0: 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5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77事变89周年纪念日，铭记历史真相，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7月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起运。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老挝外交学院副院长阿索卡拉萨彭，
8: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
7: 刚果部、刚果劳动党常务秘书帕尔费伊洛基，
8: 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7: 瑞士共产党总书记马西米利亚诺·阿伊，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7: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尼日利亚全体进步大会党全国青年领袖阿卜杜拉希·伊斯雷尔，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 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7: 德国的共产党主席帕特里克·科伯勒：
8: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7: 智利共产党青年团书记贡萨罗·加西亚：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4: 环球华人，
6: 各位听友，2026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无数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挺身而出，不惧牺牲，共赴国难，浴血奋战，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奏响了反抗侵略的英雄壮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七七事变89周年之际，重温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更好地理解当下，警示未来。作为曾经给中国乃至亚洲国家带来深重苦难的日本，如今却又妄图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挑起亚太地区冲突对抗，值得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10: 但目前看呢，军国主义的复活正在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很多武器装备都沿用军国主义时期的名称。我感觉并不是名称上的一种怀旧，而是对之前军国主义的一种怀旧。如果新装备冠以旧名称，这样呢，今后在日本的军事战略扩军备战中就有了某种历史的底色在其中。所以日本新型武器装备对老名称的使用，说明呢下一步军国主义会快速抬头。日本正在扩军备战，修宪包括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装备转移三原则已经成为常态化的一种这个情况。下一步如果把这些具备邪恶入侵名称的名字重新在武器装备上使用，说明日本有可能在新军国主义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6: 台湾时事评论员介文吉表示：
11: 就高市早苗这种军国主义的这种快速复活，然后快速的把整个东亚地区从和平带到战争边缘最先付出代价的可能不是别人，也不是别的国家，就是高市早苗他本人。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年终了嘛，我们就看他能把日本带到哪里，看他自己的政治生命能不能拖过今年底了。
6: 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浩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将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复苏保持最高警惕，会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维护来之不易的地区和平稳定。
4: 环球华人，
6: 各位听友，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各位听友，7月5号，南华早报刊发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管理创新学教授马克·格里的文章，作者认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竞赛的前沿阵地正从模拟开发转向围绕模拟构建生态系统，具身智能即将人工智能模型与实体设备，例如机器人等相结合，将成为未来10年的热门赛道。而在未来的竞争当中，三大优势将让中国占据有利位置。
12: 首先，中国的制造业全球领先， 拥有规模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的制造业生态系统。摩根士丹利的统计数据显示，

0: 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全球第一。2025年全球出货的约 1.3 万至 1.6 万台人形机器人中，约 90% 由中国制造商提供。其次，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文章说，没有哪个国家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工厂和仓库来训练人工智能机器人。中国目前约有200万台工业机器人投入使用，规模约为排名第二的日本的 4.5 倍。在此，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广泛采用开源策略，这使得他们更容易修改和适配特定的行业任务需求，进而让模型更快进入并服务于实体经济。文章说，上述因素共同赋予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竞争中的强大优势，其他经济体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复制这些优势。由此，有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机器人有望成为中国下一个出口成功的案例，就像过去十年中国成功出口电动汽车和电池一样。文章总结说，对于跨国企业来说，想要加速创新和保持竞争力，就应向中国学习，主动寻求与中国在技术、软件、工程等领域的深度合作，而不是假装忽视中国。
1: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每年六七月，义乌的商户就忙着为来年的生肖产品设计打样。眼下距离农历羊年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义乌的羊年生肖经济已经开始预热。来听总台记者夏洲、张红泉的报道。
2: 最近，新疆小羊文创玩偶火爆全网，凭借萌趣造型与鲜明纹理特色，这只小羊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仙的店铺里，这款顶流小羊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3: 陆续在返单，现在也在返单。我们每天早上，就是昨天出来的，和今天早上发的。可能我们一个订单，他一下子订了几万、十几万的也有。
2: 有人说，敏锐的嗅觉是义乌商人的硬功夫，对消费心理的洞察则是他们的软实力。从新疆小羊身上可以看到变化的消费风向，从购买一只玩偶到享受亲手制作的乐趣与情感陪伴，消费者的需求正在升级。这一趋势迅速投射至义乌市场，娃衣生产商古慧杰重新审视企业来年的布局。在羊年到来前，他提前推出了国风主题新品。
4: 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民族特色的这些纹理的这些产品，潮玩的这些产品，目前的定制和询问量的话还是非常高的。你像比如说我们的藏族的这个特色的呀，苗族特色的呀，飞天的呀，敦煌的这些，现在目前为止的话我们都在接洽当中。羊年系列周边的产品，那我感觉最近的话找我和设计和定制的也会比较多，等于说已经把这种消费的话提前往前推进了。
2: 记者注意到，与往年的市场节奏相比，今年义乌羊年生肖产品的研发打样与上市周期明显前移。过去生肖类小商品多在八九月份启动打样及上架筹备，市场预热节奏相对平缓，但今年受民族风小羊文创热潮催化，商户们主动卡位流量窗口，大幅提前新品布局。丰富的造型与讨喜的寓意叠加可爱的视觉风格，使系列新品在大规模铺市前已获得采购商的高度关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陈茂娇已经拿到了几版羊年小摆件，手持金元宝的小羊承载财源广进、福气满满之愿，鱼头套创意小羊则寄予年年有余、岁岁安康之意。
5: 羊是属于一个比较可爱，它又是白色的，它的风格可以多变一些。客户就是比较喜欢带那个发财的金币啊这一类的，就是跟新年有关的，喜气洋洋的。差不多样品全部都打出来了，但是大货还没有，陆陆续续大货现在有4个系列在生产，有20多个款在生产。
2: 新一年的生肖产品中，除了传统潮玩、饰品、文创摆件等品类，智能玩具也加入了比拼。不少商户聚焦年轻化、智能化消费需求，将羊年生肖元素与智能科技产品相结合，打造差异化创新产品。商户陈运俊最近正全力推进羊年 AI 玩具的外观优化与产品打样工作。
6: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内心跟鸟

0: 前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像这种外观的话都已经差不多打样出来了，只要把这个 AR 的产品植入进去，那就是可以做销售的。这个产品预计在8月份左右会全面上线。
1: 从原材料采购、创意设计、生产加工到跨境销售、物流配送，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为义乌制造提供了有力支撑。羊年未到，义乌的爆款已在酝酿，各类羊年新品正多赛道同步布局，多点开花，预计将持续带动羊年新春消费热潮，进一步激活生肖经济活力和消费新动能。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和委内瑞拉强震相关的最新报道。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烈地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
4: 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345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3: 7月5号晚间，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重80余吨，由一架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物资将陆续发运。此前，在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已第一时间向我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
4: 拉瓜耶拉州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近日，经过专家评估，该州一个社区成为首个实施政府灾后重建计划的地区，以帮助居民尽快返回家园。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这里是拉瓜耶拉州布里萨斯德麦克蒂亚住宅区。经过专家评估，这里20栋居民楼的地基和承重柱均未受损，工程队将对受损的外部和内部的墙体进行拆除重建或修复。本次重建涉及约600户家庭，约3000名受灾居民。
6: 他们昨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先从底层开始，现在马上就要施工到我和妻子居住的2楼。他们会把受损最严重的部分全部拆除，重新砌墙，然后开始重建。至于3楼、4楼和5楼，受损不算严重，但仍然需要持续监测。
5: 经过对楼体承重结构的检查，工程人员认定建筑不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损坏程度主要为轻度至中度。除修复墙体外，还将同步维修污水和饮用水系统，并处理可能存在的电力设施损坏问题。目前，相关居民暂时居住在帐篷内。
7: 他们告诉我们，大约3个月内，甚至可能更早就能完工。他们承诺房子修好后就会交付。我们这栋楼是最先开始施工的。
5: 当前，委内瑞拉推动灾后重建的工作包括住房评估、地基沉降检测以及对受损建筑进行重建。由于重建需求巨大，委内瑞拉官方呼吁解冻因制裁被冻结的国家资产。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将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重建提供支持。
3: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对灾民心理创伤的修复也成为关注重点。在重灾区，一家餐厅被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来自委内瑞拉多地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等志愿者轮班值守，为受灾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相比其他疾病，民众的心理创伤修复需要长期持续的专业治疗。临时医疗中心负责人帕迪略说，
8: 现在是下午2点半、3点，我们在这个分诊区已接待了95位患者，真正承担最繁重工作的其实是心理咨询师，他们的工作量几乎是我们的2倍。
4: 志愿心理咨询师米格尔·格德斯表示，许多幸存者失去了家人、家园和生活来源，焦虑、恐惧情绪不断，同时医护人员自身的心理状态也需要被关注。
9: 有些人失去了整个家庭，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当前，心理健康问题至关重要，我们要为他们提供心理急救服务。
3: 志愿医生胡安拉莫斯表示，临时医疗中心。

0: 心终有一天会停止运行，但灾后医疗救助远未结束，灾区民众需要的是持续的心理援助和长期照护。
1: 我呼吁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保持同样的爱心、捐助和同情心，只要灾区有需要就坚持下去。
2: 在6月24号发生的委内瑞拉强震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国际机场因受损严重，商业航班至今停运。位于中部的巴伦西亚市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临时承担起主要国际空港的职能。总台记者雷湘平日前探访了该机场，我们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位于委内瑞拉中部巴伦西亚市的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这里的商业航班比以往更多了。这一切源自6月24日的两次强震，首都加加斯的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因航站楼受损严重，商业航班至今尚未恢复。于是巴伦西亚的机场临时补位，成为了委内瑞拉目前主要的国际空港。多家国际航司已经将航线临时转到这里，而加加斯那座机场则主要承担起接收国际援助物资和应急救援的任务。
4: 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原本每周仅运营十几个往返巴拿马城和波哥大的航线，如今承接了前往加拉加斯的大量国际旅客分流，航班密度大大激增。目前机场运力稍显紧张，尤其是取行李环节有时需要2-3个小时才能完成。但作为依然能进入委内瑞拉的空中通道，巴伦西亚是委内瑞拉人尽早回国与家人团聚并参与救灾的快速通道之一。不少委内瑞拉民众表示，只要能回国参与救灾，等待也是值得的。
5: 我们这些在外的委内瑞拉人在寄钱回去给灾民买药品和食物，而灾区民众也在努力生活，即使是那些生活在避难所的人也尽力向最需要的人提供饮用水、食物和药物。整个国家都团结起来了，许多其他国家也在提供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
6: 我现在打算回到委内瑞拉看看地震后家乡的情况。我在国外工作已经4年，地震发生之后我有点担心，希望回去能为救灾尽自己的一份力。
7: 环球华人，
8: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欧洲多国遭遇极端热浪侵袭，最高气温刷新历史记录，大范围高温拉动了制冷家电刚需爆发，多家中国空调品牌在欧洲市场卖断了货，有的款式甚至一机难求。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9: 走进一家大型家电企业位于青岛的厂区，空调生产线基本都在满负荷运转，全天不停地赶制欧洲新增订单。企业空气事业部海外营销管理部总经理马媛媛：
10: 今年前6个月，我们的空调在西欧市场的这个销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20%，其中在法国呢，我们的销售额的增幅是突破了100%；意大利呢，我们6月份的同比是增长了30%；那在西班牙呢，我们的销售的态势也非常的好，很多地区呢甚至出现了脱销的状态。那我们现在也在从各个国家呢去调货来到西欧国家进行销售，那国内的工厂也临时增加了产能。
9: 在其中一条生产线上，我们见到了目前在欧洲销售最好的一款分体式空调。与我们常见的空调不同，这款分体式空调专门根据欧洲市场需求进行了独特的产品设计。企业空气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11: 欧洲市场对于建筑有严苛的保护法规，所以对空调的安装有严苛的保护和审批流程。那么因为欧洲的这个安装费也很贵，要达到300到500欧元，所以呢，针对这样的市场需求，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易安装的一个空调。大家可以跟随我到空调的这个背面，那这个是空调的安装板。那么在空调的安装过程中，它需要去做安装板的找平，还要把空调支起来去连接铜管。那我们针对这个呢，我们把水平仪内置在安装板上，同时呢，在安装板上设置了2个支架，让这个支架可以把空调在安装过程中撑起来，可以方便我们来连接铜管。那通过这样的便捷的安装设计，可以让我们整个空调的安装的时间缩短35%，从而大幅的提高安装的效率。这个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要特点。 我们这个空调因为它的安装的便宜性设计受到了安装商以及客户的喜爱，所以呢，我们前六个月的累计销量达到了11.3万，同比增长了117%。
9: 除了安装简便高效，中国空调的高性价比也是吸引欧洲消费者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欧洲严苛的碳中和环保标准以及德法等国居高不下的昂贵电价，让空调能耗成为当地消费者的首要考量。企业空气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11: 目前这个系列的空调达到了欧洲最高能效的认证，相比市面常见的空调可节省30%的能耗，能够为欧洲家庭大幅缩减电费。
8: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4: 你好，
12: 道一声谢谢。
14: 谢谢。
1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8: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1: 美军首次公开 B-2 轰炸机发射衍生导弹，台媒称五角大楼强化威慑，遏制解放军意图明显。台湾问题为何牵一发而动全身？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美媒反思台海误判，三大错觉迷惑白宫。近日，美军展示 B-2 隐形轰炸机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进一步强化西太军事存在。与此同时，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发表多篇重磅文章，反思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战略。美国为什么一边不断地加码军事布局，一边又开始反思对华政策？三大错觉究竟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判断？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报道，美国空军近日首次披露一架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在西太平洋举行的实弹击沉演习中成功发射具备隐身能力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战区网站评论说，美军的保密让人意外， 如今 LRASM 导弹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 B-2 的作战能力，使其成为一种具有隐身穿透打击能力的反舰兵器，这在未来太平洋地区与中国的所谓高端对抗中将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我们看到，这是美军首次对外公开披露的隐形轰炸机搭载隐形导弹的双隐形搭配。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搭配？
0: 因为美军啊，他现在作战的时候一直考虑就是要使美国的武器装备高出或者先进于对方的一代，而作为美国三款战略轰炸机呢，它各有利弊。因为作为比较传统的时间用的比较长的 B-52 啊，它一个不隐身，第二不能超音速飞行，就是经济性非常好。那么作为 B-1 这种轰炸机呢，它是挂载就是 AGM-158 这种导弹的射程远，但是呢，这个 B-1B 呢，它虽然可以超音速的飞行，但是它自身是不隐身的，只有 B-2 轰炸机是隐身的飞机。如果再搭上这种隐身的反舰导弹，那它不就是双隐身了吗？双隐身的好处在于，我出航之后你没有发现我，当我靠近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发现我，当我发射导弹之后你还很难发现我，因此它就可以大大的增加突防的能力。但是呢，作为 B-2 隐身轰炸机，一个是美国啊，它数量比较少，还一个呢造价非常的昂贵，再一个呢就是现代的战争啊，人家对这个隐身的目标包括你的这个隐身的导弹的防御能力都在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美国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显示来说明美国的空中优势和它这种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因为毕竟啊，就是这个 B-2 隐身轰炸机虽然不是超音速的啊，但是呢它是隐身的，一般是低可探测性，不太容易发现。还一个呢就是搭载了这样就是 AGM-158C 型的，因为它是改进型的，射程更远了，那它本身这个发射以后你不容易发现它。还一个呢，它射程比较远，又是在所谓的防区以外打击，它就认为这样呢就对你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编队可以有效的打击，再配合美国的海上力量，这样呢就形成一种美国海空力量联合的优势。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说我在太平洋里仍然掌握着这个主导权。
21: 您刚才也谈到了搭载的这个隐形的远程反舰导弹呢是 AGM-158C， 那么之前呢据说搭载在 B-2 轰炸机上的是 A 和 B， 那么这个 C 是不是相较于 A 和 B 它的性能更先进了？
14: 那么这个 AGM-158C 呢，它和这个 AGM-158A 和 B 属于同一个导弹家族的，但是呢它在这个性能和技术上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的。那么这个 158A 和 158B 呢，它主要是打击的是这个陆地上的固定目标，而 158A 呢它的射程大概是370公里左右， 158B 嘛相当于是 A 的基础上的一个增程版本，就是打得更远了，大概能打到900公里左右。那么 158C 呢，它现在主要是打击的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是一个反舰导弹，所以呢它针对这种反舰呢，它在一些性能上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进。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弹头的改进，因为之前 A 和 B 的弹头呢它主要是通用的这种对地的弹头，那么这个 C 型呢它就改造成了这种专门针对舰船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的弹头呢，它有比较强的这种穿透装甲的能力啊，可以在穿透装甲之后呢，在舰船内部引起爆炸啊，这是第一个弹头的改进。第二呢，就是它的这种制导和突防的能力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么除了它搭配传统的这种 GPS 导航呀，辅助这个惯性导航之外呢，据报道呢，这个导弹呢，它搭配了一种叫这个电子支撑辅助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可以在导弹的飞行过程中呢，去捕捉敌方雷达所发出的一些信号，然后同时呢，随时调整自己这个导弹的飞行的路线，可以躲避这些被发现或者被拦截的这些危险的区域啊，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就是这个导弹它具备这种末端的智能识别和这个精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个导弹内部呢，装载了这个红外探测器，还有那个武器的这个就是数据库，它可以在飞行到末端的时候，通过红外探测器呢，能够识别出对方的这个舰船的型号是什么啊？对方到底是一个航母呀，还是一个驱逐舰呀？同时呢，它也能判断出说攻击这个舰船的哪个位置是它最薄弱的，可以对它造成比较大的打击。
21: 起来呢，无论是在隐身性能上还是在攻击力上呢，都是能够形成一定的有效的战力的。但是我们知道，近些年来解放军在区域拒止上的能力呢是大幅提升的，所以说对于美军制造的这种双隐形的组合，那是不是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1: 应该说这个 B2 隐形轰炸机的定位啊，本来是美军拿来作为核威慑的重器，如今呢却被考虑来要拿来作为高消耗

0: 制的这个反舰导弹的投射平台，本身就反映出美军在亚太要面对解放军的区域拒止是难以招架。并且我们说啊，这个美军目前仅有19架的 B2 轰炸机，每一架轰炸机能够挂载的拉斯姆导弹只有16枚，就算全部呢都能够出动来投掷这个导弹，也达不到美国智库 CSIS 的评估，必须呢得要在第一时间要发射呢多达450到1000枚的拉斯姆导弹，才能真正突破解放军的区域拒止。并且呢，我们说美军呢虽然现在已经计划另外去生产100架的 B2-1 这个新款的轰炸机来补足这个缺口，但是美国的军工产能啊是严重不足，到现在仅仅只能交付2架 B2-1。此外，拉斯姆导弹虽然是隐身反舰导弹，但仍然呢只是亚音速巡航导弹，比起高音速、超音速导弹呢是更容易被拦截。美军呢只能够靠大量的来发射才可以达到攻击效果，但是这款导弹的存量呢也是不足，和 B2 轰炸机一样啊都是造价昂贵。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 B2 轰炸机它的飞行速度呢同样也是一大短板，远远比不上解放军歼20的这个超音速巡航能力。至于如果说改用 F-35 战机来发射这个拉斯姆导弹，那么又塞不进啊这个内置弹舱，这个导弹只能挂在 F-35 的机翼之下，等于又减弱了隐身的能力。而这个 B2 的隐身呢主要呢也只针对雷达散射截面，那么解放军仍然有其他的这个探测手段，加上一旦呢这个 B2 轰炸机打开弹舱门准备要来发射导弹，它的雷达反射特征就会变得呢出现明显的一个变化，更加容易被捕捉到。因此我们说啊，这个美军想要对解放军呢所谓攻击于无形，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1: 在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同时，美军也正加快前沿空中力量部署。据欧洲国防工业网站报道，6月29日 ,F-15EX 鹰二战斗机再次飞抵日本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这是继去年首次访问后，美军推进加守纳基地由 F-15CD 全面换装 F-15EX 计划的重要一步。
2: 那么美军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选择换装呢？
3: 那么美军选择在这个时候换装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填补老旧战机的这个战力的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加守纳基地它现在部署的主要这个 F-15C、F-15D 的战机呢，它们的大部分是在1980年代开始服役的，平均机龄呢已经超过了40年了啊，比较老旧了。那么美军的报告呢也多次指出，这些飞机呢大部分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机体疲劳呀，包括维修费用非常高，以及妥善率不断下降的这个问题，所以到了不得不进行换装的时候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应对这种前沿对抗的能力的需求。那我讲这个 F-15EX 这个战机呢，它是 F-15 家族里呢现代化的一个升级的版本。它相比于老的这些版本来说呢，它在这个自己的生存能力啊，包括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还有多任务的作战能力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可以去承担这种争夺制空权啊、对地对海打击啊等等这些的任务。因为我们知道近些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样的歼20等等这些先进的战机的列装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如果美军还靠着他那些老旧的战机来应对的话，那我们经常讲说他没有起飞可能就已经暴露了啊。所以为了应对这种前沿的高强度的这种空中的对抗，美军呢也必须要进行换装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也是契合于美军目前呢他们所发展的一个叫体系搭配的力量建设思路啊，就是这几年呢美国空军呢它越来越强调一种体系作战。所谓的体系作战呢，就是说它不是把所有的任务都依赖于这个隐身的战机来执行啊，它可以进行这些搭配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
2: 刚才您提到了两个关键点，一个呢是它的载弹量比较大，第二呢可以进行远程打击。那么是不是这是它的全部性能？而为什么把它部署到加守纳基地？
0: 我们说加守纳是美国距离台湾最近的空军基地，一直被美军视为遏制第一岛链介入台海的一个重要跳板。那么过去常年驻守在这儿的呢是 F-15CD 型战机，已经啊是明显老化，所以美军近年来啊是陆续轮调 F-22、F-35、F-16 来支援加守纳基地的空防力量。但这些都只能算是短期的轮调，美军计划呢长期啊要用 F-15EX 战机来进驻加守纳，并计划呢在2027到2029年之间在当地完成部署到36架，成立一个啊这个中队。如今虽然呢只先来了一架 F-15EX， 但已经是比原本规划的时程提前，可以让当地的美军飞行员提前熟悉这个 F-15EX X 战机的性能。其实我们说啊，这个 F-15EX 和 F-15CD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多了更加先进的电子设备，通过最新款的雷达，拥有更远的探测距离以及更强抗电磁干扰的能力，这也就需要飞行员去学习操作这些新的航电系统。但即便如此啊，一般认为这个 F-15EX 充其量呢只是四代半战机，和解放军现在第五代的歼20还是无法匹敌。然而同样呢，美国还是因为军工产能不足的老问题，所以如果要改用 F-35 啊，这个 F-35 呢是雷达生产延误以及软件故障等等，到现在这个生产进度呢赶不上第一岛链所面临到啊这个空防的缺口。所以纵使 F-15EX 不具有隐形功能，但是美国着眼于它的航程距离、雷达功率以及武器挂载的能力，认为啊仍然是长期扼守第一岛链空域的一个最好选择。
2: 刚才二位都谈到了 F-15EX 呢，它是不具备隐形功能的，那么就代表着它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它本身的载弹量又很大，一旦被发现被打击，是不是毁灭性的打击？
4: 对，因为美国现在主要用的是五代机，因为五代机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身。那么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还要把这种载弹量大、航程远、作战任务强度高的这种机型不是用这个 F-35 来代替，而是还要用 F-15EX， 就是 F-15 的升级版呢？因为它必须要考虑它的作战的性能。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美国的 F-35 呢，它有三个类型，一个是 A 型，就是陆基起飞的，一个是 C 型，是航空母舰起飞的，还有一种呢是 B 型，海军陆战队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无论这个 F-35 哪种型号，它的作战的半径都远远低于就是 F-15。 那么我们看同样的飞机，你虽然隐身了，但是你的航程只能相当于人家的一半。比如说这个 F-35B， 它的航程也就是作战半径大约是800公里，而 F-15 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你看它的航程或者作战的半径就非常短。再有一点就是载弹量， F-35B 的载弹量大概只有5吨，而F-15EX 可以达到13吨，是它的一倍还多。那你想想，同样是一架作战的飞机出去，人家一个顶俩，你现在一架飞机只能搭载少量的弹药，只能进行比较短距离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你的弱势就暴露出来了。所以美国就要进行一种所谓高低的搭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既有 F-35 也有 F-15EX。 那F-15EX 的最大弱点就是它的没有隐身性，而在现在的战争中，这个导弹的射程非常远，速度又非常快，你如果没有隐身性，你的突防能力就非常差，所以它只能在 F-35 这样的飞机给它打下了这种制空权，也就是说能保证它的安全的情况下，它才能够使用。不然的话，它要打前阵的话啊，就是当踹门砖的话，那它肯定是被别人打掉的目标。
1: 就在美军不断强化军事部署之际，美国战略界却开始反思自身的对华认知。近期美国外交事务连续刊发系列文章，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存在对华战略误判，其中第一个错觉就是技术错觉。文章指出，美国始终认为中国只是技术追赶者，但现实是中国不仅具备自主创新能力，更形成了创新快速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独特优势。
2: 美国外交杂志刊文认为，美国呢长期以来存在着对华的战略误判，那么第一个错觉呢就是技术错觉。那么这个文章的作者认为说，美国和中国呢不要比谁先发明了新的技术，而是要看谁更早地进行了产业化。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
0: 美国学者所谓美国有技术错觉，指的就是美国长期骄傲地以为自己能够不断创新出最新的科技技术，就可以自然地转化成在军事经济以及各种硬软实力上的这个力量。但这种错觉呢，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呢已经不具备把这些技术产业化的优势，所以就算是先发明了新技术，也没有办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呢已经衰落，各项产能啊都严重不足。所以这个呢就像是特朗普经常抱怨的，说台 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技术，但实际上啊，是美国就是没有办法形成像台积电那样的整套生产模式，也就等于没有生产先进芯片的能力。又比如台湾媒体也经常说大陆现在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里头的这个电子支付或者 AI 机器人，其实台湾多年前也有过类似的技术，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台湾就是没有办法有那样的市场人才以及资金来支撑，就没有办法像大陆那样来进行产业化，甚至呢推进更多的商业模式。所以现在美国学者才点出，美国的技术错觉在于以为自己和中国是在同一个赛道上在比赛，谁更能研发出新技术，但实际上中美是在不同的赛道，中国呢是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商业模式规划等等多领域全方位发展。所以美国呢必须承认中国在现代经济的不少领域已经是领先美国，尤其呢在双方的共同利益的部分呢，应该是要合作而非对抗。
2: 那么比如说从新能源汽车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那么中国是不是已经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在科研技术方面的优越感？
3: 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文章呢，那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就是拜登政府时期的拜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叫沙利文啊。那么他在这个文章里呢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是说美国以前过于痴迷于所谓的从零到一的这个创新了，但实际上呢，如果你只有创新呢，但是你在这种生产和技术的这种关键环节失控的话，你的这种创新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沙利文呢也提出，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它不是一个百米的冲刺，它是一个无限期的一个马拉松式的一个比赛。沙利文呢就是说他的文章的题目就叫抢占制高点他就说要把这个重心收缩在像计算机、人工智能这些量子技术包括这个新能源等等这些最核心的这个领域上来和中国进行竞争。那你看他的语调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之前是想要全方位的这种技术的代差，但是现在呢已经只强调最核心的几个点了。那么这个其实就说明美国呢他对于中国的这种态度，以前可能是一种俯视的一种态度，对吧？但逐渐的转变为平等的竞争，到现在呢又转变为这种相对的一个防守的一个姿态，其实这也就证明了美国的这种技术优越感其实已经破灭了。
2: 除技术误判外，外交事务还指出美国长期存在产业错觉和制度错觉。文章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并非由中国造成，而是美国自身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国将长期贸易逆差等问题简单归咎于中国，不仅无助于解决自身困境，也导致对对华战略产生持续误判。
5: 那么除了这个技术上的错觉之外呢，文章还认为还存在着产业上的错觉和制度上的错觉。如果说美国方面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都归咎于中国的话，其实是对美国的国内的一种最大的误导。那您怎么来看，秉忠？
0: 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归咎于中国，这本来就只是迎合美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短板的民粹。正如前面我们谈到美国在技术错觉当中自然呢以为说只要掌握技术创新就一定等于掌握产业的优势，但现实并不是如此。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总是听到特朗普炒作美国优先的狂妄感，通过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工人的机会，说中国破坏了美国的制造业等等，其实不过呢只是在掩盖美国自身体制以及结构性的问题，为美国呢不断的毁弃掉自己曾经高举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以及呢不断的因为害怕竞争失败而不惜破坏国际秩序来开脱掉美国的罪责。因为众所皆知美国制造业会衰落，完全是美国自身在上世纪冷战时期所做的选择。美国自恃呢，只要掌握先进科技，其他具体的生产制造都可以交给其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尤其当美国的资本主义无限扩张，金钱大多涌入到呢各种金融投资的游戏，造成美国的实体制造业本来就空虚已久，财富呢都主要集中在资本家、投资客以及科技新贵手中。现在特朗普喊出要为美国的劳工找回工作机会，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但这本来就是美国自己的问题，归咎中国只是回避掉美国深层次的制度缺失。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反而对中国大搞经贸战、科技战，最后呢，只是刺激中国更加自立自强，突破更多科技创新的短板及障碍，而美国自身呢，却是反受其害， 只是呢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更阻碍美国正常经济的发展进步，可以说呢得不偿失。
2: 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呢，中美之间的起起伏伏呢，似乎美国都是想要围堵中国，来限制中国的发展，比如说小院高墙和脱钩断联。但是文章的作者也认为说，这样做恰恰削弱了美国自身科技的发展，而并不能够去阻止中国的发展，您怎么来看？
4: 哎，我赞同这个作者的观点啊，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企图以小院高墙的方式来把控啊，就技术上的这种优势，就是垄断呢、啊、这种先进的技术。那我们看这种垄断，这个小院这个高墙啊，就是好像保住了美国的这种专利或者是美国的技术优先，但是你没有办法封锁住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啊。你看现在我们讲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那我们现在的天宫已经是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出来的，三个宇航员在天上长期的驻留。我们再看水下最深的地方是马里亚纳海沟，我们的奋斗者号已经下潜到10909米的深处，这全是中国人的自己的创新呢。那你搞小院高墙能把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给封锁住吗？不行。我们再讲现在的这个全球啊，它是一个就是相互的就是连接的啊，这么一个共同体，你想搞脱钩断链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脱钩断链，你想用一种就是过去的啊这个贸易封锁或者是贸易大棒的方式，这样中国可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国家，你想把这个市场啊，就是让中国的市场没法打入美国的市场，而美国的市场却可以占领中国的市场，这是不现实的。所以你脱钩断链等于是失去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2: 那么这个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反思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三大错觉，是否会影响美国接下来对华政策的调整？
3: 我觉得未来呢，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呢，有可能会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目标呢，可能会调整。因为美国以前呢，它的总体目标是想要全面的、彻底的遏制中国，但实际上通过这几年的啊中美之间的这些有来有回的啊这样的一个交锋来看的话，美国也发现要想全面彻底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目标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务实一些，变成就是维持美国的一个相对的优势啊。那么未来呢，美国对华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它会变得更加的长期化和常态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呢，它在就是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目标的时候呢，那么小院高墙呢，就像刚才曹老师也提到，小院高墙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很多美国战略界都在反思说，其实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反而呢限制了美国的一些发展，影响了美国的市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呢，它现在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就是对竞争本身进行一种管控。啊，因为这些年中美之间的交锋，美国也发现中国也是有很多反制的手段的。那么如果这种竞争不管控的话，绷得太紧的话，它是有失控的风险的。所以在未来呢，我观察到呢，就美国它有可能会更多的甚至于更加积极主动的去推进，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在外交上呀，在这个军事上更多的沟通的机制，避免一些误解的发生，避免呢让这个一些啊相互之间的竞争变成冲突，冲突呢又演化为战争。
2: 对于美国而言，只有客观认识中国，才能制定更加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如果继续固守三大错觉，不仅难以改变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也只会让自身的战略决策陷入更大的被动。
6: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六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到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5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呢？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市级烟火气来看文创产业发展新路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物资进入京城的重要通路。通州的名字也是源于运河漕运通达。700多年前的元大都时代，又形成了南北直通的京杭大运河。江南的粮食、丝绸、物资坐船沿运河北上，抵达通州北运河码头，再经通惠河直达北京城。进入现代生活后，运河的运输功能逐渐式微，但运河留下的水系风光和历史文化价值越来越被人们珍视。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
2: 大运河上鼓点激扬，龙舟比赛开疆竞渡，劈波斩浪，运河两岸摩肩接踵，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3: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漕运文脉生生不息，金龙巡游同样。
2: 夜幕降临，来自桂林阳朔的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蜿蜒巡游，流光溢彩的景象令现场观赏的市民赞叹不已。
4: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这是通州第一次。
5: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2: 这条千年水道的蜕变也是北京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重构的缩影。作为大运河的最北端，北运河被称为九河末梢，曾经饱受污染困扰。北运河管理处副主任关彤介绍，经过多轮治理，2022年起北运河水质还清，常年稳定在四类水级别，一处处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也陆续亮相。
5: 我们陆续分时段开放了北关分洪枢纽、宋庄蓄滞洪区、通惠河朝阳至通州段，共计200多万平方米的滨水开放空间。从我们北关分洪枢纽至世界40多公里呢，已经完全打通了我们骑行的慢行系统，11.4公里的城市河段，两岸建设有餐饮、娱乐、休闲的区域，剩下的29公里呢，可以满足咱们市民对自然野趣的向往。
2: 岸线打开了，水面也激活了。从2023年起，桨板、皮划艇、帆船，各种水上运动在运河轮番登场。每年近20场比赛，规格也从通州区级比赛一路升级到北京市级，甚至全国赛事。
5: 北运河呢，通过广泛的赛事活动呢，成为了北京的新名片，有外地的游客以及有国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端午假期，龙舟嘉年华吸引了21.6万人次现场观赛，金龙巡游、运河潮运、端午奇妙游等活动呢，30多万人驻足观赏，总共呢，北运河区域吸引了有50多万人，也刺激了我们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2: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河边清水游玩，滨水商业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夏日傍晚，运河西岸微风阵阵，人们在餐厅里享受美食，或是聚在岸边听音乐、看露天电影，感受着人水相亲的松弛。这处沿河1.3公里长的滨水街区去年5月开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就迎来了近400万人次的客流。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宝荣说：“
6: 我们是借助运河文化，打造一个又有我们深厚的文化，又有我们现在时尚呀、滨水呀、潮玩的一些空间。一部分的群体就本地生活为主，另一部分大家就是从朝阳、海淀，甚至有从大兴过来的，更多的是反而是年轻人，大家过来坐坐船、喝喝咖啡，晚上有一些小酒馆。”在整个的街区，咱们自己组织的像一些路演、传统的歌曲啊、露天电影呀、包括一些乐队之类的，消费者更有沉浸感或者松弛感。
2: 每到周末，运河西岸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日均客流量2.5万人次。这个端午假期更是客流爆满，消费增长量提升13%到15%。运河西岸的商户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水岸的活力。一家餐饮店主理人史长利说：“
7: 最开始是看好这条街的一个前景发展，因为临河嘛，也是一个稀缺景观。你像每次咱们举办活动的时候，这条街人流基本上达到10几万人嘛。头两天这个龙舟赛，我这高峰的时候应该排到100多桌了。在北京来说，有沁水景观这种餐厅，真是为数不多，都喜欢去坐临边啊、临水了，座位先坐了。”
2: 运河西岸8号是一家融合了植物、家居美学、咖啡与茶等为一体的绿色空间。主理人麦克在通州生活了20多年，深刻地感受着运河的变化。
8: 当年的这个运河完全和现在的不一样，整个河流当时都是很荒凉，周边的整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附近的不管是鸟类还有一些小动物都越来越多了，河流变得可以亲近，它更好地融入在生活当中。到晚上7、8点钟的时候，很多居民都会到这条商街上面遛弯，很享受这种惬意的一个氛围吧。
9: 哎，这样拍好看。
2: 在北京的西边，另一条河流也在经历重生。工作日的上午，新首钢大桥下，永定河水面一片开阔，两岸绿草连绵，河畔休闲的市民三三两两，有人牵绳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慢走，还有放风筝的，专程来摄影的。
10: 这边风景特别美，吹个小风也特舒服，干干净净的，也比较宽阔。然后就带孩子过来，7、8个月吧，就带他来这边玩了，从小就在这玩。我们去过好多挨着永定河周边的公园，修的都挺好的。
2: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永定河的来水逐渐减少，一度断流。永定河管理处党委专职副书记于佳说：“从2019年开始，永定河累计生态补水超42亿立方米，曾经干涸的河道重现碧波荡漾。
11: 2020年至今，永定河的5大湖区共计开展夏季水上运动、冬季滨雪休闲、河岸露营休闲活动21场，开放亲水水面65万平方米。永定河中堤20公里的环线滨水慢行道路，目前也已经承担了各类文体赛事。今年下半年呢，永定河滨水活动呢也将持续的上新。这周六呢，有一个京西的漂流节就将在永定河的莲石湖上正式启幕。10月份还将在园博湖举办京津冀的皮划艇赛艇精英赛。11月份的自行车俱乐部联赛也将在我们永定河的中堤开启。”
2: 从断流到通水，从荒芜到生机，永定河的变化附近居民感受最真切。在石景山居住的黄阿姨几乎每天都来河边散步。
9: 这个地方呢，就是近几年越来越建设的特别好，春天的时候沿着整个河岸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到咱们现在的盛夏的时候歌桑花又盛开，秋天的时候满片的树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再加上水的这个河流形成一个流动的画面，听着河流的声音，等到晚上来的时候，你听到那个青蛙叫咕咕叫的声音，感觉形成了一片特别好的城市边缘的田园风光。
2: 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于润东看来，河流不仅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步成为城市的展开面，是北京面向世界的舞台。国际上很多知名的城市都有河流穿过，与巴黎塞纳河、伦敦泰晤士河等成熟水岸相比，北京在滨水空间打造和水岸经济运营上还有提升空间。如何让水岸从节假日的热闹变成365天的活力，需要水务、文旅、商务、体育等多部门共同探索。
12: 北京这几年呢，彻底改变了一种观念吧，我们开始重视水在城市中公共空间的这种价值，可以文商旅体展一体的谋划我们的滨水空间，它的一个近水空间的一些消费场景，有岸边、水上、桥上、腹地和制高点，它形成一个立体的体系去感受我们水的一个魅力。比如像我们运河西岸的一些建筑物的楼顶，还有我们周围的一些景观平台，可以做成我们公共的餐厅啊，公共的观景平台啊，去眺望整个的一个大运河的全景。它应该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的河流，和串联城市不同组团的文化的河流，最终呢，成为城市人民生活的一种人民的河流。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三四十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保护区对保护天山山脉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具有重要意义。六月的天池风景区，冰雪消融，山峦披满新绿，草甸上野花星星点点，山野间生机盎然。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三四十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我们就和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
7: 哎，你看芍药已经开花了。
13: 芍药大面其实在毛二沟里面分布的。
14: 清晨阳光透过林隙洒在天池白杨沟的山坡上，苏辉明行走在林间小道上，步履沉稳，目光却始终留意着路边的一草一木。苏辉明是富康国有林管理局正高级工程师，深耕植物保护工作34年，从荒漠戈壁到博格达峰冰川，南北跨度80余公里，到处都留下了他探索自然、认知植物的足迹。
7: 新疆呢，有4000多种野生高等植物，大量呢是特有的濒危的物种，集中在咱们这个博格达天池山系。不少高山花草呢是农作物啊、药用植物最原始的近缘种植。
14: 有人说他是这片山野最懂花草的人，而他总说，不是我了解花，是花愿意让我看见。
7: 每当我看到有开花的植物，我的心情就特别愉快，特别高兴。因为植物开花象征了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也是它的一个生命的

0: 延续。
1: 在苏辉明眼里，这山岭沟谷不是沉默的荒野，而是一座活着的、每天都在变化的图书馆。每一朵花都是一个章节，而他就是那个最忠实的读者。
0: 来，你给我帮个忙，把扶着，要不然扶一关哦，它就堵了。哎，往这边来。哎，今天这个天哦，拍花哦特别好，就是以蓝天做背景，拍出来的画面特别干净。
1: 没有喧嚣的人潮，没有打卡的游客，保护区始终保持着原始静谧。这里严禁游客进入，是野生植物的天然庇护所，也是苏辉明与花草对话的专属天地。而这份静谧背后，藏着一段他与珍稀兰花跨越5年的漫长约定。新疆植物志记载，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博格达峰一带有珍稀兰科植物宽叶红门兰分布，可苏辉明到天池工作以后，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植物。为了搞清楚宽叶红门兰的分布范围、种群数量和生态位，从2009年开始，每年春夏季，苏辉明都会深入山区逐一排查搜寻。第一年无果。第二年依旧未见踪影，第三年仍是失望而归。到了第五年，苏辉明有一天沿着离子沟往山上走，从清晨走到午后，双眼已经疲惫不堪，两条腿像木棍一样麻木。已经走出林木线，他几乎快要放弃的瞬间，一束紫红色的顶生穗状花絮在温煦的阳光下格外耀眼。
0: 哎呦，好几年呢，最后在海拔有个2600-7那个高山草甸那样的位置上面呢，看见了一棵。哦，当时我特别幸福。
1: 5年的寻找换来一次相遇，听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真正跟着苏辉明走进山野，你才会明白，他每天都在续写新的故事。中午时分，大家就着白开水啃干馕，休息了一会儿。下午跟着苏辉明继续钻山沟。
0: 好，慢点啊，重心往后坐啊，要滑了就一屁股坐到地下，千万不要往前摔。
1: 经过多年的保护，天山天池已确认有40种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202种脊椎动物，涵盖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等。在山里待得久了，危险也总是如影随形。迷路、受伤与野兽狭路相逢，对苏辉明来说，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
0: 有一年在天池过的坑里面，就碰见野猪，他就静静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这样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可能听见他的猪崽子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远了，他才掉头走掉了。当时呢，可以说是虚惊一场吧，想这个腿崴了、脚崴了，或者摔坏把胳膊拿蹭掉一块皮，那都是常有的事，那个都不算啥。
1: 风从谷口吹来，带起一阵草木的清香。苏辉明身后一直默默跟着的徒弟迪里巴尔萨和万停下脚步。
2: 跟他去山里面检测调查时，看到植物，他就会给我讲这个植物是什么属性、什么特征，感觉他对事物有特别情感。山里面的植物，他好像没有不知道的。他对生态保护的这种精神吧。也让我挺感动的，对我影响也较大。
1: 守护野生植物，不仅要寻花识花，更要护花育花。雪莲是中国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天山天池海南苗圃的雪莲培育项目，是保护区与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携手推进了8年的科研工程。苏辉明自始至终投身其中，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与科研团队在天山天池马崖山野外成功种植了雪莲。
0: 通过实地播撒雪莲种子，特别像一些石缝里面、烂石堆后面。白天太阳晒的把石头晒热了，晚上那个石头是凉了以后，它有可能要接露水嘛。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用浇水，完全就实现了人种天养这个模式。我就想了这些东西呢。

0: 迟早通过我的研究和技术推广呢，可能会给咱们的山区的农牧民呢带来一定的帮助。
1: 34年，弹指一挥间，苏辉明累计进山踏查里程近1000公里，收集留存野生植物标本800多份，牵头编纂博格达野生维管束植物图鉴，修订完善天池全域野生植物名录，成果直接运用于天池自然保护区日常管护。凭借扎实的一线科研与保护实际，2025年他荣获中国全国绿化奖章。相关调查资料、图鉴内容在新疆多地林业、自然保护单位参考推广，种质普查数据持续录入新疆野生植物资源台账。2025年10月12日，在第八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颁证仪式上，八处中国自然保护地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并被授予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称号。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博格达片区位列其中，这也是新疆首个获此殊荣的自然保护地。苏辉明用34年的时光，把自己走成了天山深处的一棵树，扎根于此，沉默生长，四季轮转，初心不改。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跟随他的脚步走进山野，越来越多的珍稀植物在他的守护下繁衍生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成为了展现中国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的舞台。65.3万人次的客流，3502.7万元的交易额，近40亿次的全媒体触达声浪。从这些亮眼的数据中可以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走出展览高墙，融入城市烟火，扎根百姓生活，在城市肌理中留下清晰刻度。当李敬勋《闹鹅金钗》成为年轻人社交场中的硬通货，当43项非遗技艺走出了玻璃展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于街巷间展露指尖绝活，我们看到的是中华5000年文明基因在当代消费场景中的重新编译。非遗界潮玩设计趟出了新路子，文创界新大众文艺浪潮从理论殿堂奔涌至烟火人间。中国文创产业正扎实走出了清晰可循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场景经济从馆舍围墙到城市客厅，为空间体验探索赋能。曾经文创被困于封闭的展馆与高墙之内，成为一种需要购票入场现实观看的消费，静态陈列与单向输出使其日益远离大众。而文创市集形成开放式、沉浸式、公园式的场景经济，把文创重新定义为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使其成为不可或缺的市民精神刚需，让逛文创回归为日常散步般的触手可及。文创价值从商品展陈到文明接口，激活跨文化对话势能。在新文创的价值谱系里，文化是本体，商品是载体，通过古今对话，让沉睡的文物在当代生活中苏醒。文化与生活对话，让高雅审美回归柴米油盐。传统与潮流对话，让古老记忆在青年亚文化中重生。依托无语言壁垒的东方审美符号与便携式潮玩形态，文创产品正成为渗透力强的文化使者。 一个悟空手办，一枚景泰蓝胸针，无需翻译即可在海外社交媒体引发自发传播，成为中外文明对话的桥梁。面向未来，中国文创产业需沿着五条主干道系统推进。一是打造常态化品牌 IP， 实现活动热度长效转化，将有影响力的文创市集等活动升格为国家文化供给的固定品牌，同步坐稳 IP 授权与商贸对接，避免节庆式热度退潮。二是坚持两创校准供给，引导文博非遗从单品爆款走向系列化、梯度化开发，建立爆款储备与分流机制，严控选品门槛，扶持本土设计师，让文创兼具普惠温度与公益高度。三是强化建圈强链思路，依托政企研协同培育潮玩、数字文创、文博 IP 三大赛道链主企业，形成供应链发展闭环。四是筑牢知识产权硬标准，简化维权路径，联动海关与城市监管，坐实备案溯源，以规则之治守护原创生态。五是深化轻传播深出海，凝练无语言壁垒的审美符号，推动文创从产品出海向文明叙事跃迁，深耕当下，着眼长远，让千年文脉流淌在城市街巷，让璀璨文明扎根于烟火日常，让文化事业始终与人民同行。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句流传于中国东北民间的俗语，生动道出了二人转在东北人心中的分量。这门诞生于黑土地田间地头的艺术，陪伴着关东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历程，既能为中国东北地区百姓在茶余饭后带来快乐，也能登上中国国家级艺术殿堂，得到全国观众的认可。那么，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

0: 二人转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根植于中国东北民间文化，属于中国走唱类曲艺曲种，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区，表现形式为一男一女，服饰鲜艳，手拿扇子、手绢，边走边唱边舞，表现一段故事，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如今很多人都将二人转视为纯粹的东北本土艺术，但中国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李昂经过多年钻研，他认为二人转的血脉中传承着中国很多地方的多元文化。
1: 东北二人转呢，是随着闯关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到东北的。可以说二人转的各个支脉啊，他的最早的师傅都不是二人转的艺人，有这个莲花落的啊，有这个其他的民间小戏的，包括山东小戏、山西小戏，在二人转中都留有他们的因子。到了东北以后呢，这些各地外来的艺术因子跟东北的大秧歌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二人转。
0: 清末民初，二人转进入城市茶楼戏馆，

0: 与评剧、河北梆子等同台竞演，吸收了更多戏剧养分，形态愈加丰满。但其真正迈开发展大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专业艺术工作者对传统剧目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整理改编，形成了国营、民营剧团与民间艺人并存的多元格局。如今，二人转已成为东北地域文化最鲜活的名片。
1: 其实我们东北二人转从曲牌上来讲特别的丰富，所有的东北民歌都是二人转的一部分，它小曲小帽可能就是300多甚至更多，曲牌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应该说这个东北二人转是关内关外戏曲曲艺艺术的一个集大成者，因为它吸收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宝库。
0: 谈及二人转独特的艺术魅力，常年活跃于舞台的中国国家一级演员、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和李玉莲两位艺术家如数家珍。王洪臣，
2: 二人转呢也是讲究四功一绝，唱说伴五绝。戏曲呢属于是演唱，它可以是一个人物贯穿到底。二人转你即使就是演张三，他也不是说十分的说把这个全身投入到进去的一个人物当中，他呢可以是跳进跳出。他的唱词其实很深就是一种艺术。你比方说有一种这个叫顶针续麻的词，字头咬字尾，字尾咬字头的。山长青云，云罩山，山藏古洞，洞藏仙，仙人摘果，在这树下走，走进了修行洞里边，边山了一带好景致，雉鸡鸟飞行遮满了天，天边俊鸟这来回串，串花的粉蝶对玉兰，这蓝桥以下龙戏水，它是很长很长的。
0: 李玉莲，
3: 刚才说到唱说伴舞绝哈，其实这个绝呀可以说绝可以唱绝，就是你只要把它弄到极致，弄到最好，它就是绝。
0: 文化传承离不开对历史的铭记与研究。作为中国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馆长，李昂和他的团队致力于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可知的文化产品。李昂，
1: 去年的年初搬上舞台的一个东北二人转沉浸式的文旅演绎作品叫《西运关东》，其实它是一个话剧，里面呢有二人转的唱，讲了二人转怎么样形成、传承、传播的一个故事。这个方式可以说外地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对这个剧的评价非常的高，改变了对二人转的印象。因为可能在年轻的观众印象中，二人转是土气的东西，他没有想到二人转会以这种与时代接轨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演绎。
0: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对传承二字体会尤深。他认为传承是全社会的事，而传承人则是守护根脉的最后一道防线。
2: 首先呢，传承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它是一个整体社会上的事儿。作为我们非遗的项目也好啊，或者是传统文化也好，首先你要了解二人转的根源。没有根这个东西，可能像流行歌曲一样，就是今年流行了就流行，不流行了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这样的，传统的老剧目啊、老唱词啊、老唱腔啊，这些不是这样的。那首先你必须得是守住这些老的东西，这些根脉的东西，从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样去创新呢，怎么样去发展。传承人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传承人再不守住这个防线，那你这个东西就没了，你这个传统的东西就失传了。
0: 守正不易，创新亦难，如今让古老艺术既保留原汁原味，又能被当代人看懂喜爱，这也是当今众多从事二人转艺术的演员们在思考和探索的。李玉莲，
3: 我们一直在继承老前辈们的这些个东西，然后也一直在不断的在改进创新。像我们之前演的叫老西厢，我们就把手持艺术工具哈，八角鼓、金钱板、还有玉子、快板、还有鱼鼓融入到我们这个剧目当中，其实这也是一个创新。
0: 王洪臣，
2: 你比方说定场诗，二人转演员出场，这个锣鼓一开，戏味马上就出来了。这逛才逛才逛才逛才逛才逛，头戴一顶紫金冠，身穿铠甲套连环，逛才逛，坐骑一匹伯龙马，丈八银枪，逛逛才逛，手中端，逛的吧逛了才逛，隆咚咚，逛逛逛逛逛逛逛逛，它是什么？走一些个马趟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是用这种形式啊，还是原来的这些个词，我们可以改进呢。 比方说高君宝一个人，你能是一个人出营打仗吗？是不可能的，你是不是得带一些个兵啊？过去呢他没有这条件，只能是一个人两个人拿着一个箱里一个提包到处走去卖艺嘛。那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一个将带领着一帮兵，那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和观众怎么去互动，怎么去交流，哎，这不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它是这种的一种创新。
0: 非遗不成为文物，而是活在民间，活在当下，是传承的终极目标。李昂认为关键在于与时代同频共振，创作上要有时代意识，心中装着观众，特别是要思考如何吸引年轻人。
1: 过去的正戏是很长的，唱唱一晚上两晚上，所以东北二人转才有了唱说伴舞角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大家实在是就觉得哎没什么，那我给你翻个跟头吧，我给你来一个什么唱的绝活了，手上的绝活，观众不喜欢了，然后我马上我就调整，观众喜欢什么了，我们就多去创作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守正创新，始终是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
0: 根植黑土，心系人民，东北二人转的传承之路是一条在坚定守护根脉与勇敢拥抱时代之间寻求发展的道路，它从来都不是僵硬的化石，而是在持续的跳进跳出中，既演绎着戏里的悲欢离合，也呼应着戏外的时代脉搏。只有这样，这门充满中国民间生活底色与生命力的非遗瑰宝，才能在新时代的舞台上长转不歇，长演长新。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弹拨乐器是民族乐器中一朵瑰丽的奇葩，在中国的民族乐器文化中大放光彩。中国弹拨乐器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包括古筝、琴琴、琵琶、柳琴、阮、三弦、扬琴等，包括用手指或者拨子拨弦和用琴签击弦发声的弦乐器。其特色主要在于音色清脆明亮，擅长演奏活泼跳荡的旋律和鲜明的节奏，表现力丰富。就犹如白居易所写，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清脆，其魅力瞬间四溢。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我们就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步步高》，以及沙金山老师创作的民乐《偃月青龙》，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
6: 好，那弹拨乐的种类其实分有很多，最能够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是琵琶、中阮、柳琴、扬琴、古筝、三弦等乐器。那为什么是弹拨乐呢？是因为他们都是用指弹，就是用拨片或者是人工指甲所使用的工具演奏发出声响，这样子为之是弹拨乐。弹拨乐的特征就是所有的声音基本上都是比较明亮的，以琵琶为例，琵琶的声音比较清新温暖甜美，它是一个中高音乐器，也是一个点状线状都能够完整做得很好的一个弹拨乐器，也是弹拨乐当中的一个代表乐种之一。 其中我们弹拨乐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小众使用的乐器，例如说是琴琴。那琴琴是广东音乐五架头成员之一。为什么说是五架头呢？因为广东音乐的组成模式最常见的版本是五个人一起演奏，那么当中包括高胡、椰胡、扬琴、笛箫或者是琴琴和小三弦。那么琴琴是属于在五架头当中一个中低音乐器，它是用拨片演奏，三根琴弦。中低音乐器在五架头当中的最主要的音乐功能，它是起于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它能够填补高胡和椰胡弓弦乐器在音乐过程当中的一些空隙，并且它能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间有各个演奏者不同的加花的演奏，来丰富整个作品的音乐表现。因为《月老芭蕉》它本身是一个描写夏天雨滴打在芭蕉叶上面的一个情景的一个模拟的感觉，所以呢，琴琴它属于一个点状乐器，它就能够在过程当中体现出那种雨滴洒落在叶面当中的那个点滴的感觉。
7: 100多年前，随着大批广府侨民的脚步，广东音乐走向世界各地，也成为华侨的思乡寄托。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里，作曲家用欢快清新的旋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工笔精细极富广府地区情趣的雨景图。雨水滴在夏季苍翠的芦蕉叶上，跳跃于茂密的蕉林中，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乐曲中四次出现了使用断顿音的乐句，表现淅淅沥沥的雨声。琴琴把雨打芭蕉清脆悦耳的滴答声模仿得惟妙惟肖，仿佛当每一滴雨水落下时都溅起了水花。
6: 那琵琶作为是弹拨乐当中的翘首，它的音乐表现形式是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琵琶的指法，左右手的演奏技巧比较复杂，右手是带五个夹指甲来在手指头当中能够做一个灵动的演奏，指甲能够在手指上面的运用比较灵敏，所以它能产生的演奏技法要比其他的弹拨乐要丰富。那作为琵琶而言，琵琶的点状最主要的演奏技巧是弹挑。那么线状的表达指法是滚奏。轮指。再加上其他丰富音乐的指法，例如说滑音、扫弦、凤点头，这些都是琵琶里面的代表指法之一。那琵琶呢，它是一个木质乐器，由于它在整个音腔整个乐器的制作工艺当中，它能够承受很大的一个力气，所以它的音乐表现力以及音乐的张力是比较丰富的。如同我在演奏的《步步高》，我们用到的指法是弹挑以及轮指的交接，还有左手，因为琵琶是个12平均律的乐器，它能够拥有完整的半音，所以它在演奏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音乐情绪，像《步步高》这样积极向上，让人听了身心愉悦的这种演奏感觉，在琵琶的表现当中都是比较的贴切。那琵琶的演奏技巧，我们刚才讲到的弹挑、轮指、扫弦，中间还有其他的穿插的指法，例如说分弦、左手的推拉，这些都能够蕴含到我们的演奏作品当中，能够丰富音乐表演的情绪。
7: 广东音乐《步步高》，轻快活泼，寄托了民众对好日子的向往和祈愿，体现了广府文化对生活乐观指引和信心的理念。请听沙金山老师现场琵琶独奏《步步高》。

沙金山老师是著名青年琵琶、阮、柳琴、秦琴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阮专业委员会理事，广东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他的演奏音色甜美，感情细腻，气势磅礴，风格独特，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舞台表演之外，他还创作了展现琵琶演奏手法的民乐作品《偃月青龙》，从青龙偃月刀的角度描绘关羽征战沙场的一生，全曲分为刀技、刀魂、刀气三个乐段，琵琶演奏在《偃月青龙》中是重头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沙金山老师创作并演奏的《偃月青龙》，作为今天节目的压轴戏。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党史贺文宪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到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5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

0: 不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1: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在世界华人的范围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当人们发自内心的感谢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的时候，经常会送给医生八个字：华佗在世，妙手回春。也就是说，在人们的心目中，华佗已经成为了神医的代称。华佗是东汉末年的一个民间医生，他以自己高超的医术为病人解除痛苦，在当时就非常出名。但是中国古代名医众多，为什么后人称赞医生医术高明的时候要说华佗在世呢？在后人的心目中，华佗为什么会成为医生医术高明的代名词？华佗的医术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他为什么会成为后人心目中的神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千古中医故事系列节目《华佗之神医传奇》。
1: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华佗。华佗呢，他在史书的正史中间有传记，也就是陈寿的《三国志》还有范晔的《后汉书》都记载了华佗传。所以据史传的介绍，华佗字元化，名字叫福，他是沛国谯人，这个谯是当时沛国的谯县。谯县呢，古代的东汉的谯县，它大致主要包括的就今天安徽的亳州，还有河南永城的一小部分。但是有关华佗的家世的记载完全没有，我们不知道华佗的家庭是个什么家庭，也不知道华佗跟着谁学的医，都没有记载。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华佗在当时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由于他社会地位低下，有关他的身世、他的师从都没有记载。而且我们看正史这两个传记也可以看出来，《三国志》把它收入方纪传，《后汉书》把它列入方术传。方纪、方术是什么含义呢？在中国古代，把医学、天文、星象、占卜，把这一类人叫做方士，或者叫做方术。这就是我们现在仅存的资料中间所知道的华佗的基本状况。
0: 华佗生活的时代，医生的社会地位低下，再加上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东汉末年到三国初期的这一段时间，这时候正是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时候，所以史书中关于华佗的记载很少，既没有他的身世记载，又没有他师承关系的记载，更没有医方传之后世，史书中只留下了他治愈疾病的一些小故事，所以后世流传的华佗在世妙手回春这个说法，我们只能从华佗治愈疾病的小故事中去寻找答案。那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小故事呢？这些小故事是怎样反映华佗医术的神奇呢？
1: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为什么我们总爱拿华佗作为神医代称的原因。我们先讲第一个方面，料病如神，预知生死，这是华佗最神奇的一面。这里边我们就要介绍史书中间记载华佗治病的医案。第一个医案说是原甘宁国，这个甘宁呢就是今天山东的临清，说甘宁国相的夫人怀孕六个月，突然中间感到腹痛，痛得非常难受，然后请华佗来治疗。华佗把了把脉，就告诉他说胎儿已经死了。然后华佗找一个人为这个甘宁夫人呢摸一摸这个腹部，看这个胎儿呢是在左边还是右边。而且华佗告诉这个人，如果在左边是个男胎，如果在右边是个女胎。结果这个人摸过以后说在左边，那么华佗说那好，他就准备了汤药，然后 让这个甘宁国相的夫人把这个药喝下去，喝下去以后果然产下来了一个胎儿，已经死了，是个男孩。这个男孩男胎一产下来，这个甘宁国相夫人的腹痛立即就停止了。这是第一例，他能判断一个怀孕女子胎儿是活的还是死的，他就号脉就断定了。第二个例子，前任的一位督邮姓敦，这个敦先生啊，他得了病好了，然后呢请华佗为他再看一看。华佗为他把脉以后告诉他说，你的病虽然好了，但是身体还很虚弱，在这个期间你千万记住不能够有夫妻生活，如果有的话就会发生不测，而且这个不测在死前你的舌头会伸出来几寸长。结果他的病好以后啊，这个消息就传到他妻子的耳朵里了，他的妻子跑了100多里地来看他，当天晚上有了夫妻生活，3天以后病发死了，而且临死之前舌头伸出来有几寸长。这是第二个疑案，他料定这个人只要有这种这个性活动就一定会死亡。第三个例子，广陵太守陈登，这个人在我们品三国中间讲过，陈登是曹操非常信任的一个人，他得了一种怪病，这个病呢是心烦面红吃不下饭，请华佗给他诊病，华佗号了脉以后就告诉他说，你的腹中啊有好几声虫，然后就让他赶快吃药。结果华佗给他准备了2升药，喝下去以后大概有一顿饭的功夫，他吐出来了好几声虫，吐完以后病好了。但是病好以后华佗告诉他说，你这个病3年以后还会复发，如果发作的时候遇到良医还能救活，如果遇不到良医你就完了。3年以后陈登的病果然复发，当时华佗不在，没人可治，陈登死了。这是华佗预知陈登3年以后复发身亡。第四个例子，盐都县，就是今天江苏的盐城，有一位盐先生，他和几个朋友一块儿去拜访华佗。华佗等他们几个人进来以后，华佗就对这个盐先生说，你是不是感到你身体有点不舒服？盐先生说，没有啊，我很正常啊。华佗说，我根据你的面相来看你得了疾病，你不要多喝酒，吃完饭赶快回家。结果这位严先生吃完饭坐了一会儿，和朋友一块坐车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发病了，然后从车上掉了下来，同行的人把他抱到车上送回家，当天晚上死了。第五个例子，有一个这个下级军官叫梅平，这个人的话呢因为有病被解除军职啊，让他回家。梅平的家呢在广陵，离家呢还有200多里地，他就找了一户人家投宿，而恰巧这天晚上华佗也来到这家人家投，然后这个主人呢就让华佗为他诊病，华佗号了脉以后就告诉他，太晚了，如果早叫我治，这个病不会发展到今天。他说，你赶快回家和家人见面，5天以后你就不行了。这个梅平听说以后第二天就给王家赶，赶到家里5天以后果然病故。又有一个督邮姓徐啊，这个许督邮啊，他得了病，然后呢他告诉华佗，他说，我昨天找了一个医官为我扎针，扎这个胃管，但是扎过以后我就咳嗽得非常厉害， 这个咳嗽达到什么程度了，晚上不能睡觉。然后华佗就说，他没有扎中你的胃管，他误伤了你的肝。他说这样一来，你的饭量会一天天减少，而且5天以后就不行了。果然到了5天，这个姓许的毒友就病故了。
0: 前面这些例子在《三国志·华佗传》中都有记载。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华佗给病人诊断的时候往往能够做到料病如神，预知生死。这是我们从《三国志》这样的正史中得到的关于华佗诊断病情的小故事。那么在《三国志》这样的正史中，关于华佗治疗疾病的案例又是怎样记载的呢？
1: 我们前面讲的是诊断，下面我们来看治疗。据《华佗传》记载，有一位姓李的将军，李将军的妻子得的病很重，而且长期治治不好，请华佗来给他看。华佗看了以后把了把脉，就告诉这个李将军说，你的妻子在怀孕的时候曾经胎受过伤，就胎儿受过伤，这个胎儿至今留在你妻子的腹中。李将军不信呐、李将军说，确实是怀孕时候受过伤，但是胎儿已经产下来了，不是留在腹中啊。不相信，华佗没说就走了。走过以后呢，这个李将军的妻子病有所好转，但是过了100多天病又发作了，没办法又请华佗来看。华佗把完脉以后还是那个话，他说你妻子的腹中有胎儿，而且是个死胎。他这是怎么回事呢？也就是说你妻子当年这个生孩子的时候是个双胞胎，产下了第一个孩子因为出血多，而且母亲呢没有感觉到胎内腹内啊还有一个胎儿，接生的人呢也不知道，所以呢就接生了一个，而把另一个胎儿留在肚子里了。这个胎儿已经死了，死了时间很长，这个死过的这个胎儿呢，他这个死胎贴在你夫人的脊椎骨上，所以你夫人的脊椎骨经常疼，所以现在得赶快吃药然后针灸让这个胎儿产下来。然后当时就开了汤药叫他吃，吃了药配合着针灸，停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啊就感到腹痛的非常厉害，就像要生孩子一样。然后华佗就告诉他，这个死胎时间过长，让他自己产下来是不行的了，需要有人帮助把胎儿取出来。那华佗就指挥着别人把这个胎儿取出来，果然取出来一个死去的男胎，大概有1尺长左右，手脚都长全了，但整个这个死胎是黑色的。这是一个治疗死胎的非常典型的一案。第二个疑案是说，有一个下级军官叫李成，他吐血吐得很厉害，咳嗽的就昼夜不得安宁，然后就找华佗给他看病。华佗说，你虽然吐血，但你的病不在肺部，而是在你的肠子里面，你的肠子得了肠痈。他说我给你2钱散剂的药，你回去吃，1个月以后就可能康复，但是你要记住，18年后还会复发，到18年后复发的时候我再给你配一副药，你把它吃下去就能好，而且永不复发了。这李成听说过以后啊，很高兴，吃了药好了，然后把另一副药当宝贝一样藏起来了，因为18年后还要复发了。过了5、6年，这个李成的一个亲戚啊，和他得了同样的病，病得要死了，他知道李成藏的有这个药，就告诉李成，他说你看我要死了，你现在很健康，你还藏着一副救命药，你应当把它拿出来救我的命啊，救了我的命你将来再找华佗要啊。这李成思想斗争很激烈， 这个药是我留着18年后保命的药啊，我要给你，我18年后没有了怎么办呢？但是他又不忍心看着自己的亲戚要死，最后没办法，就咬了咬牙给了这个亲戚。这个亲戚结了这个药以后好了，但李成没有药了，李成心里就虚了，他又赶快去到桥去找这个华佗。这个华佗已经被曹操抓到监狱里去了，所以李成不愿意在华佗危难的时候去打扰华佗，就没有再去要这个药。果然到了18年以后，李成的病复发了，由于他没有药，结果李成病死了。这个病很有特色，这华佗诊断这个病的时候呢，他是说你咳嗽吐血，一般人认为是肺部，但是华佗认为你的病是在肠子，是肠子有病。这就是中医的一个很典型的特色，中医认为啊，人体的脏腑之间是互相有影响的，说一个脏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会影响到另一个脏腑。所以你吐血的时候，不是你的肺部有问题，而是你的肠子有问题。这就是中医认为肺和大肠是互为表里。第三个例子更奇特，叫子病治母，就是孩子有病母亲吃药。这个例子怎么说呢？东阳，就是今天安徽的天长县，有一个人家的这个2岁的小孩光拉肚子，吃完奶就拉肚子，久治不愈，怎么治都治不好，最后只好找到华佗。华佗看了看这个情况以后，听了听，就说这小孩不要吃药，把小孩的药停了，说这个病根在他母亲身上，2岁的孩子啊，病根在他母亲身上，他吃他母亲的乳汁，而他母亲的乳汁呢有虚寒，有寒气，所以这个孩子吃了带有寒气的乳汁他才拉肚子，所以不能给孩子治病，要治他妈的病，然后把这个药叫他娘吃，他娘吃了10剂药，然后小孩不拉肚子了。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例子哈，子病治母。这故事叫我看起来我是感到非常奇特。为了讲这个华佗的故事呢，我曾经到河南中医学院去求教了两个教授，他们告诉我中医是讲究辨证施治的，这是中医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中医呢，它是这么一套理论，中医认为人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中医认为人体的五脏六腑是个中心，但是它通过12经络把整个的脏腑连成了一个上下相连、内外相通、整体协调的一个整体。一个脏腑的疾病可以通过经络和五行的关系影响到另一个脏腑，所以呢可以通过五行相克的理论来调治。而中医治病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体的内部达到阴阳平衡，就中医治病它是通过达的吃药造成人体的阴阳平衡，这样病就好了，这就是中医治病。所以吃奶的孩子和他这个喂奶的母亲不能分离。
0: 史书中记载的这些例子让我们感叹华佗医术的高明，同时也感叹中医治疗的神奇。但《三国志》和《后汉书》这样的史书还记载了华佗更为神奇的地方，不用药他就能够把病人的病治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关于华佗行医的神奇故事，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好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
3: 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

0: 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史书中记载的这些例子让我们感叹华佗医术的高明，同时也感叹中医治疗的神奇。但《三国志》和《后汉书》这样的史书还记载了华佗更为神奇的地方，不用药他就能够把病人的病治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第四个例子很经典，像我们刚才讲的例子一样很经典，叫情志疗法。据《华佗传》记载，他说有一个郡守得病了，然后呢请这个华佗去看。华佗一看呢，他认为这个郡守是生了一个大气，生了一场大气得的病，他这个病要治，必须让他再生一场大气，他病就好了。所以华佗怎么治呢？华佗呢先要钱，要一次不够，要两次，不断的要，要了很多钱，就是不治病。这个郡守已经气得不得了了，然后华佗把钱要足要够了，溜了，逃了，临走之前还写了一封信，把这个郡守给臭骂了一通。你说郡守付了很多钱没有得到治病，医生卷钱逃了，临走还留了封信，把这个郡守气得臭骂华佗，然后下令派人去追杀华佗，他自己都吐了好几身黑血。这一场大气以后，这个黑血一吐，病好了。但是这个郡守的儿子知道华佗是用这种办法治病的，就嘱咐他手下的人不准去追杀华佗。结果郡守又生了一场大气，病好了。这是华佗非常高明的一点。但是这个华佗治病的医案不是华佗自己发明的，中国古代早有这种记载。最早记载中国古代情志疗法的是《吕氏春秋治中篇》，吕不韦召集门客编这个《吕氏春秋》的治中篇，讲过这个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说齐王有病了，然后跑到宋国去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叫文治，文化的文，真治的治，叫文治，请这个医生来看病。文治来了以后号了号脉，就对齐王的儿子说，说你爹这个病啊可以治，但是我不能治。可以治我不能治，太子感到很奇怪啊，既然能治你为什么不能治呢？文治说了这么两句话：非怒王则疾不可治，怒王则治必死。什么意思呢？如果不让大王生一场气，这个病治不好；如果让大王生一场气，病好了，他一定杀我。所以这个病能治，但是我不愿意治。给你爹治好了，我的命都没了。这太子一听，就一个劲儿地向文治哀求，说你一定要治，等我爹的病好了，我拉着我娘，也就是王后，我们两个一块儿替你求情，一定保障你的生命安全。文治说这样吧，你们真能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给你治。太子给王后立下保障，然后文治开始，文治就给太子约好去给齐王看病，齐王就准备好。但是呢，每一次约好时间文治都不去，一连约了多少天文治就是不来。太子很纳闷，这齐王已经憋了一肚子火了。等齐王的气憋得够足了了，文治来了。来了以后啊，文治穿了一双脏兮兮的鞋，直接就走到齐王的卧室里边，然后呢给齐王问病的时候呢，又踩着用他那个脏兮兮的鞋踩着齐王那个华贵的衣服，把齐王给气晕了。然后文治问他什么病，这个齐王气得就不吭气儿，不回答。这文治又说了很多非常刺激齐王的话，然后走。这个文治一走，这个齐王气的是哇哇叫啊，非要派人去杀这个文治。结果这个派的人被太子拦下来了， 但是齐王因为生了这一场大气呢，病好了。病好以后，这个齐王这个气消不下去，他觉得文治人太无理，就把文治抓起来。然后太子王后苦苦哀求，齐王是不依不饶，最后把文治放到一个大鼎里边，煮了一锅水，要把文治给喷了，然后把文治扔到这个鼎里，喷了三天三夜，再一看文治，第一人没死，第二脸色都没变，放在开水里煮了三天三夜，人不死。齐王傻了，文治告诉他，他说你真要想杀我，你把这个鼎的盖儿给盖上，一盖盖子呢，把阴阳之气一隔绝，我就死了。那齐王就赶快叫人把盖子盖上，一盖上文治死了。这是《吕氏春秋》记载的中国最早的情志疗法。这件事儿，东汉的王充在《论衡》的《道虚篇》曾经专门写批判，说文治死这个事情啊，不可信，啊不可信。以我个人的看法，除了文治之死扔到鼎里煮三天三夜还不死，这个太不靠谱以外，其他前面的是个非常典型的情志疗法的医案。情志疗法为什么能够治病？这也是我在向我们河南省中医学院的两个教授请教的时候，他告诉我，人有七情，也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是人的七情。当人受到这七情的刺激以后，人的身体会产生一种反应，这个反应我们叫情志。但是如果人体受的刺激过重，那么人体的平衡就会破坏了，人就要得病。所以齐王的病恰恰是受刺激，受了刺激产生的，如果再用刺激去刺激他一下，那么就可以通过再度的刺激让他内体人体的内部恢复平衡，他的病就好了。这就是华佗最早用情志疗法来治病。而这个医案呢，其实最早在《吕氏春秋》都有记载。
0: 通过史书记载华佗给人治病的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医术高明、治疗手段多样的华佗的形象。而华佗除了流传下来的这些小故事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神奇之处。传说华佗还发明了麻沸散，用于外科手术。这件事情甚至在《三国志》《后汉书》等正史中都有记载。那么这些正史又是怎样记载这件事情的呢？
1: 在华佗治病中间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麻醉神奇，开刀剖腹，就是他能够做外科的腹部手术。有一个士大夫得病了，请华佗去看，华佗说你的病啊不在外表，在你的腹腔里边，要做手术，但是你的寿命只有十年，我给你做好手术以后，十年以后你也得死，你的寿命只剩十年了，而你这个病并不会让你死亡，所以我劝你不要做手术，十年以后你的命没了，你的病也没了。但是这个医生这个士大夫啊不听，就是说他的承受力比较弱，他觉得这个病得了很难受，一定要做手术。然后华佗呢就给他做了手术，把病给治了。手术完了以后一切都很正常，十年以后这个人死了。这个记载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第一个，华佗的医德很高尚。本来华佗这个人看来不懂得这个经济效益啊，本来说这个病人来了他劝人家不要做手术，那要按照一般医德不好的人，那你来了先做检查，我收你检查费，再给你开刀收你手术费，至于你十年以后是不是死，那我不管，我把钱收了就完了。华佗就是这么傻，是吧？人来了劝人家别做手术， 你这个病人要不了你的命，你就剩十年的寿命了，到十年以后你死了，你这个病也就完了，何必做手术呢？但反过来说明华佗医德很高尚，这是一点。再一点呢，这是中国二十四史中间的正史中间记载的最早的一个腹腔手术，华佗能给人家做腹腔手术。而这一点也就是人们把华佗称为神医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够做腹腔手术。据《后汉书》的记载，华佗发明了一种药叫麻沸散，这个病人需要做腹腔手术了，他让这个药配合着酒一块让病人喝进去，喝过以后呢，这个人就像醉酒以后失去直觉了，然后华佗把他腹部剖开，然后再到腹腔中间做手术。比如说肠子有病，他把那个有病的溃烂的肠子剪断，把剩下的肠子给它缝合起来，然后呢再把这个腹部的伤口缝合一下，涂上一层神膏，有那么几天这个伤口就愈合了。这一点呢，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例能够做腹腔手术的正史记载，所以人们把华佗视为中医外科的鼻祖，他是第一个做中医外科手术的人。但是曹操杀死华佗以后，华佗的麻沸散就失传了。后来很多人在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在研究华佗的麻沸散是怎么配出来的，现在有很多种说法，但是我们始终不知道华佗那个麻沸散它真正的配伍是什么。在史书中间，比如说史记的扁鹊仓宫列传也记载了有皇帝时期，炎黄那个皇帝时期有一个医生叫于福，他也能做外科手术，但是于福做外科手术传说的成分更浓了，他没有麻醉药，不知道用什么麻醉药，因为这个腹腔手术啊很麻烦，如果说没有麻醉把一个活人来一个大开肠，那人是绝对受不了的，那这个人蹦起来你手术就没法做。这个我们不妨你可以想象一下哈，就不能试验啊，想象一下，如果不麻醉你把它这划开，你说这病人能老老实实躺到这让你做手术吗？麻醉关、消毒关、止血关、输血关，甚至于包括出现意外的急救关，说这个做腹腔手术它有一连串的难关，华佗能够做，这是非常了不得的。所以《史记·扁鹊仓宫列传》的记载我们现在认为不是太可靠的，真正可靠的是《三国志·华佗传》和《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华佗做的外科腹腔手术，这个记载早于西方的腹腔手术1000多年，这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引以为自豪的一段历史。所以我们无论走到世界各地，包括海外的华人世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看到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神，这个华佗在世妙手回春。但是华佗死了以后他的麻沸散没有传下来，所以一代神医就这样死去了。那么华佗这么一个神医他是怎么样死掉的呢？曹操为什么要杀他呢？
0: 关于华佗之死，人们始终把他和历史上另一位大人物曹操联系在一起，曹操为此也背上了千古骂名，但是也有人认为是华佗自己害了自己。那么在曹操与华佗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直唯才是举的曹操为什么要杀死身怀绝技的华佗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千古中医故事系列节目《华佗之华佗之死》。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今天的百草堂，我们给听众朋友讲述巫药的美丽传说。巫药又名天台巫药、百叶柴、矮樟，属樟科常绿灌木植物。巫药入药收载于《开宝本草》一书。巫药性温，辛，入肝脾胃经，具有顺气、开郁、散寒、止痛等功效。关于它的药用，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相传在汉朝永平五年，浙江单县有刘晨和阮晴两位青年，为了医治村上流行的心痛病，远离家门来到天台山采药。随身带的干粮吃完了，而药却没能找到。一天，他们打听到这种药产在桃源洞一带，于是就向该洞奔去，但是没走多远就饿昏在地上。良久，两人被突然飞来的一片红云催醒，转眼间红云又变成了许多只肥美的桃子。两人正饿得发慌，抓起桃子就吃，吃了后浑身是劲儿，又继续上路。走过一道山岭，只见前面水潭边有两个少女，一个着红衣，一个穿绿袄，正朝着他们俩微笑，还叫着他们俩的名字。两人非常惊奇，刘晨问，彼此素不相识，姑娘怎么会知道我俩的名字？莫非你们是仙女？两位姑娘点点头。穿绿袄的姑娘说，我叫碧桃，她叫红桃，家住桃源洞，今日特意请你们去做客。两位年轻人随两位仙子进入了桃源洞后，才知道这姐妹俩是天上司药的仙女，奉命在此看管仙药、巫药。彼此一见钟情，他们结成了两对相亲相爱的夫妻。岁月如梭，秋去春来，转眼间过了半年。一天，刘晨说，我们入山已久，可仙药还没有采到，如何是好？两人正在发愁，只见那位仙女捧着仙药走来，对他们说，两位为采仙药历尽千辛万苦，现特以巫药相赠，此药可治心口痛。第二天一早，两位仙女送刘阮出了洞口，一直到溪畔才依依惜别。刘阮二位青年回到家乡，却见景物全非，村上父老已无一人相识。最后找到一位百岁老翁，老翁说，我小时候听祖辈说起，村里有两位祖公入天台山采药，后来一直音信全无。两个人听到大吃一惊，想不到入山才半年，人间已七世。刘阮就将巫药种到了园中，一夜之间已是满园翠绿。刘阮二位将巫药分赠给众乡亲，服药之后果然疗效非凡。三个月后，刘阮又返天台，桃源洞的岩壁上生满了苔藓，浓雾锁住了洞口，再也找不到仙女了，只是在洞边多了两座山峰，形似仙子，面朝浙江单县眺望，这就是双女峰。天台巫药因此名声大振，享誉海内外。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六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到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5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今天我们来聊聊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和他的边塞诗《从军行》的第四首。边塞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类型，主要描写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历代都有精品。而唐代是边塞诗的鼎盛时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边塞诗人，王昌龄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他的边塞诗中，王昌龄并不只单纯写战争或者是士兵的命运，而是通过描写边塞生活来表达自己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思考。在他所创作的边塞诗当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同于一般战争题材作品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下面我们就先来一起欣赏一下这首诗《从军行》七首，其四，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唐高宗调入永隆年间，也就是公元679至681年，吐蕃突厥曾多次侵扰甘肃一带。唐礼部尚书裴行俭奉命出师征讨，将士们都希望可以打败边疆的敌人，使天下太平，并且在这个时代立下战功。诗人则为伟大的时代精神所感染，于是王昌龄就写出了《从军行》来表达边塞将士的宏伟壮志。王昌龄非常善于把诗中的典型环境和人物感情加以高度的统一。《从军行》组诗是王昌龄采用乐府旧题写的边塞诗，共有七首，其中第四首更是完美地体现了诗人鲜明的个人风格，这是王昌龄边塞诗的一个突出优点。诗中书写了边塞征戍者的艰苦战斗生活和他们誓死为土守边的坚定意志，显示了诗人同情将士们身历艰辛、思归不得的思想，同时也透露出诗人对边塞征戍者苦战到底的豪情壮志、敬佩赞赏的态度。青海长云暗雪山，这是戍守之地环境氛围的特点。青海一带在当时是战事频繁之地，唐朝的军队和吐蕃的军队曾激烈地争夺过这一地区。诗中的戍守者就是生活在这样背景下的这个环境里。在荒凉的青海高原上，由于两军时常对阵，战事惨烈，使得天空的云霭层层交叠连接，长贯天宇，遮覆雪山。戍守者向西部更远的地方望去，视野茫茫，从心理上深感到大漠荒凉，无可依托。越过雪山是伫立在河西走廊荒漠中的一座孤城，再往西就是和孤城遥遥相对的军事要塞玉门关。这幅集中了东西辽阔地域的长卷，就是当时西北边塞戍边将士生活战斗的典型环境，它是对整个西北边陲的一个鸟瞰，一个概括。那么诗人为什么特别提到青海和玉门关呢？唐代西方和北方的强敌，一是吐蕃，一是突厥。河西节度使的任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的交通，一阵兼顾西方北方两个强敌，主要是防御吐蕃，守护河西走廊。青海地区历史上正是吐蕃与唐军多次作战的场所，而玉门关外则是突厥的势力范围。 这两个方向的强敌正是束手孤城的将士心之所系，自然在画面上就出现了青海和玉门关。另外，这两句在写景的同时还渗透出丰富复杂的感情。戍边将士对边防形势的关注，对自己所担负任务的自豪感、责任感，以及戍边生活的孤寂、艰苦之感，都融合在悲壮开阔而又迷蒙暗淡的景色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三四两句由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转为直接抒情。黄沙百战穿金甲是概括力极强的诗句，戍边时间之漫长，战事之频繁，战斗之艰苦，敌军之强悍，边地之荒凉，都在这七个字中概括无疑。可以想见战斗的艰苦激烈，将士身上的金甲尽管磨穿，但报国壮志却没有消磨，而是在大漠风沙的磨练中变得更加坚定。不破楼兰终不还，就是身经百战的将士豪壮的誓言。上一句把战斗之艰苦、战事之频繁写得越突出，这一句便越显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盛唐优秀边塞诗一个重要的思想特色，就是在书写戍边将士的豪情壮志的同时，并不回避战争的艰苦，这首诗就是一个突出的体现。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给我们留言互动，说说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各位朋友，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小暑节气又到了，这是中国农历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一般呢是在每年的公历7月6号到8号啊交节。暑啊是炎热的意思，那小暑呢就是小热，还不是十分的热，意思是这个时候啊，虽然已经能够感受到天气的炎热，但是并未达到一年内最热，小暑只是炎炎夏日的开始。但紧接着就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了啊，民间呢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那中国多地呢自小暑开始啊就已经进入了雷暴最多的时节了。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天是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而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季风气候呢是中国小暑的主要特点，季风气候的高温和多雨时期基本是一致的，与热同期啊，有利于农作物成长，也是万物疯长的时节。那在过去，中国南方地区民间有小暑食新的习俗，也就是在小暑过后尝新米。农民呢，把这个新割的稻谷碾成米以后，做好饭，供祀五谷大神和祖先，然后呢，人人吃尝新酒等等。在北方地区呢，有头伏吃饺子的传统。伏日人们食欲不振，往往呢比常日啊要消瘦啊，所谓叫苦夏。但饺子呢在这个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而且饺子的外形像元宝，有元宝藏福的意思，吃饺子就象征着福气满满。那元代文人吴承所编著的月令72候集解当中，他呢根据这个黄河流域周边地区景物，结合24节气的特点，把一年24节气呢分成了72候，每个节气分成三候。那小暑这个节气的三候呢是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什么意思呢？就说小暑时节大地上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了，而且所有的风中呢都带着热浪。 那么在中国古代啊，第一部

0: 诗歌总集《诗经》当中就描述了蟋蟀的字句，就有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那文中所说的八月就是夏历的六月，也就是小暑节气的时候。那由于炎热，蟋蟀呢就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下来避暑热了。那么这一节气里啊，天上的老鹰也因为地面的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活动了。这就是这个小暑的三候。不知道您是不是会在夏天的某一个时间突然间非常怀念儿时的夏天。夏天里有满世界迷人的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花。伙伴们呢喜欢光着小脚丫行走在乡间小路上，去触摸夏的气息。夏天在我们心中是那样的美好又难忘。今天呢，我就陪你一起去寻找古诗词中的那些美好的夏日时光。
1: 夏日南亭怀听大，孟浩然。山光忽西落，池月见东上，散发乘西凉，开轩卧闲场。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香。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终宵老梦乡。这首诗描绘了夏夜乘凉的悠闲自得，抒发了诗人对老友的怀念。这首诗的具体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方面写作者夏夜水亭纳凉的清爽闲适，一方面又表达对友人的怀念之意。
0: 从这首诗当中呢，可以听出诗人是多么希望有朋友在身边闲话轻谈，共度良宵。可是呢，亲朋远在他处，自然会生出许多的惆怅。这种怀念故人的情绪啊，一直延续到睡下以后进入梦乡，居然在梦中会见了自己的好友。诗呢以友情的梦境结束，极有余味。孟浩然呢善于捕捉生活中的诗意的感受，那这首孟浩然的诗啊，不过是写一种闲适自得的情趣，兼带有一点无知音的感慨，并且呢没有十分厚重的思想内容，然而写各种感觉细腻，非常的入微，而且诗味盎然，具有朴素的形式美，层地自然，由景及意，达到了浑然一体，极富韵味，也给炎炎夏日带来了一丝安宁与清凉。
2: 池上早夏，唐·白居易。水鸡春塘晚，阴郊夏暮繁，舟船如野渡，篱落似江村。静拂秦床地，香开酒库门。慵闲无一事，时弄小娇孙。诗的大意是，晚春初夏的一个晚上，刚下过雨，塘里的水积得很深，抬头望头顶的枝桠上已经长出了叶子，远处几只船好像没有组织的渡家一样散乱地排着，旁边村落篱笆疏散，好像只是一个小的江村。闲来无事，静静地抚摸着琴床，突然想起打开酒窖，取上一瓶好酒来独自品味。终日无事，只能不时地逗逗还不懂事的小孙子。
0: 白居易的诗歌啊，可以说是题材非常的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呢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那么晚年的白居易呢，他选择了退休养老，在洛阳呢置田产房宅，过起了十分舒适安逸的老年生活。然而呢，却有几个顽皮孩子频频地造访他的豪宅，不是钓鱼就是采莲，倒为他平添了几分晚年的乐趣。那在白居易的晚年啊，积极要求分司东都洛阳，等到皇帝同意诏书之后，他就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洛阳去了。

0: 那在洛阳养老当然是要找一个好住处了。白居易呢，大半辈子的积蓄啊，几乎都用来置换了一处风水宝地吕道里的大宅子。那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宅子大呢？他在这个《池上篇》这篇文章当中呢，专门就描述的规模说，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那唐代的度量衡呢，一唐尺约等于是今天的0.3米，那么一唐亩呢，约等于今天的520平方米，那么宅加园加池加其他约等于9000平方米。9000平方米拿到现在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庄园了。这么大的宅子，下了班就能够认真的在里面做一个宅男，扩建呀、修葺，还有点缀、种植、绿化。尤其是点缀和绿化，白居易呢费了颇多的心力。那在绿化上呢，白居易呢带领全家上下做了大量的种植。那么吕道宅的园内呢还配置有了一个白居易的最爱，就是硕大的池塘。据池上篇中的序文啊可以知道，这个池塘呢收纳着白居易多年为官的收藏，还有就是亲朋好友们送来的一些各种的这个青石大板，再加上有素千壶、书一车、博藏敌之习馆、沁弦歌者纸摆，可以堪称完美了。那这个集游赏居住精致于一体的宅子，白居易呢非常的醉心。榭在水边，亭在岛上，池中立阁，渠边生楼，花间见廊，如诗如画。尤其是大池塘，池里呢喂着金鱼，泥里长着白莲，双鹤在岸边静立或者是游翔，塘边呢垂立着柳枝，这么美的园子简直就是植物园和动物园合二为一，谁人见了也不免心驰神往，更何况那些小朋友们呢。这个池塘热闹非凡，终于就招来了萌萌的小朋友，也可以说是熊孩子。比如他写的诗《观游鱼》中偷钓池中鱼的童子，当然还有诗歌《塘上》中的采莲童子。
1: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这首诗好比一组镜头，设下一个小孩偷采白莲的情景，从诗的小主人公撑船进入画面，到他离去只留下被划开的一片浮萍，有景有色，有行动描写，有心理刻画，细致逼真，富有情趣。而这个小主人公的天真幼稚、活泼淘气的可爱形象也就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了。这是一首描写儿童生活的诗，诗人以他特有的通俗风格，将诗中的小娃娃描写得非常可爱可亲。整首诗如同大白话，但极富韵味，令人读后忍俊不禁，哑然失笑。诗人在诗中叙述一个小娃娃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准确地捕捉了小娃娃瞬间的心情，勾画出一幅采莲图。莲花盛开的夏日里，天真活泼的儿童撑着一条小船，偷偷地去池中采摘白莲花玩，兴高采烈地采到莲花，早已忘记自己是瞒着大人悄悄地去的，不懂得或是没想到去隐蔽自己的踪迹，得意忘形地大摇大摆划着小船回来。小船把水面上的浮萍轻轻荡开，留下了一道清晰明显的水路痕迹。
0: 这是一个聪明能干但有点胆小的小朋友，本来就缺少理智的小娃儿啊，大脑呢又被白莲全部都占据了，于是划船和采莲这两个动作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眼疾手快的偷偷采到可爱的白莲之后，划着小船迅速的就逃离了作案现场。但是小娃只顾逃跑，不懂得掩盖自己的行迹，绿绿的浮萍被经过的小船划开，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痕迹。那之前呢， 抓钓鱼儿童的现行，情绪比较激动。那现在呢，一而再的有小朋友过来偷东西，只能是笑叹，是不是我的园子太好玩了？对这些小朋友啊，白居易呢是很温情的。他或看着他们自己在池塘边叽叽喳喳地打发着童年，也偶尔呢躲藏在一边静静地看着采莲的小朋友，暗自为他们的活泼淘气发笑，被幼稚天真所感动。那这些最纯粹简单的友爱和快乐，让人卸下了重负，将疲惫洗刷。所以呢，熊孩子们的淘气装饰了白居易的池塘，池塘也装饰了孩子们的梦，怎么舍得对他们凶神恶煞，板起面孔呢？那看到这幅情景的白居易啊，想必也似乎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吧。孩子对苦难往往是不经意的，因此呢，在我们的回忆里，似乎再苦的童年，只要有玩的，有朋友一起疯，那就是最值得回忆的快乐日子。
1: 《阮郎归·初夏》，宋·苏轼。绿槐高柳燕新蝉，熏风初入闲。碧纱窗下水沉烟，其声惊昼眠。微雨过，小荷翻，流花开欲燃。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诗的大意是：槐树枝繁叶茂，柳树高大，浓绿深处的新蝉鸣声乍歇，和暖的风微微吹起，绿色的纱窗下，香炉中升腾着沉香的袅袅青烟，惬意的昼眠忽而被落旗之声惊醒。细雨过后，清风把荷叶翻转，石榴花衬着湿润的绿叶，更是红得像火焰。纤手拨动清池泉水，溅起的水滴落在荷叶中，就像晶莹的珍珠，一会儿破碎，一会儿又圆。
0: 那刚才那首小诗呢，展现的是夏天来时孩子们的童真童趣，而这首词表现的是初夏时节的女孩子闺阁的生活。上片呢写静美，而从听觉入手，以声响呢来衬托环境的寂静，组成了一幅优美宁静的初夏美人图。那下片呢写动美，却从视觉落笔，用一幅幅无声的画面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营造出了一种清丽欢快的情调，显得淡雅清新而又赋予生活情趣。那这首词写的是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在苏轼之前呀，写女性的闺情词总离不开相思啊、孤闷呐、疏拥啊、倦怠啊，种种弱智愁情。可是呢，苏轼在这里写的闺情却不是这样的。女主人公单纯天真，无忧无虑，不害单相思，困了就睡，醒了就去攀赏风景，拨弄清泉。她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愿把自己融化在大自然的美色之中。这是一种健康的女性美，和初夏的勃勃生机构成了一种和谐的情调。那苏轼的这种词作呢，无疑给词坛，尤其是给闺情词注入了一股甜美的清泉。感谢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鲁桓公道：“郑君据失守故土，贻笑列国，愿以赋代之，闻以纳数万钟矣。”宋庄公道：“两万钟之入，原在岁书数内，与三成五舍，况所许诸物未完即半，今日尚且如此，翌日是冷，寡人为谁去讨？为君早为寡人图之。”鲁庄公见齐桓公十分固执，泱泱而罢。鲁桓公归国，即遣公子柔使郑，至宋庄公不肯相宽之语。郑立公又遣大夫雍鸠捧着商仪呈上鲁庄公道：“此乃宋国故物，寡君不敢擅留，请纳还宋府库，以当三成，更进白璧30双，黄金2000亿，求君侯善言解释。”鲁桓公本不想再插手此事，但经不住郑使再三恳求，只得亲至宋国，约定庄公于古丘之地相会。二君相见礼毕，鲁桓公又带郑立公至不安之意，呈上郑使所送之白璧黄金。鲁桓公道：“君为郑所许之物完未及办，寡人正言则正，正才勉力赎纳。”郑庄公不仅不屑，反问道：“三成何日交割呀？”鲁桓公道：“郑国之土地乃先人所遗，郑立公不敢以私恩之故轻弃逢疆，今奉一物可以相抵。”说毕，即命左右将黄锦服包裹一物，高高捧着跪献于宋庄公之前。宋庄公起服试看，乃是商仪一物，为当初自己窃国会政之物，勃然变色，扬为不知，问道：“此物何用啊？”鲁桓公见郑庄公故意装傻，心中已有不悦之色，忍气说道：“此上国故府之珍，郑先君庄公向曾效力于上国，蒙上国赐以重器，藏为世宝，四君不敢自爱，仍归上国，妄念当年郑庄公相助之恩，隔三成之事您就免了吧。”宋庄公见提起旧事，不觉两颊发赤，应道：“往事寡人已忘之矣，将归问之故府。”话音刚落，鄙人来报：“燕君朝宋驾到古丘。”宋庄公正无台阶可下，闻之喜道：“有请。”
7: 鲁桓公欲避之，宋庄公道：“燕使亲来避地，必有要事相商，贤君理当一见。”燕军来到大帐，与二军问礼以毕，肃称：“帝凌于齐，常被齐国侵伐，寡人恳请二军出面与其讲和，以保社稷。”宋庄公转面对着鲁桓公说道：“寡人这里无话可说，不知贤君允否啊？”鲁桓公道：“其与季世仇，常有袭季之心，而季寡人之父国也。君若为燕求和，寡人亦愿为季其好，各修和睦，免动干戈。”宋庄公道：“诺。”遂与鲁燕二军结盟于古丘。宋庄公送走鲁燕二军之后，又遣使赴郑，督促财会不绝于道。郑立公万不得已，复遣使求助于鲁。鲁桓公只得又约宋庄公于虚归之境会面。宋庄公不但不至，反遣使报鲁道：“寡君与郑自有成约，请君侯不要再插手此事了。”鲁庄公闻言大怒，骂道：“匹夫贪而无信，尚然不可，况国君乎？”遂转元至郑，与立公会于五父之地，相约伐宋，一拜宋于隋阳，二拜宋于蓟地。齐僖公因助宋之故，亦大败之，怀愤成疾，侍东病故，立世子朱尔为君，是为襄公。宋庄公连遭二败，恨郑入骨，遣使将郑国所纳金银分会齐、蔡、魏、陈四国，起兵复仇。齐因僖公心丧，只遣大夫雍林率车150乘相助。蔡、魏亦各遣将同宋伐郑。郑立公欲战，祭祖道：“不可，宋大国也，起倾国之兵，盛怒而来，若战而失利，社稷难保，幸而胜，将结末世之怨，我国无宁日矣，不如停之任之。”郑立公听了沉默不语，祭祖也不管立公作何事想，当即发令使百姓守城，请战者死。宋庄公见郑师不出，乃大掠东郊，以火攻破渠门，入及大魁，至于太公，进取其愿以归，为宋卢门之愿以入之。立公郁郁不乐，叹道：“孤为祭祖所至，何乐乎为君？”于是遂有杀祭祖之意。第二年春三月，周桓王驾崩，立世子陀为王，是为庄王。周厉公闻周有丧，欲遣使行调，祭祖坚决反对，谏之道：“郑与周世仇，周桓王曾率兵伐郑，先君之将助冉怒射王坚，若遣人往调，自取其辱。”厉公虽然依允，心中愈怒。一日，厉公由于后仆，只有大夫雍鸠相随。厉公见飞鸟翔鸣，凄然而叹。雍鸠笑道：“当此春景融合，百鸟莫不得意，主公贵为诸侯，似有不乐之色，何也？”厉公道：“百鸟飞鸣自由，全部受制于人，寡人反不如鸟，是以不乐。”雍鸠道：“主公所虑，岂非计上轻乎？”厉公默然不语。雍鸠拍胸说道：“吾闻君有父也，臣有子也，子不能为父分忧，即为不孝；臣不能为君排难，即为不忠。倘主公不以鸠为不屑，有事相违，不敢不接死力。”郑立公屏去左右，问雍鸠道：“雍非祭祖之爱婿乎？”鸠道：“婿则有之，爱则未也。鸠之婚与季氏，实出宋君所迫，非祭祖本心。祖每言及旧君，犹有依恋之心，但为宋不敢改立耳。”立公道：“卿能杀祖，孤以卿待之，但不知即将安出啊？”雍鸠道：“今东郊被宋兵残破，民居未复，主公明日命司徒修整禅舍，却叫祭祖带着 素伯去那里安抚居民，臣当于东郊设想，以鸩酒渎之。立功道：寡人为

0: 北冥于清，请当小心从事啊。雍鸠归家，见其其继室，不觉有惶惧之色。继室心疑，问道：“朝中今有何事？”鸠回道：“哦，无也。”继室道：“
1: 妾观君之言，今日朝中必无无事之理，夫妇同体，事无大小，应该让妾知道。”
0: 鸠道：“君欲使你的父亲去东郊安抚居民，至期我当设想于此，与你的父亲贺寿，别无大事。”
1: 继室道：“你欲想妾父，何必郊外？”
0: 鸠道：“此君命也，你不必问。”
1: 继室欲疑，用酒把鸠灌醉，趁其昏睡，佯问道：“君命你杀祭祖，你忘之耶？”
0: 鸠梦中糊涂应道：“此事如何敢忘？”
1: 臣起。继室谓鸠道：“你欲杀我的父亲，我已尽之矣。”
0: 鸠几口否认：“你都胡说些什么呀？”
1: 继室道：“妾一点也不胡说，夜来你醉自言，不必讳也。”
0: 鸠沉默良久道：“设有此事，尔将何处？”
1: 继室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扛着走，又何说焉？”
0: 鸠闻言大为感动，一把将继室揽在怀中，吻了又吻：“你真是我的好夫人。”便将立功如何叹息，如何定谋杀继族，一字不漏地道了出来。
1: 继室道：“我的父亲你也知道，老谋深算，行止不定，至期我当先一日归宁，怂恿其行。”
0: 鸠道：“事若成，我待其位，与你亦有容也。”
1: 继室果然先一日回至父家，见继祖两鬓斑白，死期将至，仍为国事操劳，顿生不忍之心，问其母道：“父与夫二者孰亲？”
0: 其母道：“
2: 妾亲。”
1: 继室又问：“二者谁更亲一些？”
0: 其母道：“
2: 父甚于夫。”“
1: 为甚呢？”
0: 其母道：“
2: 未嫁之女，夫无定而父有定，已嫁之女有再嫁而无再生，夫合于人，父合于天，夫安得必于父哉？”
0: 其母无心之言，却点醒了继室有心之听，遂双眼流泪道：“
1: 我今日为了父亲，不能再顾及丈夫了。”
0: 遂将雍鸠与立功之谋密告其母，其母大惊，转告于继祖。继祖道：“
2: 你等勿言，临时我自能处分。”
0: 至期继祖使心腹强除，带勇士十余人暗藏利刃跟随，再命家臣公子瑜率家甲百余去郊外接应方便。一切准备停当，继祖方起身上路，行至东郊，被雍鸠半路迎住，设想甚丰。继祖道：“
2: 国事奔走，理之当然，何劳大想？”
0: 雍鸠道：“郊外春色可娱，特备薄酒一杯，为大人祝寿。”言毕，满斟大觥，跪于继祖之前，满面笑容，口称百寿。继祖假装相搀，先将左手握鸠之臂，右手将杯浇地，火光迸射，遂大喝道：“
2: 匹夫胆敢害我，左右还不快快为我动手！”
0: 强除与众勇士一拥而上，擒雍鸠斩之，以其尸弃于舟池。立功扶有甲士于郊外，帮助雍鸠做事，早被公子瑜搜着，杀得七零八落。立功闻之，大惊道：“
2: 继祖不容我也！”乃逃奔蔡国。
0: 继祖去位，迎昭公复位。郑立功贼心不死，后代蔡人，夜袭守越之谭伯，杀之，遂以越地为巢窟，增城锐池，大置甲兵。是日，鲁桓公以为公子彭生所杀，世子即位，是为庄公。立功以吊贺为名，遣人转告庄公，谢罪于宋，许以复国之后，仍补前洛魏纳之术。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 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0: 正在播出。
1: 卢使至宋，宋庄公贪心又起，接连蔡国，共纳毕公。时魏侯素有宋昭公复国之劳，昭公并不修理往谢，所以意怨昭公，反而与宋庄公协谋要助立公。面对四国压力，季卒寝卧不安，后有公子于献计，何不联齐以抗之？季卒大怒，亲使齐国，高渠弥趁机兵变，杀昭公，而以子伟代之。事实齐之国君乃是襄公，一因昭公有恩于齐，二因为鲁桓公拉沙一事，国人沸沸扬扬，欲作一二义举以服众心，便把打击目标选在了子伟头上，诱而杀之，并将高渠弥处以车裂之刑。季卒遂改立公子仪为君，子仪既即位，为国政于季卒，恤民修备，遣使修品于齐陈诸国。子仪又亲自复楚，须以年年纳贡，永为蜀国。立功无见可成，自此郑国稍安。齐桓公听了宁齐谏言，要他在公子突身上做一做文章，心领神会，起身说道：季卒以臣主君，子仪以弟篡兄，犯分逆伦，皆当声讨。今子突在越，日谋袭郑，况季卒已死，郑国无人，寡人若遣一将往越，送突入郑，则突必怀寡人之德，北面而朝齐，你说是不是这样？管仲宁戚举道：是这样。齐桓公当即遣大司礼宾虚无为将，引兵车200乘屯于越城20里之外。宾虚无轻车入越，面见立功，言说齐桓公愿意助他归国，现有兵车200乘在城外听命。郑立功闻之大喜，后宴宾虚无。席间有谍人自郑国归，告知道：季卒确实死了，子仪以叔瞻为上大夫。宾虚无道：叔瞻何人？郑立功道：治国之良臣，非将才也。立人又禀：郑城有一奇士，南门之内有一蛇，长8尺，青头黄尾；门外又有一蛇，长丈余，红头绿尾，斗于门阙之中，3日3夜不分胜负，国人观者如是，莫敢近之。后17日，内蛇被外蛇咬死，外蛇竟奔入城，至太庙之中，忽然不见。敌人话音刚落，宾虚无举弓喝道：君未定矣，来，干杯！言气一饮而尽。郑立功见宾虚无干完了杯，不得不饮，饮毕，满面困惑地问道：上使由何得知寡人之位已定？宾虚无道：郑国外蛇即君也，长丈余，君居长也；内蛇子仪也，长8尺，弟也。17日而内蛇被伤，外蛇入城者，君出亡，从甲申之下，今当辛丑之下，恰时有7年矣。内蛇伤死，此子仪失位之兆；外蛇入于太庙，主君终似社稷也。臣之主公方神大义于天下，将纳君于正位，蛇斗适当其时，岂非天意乎？郑立功大喜道：诚如将军之言，末世不敢忘德，但不知如何复国，还望将军教我。宾虚无道：大陵城横亘于郑国与越城之间，乃君侯复国之第一大障碍，大陵不下，复国无望。外臣听人言曰，那大陵守将傅侠有勇无谋，只需如此如此，大陵可得也。郑立功道：好计。遂自选兵车200乘前来大陵叫阵。17年来，傅侠与立功交战不下10次，总是傅侠占先，根本未把立功放到眼里。今见他前来挑战，倾巢而出，谁知这一次立功之兵顽强得很，硬生生与他大战了1个时辰，不分胜负。正欲撤兵入城休整后再战，有守兵自城内出，言说大陵已被骑兵攻破，傅侠走投无路，下车投降。郑立功嫌傅侠17年相聚之恨，咬牙切齿，斥左右：斩气报来！傅侠大呼道：君不欲入郑也，何为杀我？ 林虚无忙道：“君侯，不是外臣多嘴，这傅侠留下也许会有用处。”郑立功见林虚无代傅侠求情，不敢不给他这个面子，遂将傅侠转换回来，问之道：“杀不杀你，与寡人得不得正何干？”傅侠道：“拒君者，子仪也，非正也。有道是擒贼先擒王，子仪若鹿，于不足道也。”郑立功道：“你有何策能杀子仪？不过以甘言哄寡人，欲脱身归正耳。”傅侠道：“当今正正皆舒瞻所掌，臣与舒瞻至厚，君能胜我，我当潜入郑国，与瞻谋之，取子仪之首，献于座下。”郑立功大骂道：“老贼奸诈，岂敢诓我？我今放你入城，你将与舒瞻起兵拒我矣。”宾虚无道：“侠之妻奴全在大理，可求于越城为质，怕他作甚？”傅侠叩头哀求道：“兵将军所言甚是，如臣失言，请诛臣妻子。”他见郑立功仍不肯信他，指天为誓道：“君赦臣不死，臣入城并取子衣之首，有降为者，日落我落。”郑立功这才勉强将傅侠赦免。傅侠至郑，夜见舒瞻，瞻见侠大惊道：“你不在守大陵吗？何以至此啊？”傅侠道：“齐侯欲正正位，命大将军兵虚无统领大军送公子突归国，大陵已失，侠连夜逃命于此，其兵旦夕必至，势在危急，此能斩子仪之首，开城迎至，富贵可保，亦免生灵涂炭，转祸为福，在此一举，不然悔无及矣。”舒瞻闻言默然，良久道：“当初我就主张迎立故君为祭祖所祖，今祭祖已死，是天助故君，为天必有救，但不知即将安出啊。”傅侠道：“可同信大陵，令速进兵。你出城假装为拒敌，子仪必临城观战，我寻机将他杀掉，你引故军入城，大事定矣。”舒瞻道：“诺。”密使人致书子突。傅侠出了舒瞻之府，当即进宫参见了子仪，并诉以骑兵助突、大陵失陷之事。子仪大惊道：“快唤上大夫进宫。”舒瞻进得宫来，子仪劈头便问：“骑兵助突，大陵失守，未知奈何呀？”舒瞻道：“用众会求救于楚，待楚兵到日，内外夹攻，骑兵可退。”子仪道：“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么办了。”当即让舒瞻修书，遣使携黄金万亿去楚搬兵。那使者本是舒瞻心腹，携了国书和黄金出得都城，找了一个干净客栈住下，整日里吃喝玩乐。公子突接了舒瞻秘书，与兵虚无已到，率兵车400乘日夜兼程来到郑都。舒瞻面见子仪道：“子突已至城下，臣当引兵出战，君可同傅侠登城固守。”子仪不疑有他，一一允之。正议论间，敌人来报子突已至城下。舒瞻故意说道：“这小子活得不耐烦了，看我不斩了他的狗头。”当即引兵出城，与子突佯战数合。兵虚无引骑兵赶到，舒瞻回车便走。傅侠见之，在城上大叫道：“正是败矣！”子仪向来胆小，见傅侠这么一叫，不辨真假，下城欲走。傅侠拔剑自后刺之，子仪死于城上。傅侠杀了子仪，打开城门，舒瞻、子突同宾虚无一同入城。傅侠朝子突参拜以毕，说道：“主公缓行，臣带军前去秦宫。”言弃带领一支人马先行一步，欲子仪二子俱杀之。子仪父子俱死，国人不得不迎突即位。子突即位后，后会宾虚无，约以冬10月至齐亭启蒙，虚无辞归。立功复位数日，人心大定，乃为傅侠道：“ 你守大陵时有七年，力拒寡人，可谓忠于旧君矣。今贪生未死，复为寡人而是旧君，你心不可测也。寡人当为子衣报仇。”贺令立誓押出，斩于市曹。翌日又杀公子瑜，强除避于舒詹之家。舒詹为之求情，乃免死，越其族，拜舒詹为正卿，读书诗书，并为大夫。郑人为之三良。齐桓公见郑厉公复国，魏曹二国去东亦曾请盟，与大和诸侯行声定约。管仲谏道：“君新举霸事，必以简便为政。”齐桓公道：“简便如何？”管仲道：“陈蔡二国自北姓之后，世其不二。曹军虽未会，已经随我一道伐宋，此三国不必再烦奔走，为宋魏未尝与会，且当一见，似诸国齐心，方定盟约可也。”言未毕，忽传报：“周王再遣善灭报宋之聘，以至魏国。”管仲道：“宋可成矣，魏居道路之中，君当亲至魏地为会，以亲诸侯。”齐桓公乃曰：“宋魏郑三国之君会于捐地，连善灭齐侯共是五位，不用歃血，依让而散。”诸侯大悦。齐桓公知人心悦从，乃大和宋鲁陈魏郑许曹蔡诸诸国与幽地，歃血为盟，始定盟主之号。此周喜王三年冬也。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

0: 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四号到六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六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六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六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六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由香港文联主办的“河洛连湘江”展览五号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开幕，展期将持续至12日，让市民近距离感受隋唐文化与中原非遗的独特魅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77事变89周年纪念日，铭记历史真相，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7月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起运。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

0: 环球华人头条关注。各位听友，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老挝外交学院副院长阿索卡拉萨彭，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
1: 刚果部、刚果劳动党常务秘书帕尔费伊洛基，
2: 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1: 瑞士共产党总书记马西米利亚诺·阿伊，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尼日利亚全体进步大会党全国青年领袖阿卜杜拉希·伊斯雷尔，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1: 德国的共产党主席帕特里克·科伯勒，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 智利共产党青年团书记贡萨罗·加西亚，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0: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2026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无数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挺身而出，不惧牺牲，共赴国难，浴血奋战，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奏响了反抗侵略的英雄壮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七七事变89周年之际，重温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更好地理解当下，警示未来。作为曾经给中国乃至亚洲国家带来深重苦难的日本，如今却又妄图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挑起亚太地区冲突对抗，值得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4: 在目前看呢，军国主义的复活正在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很多武器装备都沿用军国主义时期的名称，我感觉并不是名称上的一种怀旧，而是对之前军国主义的一种怀旧。如果新装备冠以旧名称，这样呢，今后在日本的军事战略 扩军备战中就有了某种历史的底色在其中。所以日本新型武器装备对老名称的使用，说明呢下一步军国主义会快速抬头。日本正在扩军备战，修宪包括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装备转移三原则已经成为常态化的一种这个情况。下一步如果把这些具备邪恶入侵名称的名字重新在武器装备上使用，说明日本有可能在新军国主义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0: 台湾时事评论员介文吉表示，
5: 就高市早苗这种军国主义的这种快速复活，然后快速的把整个东亚地区从和平带到战争边缘，最先付出代价的可能不是别人也不是别的国家，就是高市早苗他本人。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年终了嘛，我们就看他能把日本带到哪里，看他自己的政治生命能不能拖过今年底了。
0: 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浩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将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复苏保持最高警惕，会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维护来之不易的地区和平稳定。
6: 环球华人，
0: 各位听友，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各位听友，7月5号，南华早报刊发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管理创新学教授马克·格里的文章，作者认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竞赛的前沿阵地正从模拟开发转向围绕模拟构建生态系统，具身智能即将人工智能模型与实体设备例如机器人等相结合，将成为未来十年的热门赛道。而在未来的竞争当中，三大优势将让中国占据有利位置。
7: 首先，中国的制造业全球领先，拥有规模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的制造业生态系统。摩根士丹利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全球第一。2025年，全球出货的约1.3万至1.6万台人形机器人中，约90%由中国制造商提供。其次，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文章说，没有哪个国家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工厂和仓库来训练人工智能机器人。中国目前约有200万台工业机器人投入使用，规模约为排名第二的日本的4.5倍。再次，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广泛采用开源策略，这使得他们更容易修改和适配特定的行业任务需求，进而让模型更快进入并服务于实体经济。文章说，上述因素共同赋予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竞争中的强大优势，其他经济体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复制这些优势。由此，有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机器人有望成为中国下一个出口成功的案例，就像过去十年中国成功出口电动汽车和电池一样。文章总结说，对于跨国企业来说，想要加速创新和保持竞争力，就应向中国学习，主动寻求与中国在技术、软件、工程等领域的深度合作，而不是假装忽视中国。
6: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每年6、7月，义乌的商户就忙着为来年的生肖产品设计打样。眼下距离农历羊年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义乌的羊年生肖经济已经开始预热。来听总台记者夏洲、张红泉的报道。
8: 最近，新疆小羊文创玩偶火爆全网，凭借萌趣造型与鲜明纹理特色，这只小羊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楼真仙的店铺里，这款顶流小羊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9: 陆续在返单，现在也在返单。我们每天早上，就是昨天出来的，和今天早上发的。可能我们一个订单，他一下子订了几万、十几万的也有。
8: 有人说，敏锐的嗅觉是义乌商人的硬功夫，对消费心理的洞察则是他们的软实力。 从新疆小羊身上可以看到变化的消费风向，从购买一只玩偶到享受亲手制作的乐趣与情感陪伴，消费者的需求正在升级。这一趋势迅速投射至义乌市场、娃衣生产商谷汇节，重新审视企业来年的布局。在羊年到来前，他提前推出了国风主题新品。
10: 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民族特色的这些纹旅的这些产品，潮玩的这些产品，目前的定制和询问量的话还是非常高的。你像比如说我们的藏族的这个特色的呀，苗族特色的呀，飞天的呀，敦煌的这些，现在目前为止的话我们都在接洽当中。羊年系列周边的产品，那我感觉最近的话找我和设计和定制的也会比较多，等于说已经把这种消费的话提前往前推进了。
8: 记者注意到，与往年的市场节奏相比，今年义乌羊年生肖产品的研发打样与上市周期明显前移。过去生肖类小商品多在八九月份启动打样及上架筹备，市场预热节奏相对平缓，但今年受民族风小羊文创热潮催化，商户们主动卡位流量窗口，大幅提前新品布局。丰富的造型与讨喜的寓意叠加可爱的视觉风格，使系列新品在大规模铺市前已获得采购商的高度关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陈茂娇已经拿到了几版羊年小摆件，手持金元宝的小羊承载财源广进、福气满满之愿，鱼头套创意小羊则寄予年年有余、岁岁安康之意。
11: 羊是属于一个比较可爱，它又是白色的，它的风格可以多变一些，客户就是比较喜欢带那个发财的金币啊这一类的，就是跟新年有关的，喜气洋洋的。差不多样品全部都打出来了，但是大货还没有，陆陆续续大货现在有4个系列在生产，有20多个款在生产。
8: 新一年的生肖产品中，除了传统潮玩、饰品、文创摆件等品类，智能玩具也加入了比拼。不少商户聚焦年轻化、智能化消费需求，将羊年生肖元素与智能科技产品相结合，打造差异化创新产品。商户陈运俊最近正全力推进羊年 AI 玩具的外观优化与产品打样工作。
12: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内心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像这种外观的话都已经差不多打样出来了，只要把这个 AR 的产品植入进去，那就是可以做销售的。这个产品预计在8月份左右会全面上线。
8: 从原材料采购、创意设计、生产加工到跨境销售、物流配送，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为义乌制造提供了有力支撑。羊年未到，义乌的爆款已在酝酿，各类羊年新品正多赛道同步布局，多点开花，预计将持续带动羊年新春消费热潮，进一步激活生肖经济活力和消费新动能。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和委内瑞拉强震相关的最新报道。
1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烈地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
7: 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345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3: 7月5号晚间，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重80余吨，由一架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物资将陆续发运。此前，在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已第一时间向我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
7: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近日，经过专家评估，该州一个社区成为首个实施政府灾后重建计划的地区，以帮助居民尽快返回家园。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这里是拉瓜伊拉州布里萨斯德麦克蒂亚住宅区。经过专家评估，这里20栋居民楼的地基和承重柱均未受损，工程队将对受损的外部和内部的墙体进行拆除重建或修复。 本次重建涉及约600户家庭，约3000名受灾居民。
1: 他们昨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先从底层开始，现在马上就要施工到我和妻子居住的二楼。他们会把受损最严重的部分全部拆除，重新砌墙，然后开始重建。至于三楼、四楼和五楼，受损不算严重，但仍然需要持续监测。
14: 经过对楼体承重结构的检查，工程人员认定建筑不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损坏程度主要为轻度至中度。除修复墙体外，还将同步维修污水和饮用水系统，并处理可能存在的电力设施损坏问题。目前，相关居民暂时居住在帐篷内。
15: 他们告诉我们，大约3个月内，甚至可能更早就能完工。他们承诺房子修好后就会交付。我们这栋楼是最先开始施工的。
14: 当前委内瑞拉推动灾后重建的工作，包括住房评估、地基沉降检测以及对受损建筑进行重建。由于重建需求巨大，委内瑞拉官方呼吁解冻因制裁被冻结的国家资产。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将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重建提供支持。
13: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对灾民心理创伤的修复也成为关注重点。在重灾区，一家餐厅被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来自委内瑞拉多地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等志愿者轮班值守，为受灾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相比其他疾病，民众的心理创伤修复需要长期持续的专业治疗。临时医疗中心负责人帕迪略说，
16: 现在是下午2:30、3:00，我们在这个分诊区已接待了95位患者。真正承担最繁重工作的其实是心理咨询师，他们的工作量几乎是我们的2倍。
17: 志愿心理咨询师米格尔·格德斯表示，许多幸存者失去了家人、家园和生活来源，焦虑、恐惧情绪不断。同时，医护人员自身的心理状态也需要被关注。
18: 有些人失去了整个家庭，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当前心理健康问题至关重要，我们要为他们提供心理急救服务。
13: 志愿医生胡安·拉莫斯表示，临时医疗中心终有一天会停止运行，但灾后医疗救助远未结束，灾区民众需要的是持续的心理援助和长期照护。
1: 我呼吁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保持同样的爱心、捐助和同情心，只要灾区有需要就坚持下去。
17: 在6月24号发生的委内瑞拉强震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国际机场因受损严重，商业航班至今停运。位于中部的巴伦西亚市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临时承担起主要国际空港的职能。总台记者雷湘平日前探访了该机场，我们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19: 我现在位于委内瑞拉中部巴伦西亚市的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这里的商业航班比以往更多了。这一切源自6月24日的两次强震，首都加加斯的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因航站楼受损严重，商业航班至今尚未恢复。于是巴伦西亚的机场临时补位，成为了委内瑞拉目前主要的国际空港。多家国际航司已经将航线临时转到这里，而加加斯那座机场则主要承担起接收国际援助物资和应急救援的任务。
14: 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原本每周仅运营10几个往返巴拿马城和波哥大的航线，如今承接了前往加拉加斯的大量国际旅客分流，航班密度大大激增。目前机场运力稍显紧张，尤其是取行李环节有时需要2-3个小时才能完成。但作为依然能进入委内瑞拉的空中通道，巴伦西亚是委内瑞拉人尽早回国与家人团聚并参与救灾的快速通道之一。不少委内瑞拉民众表示，只要能回国参与救灾，等待也是值得的。 我们这些在外的委内瑞拉人在寄钱回去给灾民买药品和食物，而灾区民众也在努力生活，即使是那些生活在避难所的人也尽力向最需要的人提供饮用水、食物和药物。整个国家都团结起来了，许多其他国家也在提供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
20: 我现在打算回到委内瑞拉看看地震后家乡的情况。我在国外工作已经四年，地震发生之后我有点担心，希望回去能为救灾尽自己的一份力。
6: 环球华人，
0: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欧洲多国遭遇极端热浪侵袭，最高气温刷新历史记录，大范围高温拉动了制冷家电刚需爆发，多家中国空调品牌在欧洲市场卖断了货，有的款式甚至一机难求。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21: 走进一家大型家电企业位于青岛的厂区，空调生产线基本都在满负荷运转，全天不停地赶制欧洲新增订单。企业空气事业部海外营销管理部总经理马媛媛：
22: 今年前六个月，我们的空调在西欧市场的这个销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20%，其中在法国呢，我们的销售额的增幅是突破了100%；意大利呢，我们六月份的同比是增长了30%；那在西班牙呢，我们的销售的态势也非常的好，很多地区呢甚至出现了脱销的状态。那我们现在也在从各个国家呢去调货来到西欧国家进行销售，那国内的工厂也临时增加了产能。
21: 在其中一条生产线上，我们见到了目前在欧洲销售最好的一款分体式空调。与我们常见的空调不同，这款分体式空调专门根据欧洲市场需求进行了独特的产品设计。企业空气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23: 欧洲市场对于建筑有严苛的保护法规，所以对空调的安装有严苛的保护和审批流程。那么因为欧洲的这个安装费也很贵，要达到300到500欧元，所以呢，针对这样的市场需求，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易安装的一个空调。大家可以跟随我到空调的这个背面，那这个是空调的安装板。那么在空调的安装过程中，它需要去做安装板的找平，还要把空调支起来去连接铜管。那我们针对这个呢，我们把水平仪内置在安装板上，同时呢，在安装板上设置了两个支架，让这个支架可以把空调在安装过程中撑起来，可以方便我们来连接铜管。那通过这样的便捷的安装设计，可以让我们整个空调的安装的时间缩短35%，从而大幅的提高安装的效率。这个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要特点。我们这个空调因为它的安装的便宜性设计受到了安装商以及客户的喜爱，所以呢，我们前六个月的累计销量达到了11.3万，同比增长了117%。
21: 除了安装简便高效，中国空调的高性价比也是吸引欧洲消费者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欧洲严苛的碳中和环保标准以及德法等国居高不下的昂贵电价，让空调能耗成为当地消费者的首要考量。企业空气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23: 目前这个系列的空调达到了欧洲最高能效的认证，相比市面常见的空调可节省30%的能耗，能够为欧洲家庭大幅缩减电费。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5: 你好，
14: 道一声谢谢。
25: 谢谢。
2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0: 美军首次公开 B-2 轰炸机发射衍生导弹，台媒称五角大楼强化威慑，遏制解放军意图明显。台湾问题为何牵一发而动全身？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美媒反思台海误判，三大错觉迷惑白宫。近日，美军展示 B-2 隐形轰炸机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进一步强化西太军事存在。与此同时，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发表多篇重磅文章，反思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战略。美国为什么一边不断地加码军事布局，一边又开始反思对华政策？三大错觉究竟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判断？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报道，美国空军近日首次披露一架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在西太平洋举行的实弹击沉演习中成功发射具备隐身能力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战区网站评论说，美军的保密让人意外，如今 LRASM 导弹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 B-2 的作战能力，使其成为一种具有隐身穿透打击能力的反舰兵器，这在未来太平洋地区与中国的所谓高端对抗中将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 我们看到，这是美军首次对外公开披露的隐形轰炸机搭载隐形导弹的双隐形搭配。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搭配？
25: 因为美军啊，他现在作战的时候一直考虑就是要使美国的武器装备高出或者先进于对方的一代，而作为美国三款战略轰炸机呢，它各有利弊。因为作为比如说传统的时间用的比较长的 B-52 啊，它一个不隐身，第二不能超音速飞行，就是经济性非常好。那么作为 B-1 这种轰炸机呢，它是挂载就是 AGM-158 这种导弹的射程远，但是呢，这个 B-1B 呢，它虽然可以超音速的飞行，但是它自身是不隐身的，只有 B-2 轰炸机是隐身的飞机。如果再搭上这种隐身的反舰导弹，那它不就是双隐身了吗？双隐身的好处在于，我出航之后你没有发现我，当我靠近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发现我，当我发射导弹之后你还很难发现我，因此它就可以大大的增加突防的能力。但是呢，作为 B-2 隐身轰炸机，一个是美国啊，它数量比较少，还一个呢造价非常的昂贵，再一个呢就是现代的战争啊，人家对这个隐身的目标包括你的这个隐身的导弹的防御能力都在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美国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显示来说明美国的空中优势和它这种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因为毕竟啊，就是这个 B-2 隐身轰炸机虽然不是超音速的啊，但是呢 它是隐身的，一般是低可探测性，不太容易发现。还一个呢，就是搭载了这样就是 AGM-158C 型的，因为它是改进型的，射程更远了。那它本身这个发射以后，你不容易发现它。还一个呢，它射程比较远，又是在所谓的防区以外打击，他就认为这样呢，就对你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编队可以有效的打击，再配合美国的海上力量，这样呢就形成一种美国海空力量联合的优势。他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说我在太平洋里仍然掌握着这个主导权。
10: 您刚才也谈到了搭载的这个隐形的远程反舰导弹呢是 AGM-158C， 那么之前呢据说搭载在 B2 轰炸机上的是 A 和 B， 那么这个 C 是不是相较于 A 和 B 它的

0: 能更先进了。
1: 那么这个 AGM-158C 呢，它和这个 AGM-158A 和 B 属于同一个导弹家族的，但是呢它在这个性能和技术上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的。那么这个 158A 和 158B 呢，它主要是打击的是这个陆地上的固定目标，而 158A 呢它的射程大概是370公里左右， 158B 嘛相当于是 A 的基础上的一个增程版本，就是打得更远了，大概能打到900公里左右。那么 158C 呢，它现在主要是打击的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是一个反舰导弹，所以呢它针对这种反舰呢，它在一些性能上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进。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弹头的改进，因为之前 A 和 B 的弹头呢它主要是通用的这种对地的弹头，那么这个 C 型呢它就改造成了这种专门针对舰船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的弹头呢，它有比较强的这种穿透装甲的能力啊，可以在穿透装甲之后呢，在舰船内部引起爆炸啊，这是第一个弹头的改进。第二呢，就是它的这种制导和突防的能力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么除了它搭配传统的这种 GPS 导航呀，辅助这个惯性导航之外呢，据报道呢，这个导弹呢，它搭配了一种就叫这个电子支撑辅助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可以在导弹的飞行过程中的去捕捉敌方雷达所发出的一些信号，然后同时呢随时调整自己这个导弹的飞行的路线，可以躲避这些被发现或者被拦截的这些危险的区域啊，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就是这个导弹它具备这种末端的智能识别和这个精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个导弹内部呢装载了这个红外探测器，还有那个武器的这个就是数据库，它可以在飞行到末端的时候通过红外探测器呢能够识别出对方的这个舰船的型号是什么啊？对方到底是一个航母呀，还是一个驱逐舰呀？同时呢，它也能判断出说攻击这个舰船的哪个位置是它最薄弱的，可以对它造成比较大的打击。
0: 听起来呢，无论是在隐身性能上，还是在攻击力上呢，都是能够形成一定的有效的战力的。但是我们知道，近些年来解放军在区域拒止上的能力呢是大幅提升的。所以说，对于美军制造的这种双隐形的组合，那是不是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2: 应该说，这个 B2 隐形轰炸机的定位啊，本来是美军拿来作为核威慑的重器，如今呢却被考虑来要拿来作为高消耗性质的这个反舰导弹的投射平台，本身就反映出美军在亚太要面对解放军的区域拒止是难以招架。并且我们说啊，这个美军目前仅有19架的 B2 轰炸机，每一架轰炸机能够挂载的拉斯姆导弹只有16枚，就算全部呢都能够出动来投掷这个导弹，也达不到美国智库 CSIS 的评估，必须呢得要在第一时间要发射呢多达450到1000枚的拉斯姆导弹，才能真正突破解放军的区域拒止。并且呢，我们说美军呢虽然现在已经计划另外去生产100架的 B2-1 这个新款的轰炸机来补足这个缺口，但是美国的军工产能啊是严重不足，到现在仅仅只能交付2架 B2-1。此外，拉斯姆导弹虽然是隐身反舰导弹，但仍然呢只是亚音速巡航导弹，比起高音速、超音速导弹呢是更容易被拦截。美军呢只能够靠大量的来发射，才可以达到攻击效果。但是这款导弹的存量呢也是不足，和 B2 轰炸机一样啊，都是造价昂贵。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 B2 轰炸机它的飞行速度呢，同样也是一大短板，远远比不上解放军歼-20的这个超音速巡航能力。至于如果说改用 F-35 战机来发射这个拉斯姆导弹，那么又塞不进啊这个内置弹仓，这个导弹只能挂在 F-35 的机翼之下，等于又减弱了隐身的能力。而这个 B2 的隐身呢，主要呢也只针对雷达散射截面，那么解放军仍然有其他的这个探测手段，加上一旦呢这个 B2 轰炸机打开弹仓门，准备要来发射导弹，它的雷达反射特征就会变得呢出现明显的一个变化，更加容易被捕捉到。因此我们说啊，这个美军想要对解放军呢所谓攻击于无形，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0: 在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同时，美军也正加快前沿空中力量部署。据欧洲国防工业网站报道，6月29日 ,F-15EX 鹰二战斗机再次飞抵日本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这是继去年首次访问后，美军推进加守纳基地由 F-15CD 全面换装 F-15EX 计划的重要一步。那么美军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选择换装呢？
1: 那么美军选择在这个时候换装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填补老旧战机的这个战力的缺口。那我们知道这

0: 这个加索纳基地，它现在部署的主要这个 F-15C、F-15D 的战机呢，它们的大部分是在1980年代开始服役的，平均机龄呢已经超过了40年了啊，比较老旧了。那么美军的报告呢也多次指出，这些飞机呢大部分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机体疲劳呀，包括维修费用非常高以及妥善率不断下降的这个问题，所以到了不得不进行换装的时候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应对这种前沿 对抗的能力的需求。那我讲这个F-15EX这个战机呢，它是 F-15家族里呢现代化的一个升级的版本。它相比于老的这些版本来说呢，它在这个自己的生存能力啊，包括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还有多任务的作战能力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可以去承担这种争夺制空权呀、啊、 对地、对海打击啊等等这些的任务，因为我们知道近些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样的歼20等等这些先进的战机的列装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如果美军还靠着它那些老旧的战机来应对的话，那我们经常讲说它没有起飞可能就已经暴露了啊。所以为了应对这种前沿的高强度的这种空中的对抗，美军呢也必须要进行换装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也是契合于美军目前呢他们 所发展的一个叫体系搭配的力量建设思路啊，就是这几年呢，美国空军呢，它越来越强调一种体系作战。所谓的体系作战呢，就是说它不是把所有的任务都依赖于这个隐身的战机来执行啊，它可以进行这些搭配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
1: 刚才您提到了两个关键点，一个呢是它的载弹量比较大，第二呢可以进行远程打击。那么是不是这是它的全部性能？而为什么把它部署到加索纳基地？
2: 我们说，加索纳是美国距离台湾最近的空军基地，一直被美军视为遏制第一岛链介入台海的一个重要跳板。那么，过去常年驻守在这儿的呢是 F-15CD 型战机，已经啊是明显老化，所以美军近年来啊是陆续轮调 F-22、F-35、F-16来支援加索纳基地的空防力量。但这些都只能算是短期的轮调，美军计划呢长期啊要用 F-15EX 战机来进驻加索纳。 并计划呢，在2027到2029年之间，在当地完成部署到36架，成立一个啊这个中队。如今虽然呢只先来了一架 F-15EX， 但已经是比原本规划的时程提前，可以让当地的美军飞行员提前熟悉这个 F-15EX 战机的性能。其实我们说啊，这个 F-15EX 和 F-15CD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多了更加先进的电子设备，通过最新款的雷达，拥有更远的探测距离以及更强抗电磁干扰的能力。 这也就需要飞行员去学习操作这些新的航电系统，但即便如此啊，一般认为这个 F-15EX 充其量呢只是4代半战机，和解放军现在第5代的歼20还是无法匹敌。然而，同样呢，美国还是因为军工产能不足的老问题，所以如果要改用 F-35啊，这个 F-35呢是雷达生产延误以及软件故障等等，到现在这个生产进度呢赶不上 第一岛链所面临到啊这个空防的缺口，所以纵使 F-15EX 不具有隐形功能，但是美国着眼于它的航程距离、雷达功率以及武器挂载的能力，认为啊仍然是长期扼守第一岛链空域的一个最好选择。刚才
1: 二位都谈到了 F-15EX 呢，它是不具备隐身功能的，那么就
3: 代表着它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它本身的载弹量又很大，一旦被发现被打击，是不是毁灭性的打击？
4: 对，因为美国现在主要用的是5代机，因为5代机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身。那么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还要把这种载弹量大、航程远、作战任务强度高的这种机型，不是用这个 F-35来代替，而是还要用 F-15EX 就是 F-15的升级版呢，因为它必须要考虑它的作战的性能。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美国的 F-35呢，它有3个类型，一个是 A 型，就是陆基起飞的；一个是 C 型，是航空母舰起飞的；还有一种呢是 B 型，海军陆战队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无论这个 F-35哪种型号，它的作战的半径都远远低于就是 F-15。那么我们看， 同样的飞机，你虽然隐身了，但是你的航程只能相当于人家的一半。比如说，这个 F-35B， 它的航程，也就是作战半径，大约是800公里，而 F-15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你看，它的航程或者作战的半径就非常短。再有一点，就是载弹量 ，F-35B 的载弹量大概只有5吨，而 F-15EX 可以达到 13吨

0: 是它的一倍还多。那你想想，同样是一架作战的飞机出去，人家一个顶两，你现在一架飞机只能搭载少量的弹药，只能进行比较短距离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你的弱势就暴露出来了。所以美国就要进行一种所谓高低的搭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既有 F-35，也有 F-15EX。那F-15EX 的最大弱点就是它的没有隐身性，而在现在的战争中，这个导弹的射程非常远，速度又非常快，你如果没有隐身性，你的突防能力就非常差，所以它只能在 F-35 这样的飞机给它打下了这种制空权，也就是说能保证它的安全的情况下，它才能够使用。不然的话，它要打前阵的话啊，就是当踹门砖的话，那它肯定是被别人打掉的目标。
1: 就在美军不断强化军事部署之际，美国战略界却开始反思自身的对华认知。近期，美国外交事务连续刊发系列文章，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存在对华战略误判，其中第一个错觉就是技术错觉。文章指出，美国始终认为中国只是技术追赶者，但现实是，中国不仅具备自主创新能力，更形成了创新快速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独特优势。
2: 美国外交杂志刊文认为，美国呢长期以来存在着对华的战略误判。那么第一个错觉呢，就是技术错觉。那么这个文章的作者认为说，美国和中国呢，不要比谁先发明了新的技术，而是要看谁更早的进行了产业化。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
3: 美国学者所谓美国有技术错觉，指的就是美国长期骄傲地以为自己能够不断创新出最新的科技技术，就可以自然地转化成在军事、经济以及各种硬软实力上的这个力量。但这种错觉呢，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呢已经不具备把这些技术产业化的优势，所以就算是先发明了新技术，也没有办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呢已经衰落，各项产能啊都严重不足。所以这个呢，就像是特朗普经常抱怨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技术，但实际上啊，是美国就是没有办法形成像台积电那样的整套生产模式，也就等于没有生产先进芯片的能力。又比如台湾媒体也经常说大陆现在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里头的这个电子支付或者 AI 机器人，其实台湾多年前也有过类似的技术，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台湾就是没有办法有那样的市场、人才以及资金来支撑，就没有办法像大陆那样来进行产业化，甚至呢推进更多的商业模式。所以现在美国学者才点出，美国的技术错觉在于啊，以为自己和中国是在同一个赛道上，在比赛呢谁更能研发出新技术。但实际上，中美是在不同的赛道，中国呢是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商业模式规划等等多领域全方位发展。所以美国呢必须承认啊，中国在现代经济的不少领域已经是领先美国，尤其呢在双方的共同利益的部分呢，应该是要合作而非对抗。
2: 那么，比如说从新能源汽车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那么中国是不是已经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在科研技术方面的优越感？
4: 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文章呢，那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就是拜登政府时期的拜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叫沙利文啊。那么他在这个文章里呢，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是说美国以前过于痴迷于所谓的从零到一的这个创新了。但实际上呢，如果你只有创新呢，但是你在这种生产和技术的这种关键环节失控的话，你的这种创新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沙利文呢也提出，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它不是一个百米的冲刺，它是一个无限期的一个马拉松式的一个比赛。沙利文呢就是说，他的文章的题目就叫抢占制高点啊，他就说要把这个重心收缩在像计算机、人工智能啊这些量子技术啊，包括这个新能源等等这些最核心的这个领域上来和中国进行竞争。那你看他的语调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之前是想要全方位的这种技术的代差，但是现在呢已经只强调最核心的几个点了。那么这个其实就说明美国呢，他对于中国的这种态度，以前可能是一种俯视的一种态度，对吧？大家逐渐的转变为平等的竞争，到现在呢又转变为这种相对的一个防守的一个姿态，其实这也就证明了美国的这种技术优越感其实已经破灭了。
1: 除技术误判外，外交事务还指出，美国长期存在产业错觉和制度错觉。文章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并非由中国造成，而是美国自身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结果。 与此同时，美国将长期贸易逆差等问题简单归咎于中国，不仅无助于解决自身困境，也导致对对华战略产生持续误判。
2: 那么除了这个技术上的错觉之外呢，文章还认为还存在着产业上的错觉和制度上的错觉。如果说美国方面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都归咎于中国的话，其实是对美国的国内的一种最大的误导。那您怎么来看，秉忠？
3: 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归咎于中国，这本来就只是迎合美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短板的民粹。正如前面我们谈到啊，美国在技术错觉当中，自然呢以为说啊，只要掌握技术创新，就一定等于掌握产业的优势。但现实并不是如此。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总是听到特朗普炒作美国优先的狂妄感，通过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工人的机会，说中国破坏了美国的制造业等等，其实不过呢，只是在掩盖美国自身体制以及结构性的问题，为美国呢不断的毁弃掉自己曾经高举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以及呢不断的因为害怕竞争失败而不惜破坏国际秩序来开脱掉美国的罪责。因为众所皆知啊，美国制造业会衰落，完全是美国自身啊在上世纪冷战时期所做的选择。美国自恃呢，只要掌握先进科技，其他具体的生产制造都可以交给其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尤其当美国的资本主义无限扩张，金钱大多涌入到呢各种金融投资的游戏，造成美国的实体制造业本来就空虚已久，财富呢都主要集中在资本家、投资客以及科技新贵手中。现在特朗普喊出要为美国的劳工找回工作机会，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但这本来就是美国自己的问题，归咎中国只是回避掉美国深层次的制度缺失。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反而对中国大搞经贸战、科技战，最后呢，只是刺激中国更加自立自强，突破更多科技创新的短板及障碍，而美国自身呢，却是反受其害，只是呢，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更阻碍美国正常经济的发展进步，可以说呢，得不偿失。
2: 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呢，中美之间的起起伏伏呢，似乎美国都是想要围堵中国，来限制中国的发展，比如说小院高墙和脱钩断联。但是文章的作者也认为说，这样做恰恰削弱了美国自身科技的发展，而并不能够去阻止中国的发展。您怎么来看？
0: 我赞同这个作者的观点啊，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企图以小院高墙的方式来把控啊，就技术上的这种优势，就是垄断呢、啊、这种先进的技术。那我们看这种垄断，这个小院这个高墙啊，就是好像保住了美国的这种专利或者是美国的技术优先，但是你没有办法封锁住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啊。你看现在我们讲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那我们现在的天宫已经是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出来的，三个宇航员在天上长期的驻留。我们再看水下最深的地方是马里亚纳海沟，我们的奋斗者号已经下潜到10909米的深处，这全是中国人的自己的创新呐。那你搞小院高墙，能把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给封锁住吗？不行。我们再讲，现在的这个全球啊，它是一个就是相互的，就是连接的啊，这么一个共同体。你想搞脱钩断裂，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脱钩断裂，你想用一种就是过去的啊这个贸易封锁或者是贸易大棒的方式，这样中国可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国家，你想把这个市场啊，就是让中国的市场没法打入美国的市场，而美国的市场却可以占领中国的市场，这是不现实的。所以你脱钩断裂，等于是失去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2: 那么这个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反思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三大错觉，是否会影响美国接下来对华政策的调整？
4: 我觉得未来呢，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呢，有可能会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目标呢，可能会调整。因为美国以前呢，它的总体目标是想要全面的、彻底的遏制中国，但实际上通过这几年的啊中美之间的这些有来有回的啊这样的一个交锋来看的话，美国也发现要想全面彻底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目标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务实一些，变 成就是维持美国的一个相对的优势啊。那么未来呢，美国对华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它会变得更加的长期化和常态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呢，它在就是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目标的时候呢，那么小院高墙呢，就像刚才曹老师也提到，小院高墙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很多美国战略界都在反思说，其实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反而呢限制了美国的一些发展，影响了美国的市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呢，它现在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就是对竞争本身进行一种管控。啊，因为这些年中美之间的交锋，美国也发现中国也是有很多反制的手段的。那么如果这种竞争不管控的话，绷得太紧的话，它是有失控的风险的。所以在未来呢，我观察到呢，就美国它有可能会更多的，甚至于更加积极主动的去推进，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在外交上呀，在这个军事上更多的沟通的机制，避免一些误解的发生，避免呢让这个一些相互之间的竞争变成冲突，冲突呢又演化为战争。
2: 对于美国而言，只有客观认识中国，才能制定更加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如果继续固守三大错觉，不仅难以改变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也只会让自身的战略决策陷入更大的被动。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

0: 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六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六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六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六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由香港文联主办的“河洛连湘江”展览五号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开幕，展期将持续至12日，让市民近距离感受隋唐文化与中原非遗的独特魅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呢？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

0: 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市级烟火气来看文创产业发展新路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物资进入京城的重要通路。通州的名字也是源于运河漕运通达。700多年前的元大都时代，又形成了南北直通的京杭大运河，江南的粮食、丝绸、物资坐船沿运河北上，抵达通州北运河码头，再经通惠河直达北京城。进入现代生活后，运河的运输功能逐渐式微，但运河留下的水系风光和历史文化价值越来越被人们珍视。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
2: 大运河上古典激扬，龙舟比赛开疆竞渡，劈波斩浪，运河两岸摩肩接踵，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3: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漕运文脉生生不息，金龙巡游同样。
2: 夜幕降临，来自桂林阳朔的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蜿蜒巡游，流光溢彩的景象令现场观赏的市民赞叹不已。
4: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这是通州第一次。
5: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2: 这条千年水道的蜕变，也是北京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重构的缩影。作为大运河的最北端，北运河被称为九河末梢，曾经饱受污染困扰。北运河管理处副主任关彤介绍，经过多轮治理，2022年起，北运河水质还清，常年稳定在4类水级别，一处处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也陆续亮相。
6: 我们陆续分时段开放了北关分洪枢纽、宋庄蓄滞洪区、通惠河朝阳至通州段，共计200多万平方米的滨水开放空间。从我们北关分洪枢纽至世界40多公里呢，已经完全打通了我们骑行的慢行系统。11.4公里的城市河段，两岸建设有餐饮、娱乐、休闲的区域，剩下的29公里呢，可以满足咱们市民对自然野趣的向往。
2: 岸线打开了，水面也激活了。从2023年起，桨板、皮划艇、帆船，各种水上运动在运河轮番登场。每年近20场比赛，规格也从通州区级比赛一路升级到北京市级，甚至全国赛事。
6: 北运河呢，通过广泛的赛事活动呢，成为了北京的新名片，有外地的游客以及有国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端午假期，龙舟嘉年华吸引了21.6万人次现场观赛，金龙巡游、运河朝运、端午奇妙游等活动呢，30多万人驻足观赏，总共呢，北运河区域吸引了有50多万人，也刺激了我们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2: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河边亲水游玩，滨水商业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夏日傍晚，运河西岸微风阵阵，人们在餐厅里享受美食，或是聚在岸边听音乐、看露天电影，感受着人水相亲的松弛。 这处沿河 1.3 公里长的滨水街区去年5月开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迎来了近400万人次的客流。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宝荣说，
7: 我们是借助运河文化打造一个又有我们深厚的文化，又有我们现在时尚呀、滨水呀、潮玩的一些空间，一部分的群体就本地生活为主，另一部分大家就是从朝阳、海淀，甚至有从大兴过来的，更多的是反而是年轻人，大家过来坐坐船、喝喝咖啡，晚上有一些小酒馆，在整个的街区咱们自己组织的像一些路演、传统的歌曲啊、露天电影呀、包括一些乐队之类的，消费者更有沉浸感或者松弛感。
2: 每到周末，运河西岸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日均客流量2.5万人次。这个端午假期更是客流爆满，消费增长量提升13%到15%。运河西岸的商户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水岸的活力。一家餐饮店主理人史长利说，
8: 最开始是看好这条街的一个前景发展，因为临河嘛，也是一个稀缺景观，你像每次咱们举办活动的时候，这条街人流基本上达到10几万人嘛。头两天这个龙舟赛，我这高峰的时候应该排到100多桌了。在北京来说，有沁水景观这种餐厅真是为数不多，都喜欢去坐临边啊、临水了，座位先坐了。
2: 运河西岸八号是一家融合了植物、家居美学、咖啡与茶等为一体的绿色空间。主理人麦克在通州生活了20多年，深刻地感受着运河的变化。
9: 当年的这个运河完全和现在的不一样，整个河流当时都是很荒凉，周边的整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附近的不管是鸟类还有一些小动物都越来越多了，河流变得可以亲近，它更好地融入在生活当中。到晚上7、8点钟的时候，很多居民都会到这条商街上面遛弯，很享受这种惬意的一个氛围吧。
10: 哎，这样拍好看。
2: 在北京的西边，另一条河流也在经历重生。工作日的上午，新首钢大桥下，永定河水面一片开阔，两岸绿草连绵，河畔休闲的市民三三两两，有人牵绳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慢走，还有放风筝的，专程来摄影的。
11: 这边风景特别美，吹个小风也特舒服，干干净净的，也比较宽阔。然后就带孩子过来，7、8个月吧，就带他来这边玩了，从小就在这玩。我们去过好多挨着永定河周边的公园，修的都挺好的。
2: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永定河的来水逐渐减少，一度断流。永定河管理处党委专职副书记于佳说，从2019年开始，永定河累计生态补水超42亿立方米，曾经干涸的河道重现碧波荡漾。
12: 2020年至今，永定河的五大湖区共计开展夏季水上运动、冬季滨雪休闲、河岸露营休闲活动21场，开放沁水水面65万平方米。永定河中堤20公里的环线滨水慢行道路，目前也已经承担了各类文体赛事。今年下半年呢，永定河滨水活动呢也将持续的上新。这周六呢，有一个京西的漂流节就将在永定河的莲石湖上正式启幕。10月份还将在园博湖举办京津冀的皮划艇赛艇精英赛。11月份的自行车俱乐部联赛也将在我们永定河的中堤开启。
2: 从断流到通水，从荒芜到生机，永定河的变化附近居民感受最真切。在石景山居住的黄阿姨几乎每天都来河边散步。
13: 这个地方呢，就是近几年越来越建设的特别好，春天的时候沿着整个河岸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到咱们现在的盛夏的时候，歌桑花又盛开，秋天的时候满片的树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再加上水的这个河流形成一个流动的画面，听着河流的声音，等到晚上来的时候，你听到那个青蛙叫、咕咕叫的声音，感觉形成了一片特别好的城市边缘的田园风光。
2: 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于润东看来，河流不仅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步成为城市的展开面，是北京面向世界的舞台。国际上很多知名的城市都有河流穿过，与巴黎塞纳河、伦敦泰晤士河等成熟水岸相比，北京在滨水空间打造和水岸经济运营上还有提升空间。如何让水岸从节假日的热闹变成365天的活力，需要水务、文旅、商务、体育等多部门共同探索。
14: 北京这几年呢，彻底改变了一种观念吧，我们开始重视水在城市中公共空间的这种价值，可以文商旅体展一体的谋划我们的滨水空间，它的一个近水空间的一些消费场景，有岸边、水上、桥上、腹地和制高点，它形成一个立体的体系，去感受我们水的一个魅力。比如像我们运河西岸的一些建筑物的楼顶，还有我们周围的一些景观平台，可以做成我们公共的餐厅啊、公共的观景平台啊，去眺望整个的一个大运河的全景。它应该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的河流，和串联城市不同组团的文化的河流，最终呢，成为城市人民生活的一种人民的河流。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三四十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保护区对保护天山山脉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具有重要意义。六月的天池风景区，冰雪消融，山峦披满新绿，草甸上野花星星点点，山野间生机盎然。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三四十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我们就和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
8: 哎，你看芍药已经开花了。
10: 芍药大面其实在毛二沟里面分布的。
15: 清晨阳光透过林隙洒在天池白杨沟的山坡上，苏辉明行走在林间小道上，步履沉稳，目光却始终留意着路边的一草一木。苏辉明是富康国有林管理局正高级工程师，深耕植物保护工作34年，从荒漠戈壁到博格达封冰川，南北跨度80余公里，到处都留下了他探索自然、认知植物的足迹。
8: 新疆呢，有4000多种野生高等植物，大量呢是特有的濒危的物种，集中在咱们这个博格达天池山系。不少高山花草呢是农作物啊、药用植物最原始的近缘种植。
15: 有人说他是这片山野最懂花草的人，而他总说不是我了解花，是花愿意让我看见。
8: 每当我看到有开花的植物，我的心情就特别愉快，特别高兴，因为植物开花象征了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也是它的一个生命的延续。
15: 在苏辉明眼里，这山岭沟谷不是沉默的荒野，而是一座活着的、每天都在变化的图书馆。每一朵花都是一个章节，而它就是那个最忠实的读者。
8: 来，你给我帮个忙，把它扶着，要不然风一刮它就堵了。哎，往这边来。今天这个天拍花特别好，就是以蓝天做背景，拍出来的画面特别干净。
15: 没有喧嚣的人潮，没有打卡的游客，保护区始终保持着原始静谧。这里严禁游客进入，是野生植物的天然庇护所，也是苏辉明与花草对话的专属天地。而这份静谧背后，藏着一段他与珍稀兰花跨越5年的漫长约定。新疆植物志记载，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博格达峰一带有珍稀兰科植物宽叶红门兰分布，可苏辉明到天池工作以后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植物。为了搞清楚宽叶红门兰的分布范围、种群数量和生态位，从2009年开始，每年春夏季苏辉明都会深入山区逐一排查搜寻。第一年无果，第二年依旧未见踪影，第三年仍是失望而归。到了第五年，苏辉明有一天沿着梨子沟往山上走，从清晨走到午后，双眼已经疲惫不堪，两条腿像木棍一样麻木。已经走出林木线，他几乎快要放弃的瞬间，一束紫红色的顶生穗状花絮在温煦的阳光下格外耀眼。
8: 哎呦，
16: 好几年呢，最后在海拔有个2670那个高山草甸那样的位置上面呢，看见了一颗。哦，当时我特别兴奋。
15: 五年的寻找换来一次相遇，听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真正跟着苏辉明走进山野，你才会明白他每天都在续写新的故事。中午时分，大家就着白开水啃干囊休息了一会儿，下午跟着苏辉明

0: 继续钻山沟。
1: 好，慢点啊，重心往后坐啊，啊，要滑了就一屁股坐到地下，千万不要往前摔。
0: 经过多年的保护，天山天池已确认有40种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202种脊椎动物，涵盖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等。在山里待得久了，危险也总是如影随形。迷路、受伤、与野兽狭路相逢，对苏辉明来说，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
1: 有一年在天池过的坑里面就碰见野猪，他就静静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这样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可能听见他的猪崽子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远了，他才掉头走掉了。当时呢可以说是虚惊一场吧，想这个腿崴了、脚崴了，或者 摔坏把胳膊拿蹭掉一块皮，那都是常有的事，那个都不算啥。
0: 风从谷口吹来，带起一阵草木的清香。苏辉明身后一直默默跟着的徒弟迪里巴尔萨和万停下脚步，
2: 跟他去山里面检测调查时看到植物，他就会给我讲这个植物是什么什么属性、什么特征，感觉他对事物有特别情感。山里面的植物他好像没有不知道的，他对生态保护的这种精神吧，也让我挺感动的，对我影响也较大。
0: 守护野生植物不仅要寻花识花，更要护花育花。雪莲是中国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天山天池海南苗圃的雪莲培育项目是保护区与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携手推进了8年的科研工程。苏辉明自始至终投身其中，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与科研团队在天山天池马牙山野外成功种植了雪莲。
1: 通过实地播撒雪莲种子，特别像一些石缝里面、烂石堆后面，白天太阳晒的把石头晒热了，晚上那个石头是凉了以后，它有可能要接露水嘛。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用浇水，完全就实现了人种天养这个模式。我就想了这些东西呢，迟早通过我的研究和技术推广呢，可能会给咱们的山区的农牧民呢带来一定的帮助。
0: 34年，弹指一挥间。苏辉明累计进山踏查里程近1000公里，收集留存野生植物标本800多份，牵头编纂博格达野生维管束植物图鉴，修订完善天池全域野生植物名录，成果直接运用于天池自然保护区日常管护。凭借扎实的一线科研与保护实际，2025年他荣获中国全国绿化奖章。相关调查资料、图鉴内容在新疆多地林业自然保护单位参考推广，种质普查数据持续录入新疆野生植物资源台账。2025年10月12日，在第8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颁证仪式上，8处中国自然保护地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并被授予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称号。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博格达片区位列其中，这也是新疆首个获此殊荣的自然保护地。苏辉明用34年的时光，把自己走成了天山深处的一棵树，扎根于此，沉默生长，四季轮转，初心不改。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跟随他的脚步走进山野，越来越多的珍稀植物在他的守护下繁衍生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

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成为了展现中国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的舞台。65.3万人次的客流，3502.7万元的交易额，近40亿次的全媒体触达声浪。从这些亮眼的数据中可以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走出展览高墙，融入城市烟火，扎根百姓生活，在城市肌理中留下清晰刻度。当李敬勋《闹鹅金钗》成为年轻人社交场中的硬通货，当43项非遗技艺走出了玻璃展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于街巷间展露指尖绝活，我们看到的是中华5000年文明基因在当代消费场景中的重新编译。非遗界潮玩设计趟出了新路子，文创界新大众文艺浪潮从理论殿堂奔涌至烟火人间，中国文创产业正扎实走出了清晰可循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场景经济从馆舍围墙到城市客厅，为空间体验探索赋能。曾经文创被困于封闭的展馆与高墙之内，成为一种需要购票入场现实观看的消费，静态陈列与单向输出使其日益远离大众。而文创市集形成开放式、沉浸式、公园式的场景经济，把文创重新定义为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使其成为不可或缺的市民精神刚需，让逛文创回归为日常散步般的触手可及。文创价值从商品展陈到文明接口，激活跨文化对话势能。在新文创的价值谱系里，文化是本体，商品是载体，通过古今对话，让沉睡的文物在当代生活中苏醒。文化与生活对话，让高雅审美回归柴米油盐。传统与潮流对话，让古老记忆在青年亚文化中重生。依托无语言壁垒的东方审美符号与便携式潮玩形态，文创产品正成为渗透力强的文化使者。 一个悟空手办，一枚景泰蓝胸针，无需翻译即可在海外社交媒体引发自发传播，成为中外文明对话的桥梁。面向未来，中国文创产业需沿着五条主干道系统推进。一是打造常态化品牌 IP， 实现活动热度长效转化，将有影响力的文创市集等活动升格为国家文化供给的固定品牌，同步坐稳 IP 授权与商贸对接，避免节庆式热度退潮。二是坚持两创教种供给，引导文博非遗从单品爆款走向系列化、梯度化开发，建立爆款储备与分流机制，严控选品门槛，扶持本土设计师，让文创兼具普惠温度与公益高度。三是强化建圈强链思路，依托政企研协同培育潮玩、数字文创、文博 IP 三大赛道链主企业，形成供应链发展闭环。四是筑牢知识产权硬标准，简化维权路径，联动海关与城市监管，坐实备案溯源，以规则之治守护原创生态。五是深化轻传播深出海，凝练无语言壁垒的审美符号，推动文创从产品出海向文明叙事跃迁，深耕当下，着眼长远，让千年文脉流淌在城市街巷，让璀璨文明扎根于烟火日常，让文化事业始终与人民同行。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句流传于中国东北民间的俗语，生动道出了二人转在东北人心中的分量。这门诞生于黑土地田间地头的艺术，陪伴着关东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历程，既能为中国东北地区百姓在茶余饭后带来快乐，也能登上中国国家级艺术殿堂，得到全国观众的认可。那么，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

0: 二人转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根植于中国东北民间文化，属于中国走唱类曲艺曲种，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区，表现形式为一男一女，服饰鲜艳，手拿扇子、手绢，边走边唱边舞，表现一段故事，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如今很多人都将二人转视为纯粹的东北本土艺术，但中国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李昂经过多年钻研，他认为二人转的血脉中传承着中国很多地方的多元文化。
1: 东北二人转呢，是随着闯关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到东北的。可以说二人转的各个支脉啊，他的最早的师傅都不是二人转的艺人，有这个莲花落的啊，有这个其他的民间小戏的，包括山东小戏、山西小戏，在二人转中都留有他们的因子。到了东北以后呢，这些各地外来的艺术因子跟东北的大秧歌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二人转。
0: 清末民初，二人转进入城市茶楼戏馆，与评剧、河北梆子等同台竞演，吸收了更多戏剧养分，形态愈加丰满。但其真正迈开发展大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专业艺术工作者对传统剧目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整理改编，形成了国营民营剧团与民间艺人并存的多元格局。如今二人转已成为东北地域文化最鲜活的名片。
1: 其实我们东北二人转从曲牌上来讲特别的丰富，所有的东北民歌都是二人转的一部分，它小曲小帽可能就是300多甚至更多，曲牌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应该说这个东北二人转是关内关外戏曲曲艺艺术的一个集大成者，因为它吸收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宝库。
0: 谈及二人转独特的艺术魅力，常年活跃于舞台的中国国家一级演员、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和李玉莲两位艺术家如数家珍。王洪臣：
2: 二人转呢，也是讲究四功一绝，唱说伴五绝。戏曲呢，属于是演唱，它可以是一个人物贯穿到底。二人转你即使就是演张三，他也不是说十分的说把这个全身投入到进去的一个人物当中，他呢可以是跳进跳出，他的唱词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你比方说有一种这个叫顶针续麻的词，字头咬字尾，字尾咬字头的，山长青云云罩山，山藏古洞，洞藏仙，仙人摘果，在这树下走，走进了修行洞里边，边山了一带好景致，雉鸡鸟飞行遮满了天，天边俊鸟这来回串串花的粉蝶，对玉兰这蓝桥以下龙戏水，它是很长很长的。
0: 李玉莲：
3: 刚才说到唱说伴舞绝哈，其实这个绝呀，可以说绝，可以唱绝，就是你只要把它弄到极致，弄到最好，它就是绝。
0: 文化传承离不开对历史的铭记与研究。作为中国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馆长，李昂和他的团队致力于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可知的文化产品。李昂：
1: 去年的年初，搬上舞台的一个东北二人

0: 传》沉浸式的文旅演绎作品，叫《西运关东》，其实它是一个话剧，里面呢有二人转的唱，讲了二人转怎么样形成、传承、传播的一个故事。这个方式可以说外地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对这个剧的评价非常的高，改变了对二人转的印象。因为可能在年轻的观众印象中，二人转是土气的东西，但没有想到二人转会以这种与时代接轨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演绎。
1: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对传承二字体会尤深，他认为传承是全社会的事，而传承人则是守护根脉的最后一道防线。
2: 首先呢，传承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它是一个整体社会上的事儿。作为我们非遗的项目也好啊，或者是传统文化也好，首先你要了解二人转的根源。没有根这个东西，可能像流行歌曲一样，就是今年流行了就流行，不流行了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这样的，传统的老剧目啊、老唱词啊、老唱腔啊，这些不是这样的。那首先你必须得是守住这些老的东西，这些根脉的东西，从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样去创新呢？怎么样去发展？传承人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传承人再不守住这个防线，那你这个东西就没了，你这个传统的东西就失传了。
1: 守正不易，创新亦难。如今让古老艺术既保留原汁原味，又能被当代人看懂喜爱，这也是当今众多从事二人转艺术的演员们在思考和探索的。李玉莲，
3: 我们一直在继承老前辈们的这些个东西，然后也一直在不断的在改进创新。像我们之前演的叫老西厢，我们就把手持艺术工具哈，八角鼓、金钱板、还有玉子、快板、还有鱼鼓融入到我们这个剧目当中，其实这也是一个创新。
1: 王洪臣，
2: 你比方说定场诗，二人转演员出场，这个锣鼓一开，戏味马上就出来了。这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头戴一顶紫金冠，身穿铠甲套连环，逛才逛，坐骑一匹伯龙马，丈八银枪，逛逛才逛，手中端，逛的吧逛浪才逛，隆咚咚，逛逛逛逛逛逛逛逛，他是什么走一些个马趟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是用这种形式啊，还是原来的这些个词，我们可以改进呢。比方说高君宝一个人，你能是一个人出营打仗吗？是不可能的，你是不是得带一些个兵啊？过去呢他没有这条件，只能是一个人两个人拿着一个箱子一个提包到处走去卖艺嘛。那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一个将带领着一帮兵，那用现在的科技手段和观众怎么去互动，怎么去交流，这不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它是这种的一种创新。
1: 非遗不成为文物，而是活在民间，活在当下，是传承的终极目标。李昂认为关键在于与时代同频共振，创作上要有时代意识，心中装着观众，特别是要思考如何吸引年轻人。
0: 过去的正戏是很长的，唱唱一晚上两晚上，所以东北二人转才有了唱说伴舞角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大家实在是就觉得没什么，那我给你翻个跟头吧，我给你来一个什么唱的绝活了，手上的绝活，观众不喜欢了，然后我马上我就调整。观众喜欢什么了，我们就多去创作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守正创新，始终是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
1: 根植黑土，心系人民，东北二人转的传承之路是一条在坚定守护根脉与勇敢拥抱时代之间寻求发展的道路。它从来都不是僵硬的化石，而是在持续的跳进跳出中，既演绎着戏里的悲欢离合，也呼应着戏外的时代脉搏。只有这样，这门充满中国民间生活底色与生命力的非遗瑰宝，才能在新时代的舞台上长转不歇，长演长新。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弹拨乐器是民族乐器中一朵瑰丽的奇葩，在中国的民族乐器文化中大放光彩。中国弹拨乐器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包括古筝、琴琴、琵琶、柳琴、阮、三弦、扬琴等，包括用手指或者拨子拨弦和用琴签击弦发声的弦乐器。其特色主要在于音色清脆明亮，擅长演奏活泼跳荡的旋律和鲜明的节奏，表现力丰富。就犹如白居易所写，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清脆，其魅力瞬间四溢。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我们就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步步高》，以及沙金山老师创作的民乐《偃月青龙》，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
2: 好，那弹拨乐的种类其实分有很多，最能够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是琵琶、中阮、柳琴、扬琴、古筝、三弦等乐器。那为什么是弹拨乐呢？是因为他们都是用指弹，就是用拨片或者是人工指甲所使用的工具演奏发出声响，这样子为之是弹拨乐。弹拨乐的特征就是所有的声音基本上都是比较明亮的。以琵琶为例，琵琶的声音比较清新、温暖、甜美，它是一个中高音乐器，也是一个点状、线状都能够完整做得很好的一个弹拨乐器，也是弹拨乐当中的一个代表乐种之一。其中我们弹拨乐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少众使用的乐器，例如说是琴琴。那琴琴是广东音乐五架头成员之一。为什么说是五架头呢？因为广东音乐的组成模式最常见的版本是五个人一起演奏，那么当中包括高胡、椰胡、扬琴、笛箫或者是琴琴和小三弦。那么琴琴是属于在五架头当中一个中低音乐器，它是用拨片演奏，三根琴弦。中低音乐器在五架头当中的最主要的音乐功能，它是起于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它能够填补高胡和椰胡弓弦乐器在音乐过程当中的一些空隙，并且它能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间有各个演奏者不同的加花的演奏，来丰富整个作品的音乐表现。因为《雨打芭蕉》它本身是一个描写夏天雨滴打在芭蕉叶上面的一个情景的一个模拟的感觉，所以呢，琴琴它属于一个点状乐器，它就能够在过程当中体现出那种雨滴洒落在叶面当中的那个点滴的感觉。
3: 100多年前，随着大批广府侨民的脚步，广东音乐走向世界各地，也成为华侨的思乡寄托。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里，作曲家用欢快清新的旋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工笔精细、极富广府地区情趣的雨景图。雨水滴在夏季苍翠的芦蕉叶上，跳跃于茂密的蕉林中，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乐曲中4次出现了使用断顿音的乐句，表现淅淅沥沥的雨声。琴琴把雨打芭蕉清脆悦耳的滴答声模仿得惟妙惟肖，仿佛当每一滴雨水落下时都溅起了水花。
2: 那琵琶作为是弹拨乐当中的翘首，它的音乐表现形式是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琵琶的指法，左右手的演奏技巧比较复杂，右手是带五个夹子夹来在手指头当中能够做一个灵动的演奏，指甲能够在手指上面的运用比较灵敏，所以它能产生的演奏技法要比其他的弹拨乐要丰富。那作为琵琶而言，琵琶的点状最主要的演奏技巧是弹挑，那么线状的表达指法是滚奏，轮指，再加上其他丰富音乐的指法，例如说滑音、扫弦、凤点头，这些都是琵琶里面的代表指法之一。那琵琶呢，它是一个木质乐器，由于它在整个音腔整个乐器的制作工艺当中，它能够承受很大的一个力气，所以它的音乐表现力以及音乐的张力是比较丰富的。如同我在演奏的步步高，我们用到的指法是弹挑以及轮指的交接，还有左手，因为琵琶是个十二平均律的乐器，它能够拥有完整的半音，所以它在演奏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音乐情绪，像步步高这样积极向上，让人听了身心愉悦的这种演奏感觉，在琵琶的表现当中都是比较的贴切。那琵琶的演奏技巧，我们刚才讲到的弹挑、轮指、扫弦，中间还有其他的穿插的指法，例如说分弦、左手的推拉，这些都能够蕴含到我们的演奏作品当中，能够丰富音乐表演的情绪。
3: 广东音乐步步高，轻快活泼，寄托了民众对好日子的向往和祈愿，体现了广府文化对生活乐观指引和信心的理念。请听沙金山老师现场琵琶独奏《步步高》。

沙金山老师是著名青年琵琶、阮、柳琴、秦琴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阮专业委员会理事，广东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他的演奏音色甜美，感情细腻，气势磅礴，风格独特，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舞台表演之外，他还创作了展现琵琶演奏手法的民乐作品《偃月青龙》，从青龙偃月刀的角度描绘关羽征战沙场的一生，全曲分为刀技、刀魂、刀气三个乐段，琵琶演奏在《偃月青龙》中是重头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沙金山老师创作并演奏的《偃月青龙》，作为今天节目的压轴戏。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

0: 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六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六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六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由香港文联主办的“河洛连湘江”展览五号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开幕，展期将持续至12日，让市民近距离感受隋唐文化与中原非遗的独特魅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在世界华人的范围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当人们发自内心的感谢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的时候，经常会送给医生八个字：华佗在世，妙手回春。也就是说，在人们的心目中，华佗已经成为了神医的代称。华佗是东汉末年的一个民间医生，他以自己高超的医术为病人解除痛苦，在当时就非常出名。但是中国古代名医众多，为什么后人称赞医生医术高明的时候要说华佗在世呢？在后人的心目中，华佗为什么会成为医生医术高明的代名词？华佗的医术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他为什么会成为后人心目中的神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千古中医故事系列节目《华佗之神医传奇》。
1: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华佗。华佗呢，他在史书的正史中间有传记，也就是陈寿的《三国志》，还有范晔的《后汉书》，都记载了华佗传。所以据史传的介绍，华佗字元化，名字叫甫，他是沛国谯人。这个谯是当时沛国的谯县。谯县呢，古代的东汉的谯县，它大致主要包括的就今天安徽的亳州，还有河南永城的一小部分。但是有关华佗的家世的记载完全没有，我们不知道华佗的家庭是个什么家庭，也不知道华佗跟着谁学的医，都没有记载。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华佗在当时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由于他社会地位低下，有关他的身世、他的师从都没有记载。而且我们看正史这两个传记也可以看出来，三国志把它收入方纪传，后汉书把它列入方术传。方纪方术是什么含义呢？在中国古代，把医学、天文、星象、占卜，把这一类人叫做方士，或者叫做方术。这就是我们现在仅存的资料中间所知道的华佗的基本状况。
0: 华佗生活的时代，医生的社会地位低下，再加上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东汉末年到三国初期的这一段时间，这时候正是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时候，所以史书中关于华佗的记载很少，既没有他的身世记载，又没有他师承关系的记载，更没有医方传之后世。史书中只留下了他治愈疾病的一些小故事，所以后世流传的华佗在世妙手回春这个说法，我们只能从华佗治愈疾病的小故事中去寻找答案。那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小故事呢？这些小故事是怎样反映华佗医术的神奇呢？
1: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为什么我们总爱拿华佗作为神医代称的原因。我们先讲第一个方面，料病如神，预知生死，这是华佗最神奇的一面。这里边我们就要介绍史书中间记载华佗治病的医案。第一个医案说是原甘宁国，这个甘宁呢就是今天山东的临清，说甘宁国相的夫人怀孕六个月，突然中间感到腹痛，痛得非常难受，然后请华佗来治疗。华佗把了把脉，就告诉他说胎儿已经死了。然后华佗找一个人为这个甘宁夫人呢摸一摸这个腹部，看这个胎儿呢是在左边还是右边。而且华佗告诉这个人，如果在左边是个男胎，如果在右边是个女胎。结果这个人摸过以后说在左边，那么华佗说那好，

0: 准备了汤药，然后让这个甘宁国相的夫人把这个药喝下去。喝下去以后，果然产下来了一个胎儿，已经死了，是个男孩。这个男孩男胎一产下来，这个甘宁国相夫人的腹痛立即就停止了。这是第一例，他能判断一个怀孕女子胎儿是活的还是死的，他就号脉就断定了。第二个例子，前任的一位督邮姓敦，这个敦先生啊，他得了病好了，然后呢请华佗为他再看一看。华佗为他把脉以后告诉他说，你的病虽然好了，但是身体还很虚弱，在这个期间你千万记住不能够有夫妻生活，如果有的话就会发生不测，而且这个不测在死前你的舌头会伸出来几寸长。结果他的病好以后啊，这个消息就传到他妻子的耳朵里了，他的妻子跑了100多里地来看他，当天晚上有了夫妻生活，3天以后病发死了，而且临死之前舌头伸出来有几寸长。这是第二个疑案，他料定这个人只要有这种这个性活动就一定会死了。第三个例子，广陵太守陈登，这个人在我们品三国中间讲过，陈登是曹操非常信任的一个人，他得了一种怪病，这个病呢是心烦面红吃不下饭，请华佗给他诊病。华佗号了脉以后就告诉他说，你的腹中啊有好几声虫，然后就让他赶快吃药。结果华佗给他准备了2升药，喝下去以后大概有一顿饭的功夫，他吐出来了好几声虫，吐完以后病好了。但是病好以后华佗告诉他说，你这个病3年以后还会复发，如果发作的时候遇到良医还能救活，如果遇不到良医你就完了。3年以后陈登的病果然复发，当时华佗不在，没人可治，陈登死了。这是华佗预知陈登3年以后复发身亡。第四个例子，盐都县，就是今天江苏的盐城，有一位盐先生，他和几个朋友一块儿去拜访华佗。华佗等他们几个人进来以后，华佗就对这个盐先生说，你是不是感到你身体有点不舒服？盐先生说，没有啊，我很正常啊。华佗说，我根据你的面相来看你得了疾病，你不要多喝酒，吃完饭赶快回家。结果这位盐先生吃完饭坐了一会儿，和朋友一块坐着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发病了，然后从车上掉了下来，同行的人把他抱着车上送回家，当天晚上死了。第五个例子，有一个这个下级军官叫梅平，这个人的话呢因为有病被解除军职啊，让他回家。梅平的家呢在广陵，离家呢还有200多里地，他就找了一户人家投宿，而恰巧这天晚上华佗也来到这家人家投，然后这个主人呢就让华佗为他诊病。华佗号了脉以后就告诉他，太晚了，如果早叫我治，这个病不会发展到今天。他说，你赶快回家和家人见面，5天以后你就不行了。这个梅平听说以后第二天就给王家赶，赶到家里5天以后果然病故。又有一个督邮姓许啊，这个许督邮啊，他得了病，然后呢他告诉华佗，他说，我昨天找了一个医官为我扎针，扎这个胃管，但是扎过以后我就咳嗽得非常厉害， 这个咳嗽达到什么程度了，晚上不能睡觉。然后华佗就说，他没有扎中你的胃管，他误伤了你的肝。他说这样一来，你的饭量会一天天减少，而且五天以后就不行了。果然到了五天，这个姓许的毒油就病故了。
1: 前面这些例子在《三国志·华佗传》中都有记载，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华佗给病人诊断的时候往往能够做到料病如神，预知生死。这是我们从《三国志》这样的正史中得到的关于华佗诊断病情的小故事。那么在《三国志》这样的正史中，关于华佗治疗疾病的案例又是怎样记载的呢？
0: 我们前面讲的是诊断，下面我们来看治疗。据华佗传记载，有一位姓李的将军，李将军的妻子得了病很重，而且长期治治不好，请华佗来给他看。华佗看了以后把了把脉，就告诉这个李将军说，你的妻子在怀孕的时候曾经胎受过伤，就胎儿受过伤，这个胎儿至今留在你妻子的腹中。李将军不信呐、李将军说，确实是怀孕时候受过伤，但是胎儿已经产下来了，不是留在腹中啊。不相信，华佗没说就走了。走过以后呢，这个李将军的妻子病有所好转，但是过了100多天，病又发作了，没办法又请华佗来看。华佗把完脉以后还是那个话，他说你妻子的腹中有胎儿，而且是个死胎。他这是怎么回事呢？也就是说你妻子当年这个生孩子的时候是个双胞胎，产下了第一个孩子因为出血多，而且母亲呢没有感觉到胎内腹内啊还有一个胎儿，接生的人呢也不知道，所以呢就接生了一个，而把另一个胎儿留在肚子里了。这个胎儿已经死了，死了时间很长，这个死过的这个胎儿呢，他这个死胎贴在你夫人的脊椎骨上，所以你夫人的脊椎骨经常疼，所以现在得赶快吃药然后针灸让这个胎儿产下来。然后当时就开了汤药叫他吃，吃了药配合着针灸，停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啊就感到腹痛的非常厉害，就像要生孩子一样。然后华佗就告诉他，这个死胎时间过长，让他自己产下来是不行的了，需要有人帮助把胎儿取出来。那华佗就指挥着别人把这个胎儿取出来，果然取出来一个死去的男胎，大概有1尺长左右，手脚都长全了，但整个这个死胎是黑色的。这是一个治疗死胎的非常典型的医案。第二个医案是说，有一个下级军官叫李成，他吐血吐得很厉害，咳嗽的就昼夜不得安宁，然后就找华佗给他看病。华佗说，你虽然吐血，但你的病不在肺部，而是在你的肠子里面，你的肠子得了肠痈。他说，我给你2000散剂的药，你回去吃，一个月以后就可能康复，但是你要记住，18年后还会复发，到18年后复发的时候，我再给你配一副药，你把它吃下去就能好，而且永不复发。这李成听说过以后啊，很高兴，吃了药好了，然后把另一副药当宝贝一样藏起来了，因为18年后还要复发了。过了5-6年，这个李成的一个亲戚啊，和他得了同样的病，病得要死了，他知道李成藏的有这个药，就告诉李成，说你看我要死了，你现在很健康，你还藏着一副救命药，你应当把它拿出来救我的命啊，救了我的命，你将来再找华佗要啊。这李成思想斗争很激烈， 这个药是我留着十八年后保命的药啊，我要给你，我十八年后没有了怎么办呢？但是他又不忍心看着自己的亲戚要死，最后没办法，就咬了咬牙给了这个亲戚。这个亲戚结了这个药以后好了，但李成没有药了，李成心里就虚了，他又赶快去到桥去找这个华佗。这个华佗已经被曹操抓到监狱里去了，所以李成不愿意在华佗危难的时候去打扰华佗，就没有再去要这个药。果然到了十八年以后，李成的病复发了，由于他没有药，结果李成病死了。这个病很有特色，这华佗诊断这个病的时候呢，他是说你咳嗽吐血，一般人认为是肺部，但是华佗认为你的病是在肠子，是肠子有病。这就是中医的一个很典型的特色。中医认为啊，人体的脏腑之间是互相有影响的，说一个脏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会影响到另一个脏腑。所以你吐血的时候，不是你的肺部有问题，而是你的肠子有问题。这就是中医认为肺和大肠是互为表里。第三个例子更奇特，叫子病治母，就是孩子有病母亲吃药。这个例子怎么说呢？东阳，就是今天安徽的天长县，有一个人家的这个两岁的小孩光拉肚子，吃完奶就拉肚子，久治不愈，怎么治都治不好，最后只好找到华佗。华佗看了看这个情况以后，听了听，就说这小孩不要吃药，把小孩的药停了，说这个病根在他母亲身上，两岁的孩子啊，病根在他母亲身上，他吃他母亲的乳汁，而他母亲的乳汁呢有虚寒，有寒气，所以这个孩子吃了带有寒气的乳汁他才拉肚子。所以不能给孩子治病，要治他妈的病，然后把这个药叫他娘吃，他娘吃了十剂药，然后小孩不拉肚子了。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例子哈，子病治母。这故事叫我看起来我是感到非常奇特。为了讲这个华佗的故事呢，我曾经到河南中医学院去求教了两个教授，他们告诉我中医是讲究辨证施治的，这是中医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中医呢，它是这么一套理论，中医认为人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中医认为人体的五脏六腑是个中心，但是它通过十二经络把整个的脏腑连成了一个上下相连、内外相通、整体协调的一个整体。一个脏腑的疾病可以通过经络和五行的关系影响到另一个脏腑，所以呢可以通过五行相克的理论来调治。而中医治病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体的内部达到阴阳平衡，就中医治病它是通过达的吃药造成人体的阴阳平衡，这样病就好了。这就是中医治病。所以吃奶的孩子和他这个喂奶的母亲不能分离。
1: 史书中记载的这些例子让我们感叹华佗医术的高明，同时也感叹中医治疗的神奇。但《三国志》和《后汉书》这样的史书还记载了华佗更为神奇的地方，不用药他就能够把病人的病治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关于华佗行医的神奇故事，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好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
3: 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史书中记载的这些例子，让我们感叹华佗医术的高明，同时也感叹中医治疗的神奇。但《三国志》和《后汉书》这样的史书还记载了华佗更为神奇的地方，不用药他就能够把病人的病治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第四个例子很经典，像我们刚才讲的例子一样很经典，叫情志疗法。据《华佗传》记载，他说有一个郡守得病了，然后呢请这个华佗去看。华佗一看呢，他认为这个郡守是生了一个大气，生了一场大气得的病，他这个病要治，必须让他再生一场大气，他病就好了。所以华佗怎么治呢？华佗呢先要钱，要一次不够，要两次，不断的要，要了很多钱，就是不治病。这个郡守已经气得不得了了，然后华佗把钱要足要够了，溜了，逃了。临走之前还写了一封信，把这个郡守给臭骂了一通。你说郡守付了很多钱没有得到治病，医生卷钱逃了，临走还留了封信，把这个郡守气得臭骂华佗，然后下令派人去追杀华佗，他自己都吐了好几身黑血。这一场大气以后，这个黑血一吐，病好了。但这个郡守的儿子知道华佗是用这种办法治病的，就嘱咐他手下的人不准去追杀华佗。结果郡守又生了一场大气，病好了。这是华佗非常高明的一点。但是这个华佗治病的医案不是华佗自己发明的，中国古代早有这种记载。最早记载中国古代情志疗法的是《吕氏春秋治中篇》，吕不韦召集门客编这个《吕氏春秋》的治中篇，讲过这个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说齐王有病了，然后跑到宋国去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叫文治，文化的文，真治的治，叫文治，请这个医生来看病。文治来了以后，号了号脉，就对齐王的儿子说，说你爹这个病啊可以治，但是我不能治。可以治我不能治，太子感到很奇怪啊，既然能治你为什么不能治呢？文治说了这么两句话：非怒王则疾不可治，怒王则治必死。什么意思呢？如果不让大王生一场气，这个病治不好。如果让大王生一场气，病好了，他一定杀我。所以这个病能治，但是我不愿意治。给你爹治好了，我的命都没了。这太子一听，就一个劲儿地向文治哀求，说你一定要治。等我爹的病好了，我拉着我娘，也就是王后，我们两个一块儿替你求情，一定保障你的生命安全。文治说这样吧，你们真能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给你治。太子给王后立下保障，然后文治开始，文治就给太子约好去给齐王看病，齐王就准备好。但是呢，每一次约好时间文治都不去，一连约了多少天文治就是不来。太子很纳闷，这齐王已经憋了一肚子火了。等齐王的气憋得够足了了，文治来了。来了以后啊，文治穿了一双脏兮兮的鞋，直接就走到齐王的卧室里边，然后呢给齐王问病的时候呢，又踩着用他那个脏兮兮的鞋踩着齐王那个华贵的衣服，把齐王给气晕了。然后文治问他什么病，这个齐王气得就不吭气儿，不回答。这文治又说了很多非常刺激齐王的话，然后走了。这个文治一走，这个齐王气得是哇哇叫啊，非要派人去杀这个文治。结果这个派的人被太子拦下来了， 但是齐王因为生了这一场大气呢，病好了。病好以后，这个齐王这个气消不下去，他觉得这文治人太无理，就把文治抓起来。然后太子王后苦苦哀求，齐王是不依不饶，最后把文治放到一个大鼎里边，煮了一锅水，要把文治给烹了，然后把文治扔到这个鼎里，烹了三天三夜，再一看文治，第一人没死，第二脸色都没变，放在开水里煮了三天三夜，人不死。齐王傻了，文治告诉他，他说你真要想杀我，你把这个鼎的盖儿给盖上，一盖盖子呢，把阴阳之气一隔绝，我就死了。那齐王就赶快叫人把盖子盖上，一盖上文治死了。这是《吕氏春秋》记载的中国最早的情志疗法。这件事儿，东汉的王充在《论衡》的《道虚篇》曾经专门写批判，说文治死这个事情啊，不可信，啊不可信。以我个人的看法，除了文治之死扔到鼎里煮三天三夜还不死，这个太不靠谱以外，其他前面的是个非常典型的情志疗法的医案。情志疗法为什么能够治病？这也是我在向我们河南省中医学院的两个教授请教的时候，他告诉我，人有七情，也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是人的七情。当人受到这七情的刺激以后，人的身体会产生一种反应，这个反应我们叫情志。但是如果人体受的刺激过重，那么人体的平衡就会破坏了，人就要得病。所以齐王的病恰恰是受刺激，受了刺激产生的，如果再用刺激去刺激他一下，那么就可以通过再度的刺激让他人体的内部恢复平衡，他的病就好了。这就是华佗最早用情志疗法来治病。而这个医案呢，其实最早在《吕氏春秋》

0: 都有记载。
1: 通过史书记载华佗给人治病的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医术高明、治疗手段多样的华佗的形象。而华佗除了流传下来的这些小故事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神奇之处。传说华佗还发明了麻沸散，用于外科手术。这件事情甚至在《三国志》《后汉书》等正史中都有记载。那么，这些正史又是怎样记载这件事情的呢？
0: 在华佗治病中间，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麻醉神奇，开刀剖腹，就是他能够做外科的腹部手术。有一个士大夫得病了，请华佗去看。华佗说：“你的病啊，不在外表，在你的腹腔里边，要做手术，但是你的寿命只有10年。我给你做好手术以后，10年以后，你也得死，你的寿命只剩10年了。而你这个病，并不会让你死亡，所以我劝你不要做手术。10年以后，你的命没了，你的病也没了。”但是这个医生，这个士大夫啊，不听，就说他的承受力比较弱，他觉得这个病得得很难受，一定要做手术。然后华佗呢，就给他做了手术，把病给治了。手术完了以后，一切都很正常。10年以后，这个人死了。这个记载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第一个，华佗的医德很高尚。本来华佗这个人看来不懂得这个经济效益啊，本来说这个病人来了，他劝人家不要做手术，那要按照一般医德不好的人，那你来了先做检查，我收你检查费，再给你开刀，收你手术费，至于你10年以后是不是死，那我不管，我把钱收了就完了。华佗就是这么傻，是吧？人来了劝人家别做手术，你这个病人要不了你的命，你就剩10年的寿命了，到10年以后你死了，你这个病也就完了，何必做手术呢？但反过来说明华佗医德很高尚，这是一点。再一点呢，这是中国24史中间的正史中间记载的最早的一个腹腔手术，华佗能给人家做腹腔手术。而这一点，也就是人们把华佗称为神医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够做腹腔手术。据《后汉书》的记载，华佗发明了一种药，叫麻沸散。这个病人需要做腹腔手术了，他让这个药配合着酒一块让病人喝进去，喝过以后呢，这个人就像醉酒以后失去直觉了。然后华佗把他腹部剖开，然后再到腹腔中间做手术。比如说肠子有病，他把那个有病的溃烂的肠子剪断，把剩下的肠子给它缝合起来，然后呢再把这个腹部的伤口缝合一下，涂上一层神膏，有那么几天这个伤口就愈合了。这一点呢，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例能够做腹腔手术的正史记载，所以人们把华佗视为中医外科的鼻祖，他是第一个做中医外科手术的人。但是曹操杀死华佗以后，华佗的麻沸散就失传了。后来很多人在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在研究华佗的麻沸散是怎么配出来的，现在有很多种说法，但是我们始终不知道华佗那个麻沸散它真正的配伍是什么。在史书中间，比如说史记的扁鹊仓宫列传，也记载了有皇帝时期，炎黄那个皇帝时期，有一个医生叫于福，他也能做外科手术。但是于福做外科手术传说的成分更浓了，他没有麻醉药，不知道用什么麻醉药，因为这个腹腔手术啊很麻烦，如果说没有麻醉，把一个活人来一个大开肠，那人是绝对受不了的，那这个人蹦起来你手术就没法做， 这个我们不妨你可以想象一下哈，就不能试验啊，想象一下，如果不麻醉你把它这划开，你说这病人能老老实实躺到这让你做手术吗？麻醉关、消毒关、止血关、输血关，甚至于包括出现意外的急救关，说这个做腹腔手术它有一连串的难关，华佗能够做这是非常了不得的。所以《史记扁鹊仓宫列传》的记载我们现在认为不是太可靠的，真正可靠的是《三国志·华佗传》和《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华佗做的外科腹腔手术，这个记载早于西方的腹腔手术1000多年，这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引以为自豪的一段历史。所以我们无论走到世界各地，包括海外的华人世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看到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神，这个华佗在世妙手回春。但是华佗死了以后，他的麻沸散没有传下来，所以一代神医就这样死去了。那么华佗这么一个神医，他是怎么样死掉的呢？曹操为什么要杀他呢？
1: 关于华佗之死，人们始终把他和历史上另一位大人物曹操联系在一起，曹操为此也背上了千古骂名，但是也有人认为是华佗自己害了自己。那么在曹操与华佗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直唯才是举的曹操为什么要杀死身怀绝技的华佗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千古中医故事系列节目《华佗之华佗之死》。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3: 今天的百草堂，我们给听众朋友讲述乌药的美丽传说。乌药又名天台乌药、百叶柴、矮樟，属樟科常绿灌木植物。乌药入药收载于《开宝本草》一书。乌药性温，辛，入肝脾胃经，具有顺气、开郁、散寒、止痛等功效。关于它的药用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相传在汉朝永平五年，浙江单县有刘晨和阮晴两位青年，为了医治村上流行的心痛病，远离家门来到天台山采药，随身带的干粮吃完了，而药却没能找到。一天，他们打听到这种药产在桃源洞一带，于是就向该洞奔去，但是没走多远就饿昏在地上。良久，两人被突然飞来的一片红云催醒，转眼间红云又变成了许多只肥美的桃子。两人正饿得发慌，抓起桃子就吃，吃了后浑身是劲儿，又继续上路。走过一道山岭，只见前面水潭边有两个少女，一个着红衣，一个穿绿袄，正朝着他们俩微笑，还叫着他们俩的名字。两人非常惊奇，刘晨问，彼此素不相识，姑娘怎么会知道我俩的名字？莫非你们是仙女？两位姑娘点点头。穿绿袄的姑娘说，我叫碧桃，她叫红桃，家住桃源洞，今日特意请你们去做客。两位年轻人随两位仙子进入了桃源洞后，才知道这姐妹俩是天上司药的仙女，奉命在此看管仙药巫药。彼此一见钟情，他们结成了两对相亲相爱的夫妻。岁月如梭，秋去春来，转眼间过了半年。一天，刘晨说， 我们入山已久，可仙药还没有采到，如何是好？两人正在发愁，只见那位仙女捧着仙药走来，对他们说：两位为采仙药历尽千辛万苦，现特以巫药相赠，此药可治心口痛。第二天一早，两位仙女送刘阮出了洞口，一直到溪畔才依依惜别。刘阮二位青年回到家乡，却见景物全非，村上父老已无一人相识。最后找到一位百岁老翁，老翁说：我小时候听祖辈说起，村里有两位祖公入天台山采药，后来一直音信全无。两个人听到大吃一惊，想不到入山才半年，人间已七世。刘阮就将巫药种到了园中，一夜之间已是满园翠绿。刘阮二位将巫药分赠给众乡亲，服药之后果然疗效非凡。三个月后，刘阮又返天台，桃源洞的岩壁上生满了苔藓，浓雾锁住了洞口，再也找不到仙女了。只是在洞边多了两座山峰，形似仙子，面朝浙江单县眺望，这就是双女峰。天台巫药因此名声大振，享誉海内外。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

0: 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六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由香港文联主办的“河洛连湘江”展览5号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开幕，展期将持续至12日，让市民近距离感受隋唐文化与中原非遗的独特魅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今天我们来聊聊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和他的边塞诗《从军行》的第四首。边塞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类型，主要描写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历代都有精品。而唐代是边塞诗的鼎盛时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边塞诗人，王昌龄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他的边塞诗中，王昌龄并不只单纯写战争或者是士兵的命运，而是通过描写边塞生活来表达自己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思考。在他所创作的边塞诗当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同于一般战争题材作品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下面我们就先来一起欣赏一下这首诗。《从军行》七首，其四，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唐高宗调入永隆年间，也就是公元679至681年，吐蕃突厥曾多次侵扰甘肃一带。唐礼部尚书裴行俭奉命出师征讨，将士们都希望可以打败边疆的敌人，使天下太平，并且在这个时代立下战功。

0: 诗人则为伟大的时代精神所感染，于是王昌龄就写出了《从军行》来表达边塞将士的宏伟壮志。王昌龄非常善于把诗中的典型环境和人物感情加以高度的统一。《从军行》组诗是王昌龄采用乐府旧题写的边塞诗，共有七首，其中第四首更是完美地体现了诗人鲜明的个人风格，这是王昌龄边塞诗的一个突出优点。诗中书写了边塞征戍者的艰苦战斗生活和他们誓死为土守边的坚定意志，显示了诗人同情将士们身历艰辛、思归不得的思想，同时也透露出诗人对边塞征戍者苦战到底的豪情壮志、敬佩赞赏的态度。青海长云暗雪山，这是戍守之地环境氛围的特点。青海一带在当时是战事频繁之地，唐朝的军队和吐蕃的军队曾激烈地争夺过这一地区，诗中的戍守者就是生活在这样背景下的这个环境里。在荒凉的青海高原上，由于两军时常对阵，战事惨烈，使得天空的云霭层层交叠连接，长贯天宇，遮覆雪山。戍守者向西部更远的地方望去，视野茫茫，从心理上深感到大漠荒凉，无可依托。越过雪山是伫立在河西走廊荒漠中的一座孤城，再往西就是和孤城遥遥相对的军事要塞玉门关。这幅集中了东西辽阔地域的长卷，就是当时西北边塞戍边将士生活战斗的典型环境，它是对整个西北边陲的一个鸟瞰，一个概括。那么诗人为什么特别提到青海和玉门关呢？唐代西方和北方的强敌，一是吐蕃，一是突厥。河西节度使的任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的交通，一阵兼顾西方北方两个强敌，主要是防御吐蕃，守护河西走廊。青海地区历史上正是吐蕃与唐军多次作战的场所，而玉门关外则是突厥的势力范围，这两个方向的强敌正是戍守孤城的将士心之所系，自然在画面上就出现了青海和玉门关。另外这两句在写景的同时还渗透出丰富复杂的感情，戍边将士对边防形势的关注，对自己所担负任务的自豪感、责任感，以及戍边生活的孤寂、艰苦之感，都融合在悲壮开阔而又迷蒙暗淡的景色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三四两句由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转为直接抒情。黄沙百战穿金甲是概括力极强的诗句，戍边时间之漫长，战事之频繁，战斗之艰苦，敌军之强悍，边地之荒凉，都在这七个字中概括无疑。可以想见战斗的艰苦激烈，将士身上的金甲尽管磨穿，但报国壮志却没有消磨，而是在大漠风沙的磨练中变得更加坚定。不破楼兰终不还，就是身经百战的将士豪壮的誓言。上一句把战斗之艰苦、战事之频繁写得越突出，这一句便越显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盛唐优秀边塞诗一个重要的思想特色，就是在书写戍边将士的豪情壮志的同时，并不回避战争的艰苦，这首诗就是一个突出的体现。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给我们留言互动，说说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各位朋友，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 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小暑节气又到了，这是中国农历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一般呢是在每年的公历7月6号到8号啊交节。暑啊是炎热的意思，那小暑呢就是小热，还不是十分的热，意思是这个时候啊虽然已经能够感受到天气的炎热，但是并未达到一年内最热。小暑只是炎炎夏日的开始，但紧接着就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了。民间呢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那中国多地呢自小暑开始啊就已经进入了雷暴最多的时节了。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天是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而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季风气候呢是中国小暑的主要特点，季风气候的高温和多雨时期基本是一致的，与热同期啊有利于农作物成长，也是万物疯长的时节。那在过去中国南方地区民间有小暑食新的习俗，也就是在小暑过后尝新米，农民呢把这个新割的稻谷碾成米以后做好饭供祀五谷大神和祖先，然后呢人人吃尝新酒等等。在北方地区呢有头伏吃饺子的传统，伏日人们食欲不振，往往呢比常日啊要消瘦啊，所谓叫苦夏。但饺子呢在这个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而且饺子的外形像元宝，有元宝藏福的意思，吃饺子就象征着福气满满。那元代文人吴承所编著的《月令72候集解》当中，他呢根据这个黄河流域周边地区景物，结合24节气的特点，把一年24节气呢分成了72候，每个节气分成3候。那小暑这个节气的3候呢是1候温风至，2候蟋蟀居雨，3候鹰始至。什么意思呢？就说小暑时节大地上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了，而且所有的风中呢都带着热浪。那么在中国古代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当中就描述了蟋蟀的字句，就有7月在野，8月在雨，9月在户，10月蟋蟀入我床下。那文中所说的8月就是夏历的6月，也就是小暑节气的时候。那由于炎热，蟋蟀呢就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下来避暑热了。那么这一节气里啊，天上的老鹰也因为地面的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活动了，这就是这个小暑的3候。不知道您是不是会在夏天的某一个时间突然间非常怀念儿时的夏天，夏天里有满世界迷人的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花，伙伴们呢喜欢光着小脚丫行走在乡间小路上去触摸夏的气息。夏天在我们心中是那样的美好又难忘。今天呢，我就陪你一起去寻找古诗词中的那些美好的夏日时光。
2: 夏日南亭怀心大，孟浩然。山光忽西落，池月见东上，散发乘西凉，开轩卧闲敞。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香。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终宵老梦乡。这首诗描绘了夏夜乘凉的悠闲自得，抒发了诗人对老友的怀念。这首诗的具体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方面写作者夏夜水亭纳凉的清爽闲适，一方面又表达对友人的怀念之意。
1: 从这首诗当中呢，可以听出诗人是多么希望有朋友在身边闲话轻谈，共度良宵。可是呢， 亲朋远在他处，自然会生出许多的惆怅。这种怀念故人的情绪啊，一直延续到睡下以后，进入梦乡，居然在梦中会见了自己的好友。诗呢，以友情的梦境结束，极有余味。孟浩然呢，善于捕捉生活中的诗意的感受。那这首孟浩然的诗啊，不过是写一种闲适自得的情趣，兼带有一点无知音的感慨，并且呢没有十分厚重的思想内容，然而写各种感觉细腻，非常的入微，而且诗味盎然，具有朴素的形式美，层地自然，由景及意，达到了浑然一体，极富韵味，也给炎炎夏日带来了一丝安宁与清凉。
3: 池上早夏，唐·白居易。水鸡春塘晚，阴郊夏暮繁，舟船如野渡，篱落似江村。静拂秦床地，香开酒库门，慵闲无一事，时弄小娇孙。诗的大意是，晚春初夏的一个晚上，刚下过雨，塘里的水积得很深，抬头望头顶的枝桠上已经长出了叶子，远处几只船好像没有组织的渡家一样散乱地排着，旁边村落篱笆疏散，好像只是一个小的江村，闲来无事，静静地抚摸着琴床，突然想起打开酒窖，取上一瓶好酒来独自品味。终日无事，只能不时地逗逗还不懂事的小孙子。
1: 白居易的诗歌啊，可以说是题材非常的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呢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那么晚年的白居易呢，他选择了退休养老，在洛阳呢置田产房宅，过起了十分舒适安逸的老年生活。然而呢，却有几个顽皮孩子频频地造访他的豪宅，不是钓鱼就是采莲，倒为他平添了几分晚年的乐趣。那在白居易的晚年啊，积极要求分司东都洛阳，等到皇帝同意诏书之后，他就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洛阳去了。那在洛阳养老当然是要找一个好住处了，白居易呢大半辈子的积蓄啊，几乎都用来置换了一处风水宝地吕道里的大宅子。那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宅子大呢？他在这个《池上篇》这篇文章当中呢，专门就描述他规模，说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那唐代的度量衡呢，一塘尺约等于是今天的0.3米，那么一塘亩呢约等于今天的520平方米，那么宅加园加池加其他约等于9000平方米。9000平方米拿到现在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庄园了。这么大的宅子，下了班就能够认真的在里面做一个宅男，扩建呀、修葺，还有点缀、种植、绿化，尤其是点缀和绿化，白居易呢费了颇多的心力。那在绿化上呢，白居易呢带领全家上下做了大量的种植。那么吕道宅的园内呢还配置有了一个白居易的最爱，就是硕大的池塘。据《池上篇》中的序文啊可以知道，这个池塘呢收纳着白居易多年为官的收藏，还有就是亲朋好友们送来的一些各种的这个青石大板，再加上有宿迁壶、书一车、博藏嫡侄习馆、沁弦歌者纸摆，可以堪称完美了。那这个集游赏居住精致于一体的宅子，白居易呢非常的醉心。榭在水边，亭在岛上，池中立阁，渠边生楼，花间见廊，如诗如画。尤其是大池塘，池里呢喂着金鱼，泥里长着白莲，双鹤在岸边静立或者是游翔，塘边呢垂立着柳枝，这么美的园子简直就是植物园和动物园合二为一，谁人见了也不免 心驰神往，更何况那些小朋友们呢？这个池塘热闹非凡，终于就招来了萌萌的小朋友，也可以说是熊孩子。

0: 子，比如他写的诗《观游鱼》中偷钓池中鱼的童子，当然还有诗歌《堂上》中的采莲童子。
1: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这首诗好比一组镜头，设下一个小孩偷采白莲的情景，从诗的小主人公撑船进入画面，到他离去只留下被划开的一片浮萍，有景有色，有行动描写，有心理刻画，细致逼真，富有情趣。而这个小主人公的天真幼稚、活泼淘气的可爱形象也就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了。这是一首描写儿童生活的诗，诗人以他特有的通俗风格将诗中的小娃娃描写得非常可爱可亲，整首诗如同大白话，但极富韵味，令人读后忍俊不禁，哑然失笑。诗人在诗中叙述一个小娃娃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准确地捕捉了小娃娃瞬间的心情，勾画出一幅采莲图。莲花盛开的夏日里，天真活泼的儿童撑着一条小船，偷偷地去池中采摘白莲花玩，兴高采烈地采到莲花，早已忘记自己是瞒着大人悄悄地去的，不懂得或是没想到去隐蔽自己的踪迹，得意忘形地大摇大摆划着小船回来。小船把水面上的浮萍轻轻荡开，留下了一道清晰明显的水路痕迹。
0: 这是一个聪明能干但有点胆小的小朋友，本来就缺少理智的小娃儿啊，大脑呢又被白莲全部都占据了，于是划船和采莲这两个动作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眼疾手快的偷偷采到可爱的白莲之后，划着小船迅速的就逃离了作案现场。但是小娃只顾逃跑，不懂得掩盖自己的行迹，绿绿的浮萍被经过的小船划开，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痕迹。那之前呢抓钓鱼儿童的现行情绪比较激动，那现在呢一而再的有小朋友过来偷东西，只能是笑叹，是不是我的园子太好玩了。对这些小朋友啊，白居易呢是很温情的，他或看着他们自己在池塘边叽叽喳喳地打发着童年，也偶尔呢躲藏在一边静静地看着采莲的小朋友，暗自为他们的活泼淘气发笑，被幼稚天真所感动。那这些最纯粹简单的友爱和快乐，让人卸下了重负，将疲惫洗刷。所以呢，熊孩子们的淘气装饰了白居易的池塘，池塘也装饰了孩子们的梦，怎么舍得对他们凶神恶煞、板起面孔呢？那看到这幅情景的白居易啊，想必也似乎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吧。孩子对苦难往往是不经意的，因此呢，在我们的回忆里，似乎再苦的童年，只要有玩的，有朋友一起疯，那就是最值得回忆的快乐日子。
2: 《阮郎归·初夏》，宋·苏轼。绿槐高柳燕新蝉，熏风初入闲。碧纱窗下水沉烟，其声惊昼眠。微雨过小河翻，流花开欲燃。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诗的大意是，槐树枝繁叶茂，柳树高大，浓绿深处的新蝉鸣声乍歇，和暖的风微微吹起，绿色的纱窗下，香炉中升腾着沉香的袅袅青烟，惬意的昼眠忽而被落旗之声惊醒。细雨过后，清风把荷叶翻转，石榴花衬着湿润的绿叶，更是红得像火焰。纤手拨动清池泉水，溅起的水滴落在荷叶中，就像晶莹的珍珠， 一会儿

0: 过碎，一会儿又圆。
1: 那刚才那首小诗呢，展现的是夏天来时孩子们的童真童趣，而这首词表现的是初夏时节的女孩子闺阁的生活。上片呢写静美，而从听觉入手，以声响呢来衬托环境的寂静，组成了一幅优美宁静的初夏美人图。那下片呢写动美，却从视觉落笔，用一幅幅无声的画面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营造出了一种清丽欢快的情调，显得淡雅清新而又富于生活情趣。那这首词写的是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在苏轼之前呀，写女性的闺情词总离不开相思啊、孤闷呐、疏拥啊、倦怠啊，种种弱智愁情。可是呢，苏轼在这里写的闺情却不是这样的。女主人公单纯天真，无忧无虑，不害单相思，困了就睡，醒了就去攀赏风景，拨弄清泉。她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愿把自己融化在大自然的美色之中。这是一种健康的女性美，和初夏的勃勃生机构成了一种和谐的情调。那苏轼的这种词作呢，无疑给词坛，尤其是给闺情词注入了一股甜美的清泉。感谢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鲁桓公道：郑君据失守故土，贻笑列国，愿以赋代之，闻以纳数万钟矣。宋庄公道：两万钟之入，原在岁书数内，与三成五舍，况所许诸物未完即半，
4: 今日尚且如此，翌日是冷，寡人为谁去讨？为君早为寡人图之。”
1: 鲁庄公见齐桓公十分固执，泱泱而罢。鲁桓公归国，即遣公子柔使郑，至宋庄公不肯相宽之语。郑立公又遣大夫雍鸠捧着商仪呈上鲁庄公道：“此乃宋国故物，寡君不敢擅留，请纳还宋府库，以当三成，更进白璧30双，黄金2000亿，求君侯善言解释。”鲁桓公本不想再插手此事，但经不住郑使再三恳求，只得亲至宋国，约定庄公于古丘之地相会。二军相见礼毕，鲁桓公又带郑立公至不安之意，呈上郑使所送之白璧黄金。鲁桓公道：“君为郑所许之物，完未及办，寡人正言则正，正才勉励赎纳。”郑庄公不仅不屑，反问道：“三成何日交割呀？”鲁桓公道：“郑国之土地乃先人所遗，郑立公不敢以私恩之故，轻弃逢疆，今奉一物可以相抵。”说毕，即命左右将黄锦服包裹一物，高高捧着跪献于宋庄公之前。宋庄公起服试看，乃是商仪一物，为当初自己窃国会政之物，勃然变色，扬为不知，问道：“此物何用啊？”鲁桓公见郑庄公故意装傻，心中已有不悦之色，忍气说道：“此上国故府之珍，郑先君庄公向曾效力于上国，蒙上国赐以重器，藏为世宝，四君不敢自爱，仍归上国，望念当年郑庄公相助之恩，隔三成之事您就免了吧。”宋庄公见提起旧事，不觉两颊发赤，应道：“往事寡人已忘之矣，将归问之故府。”话音刚落，鄙人来报：“燕君朝宋，驾到古丘。”宋庄公正无台阶可下，闻之喜道：“有请。”鲁桓公欲避之，宋庄公道：“燕使亲来避地，必有要事相商，贤君理当一见。”燕君来到大帐，与二军问礼已毕，肃称：“帝陵于齐，常被齐国侵伐，寡人恳请二军出面，与其讲和，以保社稷。”宋庄公转面对着鲁桓公说道：“寡人这里无话可说，不知贤君允否啊？”鲁桓公道：“其与季世仇，常有袭季之心，而季寡人之父国也。君若为燕求和，寡人已愿为季其好，各修和睦，免动干戈。”宋庄公道：“诺。”遂与鲁燕二军结盟于古丘。宋庄公送走鲁燕二军之后，又遣使赴郑，督促才会不绝于道。郑立公万不得已，复遣使求助于鲁。鲁桓公只得又约宋庄公于虚归之境会面。宋庄公不但不至，反遣使报鲁道：“寡君与郑自有成约，请君侯不要再插手此事了。”鲁庄公闻言大怒，骂道：“匹夫贪而无信，尚然不可，况国君乎？”遂转元至郑，与立公会于五父之地，相约伐宋，一拜宋于隋阳，二拜宋于蓟地。齐僖公因助宋之故，亦大败之，怀愤成疾，侍东病故，立世子朱尔为君，是为襄公。宋庄公连遭二败，恨郑入骨，遣使将郑国所纳金银分会齐、蔡、魏、陈四国，起兵复仇。其因僖公心丧，只遣大夫雍林率车150乘相助，蔡卫亦各遣将同宋伐郑。郑立公欲战，祭祖道：“不可，宋大国也，起倾国之兵，盛怒而来，若战而失利，社稷难保，幸而胜，将结末世之怨，我国无宁日矣，不如停之任之。”
4: 郑立功听了沉默不语，祭祖也不管立功作何事想，当即发令使百姓守城，请战者死。宋庄公见郑氏不出，乃大掠东郊，以火攻破渠门，入及大魁，至于太公，进取其愿以归，为宋卢门之愿以入之。立功郁郁不乐，叹道：孤为祭祖所至，何乐乎为君？于是遂有杀祭祖之意。第二年春三月，周桓王驾崩，立世子陀为王，是为庄王。周厉公闻周有丧，欲遣使行调，祭祖坚决反对，谏之道：郑与周世仇，周桓王曾率兵伐郑，先君之将助冉怒射王坚，若遣人往调，自取其辱。厉公虽然依允，心中愈怒。一日，厉公由于后仆，只有大夫雍鸠相随。厉公见飞鸟翔鸣，凄然而叹。雍鸠笑道：当此春景融合，百鸟莫不得意，主公贵为诸侯，似有不乐之色，何也？厉公道：百鸟飞鸣自由，全部受制于人，寡人反不如鸟，是以不乐。雍鸠道：主公所虑，岂非计上轻乎？厉公默然不语。雍鸠拍胸说道：吾闻君有父也，臣有子也，子不能为父分忧，即为不孝；臣不能为君排难，即为不忠。倘主公不以鸠为不屑，有事相违，不敢不接死力。郑立功屏去左右，问雍鸠道：雍非祭祖之爱婿乎？鸠道：婿则有之，爱则畏也。鸠之婚与祭氏，实出宋君所迫，非祭祖本心。祖每言及旧君，犹有依恋之心，但为宋不敢改立耳。立功道：卿能杀祖，孤以轻待之，但不知即将安出啊？雍鸠道：今东郊被宋兵残破，民居未复，主公明日命司徒修整禅舍，却叫祭祖带着素帛去那里安抚居民，臣当于东郊设想，以鸩酒渎之。立功道：寡人违命于卿，请当小心从事啊。雍鸠归家，见其祭氏，不觉有惶惧之色。祭氏心疑，问道：朝中今有何事？鸠回道：哦，无也。祭氏道：妾观君之言，今日朝中必无无事之理，夫妇同体，事无大小，应该让妾知道。鸠道：君欲使你的父亲去东郊安抚居民，至期我当设想于此，与你的父亲贺寿，别无大事。祭氏道：你欲想妾父，何必郊外？鸠道：此君命也，你不必问。祭氏欲疑，用酒把鸠灌醉，趁其昏睡，佯问道：君命你杀祭祖，你忘之耶？鸠梦中糊涂应道：此事如何敢忘？臣起。祭氏谓鸠道：你欲杀我的父亲，我已尽之矣。鸠几口否认：你都胡说些什么呀？祭氏道：妾一点也不胡说，夜来你醉自言，不必讳也。鸠沉默良久道：设有此事，尔将何处？祭氏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扛着走，又何说焉？鸠闻言大为感动，一把将祭氏揽在怀中，吻了又吻：你真是我的好夫人。便将立功如何叹息，如何定谋杀祭祖，一字不漏地道了出来。祭氏道：我的父亲你也知道，老谋深算，行止不定，至期我当先日日归宁，怂恿其行。鸠道：事若成，我待其位，与你亦有荣也。祭氏果然先一日回至父家，见祭祖两鬓斑白，死期将至，仍为国事操劳，顿生不忍之心，问其母道：父与夫二者孰亲？其母道：妾亲。
1: 季氏又问：“二者谁更亲一些？”其母道：“
4: 父

0: 甚于夫。
1: 为甚呢？
0: 其母道，未嫁之女，夫无定而妇有定，已嫁之女，有再嫁而无再生。夫合于人，妇合于天，夫安得必于妇哉？其母无心之言，却点醒了季氏有心之听，遂双眼流泪道，
1: 我今日为了父亲不能再顾及丈夫了。
0: 遂将雍鸠与立功之谋密告其母，其母大惊，转告于季祖。季祖道，你等勿言，临时我自能处分。至期，季祖使心腹强除，带勇士十余人暗藏利刃跟随，再命家臣公子瑜率家甲百余去郊外接应防便。一切准备停当，季祖方起身上路，行至东郊，被雍鸠半路迎住，设想甚丰。季祖道，国事奔走，理之当然，何劳大想？雍鸠道，郊外春色可娱，特备薄酒一杯为大人祝寿。言毕，满斟大觥，跪于季祖之前，满面笑容，口称百寿。季祖假装相搀，先将左手握鸠之臂，右手将杯浇地，火光迸射，遂大喝道，匹夫胆敢害我，左右还不快快为我动手。强除与众勇士一拥而上，擒雍鸠斩之，以其尸弃于舟池。立功扶有甲士于郊外，帮助雍鸠做事，早被公子瑜搜着，杀得七零八落。立功闻之大惊道，季祖不容我也，乃逃奔蔡国。季祖去魏，迎昭公复位，郑立功贼心不死，后代蔡人，夜袭守越之谭伯杀之，遂以越地为巢窟，增城锐池，大置甲兵。是日，鲁桓公已为公子彭生所杀，世子即位，是为庄公。立功以吊贺为名，遣人转告庄公，谢罪于宋，许以复国之后，仍补前洛魏纳之术。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鲁使至宋，宋庄公贪心又起，接连蔡国共纳立功。时魏侯素有宋昭公复国之劳，昭公并不修理往谢，所以意怨昭公，反而与宋庄公协谋要助立功。面对四国压力，季祖寝卧不安，后有公子瑜献计，何不联齐以抗之？季祖大怒，亲使齐国高渠弥趁机兵变，杀昭公，而以子伟代之。事实齐之国君乃是襄公，一因昭公有恩于齐，二因为鲁桓公拉杀一事，国人沸沸扬扬，欲作一二义举以服众心，便把打击目标选在了子伟头上，诱而杀之，并将高渠弥处以车裂之刑。季祖遂改立公子仪为君，子仪既即位，为国政于季祖，恤民修备，遣使修品于齐陈诸国。子仪又亲自赴楚，须以年年纳贡，永为蜀国。立功无见可成，自此郑国稍安。齐桓公听了宁戚谏言，要他在公子突身上做一做文章，心领神会，起身说道，季祖以臣主君，子仪以弟篡兄，犯分逆伦，皆当声讨。今子突在越，日谋袭郑，况季祖已死，郑国无人，寡人若遣一将往越，送突入郑，则突必怀寡人之德，北面而朝齐，你说是不是这样？管仲宁戚举道，是这样。齐桓公当即遣大司礼宾虚无为将，引兵车200乘屯于越城20里之外。宾虚无轻车入越，面见立功，言说齐桓公愿意助他归国，现有兵车200乘在城外听命。郑立功闻之大喜，后宴宾虚无。席间有谍人自郑国归，告知道，季祖确实死了，

0: 子仪以舒瞻为上大夫。宾虚无道：“舒瞻何人？”郑立功道：“治国之良臣，非将才也。”立人又禀：“郑城有一奇事，南门之内有一蛇，长八尺，青头黄尾；门外又有一蛇，长丈余，红头绿尾，斗于门阙之中，三日三夜不分胜负，国人观者如是，莫敢近之。后十七日，内蛇被外蛇咬死，外蛇竟奔入城，至太庙之中，忽然不见。”别人话音刚落，宾虚无举躬喝道：“君未定矣，来，干杯！”言气一饮而尽。郑立功见宾虚无干完了杯，不得不饮，饮毕，满面困惑地问道：“上时由何得知寡人之位已定？”宾虚无道：“郑国外蛇即君也，长丈余，君居长也；内蛇子仪也，长八尺，弟也。十七日而内蛇被伤，外蛇入城者，君出亡，从甲申之下，今当辛丑之下，恰十有七年矣。内蛇伤死，此子仪失位之兆；外蛇入于太庙，主君终似社稷也。臣之主公方申大义于天下，将纳君于正位，蛇斗适当其时，岂非天意乎？”郑立功大喜道：“诚如将军之言，末时不敢忘德，但不知如何复国，还望将军教我。”宾虚无道：“大陵城横亘于郑国与越城之间，乃君侯复国之第一大障碍。大陵不下，复国无望。外臣听人言曰，那大陵守将傅侠有勇无谋，只需如此如此，大陵可得也。”郑立功道：“好计！”遂自选兵车200乘前来大陵叫阵。十七年来，傅侠与立功交战不下10次，总是傅侠占先，根本未把立功放到眼里。今见他前来挑战，倾巢而出，谁知这一次立功之兵顽强得很，硬生生与他大战了1个时辰，不分胜负。正欲撤兵入城休整后再战，有守兵自城内出，言说大陵已被骑兵攻破，傅侠走投无路，下车投降。郑立功嫌傅侠17年相聚之恨，咬牙切齿，斥左右：“斩气报来！”傅侠大呼道：“君不欲入正也，何为杀我？”宾虚无忙道：“君侯，不是外臣多嘴，这傅侠留下也许会有用处。”郑立功见宾虚无待傅侠求情，不敢不给他这个面子，遂将傅侠转换回来，问之道：“杀不杀你，与寡人得不得正何干？”傅侠道：“拒君者子仪也，非正也。有道是擒贼先擒王，子仪若露，愚不足道也。”郑立功道：“你有何策能杀子仪？不过以甘言哄寡人，欲脱身归正耳。”傅侠道：“当今正皆舒瞻所掌，臣与舒瞻至厚，君能胜我，我当潜入郑国，与詹谋之，取子仪之首，献于座下。”郑立功大骂道：“老贼奸诈，岂敢诓我？我今放你入城，你将与舒瞻起兵拒我矣。”宾虚无道：“侠之妻奴全在大理，可求于越城为质，怕他作甚？”傅侠叩头哀求道：“宾将军所言甚是，如臣失言，请诛臣妻子。”他见郑立功仍不肯信他，指天为誓道：“君赦臣不死，臣入城并取子仪之首，有降为者，日落我落。”郑立功这才勉强将傅侠赦免。傅侠至正，夜见舒瞻，瞻见侠大惊道：“你不在守大陵吗？何以至此啊？”傅侠道：“齐侯欲正正位，命大将军宾虚无统领大军送公子突归国，大陵已失，侠连夜逃命于此，骑兵旦夕必至，势在危急，此能斩子仪之首，开城迎至，富贵可保，亦免生灵涂炭，转祸为福，在此一举，不然悔无及矣。”舒瞻闻言默然，良久道：“当初我就主张迎立故君为祭祖所祖，今祭祖已死，是天助故君，为天必有救，但不知祭将安出啊。” 傅侠道：“可同信大陵，令速进兵。你出城，假装为拒敌，子仪必临城观战，我寻机将他杀掉。你引故军入城，大事定矣。”舒瞻道：“诺。”密使人致书子突。傅侠出了舒瞻之府，当即进宫参见了子仪，并素以骑兵助突、大陵失陷之事。子仪大惊道：“快唤上大夫进宫。”舒瞻进得宫来，子仪劈头便问：“骑兵助突，大陵失守，未知奈何呀？”舒瞻道：“用众会求救于楚，待楚兵到日，内外夹攻，骑兵可退。”子仪道：“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么办了。”当即让舒瞻修书，遣使携黄金万亿去楚搬兵。那使者本是舒瞻心腹，携了国书和黄金出得都城，找了一个干净客栈住下，整日里吃喝玩乐。公子突接了舒瞻秘书，与兵虚无已道率兵车400乘，日夜兼程来到郑都。舒瞻面见子仪道：“子突已至城下，臣当引兵出战，均可同傅侠登城固守。”子仪不疑有他，一一允之。正议论间，敌人来报子突已至城下。舒瞻故意说道：“这小子活得不耐烦了，看我不斩了他的狗头。”当即引兵出城，与子突佯战数合。兵虚无引骑兵赶到，舒瞻回车便走。傅侠见之，在城上大叫道：“正是败矣！”子仪向来胆小，见傅侠这么一叫，不辨真假，下城欲走。傅侠拔剑自后刺之，子仪死于城上。傅侠杀了子仪，打开城门，舒瞻、子突同兵虚无一同入城。傅侠朝子突参拜已毕，说道：“主公缓行，臣带军前去清宫。”言讫带领一支人马先行一步，欲子仪二子俱杀之。子仪父子俱死，国人不得不迎突即位。子突即位后，后会兵虚无，约以冬十月至齐亭启蒙，虚无辞归。立功复位数日，人心大定，乃为傅侠道：“你守大陵时有7年，力拒寡人，可谓忠于旧君矣。今贪生未死，复为寡人而是旧君，你心不可测也。寡人当为子仪报仇。”贺令立誓押出，斩于市曹。翌日又杀公子瑜，强除必于舒瞻之家。舒瞻为之求情，乃免死，越其族，拜舒瞻为正卿，读书诗书，并为大夫。郑人为之三良。齐桓公见郑立功复国，魏曹二国去东亦曾请盟，欲大和诸侯，行声定约。管仲见道：“君新举罢事，必以简便为政。”齐桓公道：“简便如何？”管仲道：“陈蔡二国自北姓之后，世其不二。曹军虽未会，已经随我一道伐宋，此三国不必再烦奔走，为宋魏未尝与会，且当一见，似诸国齐心，方定盟约可也。”言未毕，忽传报：“周王再遣善灭报宋之聘，以至魏国。”管仲道：“宋可成矣，魏居道路之中，君当亲至魏地为会，以亲诸侯。”齐桓公乃曰：“宋魏郑三国之君会于捐地，连善灭齐侯共是5位，不用歃血，依让而散。”诸侯大悦。齐桓公知人心悦从，乃大和宋、鲁、陈、魏、郑、许、曹、蔡、朱诸国与幽地，歃血为盟，始定盟主之号。此周喜王3年冬也。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让和平的心火带

0: 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

0: 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六号将二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由香港文联主办的“河洛连湘江”展览5号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开幕，展期将持续至12日，让市民近距离感受隋唐文化与中原非遗的独特魅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77事变89周年纪念日，铭记历史真相，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7月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起运。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老挝外交学院副院长阿索卡拉萨彭，
7: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
6: 刚果部、刚果劳动党常务秘书帕尔费伊洛基，
7: 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6: 瑞士共产党总书记马西米利亚诺·阿伊，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6: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尼日利亚全体进步大会党全国青年领袖阿卜杜拉希·伊斯雷尔，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1: 德国的共产党主席帕特里克·科伯勒，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 智利共产党青年团书记贡萨罗·加西亚，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3: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2026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无数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挺身而出，不惧牺牲，共赴国难，浴血奋战，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奏响了反抗侵略的英雄壮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七七事变89周年之际，重温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更好地理解当下，警示未来。作为曾经给中国乃至亚洲国家带来深重苦难的日本，如今却又妄图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挑起亚太地区冲突对抗，值得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4: 但目前看呢，军国主义的复活正在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很多武器装备都沿用军国主义时期的名称，我感觉并不是名称上的一种怀旧，而是对之前军国主义的一种怀旧。如果新装备冠以旧名称，这样呢，今后在日本的军事战略扩军备战中就有了某种历史的底色在其中。所以日本新型武器装备对老名称的使用，说明呢，下一步军国主义会快速抬头。日本正在扩军备战，修宪包括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装备转运三原则，已经成为常态化的一种这个情况。下一步如果把这些具备邪恶入侵名称的名字重新在武器装备上使用，说明日本有可能在新军国主义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3: 台湾时事评论员介文吉表示，
5: 就高市早苗这种军国主义的这种快速复活，然后快速的把整个东亚地区从和平带到战争边缘最先付出代价的可能不是别人，也不是别的国家，就是高市早苗他本人。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年终了嘛，我们就看看他能把日本带到哪里，看他自己的政治生命能不能拖过今年底了。
3: 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浩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将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复苏保持最高警惕，会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维护来之不易的地区和平稳定。
6: 环球华人，
3: 各位听友，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各位听友，7月5号，南华早报刊发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管理创新学教授马克·格里的文章，作者认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竞赛的前沿阵地正从模拟开发转向围绕模拟构建生态系统，具身智能即将人工智能模型与实体设备，例如机器人等相结合，将成为未来10年的

0: 热门赛道。而在未来的竞争当中，三大优势将让中国占据有利位置。
1: 首先，中国的制造业全球领先，拥有规模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的制造业生态系统。摩根士丹利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全球第一。2025年全球出货的约 1.3 万至 1.6 万台人形机器人中，约 90% 由中国制造商提供。其次，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文章说，没有哪个国家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工厂和仓库来训练人工智能机器人。中国目前约有200万台工业机器人投入使用，规模约为排名第二的日本的 4.5 倍。在此，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广泛采用开源策略，这使得他们更容易修改和适配特定的行业任务需求，进而让模型更快进入并服务于实体经济。文章说，上述因素共同赋予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竞争中的强大优势，其他经济体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复制这些优势。由此，有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机器人有望成为中国下一个出口成功的案例，就像过去十年中国成功出口电动汽车和电池一样。文章总结说，对于跨国企业来说，想要加速创新和保持竞争力，就应向中国学习，主动寻求与中国在技术、软件、工程等领域的深度合作，而不是假装忽视中国。
2: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每年六七月，义乌的商户就忙着为来年的生肖产品设计打样。眼下距离农历羊年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义乌的羊年生肖经济已经开始预热。来听总台记者夏洲、张红泉的报道。
3: 最近，新疆小羊文创玩偶火爆全网，凭借萌趣造型与鲜明文旅特色，这只小羊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楼真仙的店铺里，这款顶流小羊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4: 陆续在返单，现在也在返单。我们每天早上，就是昨天出来的，还今天早上发的。可能我们一个订单，他一下子订了几万、十几万的也有。
3: 有人说，敏锐的嗅觉是义乌商人的硬功夫，对消费心理的洞察则是他们的软实力。从新疆小羊身上可以看到变化的消费风向，从购买一只玩偶到享受亲手制作的乐趣与情感陪伴，消费者的需求正在升级。这一趋势迅速投射至义乌市场，娃衣生产商古慧杰重新审视企业来年的布局。在羊年到来前，他提前推出了国风主题新品。
5: 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民族特色的这些文旅的这些产品，潮玩的这些产品，目前的定制和询问量的话还是非常高的。你像比如说我们的藏族的这个特色的呀，苗族特色的呀，飞天的呀，敦煌的这些，现在目前为止的话我们都在接洽当中。羊年系列周边的产品，那我感觉最近的话找我和设计和定制的也会比较多，等于说已经把这种消费的话提前往前推进了。
3: 记者注意到，与往年的市场节奏相比，今年义乌羊年生肖产品的研发打样与上市周期明显前移。过去生肖类小商品多在八九月份启动打样及上架筹备，市场预热节奏相对平缓，但今年受民族风小羊文创热潮催化，商户们主动卡位流量窗口，大幅提前新品布局。丰富的造型与讨喜的寓意叠加可爱的视觉风格，使系列新品在大规模铺市前已获得采购商的高度关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陈茂娇已经拿到了几版羊年小摆件，手持金元宝的小羊承载财源广进、福气满满之愿，鱼头套创意小羊则寄予年年有余、岁岁安康之意。
6: 羊是属于一个比较可爱，它又是白色的，它的风格可以多变一些。客户就是比较喜欢带那个发财的金币啊这一类的，就是跟新年有关的，喜气洋洋的。差不多样品全部都打出来了，但是大货还没有，陆陆续续大货现在有四个系列在生产，有20多个款在生产。
3: 新一年的生肖产品中，除了传统潮玩、饰品、文创摆件等品类，智能玩具也加入了比拼。不少商户聚焦年轻化、智能化消费需求，将羊年生肖元素与智能科技产品相结合，打造差异化创新产品。 商户陈运俊最近正全力推进羊年 AI 玩具的外观优化与产品打样工作。
7: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内心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像这种外观的话都已经差不多打样出来了，只要把这个 AR 的产品植入进去，那就是可以做销售的。这个产品预计在8月份左右会全面上线。
3: 从原材料采购、创意设计、生产加工到跨境销售、物流配送，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为义乌制造提供了有力支撑。羊年未到，义乌的爆款已在酝酿，各类羊年新品正多赛道同步布局，多点开花，预计将持续带动羊年新春消费热潮，进一步激活生肖经济活力和消费新动能。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和委内瑞拉强震相关的最新报道。
8: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烈地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345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8: 7月5号晚间，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重80余吨，由一架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物资将陆续发运。此前，在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已第一时间向我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会援助。
1: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近日，经过专家评估，该州一个社区成为首个实施政府灾后重建计划的地区，以帮助居民尽快返回家园。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这里是拉瓜伊拉州布里萨斯德麦克蒂亚住宅区。经过专家评估，这里20栋居民楼的地基和承重柱均未受损，工程队将对受损的外部和内部的墙体进行拆除重建或修复。本次重建涉及约600户家庭，约3000名受灾居民。
10: 他们昨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先从底层开始，现在马上就要施工到我和妻子居住的2楼。他们会把受损最严重的部分全部拆除，重新砌墙，然后开始重建。至于3楼、4楼和5楼，受损不算严重，但仍然需要持续监测。
9: 经过对楼体承重结构的检查，工程人员认定建筑不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损坏程度主要为轻度至中度。除修复墙体外，还将同步维修污水和饮用水系统，并处理可能存在的电力设施损坏问题。目前，相关居民暂时居住在帐篷内。
11: 他们告诉我们，大约3个月内，甚至可能更早就能完工。他们承诺房子修好后就会交付。我们这栋楼是最先开始施工的。
9: 当前，委内瑞拉推动灾后重建的工作包括住房评估、地基沉降检测以及对受损建筑进行重建。由于重建需求巨大，委内瑞拉官方呼吁解冻因制裁被冻结的国家资产。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将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重建提供支持。
8: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对灾民心理创伤的修复也成为关注重点。在重灾区，一家餐厅被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来自委内瑞拉多地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等志愿者轮班值守，为受灾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相比其他疾病，民众的心理创伤修复需要长期持续的专业治疗。临时医疗中心负责人帕迪略说，
12: 现在是下午2点半、3点，我们在这个分诊区已接待了95位患者，真正承担最繁重工作的其实是心理咨询师，他们的工作量几乎是我们的2倍。
1: 志愿心理咨询师米格尔·格德斯表示，许多幸存者失去了家人、家园和生活来源，焦虑、恐惧情绪不断，同时医护人员自身的心理状态也需要被关注。
13: personas que han perdido

0: 有些人失去了整个家庭，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当前心理健康问题至关重要，我们要为他们提供心理急救服务。
1: 志愿医生胡安·拉莫斯表示，临时医疗中心终有一天会停止运行，但灾后医疗救助远未结束，灾区民众需要的是持续的心理援助和长期照护。
2: 我呼吁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保持同样的爱心、捐助和同情心，只要灾区有需要就坚持下去。
3: 在6月24号发生的委内瑞拉强震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国际机场因受损严重，商业航班至今停运。位于中部的巴伦西亚市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临时承担起主要国际空港的职能。总台记者雷湘平日前探访了该机场，我们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位于委内拉中部巴伦西亚市的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这里的商业航班比以往更多了。这一切源自6月24日的两次强震，首都加加斯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因航站楼受损严重，商业航班至今尚未恢复。于是巴伦西亚的机场临时补位，成为了委内瑞拉目前主要的国际空港。多家国际航司已经将航线临时转到这里，而加加斯那座机场则主要承担起接收国际援助物资和应急救援的任务。
5: 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原本每周仅运营十几个往返巴拿马城和波哥大的航线，如今承接了前往加拉加斯的大量国际旅客分流，航班密度大大激增。目前机场运力稍显紧张，尤其是取行李环节有时需要2-3个小时才能完成。但作为依然能进入委内瑞拉的空中通道，巴伦西亚是委内瑞拉人尽早回国与家人团聚并参与救灾的快速通道之一。不少委内瑞拉民众表示，只要能回国参与救灾，等待也是值得的。
6: 我们这些在外的委内瑞拉人在寄钱回去给灾民买药品和食物，而灾区民众也在努力生活，即使是那些生活在避难所的人也尽力向最需要的人提供饮用水、食物和药物。整个国家都团结起来了，许多其他国家也在提供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
7: 我现在打算回到委内瑞拉看看地震后家乡的情况。我在国外工作已经4年，地震发生之后我有点担心，希望回去能为救灾尽自己的一份力。
8: 环球华人，
9: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欧洲多国遭遇极端热浪侵袭，最高气温刷新历史记录，大范围高温拉动了制冷家电刚需爆发，多家中国空调品牌在欧洲市场卖断了货，有的款式甚至一机难求。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10: 走进一家大型家电企业位于青岛的厂区，空调生产线基本都在满负荷运转，全天不停地赶制欧洲新增订单。企业空气事业部海外营销管理部总经理马媛媛：
11: 今年前6个月，我们的空调在西欧市场的这个销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20%，其中在法国呢，我们的销售额的增幅是突破了100%，意大利呢，我们6月份的同比是增长了30%，那在西班牙呢，我们的销售的态势也非常的好，很多地区呢甚至出现了脱销的状态。那我们现在也在从各个国家呢去调货来到西欧国家进行销售，那国内的工厂也临时增加了产能。
10: 在其中一条生产线上，我们见到了目前在欧洲销售最好的一款分体式空调。与我们常见的空调不同，这款分体式空调专门根据欧洲市场需求进行了独特的产品设计。企业空气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12: 欧洲市场对于建筑有严苛的保护法规，所以对空调的安装有严苛的保护和审批流程。那么因为欧洲的这个安装费也很贵，要达到300到500欧元，所以呢，针对这样的市场需求，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易安装的一个空调。大家可以跟随我到空调的这个背面，那这个是空调的安装板。那么在空调的安装过程中，它需要去做安装板的找平，还要把空调支起来去连接铜管。那我们针对这个呢，我们把水平仪内置在安装板上，同时呢，在安装板上设置了2个支架，让这个支架可以把空调在安装过程中撑起来， 可以方便我们来连接铜管。那通过这样的便捷的安装设计，可以让我们整个空调的安装的时间缩短35%，从而大幅的提高安装的效率。这个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要特点。我们这个空调因为它的安装的便宜性设计受到了安装商以及客户的喜爱，所以呢，我们前6个月的累计销量达到了11.3万，同比增长了117%。
10: 除了安装简便高效，中国空调的高性价比也是吸引欧洲消费者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欧洲严苛的碳中和环保标准以及德法等国居高不下的昂贵电价，让空调能耗成为当地消费者的首要考量。企业空气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12: 目前这个系列的空调达到了欧洲最高能效的认证，相比市面常见的空调可节省30%的能耗，能够为欧洲家庭大幅缩减电费。
9: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1: 美军首次公开 B-2 轰炸机发射衍生导弹，台媒称五角大楼强化威慑，遏制解放军意图明显。台湾问题为何牵一发而动全身？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美媒反思台海误判，三大错觉迷惑白宫。近日，美军展示 B-2 隐形轰炸机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进一步强化西太军事存在。与此同时，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发表多篇重磅文章，反思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战略。美国为什么一边不断地加码军事布局，一边又开始反思对华政策？三大错觉究竟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判断？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报道，美国空军近日首次披露一架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在西太平洋举行的实弹击沉演习中成功发射具备隐身能力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战区网站评论说， 美军的保密让人意外。如今 LRASM 导弹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 B-2 的作战能力，使其成为一种具有隐身穿透打击能力的反舰兵器，这在未来太平洋地区与中国的所谓高端对抗中将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我们看到，这是美军首次对外公开披露的隐形轰炸机搭载隐形导弹的双隐形搭配。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搭配？
0: 因为美军啊，他现在作战的时候一直考虑就是要使美国的武器装备高出或者先进于对方的一代，而作为美国三款战略轰炸机呢，它各有利弊。因为作为比如说传统的时间用的比较长的 B-52 啊，它一个不隐身，第二不能超音速飞行，就是经济性非常好。那么作为 B-1 这种轰炸机呢，它是挂载就是 AGM-158 这种导弹的射程远，但是呢，这个 B-1B 呢，它虽然可以超音速的飞行，但是它自身是不隐身的，只有 B-2 轰炸机是隐身的飞机。如果再搭上这种隐身的反舰导弹，那它不就是双隐身了吗？双隐身的好处在于，我出航之后你没有发现我，当我靠近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发现我，当我发射导弹之后你还很难发现我，因此它就可以大大的增加突防的能力。但是呢，作为 B-2 隐身轰炸机，一个是美国啊，它数量比较少，还一个呢造价非常的昂贵，再一个呢就是现代的战争啊，人家对这个隐身的目标包括你的这个隐身的导弹的防御能力都在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美国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显示来说明美国的空中优势和它这种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因为毕竟啊，就是这个 B-2 隐身轰炸机虽然不是超音速的啊，但是呢它是隐身的，一般是低可探测性，不太容易发现。还一个呢就是搭载了这样就是 AGM-158C 型的，因为它是改进型的，射程更远了，那它本身这个发射以后你不容易发现它。还一个呢，它射程比较远，又是在所谓的防区以外打击，它就认为这样呢就对你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编队可以有效的打击，再配合美国的海上力量，这样呢就形成一种美国海空力量联合的优势，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说我在太平洋里仍然掌握着这个主导权。
21: 您刚才也谈到了搭载的这个隐形的远程反舰导弹呢是 AGM-158C， 那么之前呢据说搭载在 B-2 轰炸机上的是 A 和 B， 那么这个 C 是不是相较于 A 和 B 它的性能更先进了？
1: 那么这个 AGM-158C 呢，它和这个 AGM-158A 和 B 属于同一个导弹家族的，但是呢它在这个性能和技术上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的。那么这个 158A 和 158B 呢，它主要是打击的是这个陆地上的固定目标，而 158A 呢它的射程大概是370公里左右， 158B 嘛相当于是 A 的基础上的一个增程版本，就是打得更远了，大概能打到900公里左右。那么 158C 呢，它现在主要是打击的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是一个反舰导弹，所以呢它针对这种反舰呢，它在一些性能上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进。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弹头的改进，因为之前 A 和 B 的弹头呢它主要是通用的这种对地的弹头，那么这个 C 型呢它就改造成了这种专门针对舰船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的弹头呢，它有比较强的这种穿透装甲的能力啊，可以在穿透装甲之后呢在舰船内部引起爆炸啊，这是第一个弹头的改进。第二呢就是它的这种制导和突防的能力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么除了 它搭配传统的这种 GPS 导航呀，辅助这个惯性导航之外呢，据报道呢这个导弹呢它搭配了一种就叫这个电子支撑辅助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可以在导弹的飞行过程中呢去捕捉敌方雷达所发出的一些信号，然后同时呢随时调整自己这个导弹的飞行的路线，可以躲避这些被发现或者被拦截的这些危险的区域啊，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就是这个导弹它具备这种末端的智能识别和这个精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个导弹内部呢装载了这个红外探测器，还有那个武器的这个就是数据库，它可以在飞行到末端的时候通过红外探测器呢能够识别出对方的这个舰船的型号是什么啊？对方到底是一个航母呀，还是一个驱逐舰呀？同时呢，它也能判断出说攻击这个舰船的哪个位置是它最薄弱的，可以对它造成比较大的打击。
21: 听 起来呢，无论是在隐身性能上还是在攻击力上呢，都是能够形成一定的有效的战力的。但是我们知道，近些年来解放军在区域拒止上的能力呢是大幅提升的，所以说对于美军制造的这种双隐形的组合，那是不是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2: 应该说这个 B2 隐形轰炸机的定位啊，本来是美军拿来作为核威慑的重器，如今呢却被考虑来要拿来作为高消耗性质的这个反舰导弹的投射平台，本身就反映出美军在亚太要面对解放军的区域拒止是难以招架。并且我们说啊，这个美军目前仅有19架的 B2 轰炸机，每一架轰炸机能够挂载的拉斯姆导弹只有16枚，就算全部呢都能够出动来投掷这个导弹，也达不到美国智库 CSIS 的评估，必须呢得要在第一时间要发射呢多达450到1000枚的拉斯姆导弹，才能真正突破解放军的区域拒止。并且呢，我们说美军呢虽然现在已经计划另外去生产100架的 B2-1 这个新款的轰炸机来补足这个缺口，但是美国的军工产能啊是严重不足，到现在仅仅只能交付2架 B2-1。此外，拉斯姆导弹虽然是隐身反舰导弹，但仍然呢只是亚音速巡航导弹，比起高音速、超音速导弹呢是更容易被拦截。美军呢只能够靠大量的来发射才可以达到攻击效果，但是这款导弹的存量呢也是不足，和 B2 轰炸机一样啊，都是造价昂贵。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 B2 轰炸机它的飞行速度呢同样也是一大短板，远远比不上解放军歼-20的这个超音速巡航能力。至于如果说改用 F-35 战机来发射这个拉斯姆导弹，那么又塞不进啊这个内置弹舱，这个导弹只能挂在 F-35 的机翼之下，等于又减弱了隐身的能力。而这个 B2 的隐身呢，主要呢也只针对雷达散射截面，那么解放军仍然有其他的这个探测手段，加上一旦呢这个 B2 轰炸机打开弹舱门准备要来发射导弹，它的雷达反射特征就会变得呢出现明显的一个变化，更加容易被捕捉到。因此我们说啊，这个美军想要对解放军呢所谓攻击于无形，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21: 在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同时，美军也正加快前沿空中力量部署。据欧洲国防工业网站报道，6月29日 F-15EX 鹰二战斗机再次飞抵日本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这是继去年首次访问后美军推进加守纳基地由 F-15CD 全面换装 F-15EX 计划的重要一步。那么美军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选择换装呢？
1: 那么美军选择在这个时候换装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填补老旧战机的这个战力的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加守纳基地它现在部署的主要这个 F-15C、F-15D 的战机呢，它们的大部分是在1980年代开始服役的，平均机龄呢已经超过了40年了啊，比较老旧了。那么美军的报告呢也多次指出，这些飞机呢大部分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机体疲劳呀，包括维修费用非常高以及妥善率不断下降的这个问题，所以到了不得不进行换装的时候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应对这种前沿对抗的能力的需求。那我讲这个 F-15EX 这个战机呢，它是 F-15 家族里呢现代化的一个升级的版本，它相比于老的这些版本来说呢，它在这个自己的生存能力啊，包括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还有多任务的作战能力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可以去承担这种争夺制空权啊、对地对海打击啊等等这些的任务。因为我们知道近些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样的歼-20等等这些先进的战机的列装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如果美军还靠着他那些老旧的战机来应对的话，那我们经常讲说他没有起飞可能就已经暴露了啊。所以为了应对这种前沿的高强度的这种空中的对抗，美军呢也必须要进行换装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也是契合于美军目前呢他们所发展的一个叫体系搭配的力量建设思路啊，就是这几年呢美国空军呢它越来越强调一种体系作战。所谓的体系作战呢，就是说它不是把所有的任务都依赖于这个隐身的战机来执行啊，它可以进行这些搭配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
21: 刚才您提到了两个关键点，一个呢是它的载弹量比较大，第二呢可以进行远程打击，那么是不是这是它的全部性能？而为什么把它部署到加守纳基地？
2: 我们说江首纳是美国距离台湾最近的空军基地，一直被美军视为遏制第一岛链介入台海的一个重要跳板。那么过去常年驻守在这儿的呢是 F-15CD 型战机，已经是明显老化，所以美军近年来是陆续轮调 F-22、F-35、F-16 来支援江首纳基地的空防力量。但这些都只能算是短期的轮调，美军计划呢长期要用 F-15EX 战机来进驻江首纳，并计划呢在2027

0: 到2029年之间，在当地完成部署到36架，成立一个这个中队。如今虽然呢只先来了一架 F-15EX， 但已经是比原本规划的时程提前，可以让当地的美军飞行员提前熟悉这个 F-15EX 战机的性能。其实我们说啊，这个 F-15EX 和 F-15CD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多了更加先进的电子设备，通过最新款的雷达，拥有更远的探测距离，以及更强抗电磁干扰的能力，这也就需要飞行员去学习操作这些新的航电系统。 但即便如此啊，一般认为这个F-15EX 充其量呢只是四代半战机，和解放军现在第五代的歼20还是无法匹敌。然而，同样呢，美国还是因为军工产能不足的老问题，所以如果要改用 F-35啊，这个 F-35呢是雷达生产延误以及软件故障等等，到现在这个生产进度呢赶不上。 第一岛链所面临到啊这个空防的缺口，所以纵使 F-15EX 不具有隐形功能，但是美国着眼于它的航程距离、雷达功率以及武器挂载的能力，认为啊仍然是长期扼守第一岛链空域的一个最好选择。
1: 刚才二位都谈到了 F-15EX 呢，它是不具备隐形功能的，那么就
2: 代表着它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它本身的载弹量又很大，一旦被发现被打击，是不是毁灭性的打击？对，因为美国现在主要用的是五代机，因为五代机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身。那么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还要把这种载弹量大、航程远、作战任务强度高的这种机型，不是用这个 F-35 来代替，而是还要用F-15EX 就是 F-15的升级版呢，因为它必须要考虑它的作战的性能。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美国的 F-35呢，它有三个类型，一个是 A 型，就是陆基起飞的；一个是 C 型，是航空母舰起飞的；还有一种呢是 B 型，海军陆战队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无论这个 F-35哪种型号，它的作战的半径都远远低于就是 F-15。 那么我们看，同样的飞机，你虽然隐身了，但是你的航程只能相当于人家的一半。比如说，这个 F-35B， 它的航程，也就是作战半径，大约是800公里，而 F-15 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你看，它的航程或者作战的半径就非常短。再有一点，就是载弹量 ，F-35B 的载弹量大概只有5吨，而 F-15EX 可以达到13吨，是它的一倍还多。那你想想，同样是一架作战的飞机出去，人家一个顶俩，你现在一架飞机只能搭载少量的弹药，只能进行比较短距离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你的弱势就暴露出来了。所以美国就要进行一种所谓高低的搭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既有 F-35， 也有 F-15EX， 那 F-15EX 的最大弱点就是它的没有隐身性，而在现在的战争中，这个导弹的射程非常远，速度又非常快，你如果没有隐身性，你的突防能力就非常差，所以它只能在 F-35 这样的飞机给它打下了这种制空权，也就是说能保证它的安全的情况下，它才能够使用。不然的话，它要打前阵的话啊，就是当踹门砖的话，那它肯定是被别人打掉的目标。
1: 就在美军不断强化军事部署之际，美国战略界却开始反思自身的对华认知。近期，美国外交事务连续刊发系列文章，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存在对华战略误判。其中第一个错觉就是技术错觉。文章指出，美国始终认为中国只是技术追赶者，但现实是中国不仅具备自主创新能力，更形成了创新快速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独特优势。 美国外交杂志刊文认为，美国呢长期以来存在着对华的战略误判。那么，第一个错觉呢就是技术错觉。那么，这个文章的作者认为说，美国和中国呢不要比谁先发明了新的技术，而是要看谁更早的进行了产业化。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 美国学者所谓美国有技术错觉，指的就是美国长期骄傲的以为自己能够不断创新出最新的科技技术，就可以自然地转化成在军事、经济以及各种硬软实力上的这个力量。但这种错觉呢，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呢已经不具备把这些技术产业化的优势。所以，就算是先发明了新技术，也没有办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呢已经衰落，各项产能啊都严重不足。所以，这个呢就像是特朗普经常抱怨的，说台湾
0: 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技术，但实际上啊，是美国就是没有办法形成像台积电那样的整套生产模式，也就等于没有生产先进芯片的能力。又比如台湾媒体也经常说啊，大陆现在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里头的这个电子支付或者 AI 机器人，其实台湾多年前也有过类似的技术，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台湾就是没有办法有那样的市场、人才以及资金来支撑，就没有办法像大陆那样来进行产业化，甚至呢推进更多的商业模式。所以现在美国学者才点出，美国的技术错觉在于啊，以为自己和中国是在同一个赛道上，在比赛呢谁更能研发出新技术。但实际上中美是在不同的赛道，中国呢是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商业模式规划等等多领域全方位发展。所以美国呢必须承认啊，中国在现代经济的不少领域已经是领先美国，尤其呢在双方的共同利益的部分呢，应该是要合作而非对抗。
1: 那么比如说从新能源汽车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那么中国是不是已经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在科研技术方面的优越感？
3: 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文章呢，那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就是拜登政府时期的拜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叫沙利文啊。那么他在这个文章里呢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是说美国以前过于痴迷于所谓的从零到一的这个创新了，但实际上呢，如果你只有创新呢，但是你在这种生产和技术的这种关键环节失控的话，你的这种创新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沙利文呢也提出，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它不是一个百米的冲刺，它是一个无限期的一个马拉松式的一个比赛。沙利文呢就是说，他的文章的题目就叫抢占制高点啊，他就说要把这个重心收缩在像计算机、人工智能啊这些量子技术啊，包括这个新能源等等这些最核心的这个领域上来和中国进行竞争。那你看他的语调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之前是想要全方位的这种技术的代差，但是现在呢已经只强调最核心的几个点了。那么这个其实就说明美国呢，他对于中国的这种态度，以前可能是一种俯视的一种态度，对吧？大家逐渐的转变为平等的竞争，到现在呢又转变为这种相对的一个防守的一个姿态。其实这也就证明了美国的这种技术优越感其实已经破灭了。
4: 除技术误判外，外交事务还指出，美国长期存在产业错觉和制度错觉。文章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并非由中国造成，而是美国自身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国将长期贸易逆差等问题简单归咎于中国，不仅无助于解决自身困境，也导致对对华战略产生持续误判。
1: 那么除了这个技术上的错觉之外呢，文章还认为还存在着产业上的错觉和制度上的错觉。如果说美国方面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都归咎于中国的话，其实是对美国的国内的一种最大的误导。那您怎么来看，秉忠？
0: 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归咎于中国，这本来就只是迎合美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短板的民粹。正如前面我们谈到啊，美国在技术错觉当中，自然呢以为说啊，只要掌握技术创新，就一定等于掌握产业的优势。但现实并不是如此。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总是听到特朗普炒作美国优先的狂妄感，通过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工人的机会，说中国破坏了美国的制造业等等，其实不过呢，只是在掩盖美国自身体制以及结构性的问题，为美国呢不断的毁弃掉自己曾经高举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以及呢不断的因为害怕竞争失败而不惜破坏国际秩序来开脱掉美国的罪责。因为众所皆知啊，美国制造业会衰落，完全是美国自身啊在上世纪冷战时期所做的选择。美国自恃呢，只要掌握先进科技，其他具体的生产制造都可以交给其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尤其当美国的资本主义无限扩张，金钱大多涌入到呢各种金融投资的游戏，造成美国的实体制造业本来就空虚已久，财富呢都主要集中在资本家、投资客以及科技新贵手中。现在特朗普喊出要为美国的劳工找回工作机会，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但这本来就是美国自己的问题，归咎中国只是回避掉美国深层次的制度缺失。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反而对中国大搞经贸战、科技战，最后呢，只是刺激中国更加自立自强，突破更多科技创新的短板及障碍，而美国自身呢，却是反受其害， 只是呢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更阻碍美国正常经济的发展。

0: 进步可以说呢得不偿失。
1: 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呢，中美之间的起起伏伏呢，似乎美国都是想要围堵中国，来限制中国的发展，比如说小院高墙和脱钩断联。但是文章的作者也认为说，这样做恰恰削弱了美国自身科技的发展，而并不能够去阻止中国的发展。您怎么来看？
2: 哎，我赞同这个作者的观点啊，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企图以小院高墙的方式来把控啊，就技术上的这种优势，就是垄断呢、啊、这种先进的技术。那我们看这种垄断，这个小院这个高墙啊，就是好像保住了美国的这种专利或者是美国的技术优先，但是你没有办法封锁住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啊。你看现在我们讲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那我们现在的天宫已经是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出来的，三个宇航员在天上长期的驻留。我们再看水下最深的地方是马里亚纳海沟，我们的奋斗者号已经下潜到10909米的深处，这全是中国人的自己的创新呢。那你搞小院高墙能把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给封锁住吗？不行。我们再讲现在的这个全球啊，它是一个就是相互的就是连接的啊，这么一个共同体，你想搞脱钩断裂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脱钩断裂，你想用一种就是过去的啊这个贸易封锁或者是贸易大棒的方式，这样中国可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国家，你想把这个市场啊就是让中国的市场没法打入美国的市场，而美国的市场却可以占领中国的市场，这是不现实的。所以你脱钩断裂等于是失去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1: 那么这个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反思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三大错觉，是否会影响美国接下来对华政策的调整？
3: 我觉得未来呢，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呢，有可能会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目标呢，可能会调整。因为美国以前呢，它的总体目标是想要全面的、彻底的遏制中国，但实际上通过这几年的啊中美之间的这些有来有回的啊这样的一个交锋来看的话，美国也发现要想全面彻底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目标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务实一些，变成就是维持美国的一个相对的优势啊。那么未来呢，美国对华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它会变得更加的长期化和常态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呢，它在就是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目标的时候呢，那么小院高墙呢，就像刚才曹老师也提到，小院高墙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很多美国战略界都在反思说，其实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反而呢限制了美国的一些发展，影响了美国的市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呢，它现在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就是对竞争本身进行一种管控。啊，因为这些年中美之间的交锋，美国也发现中国也是有很多反制的手段的。那么如果这种竞争不管控的话，绷得太紧的话，它是有失控的风险的。所以在未来呢，我观察到呢，就美国它有可能会更多的甚至于更加积极主动的去推进，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在外交上呀，在这个军事上更多的沟通的机制，避免一些误解的发生，避免呢让这个一些啊相互之间的竞争变成冲突，冲突呢又演化为战争。
1: 对于美国而言，只有客观认识中国，才能制定更加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如果继续固守三大错觉，不仅难以改变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也只会让自身的战略决策陷入更大的被动。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呢？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市级烟火气来看文创产业发展新路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物资进入京城的重要通路。通州的名字也是源于运河漕运通达。700多年前的元大都时代，又形成了南北直通的京杭大运河。江南的粮食、丝绸、物资坐船沿运河北上，抵达通州北运河码头，再经通惠河直达北京城。进入现代生活后，运河的运输功能逐渐式微，但运河留下的水系风光和历史文化价值越来越被人们珍视。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
3: 大运河上鼓点激扬，龙舟比赛开疆竞渡，劈波斩浪，运河两岸摩肩接踵，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4: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漕 漕运文脉，生生不息。

0: 巡游，同样
1: 夜幕降临，来自桂林阳朔的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鲸龙蜿蜒巡游，流光溢彩的景象令现场观赏的市民赞叹不已。
2: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这是通州第一次。
3: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1: 这条千年水道的蜕变也是北京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重构的缩影。作为大运河的最北端，北运河被称为九河末梢，曾经饱受污染困扰。北运河管理处副主任关彤介绍，经过多轮治理，2022年起北运河水质还清，常年稳定在四类水级别，一处处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也陆续亮相。
4: 我们陆续分时段开放了北关分洪枢纽、宋庄蓄水洪区、通惠河朝阳至通州段，共计200多万平方米的滨水开放空间。从我们北关分洪枢纽至世界40多公里呢，已经完全打通了我们骑行的慢行系统。11.4公里的城市河段，两岸建设有餐饮、娱乐、休闲的区域，剩下的29公里呢，可以满足咱们市民对自然野趣的向往。
1: 岸线打开了，水面也激活了。从2023年起，桨板、皮划艇、帆船，各种水上运动在运河轮番登场。每年近20场比赛，规格也从通州区级比赛一路升级到北京市级，甚至全国赛事。
4: 北运河呢，通过广泛的赛事活动呢，成为了北京的新名片，有外地的游客以及有国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端午假期，龙舟嘉年华吸引了21.6万人次现场观赛，金龙巡游、运河潮运、端午奇妙游等活动呢，30多万人驻足观赏，总共呢，北运河区域吸引了有50多万人，也刺激了我们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1: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河边亲水游玩，滨水商业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夏日傍晚，运河西岸微风阵阵，人们在餐厅里享受美食，或是聚在岸边听音乐、看露天电影，感受着人水相亲的松弛。这处沿河1.3公里长的滨水街区去年5月开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就迎来了近400万人次的客流。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宝荣说，
5: 我们是借助运河文化打造一个又有我们深厚的文化，又有我们现在时尚呀、滨水呀、潮玩的一些空间，一部分的群体就本地生活为主，另一部分大家就是从朝阳、海淀，甚至有从大兴过来的，更多的是反而是年轻人，大家过来坐坐船、喝喝咖啡，晚上有一些小酒馆，在整个的街区咱们自己组织的像一些路演、传统的歌曲啊、露天电影呀、包括一些乐队之类的，消费者更有沉浸感或者松弛感。
1: 每到周末，运河西岸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日均客流量2.5万人次。这个端午假期更是客流爆满，消费增长量提升13%到15%。运河西岸的商户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水岸的活力。一家餐饮店主理人史长利说，
6: 最开始是看好这条街的一个前景发展，因为临河嘛，也是一个稀缺景观，你像每次咱们举办活动的时候，这条街人流基本上达到10几万人嘛。头两天这个龙舟赛，我这高峰的时候应该排到100多桌了。在北京来说，有亲水景观这种餐厅真是为数不多，都喜欢去坐临边啊、临水了，座位先坐了。
1: 运河西岸8号是一家融合了植物、家居美学、咖啡与茶等为一体的绿色空间。主理人麦克在通州生活了20多年，深刻地感受着运河的变化。
7: 当年的这个运河完全和现在的不一样，整个河流当时都是很荒凉，周边的整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附近的不管是鸟类还有一些小动物都越来越多了，河流变得可以亲近，它更好地融入在生活当中。到晚上7、8点钟的时候，很多居民都会到这条商街上面遛弯，很享受这种惬意的一个氛围吧。
8: 哎，这样拍好看。
1: 在北京的西边，另一条河流也在经历重生。工作日的上午，新首钢大桥下，永定河水面一片开阔，两岸绿草连绵，河畔休闲的市民三三两两，有人牵绳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慢走，还有放风筝的，专程来摄影的。
9: 这边风景特别美，吹个小风也特舒服，干干净净的，也比较宽阔。然后就带孩子过来，7、8个月吧，就带他来这边玩了，从小就在这玩。我们去过好多挨着永定河周边的公园，修的都挺好的。
1: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永定河的来水逐渐减少，一度断流。永定河管理处党委专职副书记于佳说，从2019年开始，永定河累计生态补水超42亿立方米，曾经干涸的河道重现碧波荡漾。
10: 2020年至今，永定河的5大湖区共计开展夏季水上运动、冬季滨雪休闲、河岸露营休闲活动21场，开放亲水水面65万平方米。永定河

0: 中低20公里的环线滨水慢行道路，目前也已经承担了各类文体赛事。今年下半年呢，永定河滨水活动呢也将持续的上新。这周六呢，有一个京西的漂流节就将在永定河的莲石湖上正式启幕。10月份还将在园博湖举办京津冀的皮划艇赛艇精英赛。11月份的自行车俱乐部联赛也将在我们永定河的中低开启。
1: 从断流到通水，从荒芜到生机，永定河的变化附近居民感受最真切。在石景山居住的黄阿姨几乎每天都来河边散步。
2: 这个地方呢，就是近几年越来越建设的特别好。春天的时候沿着整个河岸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到咱们现在的盛夏的时候，歌桑花又盛开，秋天的时候满片的树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再加上水的这个河流形成一个流动的画面，听着河流的声音，等到晚上来的时候，你听到那个青蛙叫咕咕叫的声音，感觉形成了一片特别好的城市边缘的田园风光。
1: 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于润东看来，河流不仅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步成为城市的展开面，是北京面向世界的舞台。国际上很多知名的城市都有河流穿过，与巴黎塞纳河、伦敦泰晤士河等成熟水岸相比，北京在滨水空间打造和水岸经济运营上还有提升空间。如何让水岸从节假日的热闹变成365天的活力，需要水务、文旅、商务、体育等多部门共同探索。
3: 北京这几年呢，彻底改变了一种观念吧，我们开始重视水在城市中公共空间的这种价值，可以文商旅体展一体的谋划我们的滨水空间，它的一个近水空间的一些消费场景，有岸边、水上、桥上、腹地和制高点，它形成一个立体的体系去感受我们水的一个魅力。比如像我们运河西岸的一些建筑物的楼顶，还有我们周围的一些景观平台，可以做成我们公共的餐厅啊，公共的观景平台啊，去眺望整个的一个大运河的全景。它应该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的河流，和串联城市不同组团的文化的河流，最终呢，成为城市人民生活的一种人民的河流。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保护区对保护天山山脉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具有重要意义。6月的天池风景区，冰雪消融，山峦披满新绿，草甸上野花星星点点，山野间生机盎然。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我们就和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
6: 哎，你看芍药已经开花了。
7: 芍药大面其实在毛二沟里面分布的。
8: 清晨阳光透过林隙洒在天池白杨沟的山坡上，苏辉明行走在林间小道上，步履沉稳，目光却始终留意着路边的一草一木。苏辉明是富康国有林管理局正高级工程师，深耕植物保护工作34年，从荒漠戈壁到博格达峰冰川，南北跨度80余公里，到处都留下了他探索自然、认知植物的足迹。
6: 新疆呢，有4000多种野生高等植物，大量呢是特有的濒危的物种，集中在咱们这个博格达天池山系。不少高山花草呢是农作物啊、药用植物最原始的近缘种植。
8: 有人说他是这片山野最懂花草的人，而他总说 不是我了解花，是花愿意让我看见。
7: 每当我看到有开花的植物，我的心情就特别愉快，特别高兴，因为植物开花象征了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也是它的一个生命的延续。
8: 在苏辉明眼里，这山岭沟谷不是沉默的荒野，而是一座活着的、每天都在变化的图书馆。每一朵花都是一个章节，而他就是那个最忠实的读者。
7: 来，你给我帮个忙，把它扶着，要不然风一刮哦，它就堵了。哎，往这边来。
9: 嗯。
7: 哎，今天这个天哦，拍花哦特别好，就是以蓝天做背景，拍出来的画面特别干净。
8: 没有喧嚣的人潮，没有打卡的游客，保护区始终保持着原始静谧。这里严禁游客进入，是野生植物的天然庇护所，也是苏辉明与花草对话的专属天地。而这份静谧背后，藏着一段他与珍稀兰花跨越五年的漫长约定。新疆植物志记载，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博格达峰一带有珍稀兰科植物宽叶红门兰分布，可苏辉明到天池工作以后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植物。为了搞清楚宽叶红门兰的分布范围、种群数量和生态位，从2009年开始，每年春夏季苏辉明都会深入山区逐一排查搜寻。第一年无果，第二年依旧未见踪影，第三年仍是失望而归。到了第五年，苏辉明有一天沿着离子沟往山上走，从清晨走到午后，双眼已经疲惫不堪，两条腿像木棍一样麻木。已经走出林木线，他几乎快要放弃的瞬间，一束紫红色的顶生穗状花絮在温煦的阳光下格外耀眼。
7: 哎呦，好几年呢，最后在海拔有个2600-2700那个高山草甸那样的位置上面呢，看见了一棵。哦，当时我特别幸福。
8: 五年的寻找换来一次相遇，听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真正跟着苏辉明走进山野，你才会明白他每天都在续写新的故事。中午时分，大家就着白开水啃干囊休息了一会儿，下午跟着苏辉明继续钻山沟。
7: 好，慢点啊，重心往后坐啊，要滑了就一屁股坐到地下，千万不要往前摔。
8: 经过多年的保护，天山天池已确认有40种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202种脊椎动物，涵盖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等。在山里待得久了，危险也总是如影随形。迷路、受伤、与野兽狭路相逢，对苏辉明来说，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
7: 有一年在天池过地坑里面就碰见野猪，他就静静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这样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可能听见他的猪崽子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远了，他才掉头走掉了。当时呢，可以说是虚惊一场吧，像这个腿崴了、脚崴了，或者摔坏把胳膊拿蹭掉一块皮，那都是常有的事，那个都不算啥。
8: 风从谷口吹来，带起一阵草木的清香。苏辉明身后一直默默跟着的徒弟迪利巴尔萨和万停下脚步，
10: 跟他去山里面检测调查时看到植物，他就会给我讲这个植物是什么什么属性、什么特征，感觉他对事物有特别情感。山里面的植物他好像没有不知道的，他对生态保护的这种精神吧，也让我挺感动的，对我影响也较大。
8: 守护野生植物不仅要寻花识花，更要护花育花。雪莲是中国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天山天池海南苗圃的雪莲培育项目是保护区与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携手推进了8年的科研工程。苏辉明自始至终投身其中，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与科研团队在天山天池马牙山野外成功种植了雪莲。
7: 通过实地播撒雪莲种子，
6: 特别像一些石缝里面烂石堆后面

0: 白天太阳晒的把石头晒热了，晚上那个石头是凉了以后，它有可能要接露水嘛。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用浇水，完全就实现了人种天养这个模式。我就想了这些东西呢，迟早通过我的研究和技术推广呢，可能会给咱们的山区的农牧民呢带来一定的帮助。
1: 34年，弹指一挥间，苏辉明累计进山踏查里程近1000公里，收集留存野生植物标本800多份，牵头编纂博格达野生维管束植物图鉴，修订完善滇池全域野生植物名录，成果直接运用于滇池自然保护区日常管护。凭借扎实的一线科研与保护实际，2025年他荣获中国全国绿化奖章。相关调查资料、图鉴内容在新疆多地林业、自然保护单位参考推广，种质普查数据持续录入新疆野生植物资源台账。2025年10月12日，在第八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颁证仪式上，8处中国自然保护地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并被授予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称号。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博格达片区位列其中，这也是新疆首个获此殊荣的自然保护地。苏辉明用34年的时光，把自己走成了天山深处的一棵树，扎根于此，沉默生长，四季轮转，初心不改。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跟随他的脚步走进山野，越来越多的珍稀植物在他的守护下繁衍生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成为了展现中国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的舞台。65.3万人次的客流，3502.7万元的交易额，近40亿次的全媒体触达声浪。从这些亮眼的数据中可以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走出展览高墙，融入城市烟火，扎根百姓生活，在城市肌理中留下清晰刻度。当李敬训闹鹅金钗成为年轻人社交场中的硬通货，当43项非遗技艺走出了玻璃展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于街巷间展露指尖绝活，我们看到的是中华5000年文明基因在当代消费场景中的重新编译。非遗界潮玩设计趟出了新路子，文创界新大众文艺浪潮从理论殿堂奔涌至烟火人间，中国文创产业正扎实走出了清晰可循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场景经济从馆舍围墙到城市客厅，为空间体验探索赋能。曾经文创被困于封闭的展馆与高墙之内，成为一种需要购票入场限时观看的消费，静态陈列与单向输出使其日益远离大众。而文创市集形成开放式、沉浸式、公园式的场景经济，把文创重新定义为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使其成为不可或缺的市民精神刚需，让逛文创回归为日常散步般的触手可及。文创价值从商品展陈到文明接口，激活跨文化对话势能。在新文创的价值谱系里，文化是本体，商品是载体，通过古今对话，让沉睡的文物在当代生活中苏醒。文化与生活对话，让高雅审美回归柴米油盐。传统与潮流对话，让古老记忆在青年亚文化中重生。依托无语言壁垒的东方审美符号与便携式潮玩形态，文创产品正成为渗透力强的文化使者。 一个悟空手办，一枚景泰蓝胸针，无需翻译即可在海外社交媒体引发自发传播，成为中外文明对话的桥梁。面向未来，中国文创产业需沿着五条主干道系统推进。一是打造常态化品牌 IP， 实现活动热度长效转化，将有影响力的文创市集等活动升格为国家文化供给的固定品牌，同步坐稳 IP 授权与商贸对接，避免节庆式热度退潮。二是坚持两创教种供给，引导文博非遗从单品爆款走向系列化、梯度化开发，建立爆款储备与分流机制，严控选品门槛，扶持本土设计师，让文创兼具普惠温度与公益高度。三是强化建圈强链思路，依托政企研协同培育潮玩、数字文创、文博 IP 三大赛道链主企业，形成供应链发展闭环。四是筑牢知识产权硬标准，简化维权路径，联动海关与城市监管，坐实备案溯源，以规则之治守护原创生态。五是深化轻传播深出海，凝练无语言壁垒的审美符号，推动文创从产品出海向文明叙事跃迁，深耕当下，着眼长远，让千年文脉流淌在城市街巷，让璀璨文明扎根于烟火日常，让文化事业始终与人民同行。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句流传于中国东北民间的俗语，生动道出了二人转在东北人心中的分量。这门诞生于黑土地田间地头的艺术，陪伴着关东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历程，既能为中国东北地区百姓在茶余饭后带来快乐，也能登上中国国家级艺术殿堂，得到全国观众的认可。那么，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

0: 二人转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根植于中国东北民间文化，属于中国走唱类曲艺曲种，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区，表现形式为一男一女，服饰鲜艳，手拿扇子、手绢，边走边唱边舞，表现一段故事，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如今很多人都将二人转视为纯粹的东北本土艺术，但中国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李昂经过多年钻研，他认为二人转的血脉中传承着中国很多地方的多元文化。
1: 东北二人转呢，是随着闯关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到东北的。可以说二人转的各个支脉啊，它的最早的师傅都不是二人转的艺人，有这个莲花落的啊，有这个其他的民间小戏的，包括山东小戏、山西小戏，在二人转中都留有他们的因子。到了东北以后呢，这些各地外来的艺术因子跟东北的大秧歌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二人转。
0: 清末民初，二人转进入城市茶楼戏馆，与评剧、河北梆子等同台竞演，吸收了更多戏剧养分，形态愈加丰满。但其真正迈开发展大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专业艺术工作者对传统剧目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整理改编，形成了国营民营剧团与民间艺人并存的多元格局。如今二人转已成为东北地域文化最鲜活的名片。
1: 其实我们东北二人转从曲牌上来讲特别的丰富，所有的东北民歌都是二人转的一部分，它小曲小帽可能就是300多甚至更多，曲牌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应该说这个东北二人转是关内关外戏曲曲艺艺术的一个集大成者，因为它吸收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宝库。
0: 谈及二人转独特的艺术魅力，常年活跃于舞台的中国国家一级演员、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和李玉莲两位艺术家如数家珍。王洪臣，
2: 二人转呢也是讲究四功一绝，唱说伴五绝，戏曲呢属于是演唱，它可以是一个人物贯穿到底。二人转你即使就是演张三，他也不是说十分的说把这个全身投入到进去的一个人物当中，他呢可以是跳进跳出，他的唱词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你比方说有一种这个叫顶着续麻的词，字头咬字尾，字尾咬字头的，山长青云云罩山，山藏古洞，洞藏仙，仙人摘果，在这树下走，走进了修行洞里边，边山了一带好景致，雉鸡鸟飞行遮满了天，天边俊鸟这来回串串花的粉蝶，对玉兰这蓝桥以下龙戏水，它是很长很长的。
0: 李玉莲，
3: 刚才说到唱说伴舞绝哈，其实这个绝呀，可以说绝，可以唱绝，就是你只要把它弄到极致，弄到最好，它就是绝。
0: 文化传承离不开对历史的铭记与研究。作为中国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馆长，李昂和他的团队致力于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可知的文化产品。李昂，
1: 去年的年初搬上舞台的一个东北二人转沉浸式的文旅演绎作品叫《西运关东》，其实它是一个话剧，里面呢有二人转的唱，讲了二人转怎么样形成、传承、传播的一个故事。这个方式可以说外地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对这个剧的评价非常的高，改变了对二人转的印象。因为可能在年轻的观众印象中，二人转是土气的东西，他没有想到二人转会以这种与时代接轨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演绎。
0: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对传承二字体会尤深，他认为传承是全社会的事，而传承人则是守护根脉的最后一道防线。
2: 首先呢，传承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它是一个整体社会上的事儿。对于我们非遗的项目也好啊，或者是传统文化也好，首先你要了解二人转的根源。没有根这个东西，可能像流行歌曲一样，就是今年流行了就流行，不流行了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这样的，传统的老剧目啊、老唱词啊、老唱腔啊，这些不是这样的。那首先你必须得是守住这些老的东西，这些根脉的东西。 从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样去创新呢，怎么样去发展，传承人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传承人再不守住这个防线，那你这个东西就没了，你这个传统的东西就失传了。
0: 守正不易，创新亦难，如今让古老艺术既保留原汁原味，又能被当代人看懂喜爱，这也是当今众多从事二人转艺术的演员们在思考和探索的。李玉莲，
3: 我们一直在继承老前辈们的这些个东西，然后也一直在不断的在改进创新。像我们之前演的叫老西厢，我们就把手持艺术工具哈，八角鼓、金钱板、还有玉子、快板、还有鱼鼓融入到我们这个剧目当中，其实这也是一个创新。
0: 王洪臣，
2: 你比方说定场诗，二人转演员出场，这个锣鼓一开，戏味马上就出来了。这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头戴一顶紫金冠，身穿铠甲套连环，逛台逛，坐骑一匹伯龙马，丈八银枪，逛逛台逛，手中端，逛的吧逛浪台逛隆咚咚逛逛逛逛逛逛逛逛，他是什么走一些个马趟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是用这种形式啊，还是原来的这些个词，我们可以改进呢。比方说高君宝一个人，你能是一个人出营打仗吗？是不可能的，你是不是得带一些个兵啊？过去呢他没有这条件，只能是一个人啊，两个人拿着一个箱里一个提包到处走去卖艺嘛。那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一个将啊带领着一帮兵，那用现在的科技手段和观众怎么去互动，怎么去交流，哎，这不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它是这种的一种创新。
0: 非遗不成为文物，而是活在民间，活在当下，是传承的终极目标。李昂认为关键在于与时代同频共振，创作上要有时代意识，心中装着观众，特别是要思考如何吸引年轻人。
1: 过去的正戏是很长的，唱唱一晚上两晚上，所以东北二人转才有了唱说伴舞角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大家实在是就觉得哎没什么，那我给你翻个跟头吧，我给你来一个什么唱的绝活了，手上的绝活，观众不喜欢了，然后我马上我就调整，观众喜欢什么了，我们就多去创作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守正创新，始终是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
0: 根植黑土，心系人民，东北二人转的传承之路是一条在坚定守护根脉与勇敢拥抱时代之间寻求发展的道路，它从来都不是僵硬的化石，而是在持续的跳进跳出中，既演绎着戏里的悲欢离合，也呼应着戏外的时代脉搏。只有这样，这门充满中国民间生活底色与生命力的非遗瑰宝，才能在新时代的舞台上长转不歇，长演长新。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弹拨乐器是民族乐器中一朵瑰丽的奇葩，在中国的民族乐器文化中大放光彩。中国弹拨乐器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包括古筝、琴琴、琵琶、柳琴、阮、三弦、扬琴等，包括用手指或者拨子拨弦和用琴签击弦发声的弦乐器。其特色主要在于音色清脆明亮，擅长演奏活泼跳荡的旋律和鲜明的节奏，表现力丰富。就犹如白居易所写，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清脆，其魅力瞬间四溢。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 节目最后，我们就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步步高》，以及沙金山老师创作的民乐《偃月青龙》，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
6: 好，那弹拨乐的种类其实分有很多，最能够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是琵琶、中阮、柳琴、扬琴、古筝、三弦等乐器。那为什么是弹拨乐呢？是因为他们都是用指弹，就是用拨片或者是人工指甲所使用的工具演奏发出声响，这样子为之是弹拨乐。弹拨乐的特征就是所有的声音基本上都是比较明亮的，以琵琶为例，琵琶的声音比较清新、温暖、甜美，它是一个中高音乐器，也是一个点状、线状都能够完整做得很好的一个弹拨乐器，也是弹拨乐当中的一个代表乐种之一。其中我们弹拨乐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少众使用的乐器，例如说是琴琴。那琴琴是广东音乐五架头成员之一。为什么说是五架头呢？因为广东音乐的组成模式最常见的版本是五个人一起演奏，那么当中包括高胡、椰胡、扬琴、笛箫或者是琴琴和小三弦。那么琴琴是属于在五架头当中一个中低音乐器，它是用拨片演奏，三根琴弦。中低音乐器在五架头当中的最主要的音乐功能，它是起于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它能够填补高胡和椰胡弓弦乐器在音乐过程当中的一些空隙，并且它能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间有各个演奏者不同的加花的演奏，来丰富整个作品的音乐表现。因为雨打芭蕉它本身是一个描写夏天雨滴打在芭蕉叶上面的一个情景的一个模拟的感觉，所以呢，琴琴它属于一个点状乐器，它就能够在过程当中体现出那种雨滴洒落在叶面当中的那个点滴的感觉。
7: 100多年前，随着大批广府侨民的脚步，广东音乐走向世界各地，也成为华侨的思乡寄托。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里，作曲家用欢快清新的旋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工笔精细、极富广府地区情趣的雨景图。雨水滴在夏季苍翠的芦蕉叶上，跳跃于茂密的蕉林中，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乐曲中四次出现了使用断顿音的乐句，表现淅淅沥沥的雨声。琴琴把雨打芭蕉清脆悦耳的滴答声模仿得惟妙惟肖，仿佛当每一滴雨水落下时都溅起了水花。
6: 那琵琶作为是弹拨乐当中的翘首，它的音乐表现形式是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琵琶的指法，左右手的演奏技巧比较复杂，右手是带五个假指甲来在手指头当中能够做一个灵动的演奏，指甲能够在手指上面的运用比较灵敏，所以它能产生的演奏技法要比其他的弹拨乐要丰富。那作为琵琶而言，琵琶的点状最主要的演奏技巧是弹挑。那么线状的表达指法是滚奏。轮指。再加上其他丰富音乐的指法，例如说滑音、扫弦、凤点头，这些都是琵琶里面的代表指法之一。那琵琶呢，它是一个木质乐器，由于它在整个音腔 整个乐器的制作工艺当中，它能够承受很大的一个力气，所以它的音乐表现力以及音乐的张力是比较丰富的。如同我在演奏的步步高，我们用到的指法是弹挑以及轮指的交接，还有左手，因为琵琶是个十二平均律的乐器，它能够拥有完整的半音，所以它在演奏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音乐情绪，像步步高这样积极向上，让人听了身心愉悦的这种演奏感觉，在琵琶的表现当中都是比较的贴切。那琵琶的演奏技巧，我们刚才讲到的弹挑、轮指、扫弦，中间还有其他的穿插的指法，例如说分弦、左手的推拉，这些都能够蕴含到我们的演奏作品当中，能够丰富音乐表演的情绪。
7: 广东音乐步步高，轻快活泼，寄托了民众对好日子的向往和祈愿，体现了广府文化对生活乐观指引和信心的理念。请听沙金山老师现场琵琶独奏《步步高》。

沙金山老师是著名青年琵琶、阮、柳琴、琴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阮专业委员会理事，广东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他的演奏音色甜美，感情细腻，气势磅礴，风格独特，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舞台表演之外，他还创作了展现琵琶演奏手法的民乐作品《偃月青龙》，从青龙偃月刀的角度描绘关羽征战沙场的一生，全曲分为刀技、刀魂、刀气三个乐段，琵琶演奏在《偃月青龙》中是重头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沙金山老师创作并演奏的《偃月青龙》，作为今天节目的压轴戏。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

0: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1: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4: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在世界华人的范围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当人们发自内心的感谢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的时候，经常会送给医生八个字：华佗在世，妙手回春。也就是说，在人们的心目中，华佗已经成为了神医的代称。华佗是东汉末年的一个民间医生，他以自己高超的医术为病人解除痛苦，在当时就非常出名。但是中国古代名医众多，为什么后人称赞医生医术高明的时候要说华佗在世呢？在后人的心目中，华佗为什么会成为医生医术高明的代名词？华佗的医术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他为什么会成为后人心目中的神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千古中医故事系列节目《华佗之神医传奇》。
1: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华佗。华佗呢，他在史书的正史中间有传记，也就是陈寿的《三国志》，还有范晔的《后汉书》，都记载了华佗传。所以据史传的介绍，华佗字元化，名字叫甫，他是沛国谯人。这个谯是当时沛国的谯县。谯县呢，古代的东汉的谯县，它大致主要包括的就今天安徽的亳州，还有河南永城的一小部分。但是有关华佗的家世的记载完全没有，我们不知道华佗的家庭是个什么家庭，也不知道华佗跟着谁学的医，都没有记载。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华佗在当时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由于他社会地位低下，有关他的身世、他的师从

0: 没有记载，而且我们看正史这两个传记也可以看出来，《三国志》把它收入方纪传，《后汉书》把它列入方术传。方纪、方术是什么含义呢？在中国古代，把医学、天文、星象、占卜，把这一类人叫做方士，或者叫做方术。这就是我们现在仅存的资料中间所知道的华佗的基本状况。
1: 华佗生活的时代，医生的社会地位低下，再加上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东汉末年到三国初期的这一段时间，这时候正是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时候，所以史书中关于华佗的记载很少，既没有他的身世记载，又没有他师承关系的记载，更没有医方传之后世，史书中只留下了他治愈疾病的一些小故事，所以后世流传的华佗在世妙手回春这个说法，我们只能从华佗治愈疾病的小故事中去寻找答案。那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小故事呢？这些小故事是怎样反映华佗医术的神奇呢？
0: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为什么我们总爱拿华佗作为神医代称的原因。我们先讲第一个方面，料病如神，预知生死，这是华佗最神奇的一面。这里边我们就要介绍史书中间记载华佗治病的医案。第一个医案说是原甘宁国，这个甘宁呢就是今天山东的临清，说甘宁国相的夫人怀孕6个月，突然中间感到腹痛，痛得非常难受，然后请华佗来治疗。华佗把了把脉，就告诉他说胎儿已经死了，然后华佗找一个人为这个甘宁夫人呢摸一摸这个腹部，看这个胎儿呢是在左边还是右边，而且华佗告诉这个人，如果在左边是个男胎，如果在右边是个女胎。结果这个人摸过以后说在左边，那么华佗说那好，他就准备了汤药，然后让这个甘宁国相的夫人把这个药喝下去，喝下去以后果然产下来了一个胎儿，已经死了，是个男孩。这个男孩男胎一产下来，这个甘宁国相夫人的腹痛立即就停止了。这是第一例，他能判断一个怀孕女子胎儿是活的还是死的，他就号脉就断定了。第二个例子，前任的一位督邮姓敦，这个敦先生啊，他得了病好了，然后呢请华佗为他再看一看。华佗为他把脉以后告诉他说，你的病虽然好了，但是身体还很虚弱，在这个期间你千万记住不能够有夫妻生活，如果有的话就会发生不测，而且这个不测在死前你的舌头会伸出来几寸长。结果他的病好以后啊，这个消息就传到他妻子的耳朵里了，他的妻子跑了100多里地来看他，当天晚上有了夫妻生活，3天以后病发死了，而且临死之前舌头伸出来有几寸长。这是第二个疑案，他料定这个人只要有这种这个性活动就一定会死亡。第三个例子，广陵太守陈登，这个人在我们品三国中间讲过，陈登是曹操非常信任的一个人，他得了一种怪病，这个病呢是心烦面红吃不下饭，请华佗给他诊病，华佗号了脉以后就告诉他说，你的腹中啊有好几声虫，然后就让他赶快吃药。结果华佗给他准备了2升药，喝下去以后 大概有一顿饭的功夫，他吐出来了好几声虫，吐完以后病好了。但是病好以后，华佗告诉他说，你这个病3年以后还会复发，如果发作的时候遇到良医还能救活，如果遇不到良医你就完了。3年以后，陈登的病果然复发，当时华佗不在，没人可治，陈登死了。这是华佗预知陈登3年以后复发身亡。第四个例子，盐都县，就是今天江苏的盐城，有一位盐先生，他和几个朋友一块儿去拜访华佗。华佗等他们几个人进来以后，华佗就对这个盐先生说，你是不是感到你身体有点不舒服？盐先生说，没有啊，我很正常啊。华佗说，我根据你的面相来看，你得了疾病，你不要多喝酒，吃完饭赶快回家。结果这位盐先生吃完饭坐了一会儿，和朋友一块坐着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发病了，然后从车上掉了下来，同行的人把他抱到车上送回家，当天晚上死了。第五个例子，有一个这个下级军官叫梅平，这个人的话呢，因为有病被解除军职啊，让他回家。梅平的家呢在广陵，离家呢还有200多里地，他就找了一户人家投宿，而恰巧这天晚上华佗也来到这家人家，然后这个主人呢就让华佗为他诊病。华佗号了脉以后就告诉他，太晚了，如果早叫我治，这个病不会发展到今天。他说，你赶快回家和家人见面，5天以后你就不行了。这个梅平听说以后，第二天就给王家赶，赶到家里，5天以后果然病故。又有一个毒友姓许啊，这个许都游啊，他得了病，然后呢他告诉华佗，他说，我昨天找了一个医官为我扎针，扎这个胃管，但是扎过以后我就咳嗽得非常厉害，这个咳嗽达到什么程度了，晚上不能睡觉。然后华佗就说，他没有扎中你的胃管，他误伤了你的肝。他说，这样一来你的饭量会一天天减少，而且5天以后就不行了。果然到了5天，这个姓许的毒友就病故了。
1: 前面这些例子在《三国志·华佗传》中都有记载，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华佗给病人诊断的时候往往能够做到料病如神，预知生死。这是我们从《三国志》这样的正史中得到的关于华佗诊断病情的小故事。那么在《三国志》这样的正史中，关于华佗治疗疾病的案例又是怎样记载的呢？
0: 我们前面讲的是诊断，下面我们来看治疗。据《华佗传》记载，有一位姓李的将军，李将军的妻子得了病很重，而且长期治不好，请华佗来给他看。华佗看了以后把了把脉，就告诉这个李将军说，你的妻子在怀孕的时候曾经胎受过伤，就胎儿受过伤，这个胎儿至今留在你妻子的腹中。李将军不信呐、李将军说，确实是怀孕时候受过伤，但是胎儿已经产下来了，不是留在腹中啊。不相信，华佗没说就走了。走过以后呢，这个李将军的妻子病有所好转，但是过了100多天病又发作了，没办法又请华佗来看。华佗把完脉以后还是那个话，他说，你妻子的腹中有胎儿，而且是个死胎，他这是怎么回事呢？也就是说，你妻子当年这个生孩子的时候是个双胞胎，产下了第一个孩子因为出血多，而且母亲呢没有感觉到胎内腹内啊还有一个胎儿，接生的人呢也不知道， 所以呢就接生了一个，而把另一个胎儿留在肚子里了。这个胎儿已经死了，死的时间很长，这个死过的这个胎儿呢，他这个死胎贴在你夫人的脊椎骨上，所以你夫人的脊椎骨经常疼，所以现在得赶快吃药，然后针灸让这个胎儿产下来，然后当时就开了汤药叫他吃，吃了药，配合了针灸，停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啊就感到腹痛的非常厉害，就像要生孩子一样，然后华佗就告诉他，这个死胎时间过长，让他自己产下来是不行的了，需要有人帮助把胎儿取出来。那华佗就指挥着别人把这个胎儿取出来，果然取出来一个死去的男胎，大概有1尺长左右，手脚都长全了，但整个这个死胎是黑色的，这是一个治疗死胎的非常典型的疑案。第二个疑案是说，有一个下级军官叫李成，他吐血吐得很厉害，咳嗽的就昼夜不得安宁，然后就找华佗给他看病。华佗说，你虽然吐血，但你的病不在肺部，而是在你的肠子里面，你的肠子得了肠痈。他说，我给你2000散剂的药，你回去吃，一个月以后就可能康复，但是你要记住，18年后还会复发，到18年后复发的时候，我再给你配一副药，你把它吃下去就能好，而且永不复发。这李成听说过以后啊，很高兴，吃了药好了，然后把另一副药当宝贝一样藏起来了，因为18年后还要复发了。过了5-6年，这个李成的一个亲戚啊，和他得了同样的病，病得要死了，他知道李成藏的有这个药，就告诉李成，说你看我要死了，你现在很健康，你还藏着一副救命药，你应当把它拿出来救我的命啊，救了我的命，你将来再找华佗要啊。这李成思想斗争很激烈，这个药是我留着18年后保命的药啊，我要给你，我18年后没有了怎么办呢？但是他又不忍心看着自己的亲戚要死，最后没办法，就咬了咬牙给了这个亲戚。这个亲戚结了这个药以后好了，但李成没有药了，李成心里就虚了，他又赶快去到桥去找这个华佗，这个华佗已经被曹操抓到监狱里去了，所以李成不愿意在华佗危难的时候去打扰华佗，就没有再去要这个药。果然到了18年以后，李成的病复发了，由于他没有药，结果李成病死了。这个病很有特色，这华佗诊断这个病的时候呢，他是说你咳嗽吐血，一般人认为是肺部，但是华佗认为你的病是在肠子，是肠子有病。这就是中医的一个很典型的特色，中医认为啊，人体的脏腑之间是互相有影响的，说一个脏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会影响到另一个脏腑，所以你吐血的时候不是你的肺部有问题，而是你的肠子有问题。这就是中医认为肺和大肠是互为表里。第三个例子更奇特，叫子病治母，就是孩子有病母亲吃药。这个例子怎么说呢？东阳，就是今天安徽的天长县，有一个人家的这个2岁的小孩光拉肚子，吃完奶就拉肚子，久治不愈，怎么治都治不好，最后只好找到华佗。华佗看了看这个情况以后，听了听，就说这小孩不要吃药，把小孩的药停了，说这个病根在他母亲身上，2岁的孩子啊，病根在他母亲身上，他吃他母亲的乳汁，而他母亲的乳汁呢有虚寒，有寒气，所以这个孩子吃了带有寒气的乳汁他才拉肚子，所以不能给孩子治病，要治他妈的病，然后把这个药 叫他娘吃，他娘吃了

0: 实际药，然后小孩不拉肚子了。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例子哈，子病治母。这故事叫我看起来我是感到非常奇特。为了讲这个华佗的故事呢，我曾经到河南中医学院去求教了两个教授，他们告诉我中医是讲究辨证施治的，这是中医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中医呢，它是这么一套理论，中医认为人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中医认为人体的五脏六腑是个中心，但是它通过十二经络把整个的脏腑连成了一个上下相连内外相通整体协调的一个整体。一个脏腑的疾病可以通过经络和五行的关系影响到另一个脏腑，所以呢，可以通过五行相克的理论来调治。而中医治病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体的内部达到阴阳平衡，就中医治病它是通过达的吃药造成人体的阴阳平衡，这样病就好了，这就是中医治病。所以吃奶的孩子和他这个喂奶的母亲不能分离。
1: 史书中记载的这些例子让我们感叹华佗医术的高明，同时也感叹中医治疗的神奇。但《三国志》和《后汉书》这样的史书还记载了华佗更为神奇的地方，不用药他就能够把病人的病治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关于华佗行医的神奇故事，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好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史书中记载的这些例子，让我们感叹华佗医术的高明，同时也感叹中医治疗的神奇。但《三国志》和《后汉书》这样的史书还记载了华佗更为神奇的地方，不用药他就能够把病人的病治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第四个例子很经典，像我们刚才讲的例子一样很经典，叫情志疗法。据《华佗传》记载，他说有一个郡守得病了，然后呢请这个华佗去看。华佗一看呢，他认为这个郡守是生了一个大气，生了一场大气得的病，他这个病要治，必须让他再生一场大气，他病就好了。所以华佗怎么治呢？华佗呢先要钱，要一次不够，要两次，不断的要，要了很多钱，就是不治病。这个郡守已经气得不得了了，然后华佗把钱要足要够了，溜了，逃了，临走之前还写了一封信，把这个郡守给臭骂了一通。你说郡守付了很多钱没有得到治病，医生卷钱逃了，临走还留了封信，把这个郡守气得臭骂华佗，然后下令派人去追杀华佗，他自己都吐了好几身黑血。这一场大气以后，这个黑血一吐，病好了。但是这个郡守的儿子知道华佗是用这种办法治病的，就嘱咐他手下的人不准去追杀华佗。结果郡守又生了一场大气，病好了。这是华佗非常高明的一点。但是这个华佗治病的医案不是华佗自己发明的，中国古代早有这种记载。最早记载中国古代情志疗法的是《吕氏春秋治中篇》，吕不韦召集门客编这个《吕氏春秋》的治中篇，讲过这个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说齐王有病了，然后跑到宋国去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叫文治，文化的文，真治的治，叫文治，请这个医生来看病。文治来了以后号了号脉，就对齐王的儿子说，说你爹这个病啊可以治，但是我不能治。可以这我不能治，太子感到很奇怪啊，既然能治你为什么不能治呢？文治说了这么两句话：非怒王则疾不可治，怒王则治必死。什么意思呢？如果不让大王生一场气，这个病治不好。如果让大王生一场气，病好了，他一定杀我。所以这个病能治，但是我不愿意治。给你爹治好了，我的命都没了。这太子一听，就一个劲儿地向文治哀求，说你一定要治，等我爹的病好了，我拉着我娘，也就是王后，我们两个一块儿替你求情，一定保障你的生命安全。文治说这样吧，你们真能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给你治。太子给王后立下保障，然后文治开始，文治就给太子约好去给齐王看病，齐王就准备好。但是呢，每一次约好时间文治都不去，一连约了多少天文治就是不来。太子很纳闷，这齐王已经憋了一肚子火了。等齐王的气憋得够足了了，文治来了。来了以后啊，文治穿了一双脏兮兮的鞋，直接就走到齐王的卧室里边，然后呢给齐王问病的时候呢，又踩着用他那个脏兮兮的鞋踩着齐王那个华贵的衣服，把齐王给气晕了。然后文治问他什么病，这个齐王气的就不吭气儿，不回答。这文治又说了很多非常刺激齐王的话，然后走了。这个文治一走，这个齐王气的是哇哇叫啊，非要派人去杀这个文治。结果这个派的人被太子拦下来了， 但是齐王因为生了这一场大气呢，病好了。病好以后，这个齐王这个气消不下去，他觉得文治人太无理，就把文治抓起来。然后太子王后苦苦哀求，齐王是不依不饶，最后把文治放到一个大鼎里边，煮了一锅水，要把文治给喷了，然后把文治扔到这个鼎里，喷了三天三夜，再一看文治，第一人没死，第二脸色都没变，放在开水里煮了三天三夜，人不死。齐王傻了，文治告诉他，他说你真要想杀我，你把这个鼎的盖儿给盖上，一盖盖子呢，把阴阳之气一隔绝，我就死了。那齐王就赶快叫人把盖子盖上，一盖上文治死了。这是《吕氏春秋》记载的中国最早的情志疗法。这件事儿，东汉的王充在《论衡》的《道虚篇》曾经专门写批判，说文治死这个事情啊，不可信，啊不可信。以我个人的看法，除了文治之死扔到鼎里煮三天三夜还不死，这个太不靠谱以外，其他前面的是个非常典型的情志疗法的医案。情志疗法为什么能够治病？这也是我在向我们河南省中医学院的两个教授请教的时候，他告诉我，人有七情，也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是人的七情。当人受到这七情的刺激以后，人的身体会产生一种反应，这个反应我们叫情志。但是如果人体受的刺激过重，那么人体的平衡就会破坏了，人就要得病。所以齐王的病恰恰是受刺激，受了刺激产生的，如果再用刺激去刺激他一下，那么就可以通过再度的刺激让他人体的内部恢复平衡，他的病就好了。这就是华佗最早用情志疗法来治病，而这个医案呢，其实最早在《吕氏春秋》都有记载。
0: 通过史书记载华佗给人治病的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医术高明、治疗手段多样的华佗的形象。而华佗除了流传下来的这些小故事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神奇之处。传说华佗还发明了麻沸散，用于外科手术。这件事情甚至在《三国志》《后汉书》等正史中都有记载。那么这些正史又是怎样记载这件事情的呢？
1: 在华佗治病中间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麻醉神奇，开刀剖腹，就是他能够做外科的腹部手术。有一个士大夫得病了，请华佗去看，华佗说你的病啊不在外表，在你的腹腔里边，要做手术，但是你的寿命只有十年，我给你做好手术以后，十年以后你也得死，你的寿命只剩十年了，而你这个病并不会让你死亡，所以我劝你不要做手术，十年以后你的命没了，你的病也没了。但是这个医生，这个士大夫啊，不听，就是说他的承受力比较弱，他觉得这个病得了很难受，一定要做手术。然后华佗呢就给他做了手术，把病给治了。手术完了以后一切都很正常，十年以后这个人死了。这个记载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第一个，华佗的医德很高尚，本来华佗这个人看来不懂得这个经济效益，本来说这个病人来了，他劝人家不要做手术，那要按照一般医德不好的人，那你来了先做检查，我收你检查费，再给你开刀收你手术费，至于你十年以后是不是死，那我不管，我把钱收了就完了。华佗就是这么傻，是吧？人来了劝人家别做手术，

0: 你这个病人要不了你的命，你就剩10年的寿命了。到10年以后你死了，你这个病也就完了，何必做手术呢？但反过来说明华佗医德很高尚，这是一点。再一点呢，这是中国24史中间的正史中间记载的最早的一个腹腔手术，华佗能给人家做腹腔手术。而这一点也就是人们把华佗称为神医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够做腹腔手术。据《后汉书》的记载，华佗发明了一种药叫麻沸散，这个病人需要做腹腔手术了，他让这个药配合着酒一块让病人喝进去，喝过以后呢，这个人就像醉酒以后失去直觉了，然后华佗把他腹部剖开，然后再到腹腔中间做手术。比如说肠子有病，他把那个有病的溃烂的肠子剪断，把剩下的肠子给它缝合起来，然后呢再把这个腹部的伤口缝合一下，涂上一层神膏，有那么几天这个伤口就愈合了。这一点呢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例能够做腹腔手术的正史记载，所以人们把华佗视为中医外科的鼻祖，他是第一个做中医外科手术的人。但是曹操杀死华佗以后，华佗的麻沸散就失传了。后来很多人在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在研究华佗的麻沸散是怎么配出来的，现在有很多种说法，但是我们始终不知道华佗那个麻沸散它真正的配伍是什么。在史书中间，比如说史记的扁鹊仓宫列传也记载了有皇帝时期，炎黄那个皇帝时期有一个医生叫于福，他也能做外科手术，但是于福做外科手术传说的成分更浓了，他没有麻醉药，不知道用什么麻醉药，因为这个腹腔手术啊很麻烦，如果说没有麻醉把一个活人来一个大开肠，那人是绝对受不了的，那一这个人蹦起来你手术就没法做。这个我们不妨你可以想象一下哈，就不能试验啊，想象一下如果不麻醉你把它这划开，你说这病人能老老实实躺到这让你做手术吗？麻醉关、消毒关、止血关、输血关，甚至于包括出现意外的急救关，说这个做腹腔手术它有一连串的难关，华佗能够做这是非常了不得的。所以史记扁鹊仓宫列传的记载我们现在认为不是太可靠的，真正可靠的是三国志华佗传和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华佗做的外科腹腔手术，这个记载早于西方的腹腔手术1000多年，这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引以为自豪的一段历史。所以我们无论走到世界各地，包括海外的华人世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看到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神医，这个华佗在世妙手回春。但是华佗死了以后他的麻沸散没有传下来，所以一代神医就这样死去了。那么华佗这么一个神医他是怎么样死掉的呢？曹操为什么要杀他呢？
1: 关于华佗之死，人们始终把他和历史上另一位大人物曹操联系在一起，曹操为此也背上了千古骂名，但是也有人认为是华佗自己害了自己。那么在曹操与华佗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直唯才是举的曹操为什么要杀死身怀绝技的华佗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千古中医故事系列节目华佗之华佗之死。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今天的百草堂，我们给听众朋友讲述巫药的美丽传说。巫药又名天台巫药、百叶柴、矮樟，属樟科常绿灌木植物。巫药入药收载于《开宝本草》一书。巫药性温，辛，入肝脾胃经，具有顺气、开郁、散寒、止痛等功效。关于它的药用，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相传在汉朝永平五年，浙江单县有刘晨和阮晴两位青年，为了医治村上流行的心痛病，远离家门来到天台山采药。随身带的干粮吃完了，而药却没能找到。一天，他们打听到这种药产在桃源洞一带，于是就向该洞奔去，但是没走多远就饿昏在地上。良久，两人被突然飞来的一片红云催醒，转眼间红云又变成了许多只肥美的桃子。两人正饿得发慌，抓起桃子就吃，吃了后浑身是劲儿，又继续上路。走过一道山岭，只见前面水潭边有两个少女，一个着红衣，一个穿绿袄，正朝着他们俩微笑，还叫着他们俩的名字。两人非常惊奇，刘晨问，彼此素不相识，姑娘怎么会知道我俩的名字？莫非你们是仙女？两位姑娘点点头。穿绿袄的姑娘说，我叫碧桃，她叫红桃，家住桃源洞，今日特意请你们去做客。两位年轻人随两位仙子进入了桃源洞后，才知道这姐妹俩是天上司药的仙女，奉命在此看管仙药、巫药。彼此一见钟情，他们结成了两对相亲相爱的夫妻。岁月如梭，秋去春来，转眼间过了半年。一天，刘晨说，我们入山已久，可仙药还没有采到，如何是好？两人正在发愁，只见那位仙女捧着仙药走来，对他们说，两位为采仙药历尽千辛万苦，现特以巫药相赠，此药可治心口痛。第二天一早，两位仙女送刘阮出了洞口，一直到溪畔才依依惜别。刘阮二位青年回到家乡，却见景物全非，村上父老已无一人相识。最后找到一位百岁老翁，老翁说，我小时候听祖辈说起，村里有两位祖公入天台山采药，后来一直音信全无。两个人听到大吃一惊，想不到入山才半年，人间已七世。刘阮就将巫药种到了园中，一夜之间已是满园翠绿。刘阮二位将巫药分赠给众乡亲，服药之后果然疗效非凡。三个月后，刘阮又返天台，桃源洞的岩壁上生满了苔藓，浓雾锁住了洞口，再也找不到仙女了。只是在洞边多了两座山峰，形似仙子，面朝浙江单县眺望，这就是双女峰。天台巫药因此名声大振，享誉海内外。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今天我们来聊聊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和他的边塞诗《从军行》的第四首。边塞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类型，主要描写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历代都有精品。而唐代是边塞诗的鼎盛时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边塞诗人，王昌龄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他的边塞诗中，王昌龄并不只单纯写战争或者是士兵的命运，而是通过描写边塞生活来表达自己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思考。在他所创作的边塞诗当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同于一般战争题材作品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下面我们就先来一起欣赏一下这首诗。《从军行》七首，其四，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唐高宗调入永隆年间，也就是公元679至681年，吐蕃突厥曾多次侵扰甘肃一带。唐礼部尚书裴行俭奉命出师征讨，将士们都希望可以打败边疆的敌人，使天下太平，并且在这个时代立下战功。诗人则为伟大的时代精神所感染，于是王昌龄就写出了《从军行》来表达边塞将士的宏伟壮志。王昌龄非常善于把诗中的典型环境和人物感情加以高度的统一。《从军行》组诗是王昌龄采用乐府旧题写的边塞诗，共有七首，其中第四首更是完美地体现了诗人鲜明的个人风格，这是王昌龄边塞诗的一个突出优点。诗中书写了边塞征戍者的艰苦战斗生活和他们誓死为土守边的坚定意志，显示了诗人同情将士们身历艰辛、思归不得的思想，同时也透露出诗人对边塞征戍者苦战到底的豪情壮志、敬佩赞赏的态度。青海长云暗雪山，这是戍守之地环境氛围的特点。青海一带在当时是战事频繁之地，唐朝的军队和吐蕃的军队曾激烈地争夺过这一地区。诗中的戍守者就是生活在这样背景下的这个环境里。在荒凉的青海高原上，由于两军时常对阵，战事惨烈，使得天空的云霭层层交叠连接，长贯天宇，遮覆雪山。戍守者向西部更远的地方望去，视野茫茫，从心理上深感到大漠荒凉，无可依托。越过雪山是伫立在河西走廊荒漠中的一座孤城，再往西就是和孤城遥遥相对的军事要塞玉门关。这幅集中了东西辽阔地域的长卷，就是当时西北边塞戍边将士生活战斗的典型环境，它是对整个西北边陲的一个鸟瞰，一个概括。那么诗人为什么特别提到青海和玉门关呢？唐代西方和北方的强敌，一是吐蕃，一是突厥。河西节度使的任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的交通。

0: 一镇兼顾西方、北方两个强敌，主要是防御吐蕃，守护河西走廊。青海地区历史上正是吐蕃与唐军多次作战的场所，而玉门关外则是突厥的势力范围。这两个方向的强敌正是戍守孤城的将士心之所系，自然在画面上就出现了青海和玉门关。另外，这两句在写景的同时还渗透出丰富复杂的感情。戍边将士对边防形势的关注，对自己所担负任务的自豪感、责任感，以及戍边生活的孤寂、艰苦之感，都融合在悲壮开阔而又迷蒙暗淡的景色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三四两句由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转为直接抒情。黄沙百战穿金甲是概括力极强的诗句。戍边时间之漫长，战事之频繁，战斗之艰苦，敌军之强悍，边地之荒凉，都在这七个字中概括无疑。可以想见战斗的艰苦激烈，将士身上的金甲尽管磨穿，但报国壮志却没有消磨，而是在大漠风沙的磨练中变得更加坚定。不破楼兰终不还，就是身经百战的将士豪壮的誓言。上一句把战斗之艰苦、战事之频繁写得越突出，这一句便越显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盛唐优秀边塞诗一个重要的思想特色，就是在书写戍边将士的豪情壮志的同时，并不回避战争的艰苦，这首诗就是一个突出的体现。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给我们留言互动，说说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各位朋友，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越想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小暑节气又到了，这是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一个节气，一般呢是在每年的公历七月六号到八号啊交节。暑啊是炎热的意思。那小暑呢就是小热，还不是十分的热，意思是这个时候啊，虽然已经能够感受到天气的炎热，但是并未达到一年内最热，小暑只是炎炎夏日的开始。但紧接着就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了啊，民间呢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那中国多地呢自小暑开始啊就已经进入了雷暴最多的时节了。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天是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而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季风气候呢是中国小暑的主要特点，季风气候的高温和多雨时期基本是一致的，与热同期啊有利于农作物成长，也是万物疯长的时节。那在过去中国南方地区民间有小暑食新的习俗，也就是在小暑过后尝新米，农民呢把这个新割的稻谷碾成米以后做好饭供祀五谷大神和祖先，然后呢人人吃尝新酒等等。在北方地区呢有头伏吃饺子的传统，伏日人们食欲不振，往往呢比常日啊要消瘦啊，所谓叫苦夏。但饺子呢在这个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而且饺子的外形像元宝，有元宝藏福的意思，吃饺子就象征着福气满满。那元代文人吴承所编著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他呢根据这个黄河流域周边地区景物，结合二十四节气的特点，把一年二十四节气呢分成了七十二候，每个节气分成三候。那小暑这个节

0: 气的村后呢，是一后温风至，二后蟋蟀居雨，三后鹰始至。什么意思呢？就说小暑时节，大地上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了，而且所有的风中呢都带着热浪。那么在中国古代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当中就描述了蟋蟀的字句，就有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那文中所说的八月就是夏历的六月，也就是小暑节气的时候。那由于炎热，蟋蟀呢就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下来避暑热了。那么这一节气里啊，天上的老鹰也因为地面的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活动了。这就是啊这个小暑的三候。啊，不知道您是不是会在夏天的某一个时间，突然间非常怀念儿时的夏天。夏天里有满世界迷人的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花。伙伴们呢，喜欢光着小脚丫，行走在乡间小路上，去触摸夏的气息。夏天在我们心中是那样的美好又难忘。今天呢，我就陪你一起去寻找古诗词中的那些美好的夏日时光。
1: 夏日南亭怀心大，孟浩然。山光忽西落，池月见东上，散发乘西凉，开轩卧闲敞。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香。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终宵老梦乡。这首诗描绘了夏夜乘凉的悠闲自得，抒发了诗人对老友的怀念。这首诗的具体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方面写作者夏夜水亭纳凉的清爽闲适，一方面又表达对友人的怀念之意。
0: 从这首诗当中呢，可以听出诗人是多么希望有朋友在身边闲话轻谈，共度良宵。可是呢，亲朋远在他处，自然会生出许多的惆怅。这种怀念故人的情绪啊，一直延续到睡下以后进入梦乡，居然在梦中会见了自己的好友。诗呢，以友情的梦境结束，极有余味。孟浩然呢，善于捕捉生活中的诗意的感受。那这首孟浩然的诗啊，不过是写一种闲适自得的情趣，兼带有一点无知音的感慨，并且呢没有十分厚重的思想内容，然而写各种感觉细腻，非常的入微，而且诗味盎然，具有朴素的形式美，层地自然，由景及意，达到了浑然一体，极富韵味，也给炎炎夏日带来了一丝安宁与清凉。
2: 池上早夏，唐·白居易。水鸡春塘晚，阴郊夏暮繁。舟船如野渡，篱落似江村。静拂秦床地，香开酒库门。慵闲无一事，时弄小娇孙。诗的大意是，晚春初夏的一个晚上，刚下过雨，塘里的水积得很深，抬头望头顶的枝桠上已经长出了叶子，远处几只船好像没有组织的渡家一样散乱地排着，旁边村落篱笆疏散，好像只是一个小的江村。闲来无事，静静地抚摸着琴床，突然想起打开酒窖，取上一瓶好酒来独自品味。终日无事，只能不时地逗逗还不懂事的小孙子。
0: 白居易的诗歌啊，可以说是题材非常的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呢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那么晚年的白居易呢，他选择了退休养老，在洛阳呢置田产房宅，过起了十分舒适安逸的老年生活。 然而呢，却有几个顽皮孩子频频地造访他的豪宅，不是钓鱼就是采莲，倒为他平添了几分晚年的乐趣。那在白居易的晚年啊，积极要求分司东都洛阳。等到皇帝同意诏书之后，他就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洛阳去了。那在洛阳养老当然是要找一个好住处了。白居易呢，大半辈子的积蓄啊，几乎都用来置换了一处风水宝地吕道里的大宅子。那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宅子大呢？他在这个《池上篇》这篇文章当中呢，专门就描述它规模，说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那唐代的度量衡呢，一唐尺约等于是今天的0.3米，那么一唐亩呢，约等于今天的520平方米，那么宅加园加池加其他，约等于9000平方米。9000平方米拿到现在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庄园了。这么大的宅子，下了班就能够认真的在里面做一个宅男，扩建呀、修葺，还有点缀、种植、绿化，尤其是点缀和绿化，白居易呢费了颇多的心力。那在绿化上呢，白居易呢带领全家上下做了大量的种植。那么吕道宅的园内呢，还配置有了一个白居易的最爱，就是硕大的池塘。据池上篇中的序文啊，可以知道这个池塘呢收纳着白居易多年为官的收藏，还有就是亲朋好友们送来的一些各种的这个青石大板，再加上有素千壶、书一车、博藏嫡侄习馆、沁弦歌者纸摆，可以堪称完美了。那这个集游赏居住精致于一体的宅子，白居易呢非常的醉心。榭在水边，亭在岛上，池中立阁，渠边生楼，花间见廊，如诗如画。尤其是大池塘，池里呢喂着金鱼，泥里长着白莲，双鹤在岸边静立或者是游翔，塘边呢垂立着柳枝。这么美的园子，简直就是植物园和动物园合二为一，谁人见了也不免心驰神往，更何况那些小朋友们呢。这个池塘热闹非凡，终于就招来了萌萌的小朋友，也可以说是熊孩子。比如他写的诗《观游鱼》中偷钓池中鱼的童子，当然还有诗歌《堂上》中的采莲童子。
2: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这首诗好比一组镜头，设下一个小孩偷采白莲的情景，从诗的小主人公撑船进入画面，到他离去只留下被划开的一片浮萍，有景有色，有行动描写，有心理刻画，细致逼真，富有情趣。而这个小主人公的天真幼稚、活泼淘气的可爱形象，也就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了。这是一首描写儿童生活的诗，诗人以他特有的通俗风格，将诗中的小娃娃描写得非常可爱可亲。整首诗如同大白话，但极富韵味，令人读后忍俊不禁，哑然失笑。诗人在诗中叙述一个小娃娃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准确地捕捉了小娃娃瞬间的心情，勾画出一幅采莲图。莲花盛开的夏日里，天真活泼的儿童撑着一条小船，偷偷地去池中采摘白莲花玩，兴高采烈地采到莲花，早已忘记自己是瞒着大人悄悄地去的，不懂得或是没想到去隐蔽自己的踪迹，得意忘形地大摇大摆划着小船回来。小船把水面上的浮萍轻轻荡开，留下了一道清晰明显的水路痕迹。
0: 这是一个聪明能干但有点胆小的小朋友。 本来就缺少理智的小娃啊，大脑呢又被白莲全部都占据了，于是划船和采莲啊这两个动作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眼疾手快的偷偷踩到可爱的白莲之后，划着小船迅速的就逃离了作案现场。

0: 但是小娃只顾逃跑，不懂得掩盖自己的行迹，绿绿的浮萍被经过的小船划开，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痕迹。那之前呢，抓钓鱼儿童的现行情绪比较激动，那现在呢，一而再的有小朋友过来偷东西，只能是笑叹，是不是我的园子太好玩了？对这些小朋友啊，白居易呢是很温情的，他或看着他们自己在池塘边叽叽喳喳地打发着童年，也偶尔呢躲藏在一边静静地看着采莲的小朋友，暗自为他们的活泼淘气发笑，被幼稚天真所感动。那这些最纯粹简单的友爱和快乐，让人卸下了重负，将疲惫洗刷。所以呢，熊孩子们的淘气装饰了白居易的池塘，池塘也装饰了孩子们的梦，怎么舍得对他们凶神恶煞，板起面孔呢？那看到这幅情景的白居易啊，想必也似乎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吧。孩子对苦难往往是不经意的，因此呢，在我们的回忆里，似乎再苦的童年，只要有玩的，有朋友一起疯，那就是最值得回忆的快乐日子。
1: 《阮郎归·初夏》宋·苏轼。绿槐高柳燕新蝉，熏风初入闲。碧纱窗下水沉烟，其声惊昼眠。微雨过小河翻，流花开欲燃。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诗的大意是，槐树枝繁叶茂，柳树高大，浓绿深处的新蝉鸣声乍歇，和暖的风微微吹起，绿色的纱窗下，香炉中升腾着沉香的袅袅青烟，惬意的昼眠忽而被落旗之声惊醒。细雨过后，清风把荷叶翻转，石榴花衬着湿润的绿叶，更是红得像火焰。纤手拨动清池泉水，溅起的水滴落在荷叶中，就像晶莹的珍珠，一会儿破碎，一会儿又圆。
0: 那刚才那首小诗呢，展现的是夏天来时孩子们的童真童趣，而这首词表现的是初夏时节的女孩子闺阁的生活。上片呢写静美，而从听觉入手，以声响呢来衬托环境的寂静，组成了一幅优美宁静的初夏美人图。那下片呢写动美，却从视觉落笔，用一幅幅无声的画面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营造出了一种清丽欢快的情调，显得淡雅清新而又赋予生活情趣。那这首词写的是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在苏轼之前呀，写女性的闺情词总离不开相思啊、孤闷呐、疏拥啊、倦怠啊，种种弱智愁情。可是呢，苏轼在这里写的闺情却不是这样的，女主人公单纯天真，无忧无虑，不害单相思，困了就睡，醒了就去攀赏风景，拨弄清泉。她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愿把自己融化在大自然的美色之中，这是一种健康的女性美，和初夏的勃勃生机构成了一种和谐的情调。那苏轼的这种词作呢，无疑给词坛，尤其是给闺情词注入了一股甜美的清泉。感谢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又来处。

0: 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6: 鲁桓公道：“郑君据失守故土，贻笑列国，愿以赋代之，闻以纳数万钟矣。”宋庄公道：“两万钟之入，原在岁书数内，与三成五舍，况所许诸物未完即半，今日尚且如此，翌日是冷，寡人为谁去讨？为君早为寡人图之。”鲁庄公见齐桓公十分固执，泱泱而罢。鲁桓公归国，即遣公子柔使郑，至宋庄公不肯相宽之语。郑立公又遣大夫雍鸠捧着商仪呈上鲁庄公道：“此乃宋国故物，寡君不敢擅留，请纳还宋府库，以当三成，更进白璧30双，黄金2000亿，求君侯善言解释。”鲁桓公本不想再插手此事，但经不住郑使再三恳求，只得亲至宋国，约定庄公于古丘之地相会。二军相见礼毕，鲁桓公又带郑立公至不安之意，呈上郑使所送之白璧黄金。鲁桓公道：“君为郑所许之物完未及办，寡人正言则正，正才勉力赎纳。”郑庄公不仅不屑，反问道：“三成何日交割呀？”鲁桓公道：“郑国之土地乃先人所遗，郑立公不敢以私恩之故轻弃封疆，今奉一物可以相抵。”说毕，即命左右将黄锦服包裹一物，高高捧着跪献于宋庄公之前。宋庄公起服试看，乃是商仪一物，为当初自己窃国会政之物，勃然变色，扬为不知，问道：“此物何用啊？”鲁桓公见郑庄公故意装傻，心中已有不悦之色，忍气说道：“此上国故府之珍，郑先君庄公向曾效力于上国，蒙上国赐以重器，藏为世宝，四君不敢自爱，仍归上国，妄念当年郑庄公相助之恩，隔三成之事您就免了吧。”宋庄公见提起旧事，不觉两颊发赤，应道：“往事寡人已忘之矣，将归问之故府。”话音刚落，鄙人来报：“ 燕君朝宋，驾到古丘。宋庄公正无台阶可下，闻之喜道：“有请。”鲁桓公欲避之，宋庄公道：“燕使亲来避地，必有要事相商，贤君理当一见。”燕军来到大帐，与二军问礼已毕，肃称：“帝陵于齐，常被齐国侵伐，寡人恳请二军出面与其讲和，以保社稷。”宋庄公转面对着鲁桓公说道：“寡人这里无话可说，不知贤君允否啊？”鲁桓公道：“齐与冀世仇，常有袭冀之心，而冀寡人之复国也。君若为燕求和，寡人以愿为冀其好，各修和睦，免动干戈。”宋庄公道：“诺。”遂与鲁燕二军结盟于古丘。宋庄公送走鲁燕二军之后，又遣使赴郑，督促才会不绝于道。郑立公万不得已，复遣使求助于鲁。鲁桓公只得又约宋庄公于虚归之境会面。宋庄公不但不至，反遣使报鲁道：“寡君与郑自有成约，请君侯不要再插手此事了。”鲁庄公闻言大怒，骂道：“匹夫贪而无信，尚然不可，况国君乎？”遂转元至郑，与立公会于五父之地，相约伐宋。一拜宋于隋阳，二拜宋于冀地。齐僖公因助宋之故，亦大败之，怀愤成疾，侍东病故，立世子朱尔为君，是为襄公。宋庄公连遭二败，恨郑入骨，遣使将郑国所纳金银分会齐、蔡、魏、陈四国，起兵复仇。齐因僖公心丧，只遣大夫雍林率车150乘相助。蔡、魏亦各遣将同宋伐郑。郑立公欲战，祭祖道：“不可，宋大国也，起倾国之兵，盛怒而来，若战而失利，社稷难保，幸而胜，将结末世之怨，我国无宁日矣，不如停之任之。”郑立公听了沉默不语，祭祖也不管立公作何事想，当即发令使百姓守城，请战者死。宋庄公见郑氏不出，乃大掠东郊，以火攻破渠门，入及大魁，至于太公，进取其愿以归，为宋卢门之愿以入之。立公郁郁不乐，叹道：“孤为祭祖所至，何乐乎为君？”于是遂有杀祭祖之意。第二年春三月，周桓王驾崩，立世子陀为王，是为庄王。周厉公闻周有丧，欲遣使行调，祭祖坚决反对，谏之道：“郑与周世仇，周桓王曾率兵伐郑，先军之将助冉怒射王坚，若遣人往调，自取其辱。”厉公虽然依允，心中愈怒。一日，厉公由于后仆，只有大夫雍鸠相随。厉公见飞鸟翔鸣，凄然而叹。雍鸠笑道：“当此春景融合，百鸟莫不得意，主公贵为诸侯，似有不乐之色，何也？”厉公道：“百鸟飞鸣自由，全部受制于人，寡人反不如鸟，是以不乐。”雍鸠道：“主公所虑，岂非计上卿乎？”厉公默然不语。雍鸠拍胸说道：“吾闻君由父也，臣由子也，子不能为父分忧，即为不孝；臣不能为君排难，即为不忠。倘主公不以咎为不屑，有事相违，不敢不接死力。”郑立公屏去左右，问雍鸠道：“雍非祭祖之爱婿乎？”鸠道：“婿则有之，爱则畏也。鸠之婚于季氏，实出宋君所迫，非祭祖本心。祖每言及旧君，犹有依恋之心，但为宋不敢改立耳。”立公道：“卿能杀祖，孤以卿待之，但不知祭将安出啊？”雍鸠道：“

0: 金东郊被宋兵残破，民居未复，主公明日命司徒修整禅舍，却叫祭祖带着素帛去那里安抚居民，臣当于东郊设想，以鸩酒渎职。立功道：寡人违命于卿，请当小心从事啊。雍鸠归家，见其妻季氏，不觉有惶惧之色。季氏心疑，问道：朝中今有何事？鸠回道：哦，无也。季氏道：妾观君之言，今日朝中必无无事之理，夫妇同体，事无大小，应该让妾知道。鸠道：
1: 君欲使你的父亲去东郊安抚居民，只期我当设想于此，与你的父亲贺寿，别无大事。
0: 季氏道：你欲想妾父，何必郊外？鸠道：
1: 此君命也，你不必问。
0: 季氏欲疑，用酒把鸠灌醉，趁其昏睡，佯问道：君命你杀祭祖，你忘之耶？鸠梦中糊涂应道：
1: 此事如何敢忘？
0: 臣起。季氏谓鸠道：你欲杀我的父亲，我已尽之矣。鸠几口否认：
1: 你都胡说些什么呀？
0: 季氏道：妾一点也不胡说，夜来你醉自言，不必讳也。鸠沉默良久道：
1: 设有此事，尔将何处？
0: 季氏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扛着走，又何说焉？鸠闻言大为感动，一把将季氏揽在怀中，吻了又吻：
1: 你真是我的好夫人。
0: 便将立功如何叹息，如何定谋杀祭祖，一字不漏地道了出来。季氏道：我的父亲你也知道，老谋深算，行止不定，至期我当先一日归宁，怂恿其行。鸠道：
1: 事若成，我待其位，与你亦有容也。
0: 季氏果然先一日回至父家，见祭祖两鬓斑白，死期将至，仍为国事操劳，顿生不忍之心，问其母道：父与夫二者孰亲？其母道：
2: 妾亲。
0: 季氏又问：二者谁更亲一些？其母道：
1: 父甚于夫。
0: 为甚呢？其母道：
1: 未嫁之女，夫无定而父有定，已嫁之女，有再嫁而无再生，夫合于人，父合于天，夫安得必于父哉？
0: 其母无心之言，却点醒了季氏有心之听，遂双眼流泪道：我今日为了父亲，不能再顾及丈夫了。遂将雍鸠与立功之谋密告其母，其母大惊，转告于季祖。季祖道：
1: 你等勿言，临时我自能处分。
0: 至期，季祖使心腹强除，带勇士十余人暗藏利刃跟随，再命家臣公子瑜率家甲百余去郊外接应防便，一切准备停当，祭祖方起身上路，行至东郊，被雍鸠半路迎住，设想甚丰。祭祖道：
1: 国事奔走，理之当然，何劳大想？
0: 雍鸠道：
1: 郊外春色可掬，特备薄酒一杯为大人祝寿。
0: 言毕，满斟大觥，跪于祭祖之前，满面笑容，口称百寿。祭祖假装相搀，先将左手握鸠之臂，右手将杯浇地，火光迸射，遂大喝道：
1: 匹夫胆敢害我，左右还不快快为我动手。
0: 强除与众勇士一拥而上，擒雍鸠斩之，以其尸弃于舟池。立功扶有甲士于郊外，帮助雍鸠做事，早被公子瑜搜着，杀得七零八落。立功闻之，大惊道：
1: 祭祖不容我也，乃逃奔蔡国。
0: 祭祖去魏，迎昭公复位。郑立功贼心不死，后代蔡人，夜袭守越之谭伯，杀之，遂以越地为巢窟，增城锐池，大置甲兵。是日，鲁桓公已为公子彭生所杀，世子即位，是为庄公。立功以吊贺为名，遣人转告庄公，谢罪于宋，

0: 已复国之后，仍补前洛未纳之术。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卢史至宋，宋庄公贪心又起，接连蔡国，共纳毕公。时魏侯素有宋昭公复国之劳，昭公并不修理往谢，所以意愿昭公，反而与宋庄公协谋要助立功。面对四国压力，季卒寝卧不安，后有公子于献计，何不联齐以抗之？季卒大悟，亲使齐国，高渠弥趁机兵变杀昭公，而以子伟代之。事实齐之国君乃是襄公，一因昭公有恩于齐，二因为鲁桓公拉沙一事，国人沸沸扬扬，欲作一二一举以服众心，便把打击目标选在了子伟头上，诱而杀之，并将高渠弥处以车裂之刑。季卒遂改立公子仪为君，子仪既即位，为国政于季卒，恤民修备，遣使修品于齐陈诸国。子仪又亲自复楚，须以年年纳贡，永为蜀国。立功无见可成，自此郑国稍安。齐桓公听了宁戚谏言，要他在公子突身上做一做文章，心领神会，起身说道：季卒以臣主君，子仪以弟篡兄，犯分逆伦，皆当声讨。今子突在越，日谋袭郑，况季卒已死，郑国无人，寡人若遣一将往越，送突入郑，则突必怀寡人之德，北面而朝齐，你说是不是这样？管仲、宁戚俱道：是这样。齐桓公当即遣大司礼宾虚无为将，引兵车200乘屯于越城20里之外。宾虚无轻车入越，面见立功，言说齐桓公愿意助他归国，现有兵车200乘在城外听命。郑立功闻之大喜，后宴宾虚无。席间有谍人自郑国归，告知道：季卒确实死了，子仪以叔瞻为上大夫。宾虚无道：叔瞻何人？郑立功道：治国之良臣，非将才也。立人又禀：郑城有一奇士，南门之内有一蛇，长8尺，青头黄尾；门外又有一蛇，长丈余，红头绿尾，斗于门阙之中，3日3夜不分胜负，国人观者如是，莫敢近之。后17日，内蛇被外蛇咬死，外蛇竟奔入城，至太庙之中，忽然不见。敌人话音刚落，宾虚无举弓喝道：君未定矣，来，干杯！言气一饮而尽。郑立功见宾虚无干完了杯，不得不饮，饮毕，满面困惑地问道：上使由何得知寡人之位已定？宾虚无道：郑国外蛇即君也，长丈余，君居长也；内蛇子仪也，长8尺，弟也。17日而内蛇被伤，外蛇入城者，君出亡，从甲申之下，今当辛丑之下，恰时有7年矣。内蛇伤死，此子仪失位之兆；外蛇入于太庙，主君终似社稷也。臣之主公方神大义于天下，将纳君于正位，蛇斗适当其时，岂非天意乎？郑立功大喜道：诚如将军之言，末世不敢忘德，但不知如何复国，还望将军教我。宾虚无道：大陵城横亘于郑国与越城之间，乃君侯复国之第一大障碍，大陵不下，复国无望。外臣听人言曰，那大陵守将傅侠有勇无谋，只需如此如此，大陵可得也。郑立功道：好计。遂自选兵车200乘前来大陵叫阵。17年来，傅侠与立功交战不下10次，总是傅侠占先，根本未把立功放到眼里， 秦建他前来挑战，倾巢而出。谁知这一次立功之兵顽强得很，硬生生与他大战了一个时辰，不分胜负。正欲撤兵入城休整后再战，有守兵自城内出，言说大陵已被骑兵攻破，傅霞走投无路，下车投降。郑立功嫌傅霞17年相聚之恨，咬牙切齿，斥左右
2: 斩气报来。
0: 傅霞大呼道：
2: 君不欲入正也，何为杀我？
0: 宾虚无忙道：君侯，不是外臣多嘴，这傅霞留下也许会有用处。郑立功见宾虚无待傅霞求情，不敢不给他这个面子，遂将傅霞转换回来，问之道：
2: 杀不杀你与寡人得不得正何干？
0: 傅霞道：
2: 拒君者子仪也，非正也。有道是擒贼先擒王，子仪若鹿于不足道也。
0: 郑立功道：
2: 你有何策能杀子仪？不过以甘言哄寡人，欲脱身归正耳。
0: 傅霞道：
2: 当今正正皆舒瞻所掌，臣与舒瞻至厚，君能胜我，我当潜入郑国与詹谋之，取子仪之首献于座下。
0: 郑立功大骂道：
2: 老贼奸诈，岂敢诓我？我今放你入城，你将与舒瞻起兵拒我矣。
0: 兵虚无道：
2: 侠之妻奴全在大理，可求于越城为质，怕他作甚？
0: 傅霞叩头哀求道：
2: 兵将军所言甚是，如臣失言，请诛臣妻子。
0: 他见郑立功仍不肯信他，指天为誓道：
2: 君赦臣不死，臣入城并取子衣之首，有降为者，日落我落。
0: 郑立功这才勉强将傅霞赦免。傅霞至郑，夜见舒瞻，瞻见霞大惊道：
2: 你不在守大陵吗？何以至此啊？
0: 傅霞道：
2: 齐侯欲正正位，
0: 命大将军兵虚无统领大军送公子突归国，大陵已失，霞连夜逃命于此，骑兵旦夕必至，势在危急，此能斩子仪之首，开城迎至，富贵可保，亦免生灵涂炭，转祸为福，在此一举，不然悔无及矣。
2: 舒瞻闻言默然，良久道：当初我就主张迎立故君为祭祖所祖，今祭祖已死，是天助故君，为天必有救，但不知即将安出啊。
0: 傅霞道：
2: 可同信大陵，令速进兵。你出城假装为拒敌，子仪必临城观战，我寻机将他杀掉，你引故军入城，大事定矣。
0: 舒瞻道：诺。
2: 密使人致书子突。
0: 傅霞出了舒瞻之府，当即进宫参见了子仪，并诉以骑兵助突、大陵失陷之事。子仪大惊道：
2: 快唤上大夫进宫。
0: 舒瞻进得宫来，子仪劈头便问：
2: 骑兵助突，大陵失守，未知奈何呀？
0: 舒瞻道：
2: 用重贿求救于楚，待楚兵到日，内外夹攻，骑兵可退。
0: 子仪道：
2: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么办了。
0: 当即让舒瞻修书，遣使携黄金万亿去楚搬兵。那使者本是舒瞻心腹，携了国书和黄金出得都城，找了一个干净客栈住下，整日里吃喝玩乐。公子突接了舒瞻秘书，与兵虚无已到，率兵车400乘日夜兼程来到郑都。舒瞻面见子仪道：
2: 子突已至城下，臣当引兵出战，君可同傅霞登城固守。
0: 子仪不疑有他，一一允之。正议论间，敌人来报子突已至城下。舒瞻故意说道：
2: 这小子活得不耐烦了，看我不斩了他的狗头。
0: 当即引兵出城，与子突佯战数合。兵虚无引骑兵赶到，舒瞻回车便走。傅霞见之，在城上大叫道：
2: 正是败矣。
0: 子仪向来胆小，见傅霞这么一叫，不辨真假，下城欲走。傅霞拔剑自后刺之，子仪死于城上。傅霞杀了子仪，打开城门，舒瞻、子突同宾虚无一同入城。傅霞朝子突参拜已毕，说道：
2: 主公缓行，臣带军前去清宫。 严契带领一支人马先行一步，欲子仪二子俱杀之。子仪父子俱死，国人不得不引突即位。子突即位后，后会兵虚无，约以冬十月。

0: 至齐廷启蒙，虚无辞归。立功复位数日，人心大定，乃为傅侠道：你守大陵时有七年，力拒寡人，可谓忠于旧君矣。今贪生未死，复为寡人而是旧君，你心不可测也。寡人当为子衣报仇。贺令立誓押出，斩于市曹。翌日又杀公子瑜，强除避于舒瞻之家。舒瞻为之求情，乃免死，越其族，拜舒瞻为正卿，读书诗书，并为大夫。郑人为之三良。齐桓公见郑立功复国，魏曹二国去东亦曾请盟，与大和诸侯行声定约。管仲谏道：君新举霸事，必以简便为政。齐桓公道：简便如何？管仲道：陈蔡二国自北姓之后，世其不二。曹军虽未会，已经随我一道伐宋，此三国不必再烦奔走，为宋魏未尝与会，且当一见，似诸国齐心，方定盟约可也。言未毕，忽传报：周王再遣善灭报宋之聘，以至魏国。管仲道：宋可成矣，魏居道路之中，君当亲至魏地为会，以亲诸侯。齐桓公乃曰：宋魏郑三国之君会于捐地，连善灭齐侯共是五位，不用歃血，依让而散。诸侯大悦，齐桓公知人心悦从，乃大和宋鲁陈魏郑许曹蔡诸诸国与幽地，歃血为盟，始定盟主之号。此周喜王三年冬也。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

0: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中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起运。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老挝外交学院副院长阿索卡拉萨彭，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
2: 刚果部刚果劳动党常务秘书帕尔费伊洛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2: 瑞士共产党总书记马西米利亚诺·阿伊，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2: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尼日利亚全体进步大会党全国青年领袖阿卜杜拉希·伊斯雷尔，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2: 德国的共产党主席帕特里克·科伯勒，
3: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2: 智利共产党青年团书记贡萨罗·加西亚，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1: 环球华人。
0: 各位听友，2026年7月7号是77事变89周年纪念日。77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无数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挺身而出，不惧牺牲，共赴国难，浴血奋战，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奏响了反抗侵略的英雄壮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77事变89周年之际，重温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更好地理解当下，警示未来。作为曾经给中国乃至亚洲国家带来深重苦难的日本，如今却又妄图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挑起亚太地区冲突对抗，值得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5: 在目前看呢， 军国主义的复活正在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很多武器

0: 装备都沿用军国主义时期的名称，我感觉并不是名称上的一种怀旧，而是对之前军国主义的一种怀旧。如果新装备冠以旧名称，这样呢，今后在日本的军事战略扩军备战中就有了某种历史的底色在其中。所以日本新型武器装备对老名称的使用，说明呢下一步军国主义会快速抬头。日本正在扩军备战，修宪包括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装备转移三原则已经成为常态化的一种这个情况。下一步如果把这些具备邪恶入侵名称的名字重新在武器装备上使用，说明日本有可能在新军国主义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1: 台湾时事评论员介文吉表示，
2: 就高市早苗这种军国主义的这种快速复活，然后快速的把整个东亚地区从和平带到战争边缘，最先付出代价的可能不是别人也不是别的国家，就是高市早苗他本人。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年终了嘛，我们就看他能把日本带到哪里，看他自己的政治生命能不能拖过今年底了。
1: 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浩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将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复苏保持最高警惕，会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维护来之不易的地区和平稳定。
3: 环球华人，
1: 各位听友，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各位听友，7月5号，南华早报刊发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管理创新学教授马克·格里的文章，作者认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竞赛的前沿阵地正从模拟开发转向围绕模拟构建生态系统，具身智能即将人工智能模型与实体设备例如机器人等相结合，将成为未来十年的热门赛道。而在未来的竞争当中，三大优势将让中国占据有利位置。
4: 首先，中国的制造业全球领先，拥有规模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的制造业生态系统。摩根士丹利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全球第一。2025年，全球出货的约1.3万至1.6万台人形机器人中，约90%由中国制造商提供。其次，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文章说，没有哪个国家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工厂和仓库来训练人工智能机器人。中国目前约有200万台工业机器人投入使用，规模约为排名第二的日本的4.5倍。在此，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广泛采用开源策略，这使得他们更容易修改和适配特定的行业任务需求，进而让模型更快进入并服务于实体经济。文章说，上述因素共同赋予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竞争中的强大优势，其他经济体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复制这些优势。由此，有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机器人有望成为中国下一个出口成功的案例，就像过去十年中国成功出口电动汽车和电池一样。文章总结说，对于跨国企业来说，想要加速创新和保持竞争力，就应向中国学习，主动寻求与中国在技术、软件、工程等领域的深度合作，而不是假装忽视中国。
3: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每年6、7月，义乌的商户就忙着为来年的生肖产品设计打样。眼下距离农历羊年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义乌的羊年生肖经济已经开始预热。来听总台记者夏洲、张红泉的报道。
5: 最近新疆小羊文创玩偶火爆全网，凭借萌趣造型与鲜明文旅特色，这只小羊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楼真仙的店铺里，这款顶流小羊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6: 陆续在返单，现在也在返单。我们每天早上，这是昨天出来的，今天早上

0: 可能我们一个订单他一下子订了几万十几万的也有。
1: 有人说敏锐的嗅觉是义乌商人的硬功夫，对消费心理的洞察则是他们的软实力。从新疆小羊身上可以看到变化的消费风向，从购买一只玩偶到享受亲手制作的乐趣与情感陪伴，消费者的需求正在升级。这一趋势迅速投射至义乌市场，娃衣生产商谷汇杰重新审视企业来年的布局。在羊年到来前，他提前推出了国风主题新品。
2: 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民族特色的这些文旅的这些产品，潮玩的这些产品，目前的定制和询问量的话还是非常高的。你像比如说我们的藏族的这个特色的呀，苗族特色的呀，飞天的呀，敦煌的这些，现在目前为止的话我们都在接洽当中。羊年系列周边的产品，那我感觉最近的话找我和设计和定制的也会比较多，等于说已经把这种消费的话提前往前推进了。
1: 记者注意到，与往年的市场节奏相比，今年义乌羊年生肖产品的研发打样与上市周期明显前移。过去生肖类小商品多在八九月份启动打样及上架筹备，市场预热节奏相对平缓，但今年受民族风小羊文创热潮催化，商户们主动卡位流量窗口，大幅提前新品布局。丰富的造型与讨喜的寓意叠加可爱的视觉风格，使系列新品在大规模铺市前已获得采购商的高度关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陈茂娇已经拿到了几版羊年小摆件，手持金元宝的小羊承载财源广进、福气满满之愿，鱼头套创意小羊则寄予年年有余、岁岁安康之意。
3: 羊是属于一个比较可爱，它又是白色的，它的风格可以多变一些。客户就是比较喜欢带那个发财的金币啊这一类的，就是跟新年有关的，喜气洋洋的。差不多样品全部都打出来了，但是大货还没有，陆陆续续大货现在有四个系列在生产，有20多个款在生产。
1: 新一年的生肖产品中，除了传统潮玩、饰品、文创摆件等品类，智能玩具也加入了比拼。不少商户聚焦年轻化、智能化消费需求，将羊年生肖元素与智能科技产品相结合，打造差异化创新产品。商户陈运俊最近正全力推进羊年 AI 玩具的外观优化与产品打样工作。
4: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内心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像这种外观的话都已经差不多打样出来了，只要把这个 AR 的产品植入进去，那就是可以做销售的。这个产品预计在八月份左右会全面上线。
1: 从原材料采购、创意设计、生产加工到跨境销售、物流配送，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为义乌制造提供了有力支撑。羊年未到，义乌的爆款已在酝酿，各类羊年新品正多赛道同步布局、多点开花，预计将持续带动羊年新春消费热潮，进一步激活生肖经济活力和消费新动能。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和委内瑞拉强震相关的最新报道。
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烈地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
7: 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345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6: 7月5号晚间，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重80余吨，由一架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物资将陆续发运。此前，在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已第一时间向我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会援助。
7: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近日，经过专家评估，该州一个社区成为首个实施政府灾后重建计划的地区，以帮助居民尽快返回家园。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这里是拉瓜伊拉州布里萨斯德麦克蒂亚住宅区。

0: 经过专家评估，这里20栋居民楼的地基和承重柱均未受损，工程队将对受损的外部和内部的墙体进行拆除重建或修复。本次重建涉及约600户家庭，约3000名受灾居民。
1: 他们昨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先从底层开始，现在马上就要施工到我和妻子居住的2楼。他们会把受损最严重的部分全部拆除，重新砌墙，然后开始重建。至于3楼、4楼和5楼，受损不算严重，但仍然需要持续监测。
0: 经过对楼体承重结构的检查，工程人员认定建筑不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损坏程度主要为轻度至中度。除修复墙体外，还将同步维修污水和饮用水系统，并处理可能存在的电力设施损坏问题。目前相关居民暂时居住在帐篷内。
2: 他们告诉我们大约3个月内，甚至可能更早就能完工。他们承诺房子修好后就会交付。我们这栋楼是最先开始施工的。
0: 当前委内瑞拉推动灾后重建的工作，包括住房评估、地基沉降检测以及对受损建筑进行重建。由于重建需求巨大，委内瑞拉官方呼吁解冻因制裁被冻结的国家资产。戴总统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将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重建提供支持。
3: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对灾民心理创伤的修复也成为关注重点。在重灾区，一家餐厅被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来自委内瑞拉多地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等志愿者轮班值守，为受灾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相比其他疾病，民众的心理创伤修复需要长期持续的专业治疗。临时医疗中心负责人帕迪略说：
4: 现在是下午2点半、3点。我们在这个分诊区已接待了95位患者，真正承担最繁重工作的其实是心理咨询师，他们的工作量几乎是我们的2倍。
5: 志愿心理咨询师米格尔·格德斯表示，许多幸存者失去了家人、家园和生活来源，焦虑、恐惧情绪不断，同时医护人员自身的心理状态也需要被关注。
6: 有些人失去了整个家庭，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当前心理健康问题至关重要，我们要为他们提供心理急救服务。
3: 志愿医生胡安·拉莫斯表示，临时医疗中心终有一天会停止运行，但灾后医疗救助远未结束，灾区民众需要的是持续的心理援助和长期照护。
1: 我呼吁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保持同样的爱心、捐助和同情心，只要灾区有需要就坚持下去。
5: 在6月24号发生的委内瑞拉强震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国际机场因受损严重，商业航班至今停运。位于中部的巴伦西亚市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临时承担起主要国际空港的职能。总台记者雷湘平日前探访了该机场，我们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位于委内瑞拉中部巴伦西亚市的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这里的商业航班比以往更多了。这一切源自6月24日的2次强震，首都加加斯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因航站楼受损严重，商业航班至今尚未恢复。于是巴伦西亚的机场临时补位，成为了委内瑞拉目前主要的国际空港。多家国际航司已经将航线临时转到这里，而加加斯那座机场则主要承担起接收国际援助物资和应急救援的任务。
0: 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原本每周仅运营10几个往返巴拿马城和波哥大的航线，如今承接了前往加拉加斯的大量国际旅客分流，航班密度大大激增。目前机场运力稍显紧张，尤其是取行李环节有时需要2-3个小时才能完成。但作为依然能进入委内瑞拉的空中通道，巴伦西亚是委内瑞拉人尽早回国与家人团聚并参与救灾的快速通道之一。不少委内瑞拉民众表示，只要能回国参与救灾，等待也是值得的。
8: 我们这些在外的委内瑞拉人在

0: 寄钱回去给灾民买药品和食物，而灾区民众也在努力生活，即使是那些生活在避难所的人也尽力向最需要的人提供饮用水、食物和药物。整个国家都团结起来了，许多其他国家也在提供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
1: 我现在打算回到委内瑞拉，看看地震后家乡的情况。我在国外工作已经四年，地震发生之后，我有点担心，希望回去能为救灾尽自己的一份力。
2: 环球华人，
3: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欧洲多国遭遇极端热浪侵袭，最高气温刷新历史记录。大范围高温拉动了制冷家电刚需爆发，多家中国空调品牌在欧洲市场卖断了货，有的款式甚至一机难求。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4: 走进一家大型家电企业位于青岛的厂区，空调生产线基本都在满负荷运转，全天不停地赶制欧洲新增订单。企业空气事业部海外营销管理部总经理马媛媛：
5: 今年前六个月，我们的空调在西欧市场的这个销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20%，其中在法国呢，我们的销售额的增幅是突破了100%；意大利呢，我们六月份的同比是增长了30%；那在西班牙呢，我们的销售的态势也非常的好，很多地区呢甚至出现了脱销的状态。那我们现在也在从各个国家呢去调货来到西欧国家进行销售，那国内的工厂也临时增加了产能。
4: 在其中一条生产线上，我们见到了目前在欧洲销售最好的一款分体式空调。与我们常见的空调不同，这款分体式空调专门根据欧洲市场需求进行了独特的产品设计。企业空气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6: 欧洲市场对于建筑有严苛的保护法规，所以对空调的安装有严苛的保护和审批流程。那么因为欧洲的这个安装费也很贵，要达到300到500欧元，所以呢，针对这样的市场需求，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易安装的一个空调。大家可以跟随我到空调的这个背面，那这个是空调的安装板。那么在空调的安装过程中，它需要去做安装板的找平，还要把空调支起来去连接铜管。那我们针对这个呢，我们把水平仪内置在安装板上，同时呢，在安装板上设置了两个支架，让这个支架可以把空调在安装过程中撑起来，可以方便我们来连接铜管。那通过这样的便捷的安装设计，可以让我们整个空调的安装的时间缩短35%，从而大幅的提高安装的效率。这个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要特点。我们这个空调因为它的安装的便宜性设计受到了安装商以及客户的喜爱，所以呢，我们前六个月的累计销量达到了11.3万，同比增长了117%。
4: 除了安装简便高效，中国空调的高性价比也是吸引欧洲消费者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欧洲严苛的碳中和环保标准以及德法等国居高不下的昂贵电价，让空调能耗成为当地消费者的首要考量。企业空气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6: 目前这个系列的空调达到了欧洲最高能效的认证，相比市面常见的空调可节省30%的能耗，能够为欧洲家庭大幅缩减电费。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

0: 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美军首次公开 B-2 轰炸机发射衍生导弹，台媒称五角大楼强化威慑，遏制解放军意图明显。台湾问题为何牵一发而动全身？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美媒反思台海误判，三大错觉迷惑白宫。近日，美军展示 B-2 隐形轰炸机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进一步强化西太军事存在。与此同时，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发表多篇重磅文章，反思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战略。美国为什么一边不断地加码军事布局，一边又开始反思对华政策？三大错觉究竟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判断？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报道，美国空军近日首次披露一架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在西太平洋举行的实弹击沉演习中成功发射具备隐身能力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战区网站评论说，美军的保密让人意外，如今 LRASM 导弹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 B-2 的作战能力，使其成为一种具有隐身穿透打击能力的反舰兵器，这在未来太平洋地区与中国的所谓高端对抗中将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 我们看到，这是美军首次对外公开披露的隐形轰炸机搭载隐形导弹的双隐形搭配。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搭配？
8: 因为美军啊，他现在作战的时候一直考虑就是要使美国的武器装备高出或者先进于对方的一代，而作为美国三款战略轰炸机呢，它各有利弊。因为作为比较传统的时间用的比较长的 B-52 啊，它一个不隐身，第二不能超音速飞行，就是经济性非常好。那么作为 B-1 这种轰炸机呢，它是挂载就是 AGM-158 这种导弹的射程远，但是呢，这个 B-1B 呢，它虽然可以超音速的飞行，但是它自身是不隐身的，只有 B-2 轰炸机是隐身的飞机。如果再搭上这种隐身的反舰导弹，那它不就是双隐身了吗？双隐身的好处在于，我出航之后你没有发现我，当我靠近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发现我，当我发射导弹之后你还很难发现我，因此它就可以大大的增加突防的能力。但是呢，作为 B-2 隐身轰炸机，一个是美国啊，它数量比较少，还一个呢造价非常的昂贵，再一个呢就是现代的战争啊，人家对这个隐身的目标，包括你的这个隐身的导弹的防御能力都在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美国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显示来说明美国的空中优势和它这种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因为毕竟啊，就是这个 B-2 隐身轰炸机虽然不是超音速的啊，但是呢它是隐身的，一般是低可探测性，不太容易发现。还一个呢就是搭载了这样就是 AGM-158C 型的，因为它是改进型的，射程更远了，那它本身这个发射以后你不容易发现它。还一个呢，它射程比较远，又是在所谓的防区以外打击，它就认为这样呢就对你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编队可以有效的打击，再配合美国的海上力量，这样呢就形成一种美国海空力量联合的优势。他这样

0: 样的话呢，就可以说我在太平洋里仍然掌握着这个主导权。
1: 您刚才也谈到了搭载的这个隐形的远程反舰导弹呢是 AGM-158C， 那么之前呢据说搭载在 B2 轰炸机上的是 A 和 B， 那么这个 C 是不是相较于 A 和 B 它的性能更先进了？
2: 那么这个 AGM-158C 呢，它和这个 AGM-158A 和 B 属于同一个导弹家族的，但是呢它在这个性能和技术上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的。那么这个 158A 和 158B 呢，它主要是打击的是这个陆地上的固定目标，而 158A 呢它的射程大概是370公里左右， 158B 嘛相当于是 A 的基础上的一个增程版本，就是打得更远了，大概能打到900公里左右。那么 158C 呢，它现在主要是打击的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是一个反舰导弹，所以呢它针对这种反舰呢，它在一些性能上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进。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弹头的改进，因为之前 A 和 B 的弹头呢它主要是通用的这种对地的弹头，那么这个 C 型呢它就改造成了这种专门针对舰船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的弹头呢，它有比较强的这种穿透装甲的能力啊，可以在穿透装甲之后呢，在舰船内部引起爆炸啊，这是第一个弹头的改进。第二呢，就是它的这种制导和突防的能力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么除了它搭配传统的这种 GPS 导航呀，辅助这个惯性导航之外呢，据报道呢，这个导弹呢，它搭配了一种就叫这个电子支撑辅助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可以在导弹的飞行过程中呢，去捕捉敌方雷达所发出的一些信号，然后同时呢，随时调整自己这个导弹的飞行的路线，可以躲避这些被发现或者被拦截的这些危险的区域啊，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就是这个导弹它具备这种末端的智能识别和这个精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个导弹内部呢，装载了这个红外探测器，还有那个武器的这个就是数据库，它可以在飞行到末端的时候，通过红外探测器呢，能够识别出对方的这个舰船的型号是什么啊？对方到底是一个航母呀，还是一个驱逐舰呀？同时呢，它也能判断出说攻击这个舰船的哪个位置是它最薄弱的，可以对它造成比较大的打击。
1: 听起来呢，无论是在隐身性能上，还是在攻击力上呢，都是能够形成一定的有效的战力的。但是我们知道，近些年来解放军在区域拒止上的能力呢是大幅提升的。所以说，对于美军制造的这种双隐形的组合，那是不是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3: 应该说，这个 B2 隐形轰炸机的定位啊，本来是美军拿来作为核威慑的重器，如今呢却被考虑来要拿来作为高消耗性质的这个反舰导弹的投射平台，本身就反映出美军在亚太要面对解放军的区域拒止是难以招架。并且我们说啊，这个美军目前仅有19架的 B2 轰炸机，每一架轰炸机能够挂载的拉斯姆导弹只有16枚，就算全部呢都能够出动来投掷这个导弹，也达不到美国智库 CSIS 的评估，必须呢得要在第一时间要发射呢多达450到1000枚的拉斯姆导弹，才能真正突破解放军的区域拒止。并且呢，我们说美军呢虽然现在已经计划另外去生产100架的 B2-1 这个新款的轰炸机来补足这个缺口，但是美国的军工产能啊是严重不足，到现在仅仅只能交付2架 B2-1。此外，拉斯姆导弹虽然是隐身反舰导弹，但仍然呢只是亚音速巡航导弹，比起高音速、超音速导弹呢是更容易被拦截。美军呢只能够靠大量的来发射才可以达到攻击效果，但是这款导弹的存量呢也是不足，和 B2 轰炸机一样啊，都是造价昂贵。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 B2 轰炸机它的飞行速度呢同样也是一大短板，远远比不上解放军歼20的这个超音速巡航能力。至于如果说改用 F-35 战机来发射这个拉斯姆导弹，那么又塞不进啊这个内置弹仓，这个导弹只能挂在 F-35 的机翼之下，等于又减弱了隐身的能力。而这个 B2 的隐身呢，主要呢也只针对雷达散射截面，那么解放军仍然有其他的这个探测手段，加上一旦呢这个 B2 轰炸机打开弹仓门，准备要来发射导弹，它的雷达反射特征就会变得呢出现明显的一个变化，更加容易被捕捉到。因此我们说啊，这个美军想要对解放军呢所谓攻击于无形，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1: 在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同时，美军也正加快前沿空中力量部署。据欧洲国防工业网站报道，6月29日 ，F-15EX 鹰二战斗机再次飞抵日本冲绳加守那空军基地。 这是继去年首次访问后，美军推进加首纳基地由 F-15CD 全面换装 F-15EX 计划的重要一步。那么美军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选择换装呢？
2: 那么美军选择在这个时候换装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填补老旧战机的这个战力的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加首纳基地它现在部署的主要这个 F-15C、F-15D 的战机呢，它们的大部分是在1980年代开始服役的，平均机龄呢已经超过了40年了啊，比较老旧了。那么美军的报告呢也多次指出，这些飞机呢大部分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机体疲劳呀，包括维修费用非常高以及妥善率不断下降的这个问题，所以到了不得不进行换装的时候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应对这种前沿对抗的能力的需求。那我讲这个 F-15EX 这个战机呢，它是 F-15 家族里呢现代化的一个升级的版本。它相比于老的这些版本来说呢，它在这个自己的生存能力啊，包括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还有多任务的作战能力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可以去承担这种争夺制空权啊、对地对海打击啊等等这些的任务。因为我们知道近些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样的歼-20等等这些先进的战机的列装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如果美军还靠着他那些老旧的战机来应对的话，那我们经常讲说他没有起飞可能就已经暴露了啊。所以为了应对这种前沿的高强度的这种空中的对抗，美军呢也必须要进行换装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也是契合于美军目前他们所发展的一个叫体系搭配的力量建设思路啊，就是这几年呢，美国空军呢，它越来越强调一种体系作战。所谓的体系作战呢，就是说它不是把所有的任务都依赖于这个隐身的战机来执行啊，它可以进行这些搭配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
1: 刚才您提到了两个关键点，一个呢是它的载弹量比较大，第二呢可以进行远程打击。那么是不是这是它的全部性能？而为什么把它部署到加首纳基地？
3: 我们说加首纳是美国距离台湾最近的空军基地，一直被美军视为遏制第一岛链介入台海的一个重要跳板。那么过去常年驻守在这儿的呢是 F-15CD 型战机，已经是明显老化，所以美军近年来是陆续轮调 F-22、F-35、F-16 来支援加首纳基地的空防力量。但这些都只能算是短期的轮调，美军计划呢长期要用 F-15EX 战机来进驻加首纳，并计划呢在2027到2029年之间在当地完成部署到36架，成立一个这个中队。如今虽然呢只先来了一架 F-15EX， 但已经是比原本规划的时程提前，可以让当地的美军飞行员提前熟悉这个 F-15EX 战机的性能。其实我们说啊，这个 F-15EX 和 F-15CD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多了更加先进的电子设备，通过最新款的雷达，拥有更远的探测距离以及更强抗电磁干扰的能力，这也就需要飞行员去学习操作这些新的航电系统。但即便如此啊，一般认为这个 F-15EX 充其量呢只是4代半战机，和解放军现在第5代的歼-20还是无法匹敌。然而同样呢，美国还是因为军工产能不足的老问题，所以如果要改用 F-35 啊，这个 F-35 呢是雷达生产延误以及软件故障等等，到现在这个生产进度呢赶不上第一岛链所面临到这个空防的缺口。所以纵使 F-15EX 不具有隐形功能，但是美国着眼于它的航程距离、雷达功率以及武器挂载的能力，认为仍然是长期扼守第一岛链空域的一个最好选择。
1: 刚才二位都谈到了 F-15EX 呢，它是不具备隐身功能的，那么就代表着它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它本身的载弹量又很大，一旦被发现被打击，是不是毁灭性的打击？
4: 对，因为美国现在主要用的是5代机，因为5代机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身。那么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还要把这种载弹量大、航程远、作战任务强度高的这种机型不是用这个 F-35 来代替，而是还要用 F-15EX， 就是 F-15 的升级版呢？因为它必须要考虑它的作战的性能。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美国的 F-35 呢，它有3个类型，一个是 A 型，就是陆基起飞的，一个是 C 型，是航空母舰起飞的，还有一种呢是 B 型，海军陆战队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无论这个 F-35 哪种型号，它的作战的半径都远远低于就是 F-15。 那么我们看同样的飞机，你虽然隐身了，但是你的航程只能相当于人家的一半。比如说 这个 F-35B 它的航程，也就是作战半径，大约是800公里，而 F-15 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你看，它的航程或者作战的半径就非常短。再有一点，就是载弹量 ，F-35B 的载弹量大概只有5吨，而F-15EX 可以达到13吨，是它的一倍还多。那你想想，同样是一架作战的飞机出去，人家一个顶俩，你现在一架飞机只能搭载少量的弹药，只能进行比较短距离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你的弱势就暴露出来了。所以美国就要进行一种所谓高低的搭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既有 F-35 也有 F-15EX。 那F-15EX 的最大弱点就是它的没有隐身性，而在现在的战争中，这个导弹的射程非常远，速度又非常快，你如果没有隐身性，你的突防能力就非常差，所以它只能在 F-35 这样的飞机给它打下了这种制空权，也就是说能保证它的安全的情况下，它才能够使用。不然的话，它要打前阵的话啊，就是当踹门砖的话，那它肯定是被别人打掉的目标。
1: 就在美军不断强化军事部署之际，美国战略界却开始反思自身的对华认知。近期，美国外交事务连续刊发系列文章，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存在对华战略误判。其中第一个错觉就是技术错觉。文章指出，美国始终认为中国只是技术追赶者，但现实是，中国不仅具备自主创新能力，更形成了创新快速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独特优势。美国外交杂志刊文认为，美国呢长期以来存在着对华的战略误判。那么第一个错觉呢，就是技术错觉。那么这个文章的作者认为说，美国和中国呢不要比谁先发明了新的技术，而是要看谁更早地进行了产业化。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
3: 美国学者所谓美国有技术错觉，指的就是美国长期骄傲地以为自己能够不断创新出最新的科技技术，就可以自然地转化成在军事经济以及各种硬软实力上的这个力量。但这种错觉呢，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呢已经不具备把这些技术产业化的优势，所以就算是先发明了新技术，也没有办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呢已经衰落，各项产能啊都严重不足。所以这个呢就像是特朗普经常抱怨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技术，但实际上啊，是美国就是没有办法形成像台积电那样的整套生产模式，也就等于没有生产先进芯片的能力。又比如台湾媒体也经常说大陆现在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里头的这个电子支付或者 AI 机器人，其实台湾多年前也有过类似的技术，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台湾就是没有办法有那样的市场、人才以及资金来支撑，就没有办法像大陆那样来进行产业化，甚至呢推进更多的商业模式。所以现在美国学者才点出，美国的技术错觉在于以为自己和中国是在同一个赛道上，在比赛呢谁更能研发出新技术。但实际上中美是在不同的赛道，中国呢是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商业模式规划等等多领域全方位发展。所以美国呢必须承认中国在现代经济的不少领域已经是领先美国，尤其呢在双方的共同利益的部分呢，应该是要合作而非对抗。
1: 那么比如说从新能源汽车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那么中国是不是已经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在科研技术方面的优越感？
2: 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文章呢，那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就是拜登政府时期的拜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叫沙利文啊。那么他在这个文章里呢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是说美国以前过于痴迷于所谓的从零到一的这个创新了，但实际上呢，如果你只有创新呢，但是你在这种生产和技术的这种关键环节失控的话，你的这种创新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沙利文呢也提出，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它不是一个百米的冲刺，它是一个无限期的一个马拉松式的一个比赛。沙利文呢就是说，他的文章的题目就叫抢占制高点啊，他就说要把这个重心收缩在像计算机、人工智能啊这些量子技术啊，包括这个新能源等等这些最核心的这个领域上来和中国进行竞争。那你看他的语调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之前是想要全方位的这种技术的代差，但是现在呢已经只强调最核心的几个点了。那么这个其实就说明美国呢他对于中国的这种态度，以前可能是一种俯视的一种态度，对吧？大家逐渐的转变为平等的竞争，到现在呢又转变为这种 相对的一个防守的一个姿态，其实这也就证明了美国的这种技术优越感其实已经破灭了。
1: 除技术误判外，外交事务还指出，美国长期存在产业错觉和制度错觉。文章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并非由中国造成，而是美国自身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国将长期贸易逆差等问题简单归咎于中国，不仅无助于解决自身困境，也导致对对华战略产生持续误判。
5: 那么除了这个技术上的错觉之外呢，文章还认为还存在着产业上的错觉和制度上的错觉。如果说美国方面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都归咎于中国的话，其实是对美国的国内的一种最大的误导。那您怎么来看，秉忠？
3: 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归咎于中国，这本来就只是迎合美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短板的民粹。正如前面我们谈到啊，美国在技术错觉当中，自然呢以为说啊，只要掌握技术创新，就一定等于掌握产业的优势。但现实并不是如此。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总是听到特朗普炒作美国优先的狂妄感，通过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工人的机会，说中国破坏了美国的制造业等等，其实不过呢，只是在掩盖美国自身体制以及结构性的问题，为美国呢不断的毁弃掉自己曾经高举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以及呢不断的因为害怕竞争失败而不惜破坏国际秩序来开脱掉美国的罪责。因为众所皆知啊，美国制造业会衰落，完全是美国自身啊在上世纪冷战时期所做的选择。美国自恃呢，只要掌握先进科技，其他具体的生产制造都可以交给其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尤其当美国的资本主义无限扩张，金钱大多涌入到呢各种金融投资的游戏，造成美国的实体制造业本来就空虚已久，财富呢都主要集中在资本家、投资客以及科技新贵手中。现在特朗普喊出要为美国的劳工找回工作机会，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但这本来就是美国自己的问题，归咎中国只是回避掉美国深层次的制度缺失。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反而对中国大搞经贸战、科技战，最后呢，只是刺激中国更加自立自强，突破更多科技创新的短板及障碍，而美国自身呢，却是反受其害，只是呢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更阻碍美国正常经济的发展进步，可以说呢得不偿失。
5: 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呢，中美之间的起起伏伏呢，似乎美国都是想要围堵中国，来限制中国的发展，比如说小院高墙和脱钩断联。但是文章的作者也认为说，这样做恰恰削弱了美国自身科技的发展，而并不能够去阻止中国的发展，您怎么来看？
4: 哎，我赞同这个作者的观点啊，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企图以小院高墙的方式来把控啊，就技术上的这种优势，就是垄断呢、啊、这种先进的技术。那我们看这种垄断，这个小院这个高墙啊，就是好像保住了美国的这种专利或者是美国的技术优先，但是你没有办法封锁住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啊，你看。现在我们讲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那我们现在的天宫已经是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出来的，三个宇航员在天上长期的驻留。我们再看水下最深的地方是马里亚纳海沟，我们的奋斗者号已经下潜到10909米的深处，这全是中国人的自己的创新呢。那你搞小院高墙能把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给封锁住吗？不行。我们再讲现在的这个全球啊，它是一个就是相互的就是连接的啊，这么一个共同体，你想搞脱钩断链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脱钩断链，你想用一种就是过去的啊这个贸易封锁或者是贸易大棒的方式，这样中国可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国家，你想把这个市场啊就是让中国的市场没法打入美国的市场，而美国的市场却可以占领中国的市场，这是不现实的。所以你脱钩断链等于是失去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5: 那么这个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反思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三大错觉，是否会影响美国接下来对华政策的调整？
2: 我觉得未来呢，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呢，有可能会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目标呢，可能会调整。因为美国以前呢，它的总体目标是想要全面的、彻底的遏制中国，但实际上通过这几年的中美之间的这些有来有回的这样。

0: 个交锋来看的话，美国也发现要想全面彻底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目标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务实一些，变成就是维持美国的一个相对的优势啊。那么未来呢，美国对华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它会变得更加的长期化和常态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呢它在就是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目标的时候呢，那么小院高墙呢，就像刚才曹老师也提到，小院高墙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很多美国战略界都在反思说，其实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反而呢限制了美国的一些发展，影响了美国的市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呢它现在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就是对竞争本身进行一种管控啊，因为这些年中美之间的交锋，美国也发现中国也是有很多反制的手段的。那么如果这种竞争不管控的话，绷得太紧的话，它是有失控的风险的。所以在未来呢，我观察到呢，就美国它有可能会更多的甚至于更加积极主动的去推进，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在外交上呀，在这个军事上更多的沟通的机制，避免一些误解的发生，避免呢让这个一些相互之间的竞争变成冲突，冲突呢又演化为战争。
1: 对于美国而言，只有客观认识中国，才能制定更加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如果继续固守三大错觉，不仅难以改变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也只会让自身的战略决策陷入更大的被动。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

0: 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0: 口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呢？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市级烟火气来看文创产业发展新路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物资进入京城的重要通路。通州的名字也是源于运河漕运通达。700多年前的元大都时代，又形成了南北直通的京杭大运河，江南的粮食、丝绸、物资坐船沿运河北上，抵达通州北运河码头，再经通惠河直达北京城。进入现代生活后，运河的运输功能逐渐式微，但运河留下的水系风光和历史文化价值越来越被人们珍视。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
2: 大运河上古典激扬，龙舟比赛开疆竞渡，劈波斩浪，运河两岸摩肩接踵，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3: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漕运文脉生生不息，金龙巡游同样。
2: 夜幕降临，来自桂林阳朔的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蜿蜒巡游，流光溢彩的景象令现场观赏的市民赞叹不已。
4: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这是通州第一次。
5: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2: 这条千年水道的蜕变，也是北京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重构的缩影。作为大运河的最北端，北运河被称为九河末梢，曾经饱受污染困扰。北运河管理处副主任关彤介绍，经过多轮治理，2022年起，北运河水质还清，常年稳定在4类水级别，一处处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也陆续亮相。
6: 我们陆续分时段开放了北关分洪枢纽、宋庄蓄滞洪区、通惠河朝阳至通州段，共计200多万平方米的滨水开放空间。从我们北关分洪枢纽至世界40多公里呢，已经完全打通了我们骑行的慢行系统。11.4公里的城市河段，两岸建设有餐饮、娱乐、休闲的区域，剩下的29公里呢，可以满足咱们市民对自然野趣的向往。
2: 岸线打开了，水面也激活了。从2023年起，桨板、皮划艇、帆船，各种水上运动在运河轮番登场。每年近20场比赛，规格也从通州区级比赛一路升级到北京市级，甚至全国赛事。
6: 北运河呢，通过广泛的赛事活动呢，成为了北京的新名片，有外地的游客以及有国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端午假期，龙舟嘉年华吸引了21.6万人次现场观赛，金龙巡游、运河漕运、端午奇妙游等活动呢，30多万人驻足观赏，总共呢，北运河区域吸引了有50多万人，也刺激了我们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2: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河边清水游玩，滨水商业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 夏日傍晚，运河西岸微风阵阵，人们在餐厅里享受美食，或是聚在岸边听音乐、看露天电影，感受着人水相亲的松弛。这处沿河 1.3 公里长的滨水街区去年5月开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迎来了近400万人次的客流。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宝荣说，
7: 我们是借助运河文化打造

0: 一个又有我们深厚的文化，又有我们现在时尚呀、冰水呀、潮玩的一些空间，一部分的群体就本地生活为主，另一部分大家就是从朝阳、海淀，甚至有从大兴过来的，更多的是反而是年轻人，大家过来坐坐船、喝喝咖啡，晚上有一些小酒馆，在整个的街区，咱们自己组织的一些路演、传统的歌曲啊、露天电影呀、包括一些乐队之类的，消费者更有沉浸感或者松弛感。
1: 每到周末，运河西岸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日均客流量2.5万人次。这个端午假期更是客流爆满，消费增长量提升13%到15%。运河西岸的商户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水岸的活力。一家餐饮店主理人史长利说：“
2: 最开始是看好这条街的一个前景发展，因为临河嘛，也是一个稀缺景观。你像每次咱们举办活动的时候，这条街人流基本上达到10几万人嘛。头两天这个龙舟赛，我这高峰的时候应该排到100多桌了。在北京来说，有沁水景观这种餐厅真是为数不多，都喜欢去坐临边啊、临水了，座位先坐了。”
1: 运河西岸八号是一家融合了植物、家居美学、咖啡与茶等为一体的绿色空间。主理人麦克在通州生活了20多年，深刻地感受着运河的变化。
3: 当年的这个运河完全和现在的不一样，整个河流当时都是很荒凉，周边的整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附近的不管是鸟类还有一些小动物都越来越多了，河流变得可以亲近，它更好地融入在生活当中。到晚上7、8点钟的时候，很多居民都会到这条商街上面遛弯，很享受这种惬意的一个氛围吧。
4: 哎，这样拍好看。
1: 在北京的西边，另一条河流也在经历重生。工作日的上午，新首钢大桥下，永定河水面一片开阔，两岸绿草连绵，河畔休闲的市民三三两两，有人牵绳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慢走，还有放风筝的，专程来摄影的。
5: 这边风景特别美，吹个小风也特舒服，干干净净的，也比较宽阔，然后就带孩子过来，7、8个月吧，就带他来这边玩了，从小就在这玩。我们去过好多挨着永定河周边的公园，修的都挺好的。
1: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永定河的来水逐渐减少，一度断流。永定河管理处党委专职副书记于佳说，从2019年开始，永定河累计生态补水超42亿立方米，曾经干涸的河道重现碧波荡漾。
6: 2020年至今，永定河的五大湖区共计开展夏季水上运动、冬季冰雪休闲、河岸露营休闲活动21场，开放亲水水面65万平方米。永定河中堤20公里的环线滨水慢行道路，目前也已经承担了各类文体赛事。今年下半年呢，永定河滨水活动呢也将持续的上新。这周六呢，有一个京西的漂流节就将在永定河的莲石湖上正式启幕。10月份还将在园博湖举办京津冀的皮划艇赛艇精英赛。11月份的自行车俱乐部联赛也将在我们永定河的中堤开启。
1: 从断流到通水，从荒芜到生机，永定河的变化附近居民感受最真切。在石景山居住的黄阿姨几乎每天都来河边散步。
7: 这个地方呢，就是近几年越来越建设的特别好，春天的时候沿着整个河岸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到咱们现在的盛夏的时候，歌桑花又盛开，秋天的时候满片的树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再加上水的这个河流形成一个流动的画面，听着河流的声音，等到晚上来的时候，你听到那个青蛙叫、咕咕叫的声音，感觉形成了一片特别好的城市边缘的田园风光。
1: 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于润东看来，河流不仅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步成为城市的展开面，是北京面向世界的舞台。国际上很多知名的城市都有河流穿过，与巴黎塞纳河、伦敦泰晤士河等成熟水岸相比，北京在滨水空间打造和水岸经济运营上还有提升空间。如何让水岸从节假日的热闹变成365天的活力，需要水务、文旅、商务、体育等多部门共同探索。
8: 北京这几年呢，彻底改变了一种观念吧，我们开始重视水在城市中公共空间的这种价值，可以文商旅体展一体的谋划我们的滨水空间，它的一个进水空间的一些消费场景，有岸边、水上、桥上、腹地和制高点，它形成一个立体的体系，去感受我们水的一个魅力。比如像我们运河西岸的一些建筑物的楼顶，还有我们周围的一些景观平台，可以做成我们公共的餐厅啊、公共的观景平台啊，去眺望整个的一个大运河的全景。它应该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的河流，和串联城市不同组团的文化的河流，最终呢，成为城市人民生活的一种人民的河流。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4: 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三四十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保护区对保护天山山脉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具有重要意义。六月的天池风景区冰雪消融，山峦披满新绿，草甸上野花星星点点，山野间生机盎然。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三四十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我们就和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
2: 你看芍药已经开花了。
10: 芍药大面积在毛二沟里面分布的。
11: 清晨阳光透过林隙洒在天池白杨沟的山坡上，苏辉明行走在林间小道上，步履沉稳，目光却始终留意着路边的一草一木。苏辉明是富康国有林管理局正高级工程师，深耕植物保护工作34年，从荒漠戈壁到博格达峰冰川，南北跨度80余公里，到处都留下了他探索自然、认知植物的足迹。
2: 新疆呢，有4000多种野生高等植物，大量呢是特有的濒危的物种，集中在咱们这个博格达天池山系。不少高山花草呢是农作物啊、药用植物啊、最原始的近缘种植。
11: 有人说他是这片山野最懂花草的人，而他总说，不是我了解花，是花愿意让我看见。
2: 每当我看到有开花的植物，我的心情就特别愉快，特别高兴。因为植物开花象征了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也是它的一个生命的延续。
11: 在苏辉明眼里，这山岭沟谷不是沉默的荒野，而是一座活着的、每天都在变化的图书馆。每一朵花都是一个章节，而它就是那个最忠实的读者。
2: 来，你给我帮个忙，把它扶着，要不然风一刮哦，它就堵了。哎，往这边来。今天这个天拍花特别好，就是蓝天做背景，拍出来的画面特别干净。
11: 没有喧嚣的人潮，没有打卡的游客，保护区始终保持着原始静谧。这里严禁游客进入，是野生植物的天然庇护所，也是苏辉明与花草对话的专属天地。而这份静谧背后，藏着一段他与珍稀兰花跨越5年的漫长约定。新疆植物志记载，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博格达峰一带有珍稀兰科植物宽叶红门兰分布，可苏辉明到天池工作以后，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植物。为了搞清楚宽叶红门兰的分布范围、种群数量和生态位，从2009年开始，每年春夏季，苏辉明都会深入山区逐一排查搜寻。第一年无果，第二年依旧未见踪影，第三年仍是失望而归。到了第五年，苏辉明有一天沿着梨子沟往山上走，从清晨走到午后，双眼已经疲惫不堪，两条腿像木棍一样麻木。已经走出林木线，他几乎快要放弃的瞬间，一束紫红色的顶生穗状花絮在温煦的阳光下格外耀眼。
2: 哎呦，好几年呢，最后在海拔有个2600-2700那个高山草甸那样的位置上面呢，
12: 看见了一棵，哦，当时我特别幸福。
11: 五年的寻找换来一次相遇，听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真正

0: 跟着苏辉明走进山野，你才会明白，他每天都在续写新的故事。中午时分，大家就着白开水啃干馕，休息了一会儿。下午，跟着苏辉明继续钻山沟。
1: 好，慢点啊，重心往后坐啊，要滑了就一屁股坐到地下，千万不要往前摔。
0: 经过多年的保护，天山天池已确认有40种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202种脊椎动物，涵盖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等。在山里待得久了，危险也总是如影随形，迷路、受伤与野兽狭路相逢，对苏辉明来说，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
2: 有一年在天池过的坑里面就碰见野猪，他就静静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这样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可能听见他的猪崽子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远了，他才掉头走掉了。当时呢，可以说是虚惊一场吧，像这个腿崴了、脚崴了，或者摔坏把胳膊拿蹭掉一块皮，那都是常有的事，那个都不算啥。
0: 风从谷口吹来，带起一阵草木的清香。苏辉明身后一直默默跟着的徒弟迪里巴尔萨和万停下脚步。
3: 跟他去山里面检测调查时，看到植物，他就会给我讲这个植物是什么属性、什么特征，感觉他对事物有特别情感。山里面的植物，他好像没有不知道的。他对生态保护的这种精神吧，也让我挺感动的，对我影响也较大。
0: 守护野生植物，不仅要寻花识花，更要护花育花。雪莲是中国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天山天池海南苗圃的雪莲培育项目，是保护区与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携手推进了8年的科研工程。苏辉明自始至终投身其中，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与科研团队在天山天池马崖山野外成功种植了雪莲。
2: 通过实地播撒雪莲种子，特别像一些石缝里面、烂石堆后面，白天太阳晒的把石头晒热了，晚上那个石头是凉了以后，它有可能要接露水嘛。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用浇水，完全就实现了人种天养这个模式，然后就想了这些东西呢，迟早通过我的研究和技术推广呢，可能会给咱们的山区的农牧民呢带来一定的帮助。
0: 34年，弹指一挥间，苏辉明累计进山踏查里程近1000公里，收集留存野生植物标本800多份，牵头编纂博格达野生维管束植物图鉴。修订完善天池全域野生植物名录，成果直接运用于天池自然保护区日常管护。凭借扎实的一线科研与保护实绩，2025年他荣获中国全国绿化奖章。相关调查资料、图鉴内容在新疆多地林业自然保护单位参考推广，种质普查数据持续录入新疆野生植物资源台账。2025年10月12日。在第八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颁证仪式上，8处中国自然保护地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并被授予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称号。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博格达片区位列其中，这也是新疆首个获此殊荣的自然保护地。苏辉明用34年的时光，把自己走成了天山深处的一棵树，扎根于此，沉默生长，四季轮转，初心不改。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跟随他的脚步走进山野，越来越多的珍稀植物在他的守护下繁衍生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 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成为了展现中国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的舞台。65.3万人次的客流，3502.7万元的交易额，近40亿次的全媒体触达声浪。从这些亮眼的数据中可以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走出展览高墙，融入城市烟火，扎根百姓生活，在城市肌理中留下清晰刻度。当李敬勋《闹鹅金钗》成为年轻人社交场中的硬通货，当43项非遗技艺走出了玻璃展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于街巷间展露指尖绝活，我们看到的是中华5000年文明基因在当代消费场景中的重新编译。非遗界潮玩设计趟出了新路子，文创界新大众文艺浪潮从理论殿堂奔涌至烟火人间，中国文创产业正扎实走出了清晰可循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场景经济从馆舍围墙到城市客厅，为空间体验探索赋能。曾经文创被困于封闭的展馆与高墙之内，成为一种需要购票入场现实观看的消费，静态陈列与单向输出使其日益远离大众。而文创市集形成开放式、沉浸式、公园式的场景经济，把文创重新定义为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使其成为不可或缺的市民精神刚需，让逛文创回归为日常散步般的触手可及。文创价值从商品展陈到文明接口，激活跨文化对话势能。在新文创的价值谱系里，文化是本体，商品是载体，通过古今对话，让沉睡的文物在当代生活中苏醒。文化与生活对话，让高雅审美回归柴米油盐。传统与潮流对话，让古老记忆在青年亚文化中重生。依托无语言壁垒的东方审美符号与便携式潮玩形态，文创产品正成为渗透力强的文化使者。 一个悟空手办，一枚景泰蓝胸针，无需翻译即可在海外社交媒体引发自发传播，成为中外文明对话的桥梁。面向未来，中国文创产业需沿着五条主干道系统推进。一是打造常态化品牌 IP， 实现活动热度长效转化，将有影响力的文创市集等活动升格为国家文化供给的固定品牌，同步坐稳 IP 授权与商贸对接，避免节庆式热度退潮。二是坚持两创教种供给，引导文博非遗从单品爆款走向系列化、梯度化开发，建立爆款储备与分流机制，严控选品门槛，扶持本土设计师，让文创兼具普惠温度与公益高度。三是强化建圈强链思路，依托政企研协同培育潮玩、数字文创、文博 IP 三大赛道链主企业，形成供应链发展闭环。四是筑牢知识产权硬标准，简化维权路径，联动海关与城市监管，坐实备案溯源，以规则之治守护原创生态。五是深化轻传播深出海，凝练无语言壁垒的审美符号，推动文创从产品出海向文明叙事跃迁，深耕当下，着眼长远，让千年文脉流淌在城市街巷，让璀璨文明扎根于烟火日常，让文化事业始终与人民同行。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句流传于中国东北民间的俗语，生动道出了二人转在东北人心中的分量。这门诞生于黑土地田间地头的艺术，陪伴着关东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历程，既能为中国东北地区百姓在茶余饭后带来快乐，也能登上中国国家级艺术殿堂，得到全国观众的认可。那么，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

0: 二人转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根植于中国东北民间文化，属于中国走唱类曲艺曲种，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区，表现形式为一男一女，服饰鲜艳，手拿扇子、手绢，边走边唱边舞，表现一段故事，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如今很多人都将二人转视为纯粹的东北本土艺术，但中国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李昂经过多年钻研，他认为二人转的血脉中传承着中国很多地方的多元文化。
1: 东北二人转呢，是随着闯关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到东北的。可以说二人转的各个支脉啊，它的最早的师傅都不是二人转的艺人，有这个莲花落的啊，有这个其他的民间小戏的，包括山东小戏、山西小戏，在二人转中都留有他们的因子。到了东北以后呢，这些各地外来的艺术因子跟东北的大秧歌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二人转。
0: 清末民初，二人转进入城市茶楼戏馆，与评剧、河北梆子等同台竞演，吸收了更多戏剧养分，形态愈加丰满。但其真正迈开发展大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专业艺术工作者对传统剧目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整理改编，形成了国营、民营剧团与民间艺人并存的多元格局。如今，二人转已成为东北地域文化最鲜活的名片。
1: 其实我们东北二人转从曲牌上来讲特别的丰富，所有的东北民歌都是二人转的一部分，它小曲小帽可能就是300多甚至更多，曲牌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应该说这个东北二人转是关内关外戏曲曲艺艺术的一个集大成者，因为它吸收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宝库。
0: 谈及二人转独特的艺术魅力，常年活跃于舞台的中国国家一级演员、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和李玉莲两位艺术家如数家珍。王洪臣：
2: 二人转呢，也是讲究四功一绝，唱说伴五绝。戏曲呢，属于是演唱，它可以是一个人物贯穿到底。二人转你即使就是演张三，他也不是说十分的说把这个全身投入到进去的一个人物当中，他呢可以是跳进跳出，他的唱词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你比方说有一种这个叫顶针续麻的词，字头咬字尾，字尾咬字头的，山长青云云罩山，山藏古洞，洞藏仙，仙人摘果，在这树下走，走进了修行洞里边，边山了一带好景致，雉鸡鸟飞行遮满了天，天边俊鸟这来回串串花的粉蝶，对玉兰这蓝桥以下龙戏水，它是很长很长的。
0: 李玉莲：
3: 刚才说到唱说伴舞绝哈，其实这个绝呀，可以说绝，可以唱绝，就是你只要把它弄到极致，弄到最好，它就是绝。
0: 文化传承离不开对历史的铭记与研究。作为中国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馆长，李昂和他的团队致力于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可知的文化产品。李昂：
1: 去年的年初，搬上舞台的一个东北二人转沉浸式的文旅演艺作品叫《戏韵关东》，其实它是一个话剧，里面呢有二人转的唱，讲了二人转怎么样形成、传承、传播的一个故事。这个方式可以说外地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对这个剧的评价非常的高，改变了对二人转的印象。因为可能在年轻的观众印象中，二人转是土气的东西，他没有想到二人转会以这种与时代接轨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演绎。
0: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对传承二字体会尤深，他认为传承是全社会的事，而传承人则是守护根脉的最后一道防线。
2: 首先呢，传承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它是一个整体社会上的事儿。作为我们非遗的项目也好啊，或者是传统文化也好，首先你要了解二人转的根源。没有根这个东西，可能像流行歌曲一样，就是今年流行了就流行，不流行了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这样的，传统的老剧目啊、老唱词啊、老唱腔啊，这些不是这样的。那首先你必须得是守住这些老的东西，这些根脉的东西。 从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样去创新呢，怎么样去发展，传承人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传承人再不守住这个防线，那你这个东西就没了，你这个传统的东西就失传了。
0: 守正不易，创新亦难，如今让古老艺术既保留原汁原味，又能被当代人看懂喜爱，这也是当今众多从事二人转艺术的演员们在思考和探索的。李玉莲，
3: 我们一直在继承老前辈们的这些个东西，然后也一直在不断的在改进创新。像我们之前演的叫老西厢，我们就把手持艺术工具哈，八角鼓、金钱板、还有玉子、快板、还有鱼鼓融入到我们这个剧目当中，其实这也是一个创新。
0: 王洪臣，
2: 你比方说定场诗，二人转演员出场，这个锣鼓一开，戏味马上就出来了。这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头戴一顶紫金冠，身穿铠甲套连环，逛台逛，坐骑一匹伯龙马，丈八银枪，逛逛台逛，手中端，逛的吧逛浪台逛，隆咚咚，逛逛逛逛逛逛逛逛，它是什么走一些个马趟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是用这种形式啊，还是原来的这些个词，我们可以改进呢。比方说高君宝一个人，你能是一个人出营打仗吗？是不可能的，你是不是得带一些个兵啊？过去呢他没有这条件，只能是一个人啊，两个人拿着一个箱里一个提包到处走去卖艺嘛。那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一个将啊带领着一帮兵，那用现在的科技手段和观众怎么去互动，怎么去交流，哎，这不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它是这种的一种创新。
0: 非遗不成为文物，而是活在民间，活在当下，是传承的终极目标。李昂认为，关键在于与时代同频共振，创作上要有时代意识，心中装着观众，特别是要思考如何吸引年轻人。
1: 过去的正戏是很长的，唱唱一晚上两晚上，所以东北二人转才有了唱说伴舞角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大家实在是就觉得哎没什么，那我给你翻个跟头吧，我给你来一个什么唱的绝活了，手上的绝活，观众不喜欢了，然后我马上我就调整，观众喜欢什么了，我们就多去创作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守正创新，始终是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
0: 根植黑土，心系人民，东北二人转的传承之路是一条在坚定守护根脉与勇敢拥抱时代之间寻求发展的道路，它从来都不是僵硬的化石，而是在持续的跳进跳出中，既演绎着戏里的悲欢离合，也呼应着戏外的时代脉搏。只有这样，这门充满中国民间生活底色与生命力的非遗瑰宝，才能在新时代的舞台上长转不歇，长演长新。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弹拨乐器是民族乐器中一朵瑰丽的奇葩，在中国的民族乐器文化中大放光彩。中国弹拨乐器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包括古筝、琴琴、琵琶、柳琴、阮、三弦、扬琴等，包括用手指或者拨子拨弦和用琴签击弦发声的弦乐器。其特色主要在于音色清脆明亮，擅长演奏活泼跳荡的旋律和鲜明的节奏，表现力丰富。就犹如白居易所写，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清脆，其魅力瞬间四溢。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 节目最后，我们就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步步高》，以及沙金山老师创作的民乐《偃月青龙》，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
6: 好，那弹拨乐的种类其实分有很多，最能够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是琵琶、中阮、柳琴、扬琴、古筝、三弦等乐器。那为什么是弹拨乐呢？是因为他们都是用指弹，就是用拨片或者是人工指甲所使用的工具演奏发出声响，这样子为之是弹拨乐。弹拨乐的特征就是所有的声音基本上都是比较明亮的，以琵琶为例，琵琶的声音比较清新、温暖、甜美，它是一个中高音乐器，也是一个点状、线状都能够完整做得很好的一个弹拨乐器，也是弹拨乐当中的一个代表乐种之一。其中我们弹拨乐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少众使用的乐器，例如说是琴琴。那琴琴是广东音乐五架头成员之一。为什么说是五架头呢？因为广东音乐的组成模式最常见的版本是五个人一起演奏，那么当中包括高胡、椰胡、扬琴、笛箫或者是琴琴和小三弦。那么琴琴是属于在五架头当中一个中低音乐器，它是用拨片演奏，三根琴弦。中低音乐器在五架头当中的最主要的音乐功能，它是起于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它能够填补高胡和椰胡弓弦乐器在音乐过程当中的一些空隙，并且它能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间有各个演奏者不同的加花的演奏，来丰富整个作品的音乐表现。因为雨打芭蕉它本身是一个描写夏天雨滴打在芭蕉叶上面的一个情景的一个模拟的感觉，所以呢，琴琴它属于一个点状乐器，它就能够在过程当中体现出那种雨滴洒落在叶面当中的那个点滴的感觉。
7: 100多年前，随着大批广府侨民的脚步，广东音乐走向世界各地，也成为华侨的思乡寄托。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里，作曲家用欢快清新的旋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工笔精细、极富广府地区情趣的雨景图。雨水滴在夏季苍翠的芦蕉叶上，跳跃于茂密的蕉林中，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乐曲中四次出现了使用断顿音的乐句，表现淅淅沥沥的雨声。琴琴把雨打芭蕉清脆悦耳的滴答声模仿得惟妙惟肖，仿佛当每一滴雨水落下时都溅起了水花。
6: 那琵琶作为是弹拨乐当中的翘首，它的音乐表现形式是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琵琶的指法、左右手的演奏技巧比较复杂，右手是带五个假指甲来在手指头当中能够做一个灵动的演奏，指甲能够在手指上面的运用比较灵敏，所以它能产生的演奏技法要比其他的弹拨乐要丰富。那作为琵琶而言，琵琶的点状最主要的演奏技巧是弹挑。那么线状的表达指法是滚奏。轮指。再加上其他丰富音乐的指法，例如说滑音、扫弦、凤点头，这些都是琵琶里面的代表指法之一。那琵琶呢，它是一个木质乐器，由于它在整个音腔 整个乐器的制作工艺当中，它能够承受很大的一个力气，所以它的音乐表现力以及音乐的张力是比较丰富的。如同我在演奏的步步高，我们用到的指法是弹挑以及轮指的交接，还有左手，因为琵琶是个十二平均律的乐器，它能够拥有完整的半音，所以它在演奏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音乐情绪，像步步高这样积极向上，让人听了身心愉悦的这种演奏感觉，在琵琶的表现当中都是比较的贴切。那琵琶的演奏技巧，我们刚才讲到的弹挑、轮指、扫弦，中间还有其他的穿插的指法，例如说分弦、左手的推拉，这些都能够蕴含到我们的演奏作品当中，能够丰富音乐表演的情绪。
7: 广东音乐步步高，轻快活泼，寄托了民众对好日子的向往和祈愿，体现了广府文化对生活乐观指引和信心的理念。请听沙金山老师现场琵琶独奏《步步高》。

沙金山老师是著名青年琵琶、阮、柳琴、琴琴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阮专业委员会理事，广东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他的演奏音色甜美，感情细腻，气势磅礴，风格独特，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舞台表演之外，他还创作了展现琵琶演奏手法的民乐作品《偃月青龙》，从青龙偃月刀的角度描绘关羽征战沙场的一生，全曲分为刀技、刀魂、刀气三个乐段，琵琶演奏在《偃月青龙》中是重头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沙金山老师创作并演奏的《偃月青龙》，作为今天节目的压轴戏。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L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

0: 在世界华人的范围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当人们发自内心的感谢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的时候，经常会送给医生八个字：华佗在世，妙手回春。也就是说，在人们的心目中，华佗已经成为了神医的代称。华佗是东汉末年的一个民间医生，他以自己高超的医术为病人解除痛苦，在当时就非常出名。但是中国古代名医众多，为什么后人称赞医生医术高明的时候要说华佗在世呢？在后人的心目中，华佗为什么会成为医生医术高明的代名词？华佗的医术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他为什么会成为后人心目中的神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千古中医故事系列节目《华佗之神医传奇》。
1: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华佗。华佗呢，他在史书的正史中间有传记，也就是陈寿的《三国志》，还有范晔的《后汉书》，都记载了华佗传。所以据史传的介绍，华佗字元化，名字叫甫，他是沛国谯人。这个谯是当时沛国的谯县。谯县呢，古代的东汉的谯县，它大致主要包括的就今天安徽的亳州，还有河南永城的一小部分。但是有关华佗的家世的记载完全没有，我们不知道华佗的家庭是个什么家庭，也不知道华佗跟着谁学的医，都没有记载。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华佗在当时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由于他社会地位低下，有关他的身世、他的师从都没有记载。而且我们看正史这两个传记也可以看出来，《三国志》把它收入方纪传，《后汉书》把它列入方术传。方纪、方术是什么含义呢？在中国古代，把医学、天文、星象、占卜，把这一类人叫做方士，或者叫做方术。这就是我们现在仅存的资料中间所知道的华佗的基本状况。
0: 华佗生活的时代，医生的社会地位低下，再加上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东汉末年到三国初期的这一段时间，这时候正是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时候，所以史书中关于华佗的记载很少，既没有他的身世记载，又没有他师承关系的记载，更没有医方传之后世。史书中只留下了他治愈疾病的一些小故事，所以后世流传的华佗在世妙手回春这个说法，我们只能从华佗治愈疾病的小故事中去寻找答案。那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小故事呢？这些小故事是怎样反映华佗医术的神奇呢？
1: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为什么我们总爱拿华佗作为神医代称的原因。我们先讲第一个方面，料病如神，预知生死，这是华佗最神奇的一面。这里边我们就要介绍史书中间记载华佗治病的医案。第一个医案说是原甘宁国，这个甘宁呢就是今天山东的临清，说甘宁国相的夫人怀孕六个月，突然中间感到腹痛，痛得非常难受，然后请华佗来治疗。华佗把了把脉，就告诉他说胎儿已经死了。然后华佗找一个人为这个甘宁夫人呢摸一摸这个腹部，看这个胎儿呢是在左边还是右边，而且华佗告诉这个人

0: 如果在左边是个男胎，如果在右边是个女胎。结果这个人摸过以后说在左边，那么华佗说那好，他就准备了汤药，然后让这个甘宁国相的夫人把这个药喝下去，喝下去以后果然产下来了一个胎儿，已经死了，是个男孩。这个男孩男胎一产下来，这个甘宁国相夫人的腹痛立即就停止了。这是第一例，他能判断一个怀孕女子胎儿是活的还是死的，他就号脉就断定了。第二个例子，前任的一位督邮姓敦，这个敦先生啊，他得了病好了，然后呢请华佗为他再看一看。华佗为他把脉以后告诉他说，你的病虽然好了，但是身体还很虚弱，在这个期间你千万记住不能够有夫妻生活，如果有的话就会发生不测，而且这个不测在死前你的舌头会伸出来几寸长。结果他的病好以后啊，这个消息就传到他妻子的耳朵里了，他的妻子跑了100多里地来看他，当天晚上有了夫妻生活，3天以后病发死了，而且临死之前舌头伸出来有几寸长。这是第二个疑案，他料定这个人只要有这种这个性活动就一定会死了。第三个例子，广陵太守陈登，这个人在我们品三国中间讲过，陈登是曹操非常信任的一个人，他得了一种怪病，这个病呢是心烦面红吃不下饭，请华佗给他诊病。华佗号了脉以后就告诉他说，你的腹中啊有好几声虫，然后就让他赶快吃药。结果华佗给他准备了2升药，喝下去以后大概有一顿饭的功夫，他吐出来了好几声虫，吐完以后病好了。但是病好以后华佗告诉他说，你这个病3年以后还会复发，如果发作的时候遇到良医还能救活，如果遇不到良医你就完了。3年以后陈登的病果然复发，当时华佗不在，没人可治，陈登死了。这是华佗预知陈登3年以后复发身亡。第四个例子，盐都县，就是今天江苏的盐城，有一位盐先生，他和几个朋友一块儿去拜访华佗。华佗等他们几个人进来以后，华佗就对这个盐先生说，你是不是感到你身体有点不舒服？盐先生说，没有啊，我很正常啊。华佗说，我根据你的面相来看你得了疾病，你不要多喝酒，吃完饭赶快回家。结果这位盐先生吃完饭坐了一会儿，和朋友一块坐着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发病了，然后从车上掉了下来，同行的人把他抱在车上送回家，当天晚上死了。第五个例子，有一个这个下级军官叫梅平，这个人的话呢因为有病被解除军职啊，让他回家。梅平的家呢在广陵，离家呢还有200多里地，他就找了一户人家投宿，而恰巧这天晚上华佗也来到这家人家投，然后这个主人呢就让华佗为他诊病。华佗号了脉以后就告诉他，太晚了，如果早叫我治，这个病不会发展到今天。他说，你赶快回家和家人见面，5天以后你就不行了。这个梅平听说以后第二天就给王家赶，赶到家里5天以后果然病故。又有一个督邮姓许啊，这个许督邮啊，他得了病，然后呢 他告诉华佗，他说我昨天找了一个医官为我扎针，扎这个胃管，但是扎过以后我就咳嗽得非常厉害，这个咳嗽达到什么程度了，晚上不能睡觉。然后华佗就说他没有扎中你的胃管，他误伤了你的肝，他说这样一来你的饭量会一天天减少，而且5天以后就不行了。果然到了5天，这个姓许的毒油就病故了。
1: 前面这些例子在《三国志·华佗传》中都有记载，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华佗给病人诊断的时候往往能够做到料病如神，预知生死。这是我们从《三国志》这样的正史中得到的关于华佗诊断病情的小故事。那么在《三国志》这样的正史中，关于华佗治疗疾病的案例又是怎样记载的呢？
0: 我们前面讲的是诊断，下面我们来看治疗。据《华佗传》记载，有一位姓李的将军，李将军的妻子得了病很重，而且长期治不好，请华佗来给他看。华佗看了以后把了把脉，就告诉这个李将军说，你的妻子在怀孕的时候曾经胎受过伤，就胎儿受过伤，这个胎儿至今留在你妻子的腹中。李将军不信呐、李将军说确实是怀孕时候受过伤，但是胎儿已经产下来了，不是留在腹中啊，不相信。华佗没说就走了。走过以后呢，这个李将军的妻子病有所好转，但是过了100多天病又发作了，没办法又请华佗来看。华佗把完脉以后还是那个话，他说你妻子的腹中有胎儿，而且是个死胎，他这是怎么回事呢？也就是说你妻子当年这个生孩子的时候是个双胞胎，产下了第一个孩子因为出血多，而且母亲呢没有感觉到胎内腹内啊还有一个胎儿，接生的人呢也不知道，所以呢就接生了一个，而把另一个胎儿留在肚子里了。这个胎儿已经死了，死了时间很长，这个死过的这个胎儿呢，他这个死胎贴在你夫人的脊椎骨上，所以你夫人的脊椎骨经常疼，所以现在得赶快吃药然后针灸让这个胎儿产下来，然后当时就开了汤药叫他吃，吃了药配合着针灸，停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啊就感到腹痛得非常厉害，就像要生孩子一样。然后华佗就告诉他这个死胎时间过长，让他自己产下来不行的了，需要有人帮助把胎儿取出来。那华佗就指挥着别人把这个胎儿取出来，果然取出来一个死去的男胎，大概有1尺长左右，手脚都长全了，但整个这个死胎是黑色的。这是一个治疗死胎的非常典型的医案。第二个医案是说有一个下级军官叫李成，他吐血吐得很厉害，咳嗽的就昼夜不得安宁，然后就找华佗给他看病。华佗说你虽然吐血，但你的病不在肺部，而是在你的肠子里面，你的肠子得了肠痈。他说我给你2钱散剂的药，你回去吃，1个月以后就可能康复，但是你要记住18年后还会复发，到18年后复发的时候我再给你配一副药，你把它吃下去就能好，而且永不复发。这李成听说过以后啊很高兴，吃了药好了，然后把另一副药当宝贝一样藏起来了，因为18年后还要复发了。过了5-6年，这个李成的一个亲戚啊和他得了同样的病，病得要死了，他知道李成藏了有这个药，就告诉李成说你看我要死了，你现在很健康，你还藏着一副旧

0: 命药，你应当把它拿出来救我的命啊，救了我的命你将来造点华佗药啊。这李成思想斗争很激烈，这个药是我留着18年后保命的药啊，我要给你，我18年后没有了怎么办呢？但是他又不忍心看着自己的亲戚要死，最后没办法，就咬了咬牙给了这个亲戚。这个亲戚结了这个药以后好了，但李成没有药了，李成心里就虚了，他又赶快去到桥去找这个华佗。这个华佗已经被曹操抓到监狱里去了，所以李成不愿意在华佗危难的时候去打扰华佗，就没有再去要这个药。果然到了18年以后，李成的病复发了，由于他没有药，结果李成病死了。这个病很有特色，这华佗诊断这个病的时候呢，他是说你咳嗽吐血，一般人认为是肺部，但是华佗认为你的病是在肠子，是肠子有病。这就是中医的一个很典型的特色，中医认为啊，人体的脏腑之间是互相有影响的，说一个脏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会影响到另一个脏腑。所以你吐血的时候，不是你的肺部有问题，而是你的肠子有问题。这就是中医认为肺和大肠是互为表里。第三个例子更奇特，叫子病治母，就是孩子有病母亲吃药。这个例子怎么说呢？东阳，就是今天安徽的天长县，有一个人家的这个2岁的小孩光拉肚子，吃完奶就拉肚子，久治不愈，怎么治都治不好，最后只好找到华佗。华佗看了看这个情况以后，听了听，就说这小孩不要吃药，把小孩的药停了，说这个病根在他母亲身上，2岁的孩子啊，病根在他母亲身上，他吃他母亲的乳汁，而他母亲的乳汁呢有虚寒，有寒气，所以这个孩子吃了带有寒气的乳汁他才拉肚子。所以不能给孩子治病，要治他妈的病，然后把这个药叫他娘吃，他娘吃了10剂药，然后小孩不拉肚子了。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例子哈，子病治母。这故事叫我看起来我是感到非常奇特。为了讲这个华佗的故事呢，我曾经到河南中医学院去求教了两个教授，他们告诉我中医是讲究辨证施治的，这是中医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中医呢，它是这么一套理论，中医认为人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中医认为人体的五脏六腑是个中心，但是它通过12经络把整个的脏腑连成了一个上下相连、内外相通、整体协调的一个整体。一个脏腑的疾病可以通过经络和五行的关系影响到另一个脏腑，所以呢可以通过五行相克的理论来调治。而中医治病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体的内部达到阴阳平衡，所以中医治病它是通过达到吃药造成人体的阴阳平衡，这样病就好了，这就是中医治病。所以吃奶的孩子和他这个喂奶的母亲不能分离。
1: 史书中记载的这些例子让我们感叹华佗医术的高明，同时也感叹中医治疗的神奇。但《三国志》和《后汉书》这样的史书还记载了华佗更为神奇的地方，不用药他就能够把病人的病治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关于华佗行医的神奇故事，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好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

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史书中记载的这些例子，让我们感叹华佗医术的高明，同时也感叹中医治疗的神奇。但《三国志》和《后汉书》这样的史书还记载了华佗更为神奇的地方，不用药他就能够把病人的病治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第四个例子很经典，像我们刚才讲的例子一样很经典，叫情志疗法。据《华佗传》记载，他说有一个郡守得病了，然后呢请这个华佗去看。华佗一看呢，他认为这个郡守是生了一个大气，生了一场大气得的病，他这个病要治，必须让他再生一场大气，他病就好了。所以华佗怎么治呢？华佗呢先要钱，要一次不够，要两次，不断的要，要了很多钱，就是不治病。这个郡守已经气得不得了了，然后华佗把钱要足要够了，溜了，逃了，临走之前还写了一封信，把这个郡守给臭骂了一通。你说郡守付了很多钱没有得到治病，医生卷钱逃了，临走还留了封信，把这个郡守气得臭骂华佗，然后下令派人去追杀华佗，他自己都吐了好几身黑血。这一场大气以后，这个黑血一吐，病好了。但这个郡守的儿子知道华佗是用这种办法治病的，就嘱咐他手下的人不准去追杀华佗。结果郡守又生了场大气，病好了。这是华佗非常高明的一点。但是这个华佗治病的医案不是华佗自己发明的，中国古代早有这种记载。最早记载中国古代情志疗法的是《吕氏春秋治中篇》，吕不韦召集门客编这个《吕氏春秋》的治中篇，讲过这个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说齐王有病了，然后跑到宋国去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叫文治，文化的文，真治的治，叫文治，请这个医生来看病。文治来了以后号了号脉，就对齐王的儿子说，说你爹这个病啊可以治，但是我不能治。可以治我不能治，太子感到很奇怪啊，既然能治你为什么不能治呢？文治说了这么两句话：非怒王则疾不可治，怒王则治必死。什么意思呢？如果不让大王生一场气，这个病治不好。如果让大王生一场气，病好了，他一定杀我。所以这个病能治，但是我不愿意治。给你爹治好了，我的命都没了。这太子一听，就一个劲儿地向文治哀求，说你一定要治。等我爹的病好了，我拉着我娘，也就是王后，我们两个一块儿替你求情，一定保障你的生命安全。文治说这样吧，你们真能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给你治。太子给王后立下保障，然后文治开始，文治就给太子约好去给齐王看病，齐王就准备好。但是呢，每一次约好时间文治都不去，一连约了多少天文治就是不来。太子很纳闷，这齐王已经憋了一肚子火了。等齐王的气憋得够足了了，文治来了。来了以后啊，文治穿了一双脏兮兮的鞋，直接就走到齐王的卧室里边，然后呢给齐王问病的时候呢，又踩着用他那个脏兮兮的鞋踩着齐王那个华贵的衣服，把齐王给气晕了。然后文治问他什么病，这个齐王气得就不吭气儿，不回答。这文治又说了很多非常刺激齐王的话，然后走了。这个文治一走，这个齐王气得是哇哇叫啊，非要派人去杀这个文治。结果这个派的人被太子拦下来了， 但是齐王因为生了这一场大气呢，病好了。病好以后，这个齐王这个气消不下去，他觉得这文治人太无理，就把文治抓起来。然后太子王后苦苦哀求，齐王是不依不饶，最后把文治放到一个大鼎里边，煮了一锅水，要把文治给烹了，然后把文治扔到这个鼎里，烹了三天三夜，再一看文治，第一人没死，第二脸色都没变，放在开水里煮了三天三夜，人不死。齐王傻了，文治告诉他，他说你真要想杀我，你把这个鼎的盖儿给盖上，一盖盖子呢，把阴阳之气一隔绝，我就死了。那齐王就赶快叫人把盖子盖上，一盖上文治死了。这是《吕氏春秋》记载的中国最早的情志疗法。这件事儿，东汉的王充在《论衡》的《道虚篇》曾经专门写批判，说文治死这个事情啊，不可信，啊不可信。以我个人的看法，除了文治之死扔到鼎里煮三天三夜还不死，这个太不靠谱以外，其他前面的是个非常典型的情志疗法的医案。情志疗法为什么能够治病？这也是我在向我们河南省中医学院的两个教授请教的时候，他告诉我，人有七情，也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是人的七情。当人受到这七情的刺激以后，人的身体会产生一种反应，这个反应我们叫情志。但是如果人体受的刺激过重，那么人体的平衡就会破坏了，人就要得病。所以齐王的病恰恰是受刺激，受了刺激产生的，如果再用刺激去刺激他一下，那么就可以通过再度的刺激让他能停。

0: 人体的内部恢复平衡，他的病就好了。这就是华佗最早用情志疗法来治病，而这个医案呢，其实最早在《吕氏春秋》都有记载。
1: 通过史书记载华佗给人治病的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医术高明、治疗手段多样的华佗的形象。而华佗除了流传下来的这些小故事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神奇之处。传说华佗还发明了麻沸散，用于外科手术。这件事情甚至在《三国志》《后汉书》等正史中都有记载。那么，这些正史又是怎样记载这件事情的呢？
0: 在华佗治病中间，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麻醉神奇，开刀剖腹，就是他能够做外科的腹部手术。有一个士大夫得病了，请华佗去看。华佗说：“你的病啊，不在外表，在你的腹腔里边，要做手术，但是你的寿命只有10年。我给你做好手术以后，10年以后，你也得死，你的寿命只剩10年了。而你这个病，并不会让你死亡，所以我劝你不要做手术。10年以后，你的命没了，你的病也没了。”但是这个医生，这个士大夫啊，不听，就说他的承受力比较弱，他觉得这个病得了很难受，一定要做手术。然后华佗呢，就给他做了手术，把病给治了。手术完了以后，一切都很正常。10年以后，这个人死了。这个记载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第一个，华佗的医德很高尚。本来华佗这个人看来不懂得这个经济效益啊，本来说这个病人来了，他劝人家不要做手术，那要按照一般医德不好的人，那你来了先做检查，我收你检查费，再给你开刀，收你手术费，至于你10年以后是不是死，那我不管，我把钱收了就完了。华佗就是这么傻，是吧？人来了劝人家别做手术，你这个病人要不了你的命，你就剩10年的寿命了，到10年以后你死了，你这个病也就完了，何必做手术呢？但反过来说明华佗医德很高尚，这是一点。再一点呢，这是中国24史中间的正史中间记载的最早的一个腹腔手术，华佗能给人家做腹腔手术。而这一点，也就是人们把华佗称为神医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够做腹腔手术。据《后汉书》的记载，华佗发明了一种药，叫麻沸散。这个病人需要做腹腔手术了，他让这个药配合着酒一块让病人喝进去，喝过以后呢，这个人就像醉酒以后失去直觉了。然后华佗把他腹部剖开，然后再到腹腔中间做手术。比如说肠子有病，他把那个有病的溃烂的肠子剪断，把剩下的肠子给它缝合起来，然后呢再把这个腹部的伤口缝合一下，涂上一层神膏，有那么几天这个伤口就愈合了。这一点呢，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例能够做腹腔手术的正史记载，所以人们把华佗视为中医外科的鼻祖，他是第一个做中医外科手术的人。但是曹操杀死华佗以后，华佗的麻沸散就失传了。后来很多人在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在研究华佗的麻沸散是怎么配出来的，现在有很多种说法，但是我们始终不知道华佗那个麻沸散它真正的配伍是什么。在史书中间，比如说史记的扁鹊仓宫列传，也记载了有皇帝时期，炎黄那个皇帝时期，有一个医生叫于福，他也能做外科手术。但是于福做外科手术传说的成分更浓了，他没有麻醉药，不知道用什么麻醉药，因为这个腹腔手术啊很麻烦， 如果说没有麻醉，把一个活人来一个大开肠，那人是绝对受不了的，那一这个人蹦起来，你手术就没法做。这个我们不妨你可以想象一下哈、啊，就不能试验啊，想象一下，如果不麻醉你把它这划开，你说这病人能老老实实躺到这让你做手术吗？麻醉关、消毒关、止血关、输血关，甚至于包括出现意外的急救关，说这个做腹腔手术它有一连串的难关，华佗能够做，这是非常了不得的。所以《史记扁鹊仓宫列传》的记载我们现在认为不是太可靠的，真正可靠的是《三国志·华佗传》和《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华佗做的外科腹腔手术，这个记载早于西方的腹腔手术1000多年，这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引以为自豪的一段历史。所以我们无论走到世界各地，包括海外的华人世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看到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神，这个华佗在世妙手回春。但是华佗死了以后，他的麻沸散没有传下来，所以一代神医就这样死去了。那么华佗这么一个神医，他是怎么样死掉的呢？曹操为什么要杀他呢？
1: 关于华佗之死，人们始终把他和历史上另一位大人物曹操联系在一起，曹操为此也背上了千古骂名，但是也有人认为是华佗自己害了自己。那么在曹操与华佗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直唯才是举的曹操为什么要杀死身怀绝技的华佗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千古中医故事系列节目《华佗之华佗之死》。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3: 今天的百草堂，我们给听众朋友讲述乌药的美丽传说。乌药又名天台乌药、百叶柴、矮樟，属樟科常绿灌木植物。乌药入药收载于《开宝本草》一书。乌药性温，辛，入肝脾胃经，具有顺气、开郁、散寒、止痛等功效。关于它的药用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相传在汉朝永平5年，浙江单县有刘晨和阮晴两位青年，为了医治村上流行的心痛病，远离家门来到天台山采药，随身带的干粮吃完了，而药却没能找到。一天，他们打听到这种药产在桃源洞一带，于是就向该洞奔去，但是没走多远就饿昏在地上。良久，两人被突然飞来的一片红云催醒，转眼间红云又变成了许多只肥美的桃子。两人正饿得发慌，抓起桃子就吃，吃了后浑身是劲儿，又继续上路。走过一道山岭，只见前面水潭边有两个少女，一个着红衣，一个穿绿袄，正朝着他们俩微笑，还叫着他们俩的名字。两人非常惊奇，刘晨问，彼此素不相识，姑娘怎么会知道我俩的名字？莫非你们是仙女？两位姑娘点点头。穿绿袄的姑娘说，我叫碧桃，她叫红桃，家住桃源洞，今日特意请你们去做客。两位年轻人随两位仙子进入了桃源洞后，才知道这姐妹俩是天上司药的仙女，奉命在此看管仙药巫药。彼此一见钟情，他们结成了两对相亲相爱的夫妻。 岁月如梭，秋去春来，转眼间过了半年。一天，刘晨说，我们入山已久，可仙药还没有采到，如何是好？两人正在发愁，只见那位仙女捧着仙药走来，对他们说，两位为采仙药历尽千辛万苦，现特以巫药相赠，此药可治心口痛。第二天一早，两位仙女送刘阮出了洞口，一直到溪畔才依依惜别。刘阮二位青年回到家乡，却见景物全非，村上父老已无一人相识。最后找到一位百岁老翁，老翁说，我小时候听祖辈说起，村里有两位祖公入天台山采药，后来一直音信全无。两个人听到大吃一惊，想不到入山才半年，人间已七世。刘阮就将巫药种到了园中，一夜之间已是满园翠绿。刘阮二位将巫药分赠给众乡亲，服药之后果然疗效非凡。三个月后，刘阮又返天台，桃源洞的岩壁上生满了苔藓，浓雾锁住了洞口，再也找不到仙女了。只是在洞边多了两座山峰，形似仙子，面朝浙江单县眺望，这就是双女峰。天台巫药因此名声大振，享誉海内外。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今天我们来聊聊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和他的边塞诗《从军行》的第四首。边塞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类型，主要描写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历代都有精品。而唐代是边塞诗的鼎盛时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边塞诗人，王昌龄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他的边塞诗中，王昌龄并不只单纯写战争或者是士兵的命运，而是通过描写边塞生活来表达自己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思考。在他所创作的边塞诗当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同于一般战争题材作品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下面我们就先来一起欣赏一下这首诗。

0: 吐蕃突厥曾多次侵扰甘肃一带，唐礼部尚书裴行俭奉命出师征讨，将士们都希望可以打败边疆的敌人，使天下太平，并且在这个时代立下战功。诗人则为伟大的时代精神所感染，于是王昌龄就写出了《从军行》来表达边塞将士的宏伟壮志。王昌龄非常善于把诗中的典型环境和人物感情加以高度的统一。《从军行》组诗是王昌龄采用乐府旧题写的边塞诗，共有七首，其中第四首更是完美地体现了诗人鲜明的个人风格，这是王昌龄边塞诗的一个突出优点。诗中书写了边塞征戍者的艰苦战斗生活和他们誓死为土守边的坚定意志，显示了诗人同情将士们身历艰辛、思归不得的思想，同时也透露出诗人对边塞征戍者苦战到底的豪情壮志、敬佩赞赏的态度。青海长云暗雪山，这是戍守之地环境氛围的特点。青海一带在当时是战事频繁之地，唐朝的军队和吐蕃的军队曾激烈地争夺过这一地区。诗中的戍守者就是生活在这样背景下的这个环境里。在荒凉的青海高原上，由于两军时常对阵，战事惨烈，使得天空的云霭层层交叠连接，长贯天宇，遮覆雪山。戍守者向西部更远的地方望去，视野茫茫，从心理上深感到大漠荒凉，无可依托。越过雪山是伫立在河西走廊荒漠中的一座孤城，再往西就是和孤城遥遥相对的军事要塞玉门关。这幅集中了东西辽阔地域的长卷，就是当时西北边塞戍边将士生活战斗的典型环境，它是对整个西北边陲的一个鸟瞰，一个概括。那么诗人为什么特别提到青海和玉门关呢？唐代西方和北方的强敌，一是吐蕃，一是突厥。河西节度使的任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的交通，一阵兼顾西方、北方两个强敌，主要是防御吐蕃，守护河西走廊。青海地区历史上正是吐蕃与唐军多次作战的场所，而玉门关外则是突厥的势力范围。这两个方向的强敌正是戍守孤城的将士心之所系，自然在画面上就出现了青海和玉门关。另外，这两句在写景的同时还渗透出丰富复杂的感情。戍边将士对边防形势的关注，对自己所担负任务的自豪感、责任感，以及戍边生活的孤寂、艰苦之感，都融合在悲壮开阔而又迷蒙暗淡的景色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三四两句由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转为直接抒情。黄沙百战穿金甲是概括力极强的诗句，戍边时间之漫长，战事之频繁，战斗之艰苦，敌军之强悍，边地之荒凉，都在这七个字中概括无疑。可以想见战斗的艰苦激烈，将士身上的金甲尽管磨穿，但报国壮志却没有消磨，而是在大漠风沙的磨练中变得更加坚定。不破楼兰终不还，就是身经百战的将士豪壮的誓言。上一句把战斗之艰苦、战事之频繁写得越突出，这一句便越显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盛唐优秀边塞诗一个重要的思想特色，就是在书写戍边将士的豪情壮志的同时，并不回避战争的艰苦，这首诗就是一个突出的体现。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给我们留言互动，说说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各位朋友，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

0: 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想经典。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小暑节气又到了，这是中国农历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一般呢是在每年的公历7月6号到8号啊交节。暑啊是炎热的意思，那小暑呢就是小热，还不是十分的热，意思是这个时候啊虽然已经能够感受到天气的炎热，但是并未达到一年内最热。消暑只是炎炎夏日的开始，但紧接着就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了啊！民间呢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那中国多地呢自小暑开始啊就已经进入了雷暴最多的时节了。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天是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而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季风气候呢是中国小暑的主要特点，季风气候的高温和多雨时期基本是一致的，与热同期啊，有利于农作物成长，也是万物疯长的时节。那在过去，中国南方地区民间有小暑食新的习俗，也就是在小暑过后尝新米。农民呢，把这个新割的稻谷碾成米以后，做好饭，供祀五谷大神和祖先，然后呢，人人吃尝新酒等等。在北方地区呢，有头伏吃饺子的传统。伏日人们食欲不振，往往呢比常日啊要消瘦啊，所谓叫苦夏。但饺子呢在这个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而且饺子的外形像元宝，有元宝藏福的意思，吃饺子就象征着福气满满。那元代文人吴承所编著的《月令72候集解》当中，他呢根据这个黄河流域周边地区景物，结合24节气的特点，把一年24节气呢分成了72候，每个节气分成三候。那小暑这个节气的三候呢是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什么意思呢？就说小暑时节大地上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了，而且所有的风中呢都带着热浪。那么在中国古代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当中就描述了蟋蟀的字句，就有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那文中所说的八月就是夏历的六月，也就是小暑节气的时候。那由于炎热，蟋蟀呢就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下来避暑热了。那么这一节气里啊，天上的老鹰也因为地面的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活动了，这就是啊这个小暑的三候啊。不知道您是不是会在夏天的某一个时间突然间非常怀念儿时的夏天，夏天里有满世界迷人的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花，伙伴们呢喜欢光着小脚丫行走在乡间小路上去触摸夏的气息，夏天在我们心中是那样的美好又难忘。今天呢，我就陪你一起去寻找古诗词中的那些美好的夏日时光。
2: 夏日南亭怀心大，孟浩然。山光忽西落，池月见东上，散发乘西凉，开轩卧闲敞。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香。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终宵老梦乡。这首诗描绘了夏夜乘凉的悠闲自得，抒发了诗人对老友的怀念。这首诗的具体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方面写作者夏夜水亭纳凉的清爽闲适，一方面又表达对友人的怀念之意。
0: 从这

0: 诗当中呢，可以听出诗人是多么希望有朋友在身边闲话轻谈，共度良宵。可是呢，亲朋远在他处，自然会生出许多的惆怅。这种怀念故人的情绪啊，一直延续到睡下以后，进入梦乡，居然在梦中会见了自己的好友。诗呢，以友情的梦境结束，极有余味。孟浩然呢，善于捕捉生活中的诗意的感受。那这首孟浩然的诗啊，不过是写一种闲适自得的情趣，兼带有一点无知音的感慨，并且呢没有十分厚重的思想内容，然而写各种感觉细腻，非常的入微，而且诗味盎然，具有朴素的形式美，层地自然，由景及意，达到了浑然一体，极富韵味，也给炎炎夏日带来了一丝安宁与清凉。
1: 池上早夏，唐，白居易。水鸡春塘晚，阴郊夏暮繁，舟船如野渡，篱落似江村。静拂秦床地，香开酒库门，慵闲无一事，时弄小娇孙。诗的大意是，晚春初夏的一个晚上，刚下过雨，塘里的水积得很深，抬头望头顶的枝桠上已经长出了叶子，远处几只船好像没有组织的渡家一样散乱地排着，旁边村落篱笆疏散，好像只是一个小的江村。闲来无事，静静地抚摸着琴床，突然想起打开酒窖，取上一瓶好酒来独自品味。终日无事，只能不时地逗逗还不懂事的小孙子。
0: 白居易的诗歌啊，可以说是题材非常的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呢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那么晚年的白居易呢，他选择了退休养老，在洛阳呢置田产房宅，过起了十分舒适安逸的老年生活。然而呢，却有几个顽皮孩子频频地造访他的豪宅，不是钓鱼就是采莲，倒为他平添了几分晚年的乐趣。那在白居易的晚年啊，积极要求分司东都洛阳，等到皇帝同意诏书之后，他就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洛阳去了。那在洛阳养老当然是要找一个好住处了，白居易呢大半辈子的积蓄啊，几乎都用来置换了一处风水宝地吕道里的大宅子。那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宅子大呢？他在这个《池上篇》这篇文章当中呢，专门就描述它规模，说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那唐代的度量衡呢，一唐尺约等于是今天的0.3米，那么一唐亩呢，约等于今天的520平方米，那么宅加园加池加其他，约等于9000平方米。9000平方米拿到现在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庄园了。这么大的宅子，下了班就能够认真的在里面做一个宅男，扩建呀、修葺，还有点缀、种植、绿化，尤其是点缀和绿化，白居易呢费了颇多的心力。那在绿化上呢，白居易呢带领全家上下做了大量的种植。那么吕道宅的园内呢，还配置有了一个白居易的最爱，就是硕大的池塘。据《池上篇》中的序文啊，可以知道这个池塘呢，收纳着白居易多年为官的收藏，还有就是亲朋好友们送来的一些各种的这个青石大板，再加上有宿迁壶、书一车、博藏嫡侄习馆、沁弦歌者纸摆，可以堪称完美了。那这个集游赏居住精致于一体的宅子，白居易呢非常的醉心。榭在水边，亭在岛上，池中立阁，渠边生楼，花间见廊，如诗如画。尤其是大池塘，池里呢喂着金鱼，泥里长着白莲，双鹤在岸边静立或者是游翔，塘边呢垂立着柳枝， 这么美的园子简直就是植物园和动物园合二为一，谁人见了也不免心驰神往，更何况那些小朋友们呢？这个池塘热闹非凡，终于就招来了萌萌的小朋友，也可以说是熊孩子。比如他写的诗《观游鱼》中偷钓池中鱼的童子，当然还有诗歌《塘上》中的采莲童子。
1: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这首诗好比一组镜头，设下一个小孩偷采白莲的情景，从诗的小主人公撑船进入画面，到他离去只留下被划开的一片浮萍，有景有色，有行动描写，有心理刻画，细致逼真，富有情趣。而这个小主人公的天真幼稚、活泼淘气的可爱形象也就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了。这是一首描写儿童生活的诗，诗人以他特有的通俗风格将诗中的小娃娃描写得非常可爱可亲，整首诗如同大白话，但极富韵味，令人读后忍俊不禁，哑然失笑。诗人在诗中叙述一个小娃娃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准确地捕捉了小娃娃瞬间的心情，勾画出一幅采莲图。莲花盛开的夏日里，天真活泼的儿童撑着一条小船，偷偷地去池中采摘白莲花玩，兴高采烈地采到莲花，早已忘记自己是瞒着大人悄悄地去的，不懂得或是没想到去隐蔽自己的踪迹，得意忘形地大摇大摆划着小船回来。小船把水面上的浮萍轻轻荡开，留下了一道清晰明显的水路痕迹。
0: 这是一个聪明能干但有点胆小的小朋友，本来就缺少理智的小娃儿啊，大脑呢又被白莲全部都占据了，于是划船和采莲这两个动作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眼疾手快的偷偷采到可爱的白莲之后，划着小船迅速的就逃离了作案现场。但是小娃只顾逃跑，不懂得掩盖自己的行迹，绿绿的浮萍被经过的小船划开，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痕迹。那之前呢抓钓鱼儿童的现行情绪比较激动，那现在呢一而再的有小朋友过来偷东西，只能是笑叹，是不是我的园子太好玩了。对这些小朋友啊，白居易呢是很温情的，他或看着他们自己在池塘边叽叽喳喳的打发着童年，也偶尔呢躲藏在一边静静的看着采莲的小朋友，暗自为他们的活泼淘气发笑，被幼稚天真所感动。那这些最纯粹简单的友爱和快乐，让人卸下了重负，将疲惫洗刷。所以呢，熊孩子们的淘气装饰了白居易的池塘，池塘也装饰了孩子们的梦，怎么舍得对他们凶神恶煞板起面孔呢？那看到这幅情景的白居易啊，想必也似乎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吧。孩子对苦难往往是不经意的，因此呢，在我们的回忆里，似乎再苦的童年，只要有玩的，有朋友一起疯，那就是最值得回忆的快乐日子。
1: 《阮郎归·初夏》，宋·苏轼。绿槐高柳燕新蝉，熏风初入闲。碧纱窗下水沉烟，其声惊昼眠。微雨过小河翻，流花开欲燃。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诗的大意是，槐树枝繁叶茂，柳树高大，浓绿深处的新蝉鸣声乍歇，和暖的风微微吹起，绿色的纱窗下，香炉中升腾着沉香的袅袅青烟，惬意的昼眠忽而被落旗之声惊醒。细雨过后，清风把荷叶翻转， 石榴花衬着湿润的绿叶，更是红得像火焰。纤手拨动清池泉水，溅起的水滴落在荷叶中，就像晶莹的珍珠，一会儿破碎，一会儿又圆。
0: 那刚才那首小诗呢，展现的是夏天来时孩子们的童真童趣，而这首词表现的是初夏时节的女孩子闺阁的生活。上片呢写静美，而从听觉入手，以声响呢来衬托环境的寂静，组成了一幅优美宁静的初夏美人图。那下片呢写动美，却从视觉落笔，用一幅幅无声的画面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营造出了一种清丽欢快的情调，显得淡雅清新而又赋予生活情趣。那这首词写的是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在苏轼之前呀，写女性的闺情词总离不开相思啊、孤闷呐、疏拥啊、倦怠啊，种种弱智愁情。可是呢，苏轼在这里写的闺情却不是这样的。女主人公单纯天真，无忧无虑，不害单相思，困了就睡，醒了就去攀赏风景，拨弄清泉。她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愿把自己融化在大自然的美色之中。这是一种健康的女性美，和初夏的勃勃生机构成了一种和谐的情调。那苏轼的这种词作呢，无疑给词坛，尤其是给闺情词注入了一股甜美的清泉。感谢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鲁桓公道：郑君据失守故土，贻笑列国，愿以父代之， 闻以纳数万钟矣。宋庄公道：两万钟之入，原在岁书数内，与三成五舍，况所许诸物未完即办，今日尚且如此，翌日是冷，寡人为谁去讨？为君早为寡人图之。鲁庄公见齐桓公十分固执，泱泱而罢。鲁桓公归国，即遣公子柔使政，至宋庄公不肯相宽之语。郑立公又遣大夫雍鸠捧着商仪呈上鲁庄公道：此乃宋国故物，寡君不敢擅留，请纳还宋府库，以当三成，更进白璧三十双，黄金两千亿，求君侯善言解释。鲁桓公本不想再插手此事，但经不住郑使再三恳求，只得亲至宋国，约定庄公于古丘之地相会。二军相见礼毕，鲁桓公又带郑立公至不安之意，呈上郑使所送之白璧黄金。鲁桓公道：君为郑所许之物完未及办，寡人正言则正，正才勉力赎纳。郑庄公不仅不屑，反问道：三成何日交割呀？鲁桓公道：郑国之土地乃先人所遗，郑立公不敢以私恩之故轻弃逢疆，今奉一物可以相抵。说毕，即命左右将黄锦服包裹一物，高高捧着跪献于宋庄公之前。宋庄公起服试看，乃是商仪一物，为当初自己窃国会政之物，勃然变色，扬为不知，问道：此物何用啊？鲁桓公见郑庄公故意装傻，心中已有不悦之色，忍气说道：此上国故府之珍，郑先君庄公向曾效力于上国，蒙上国赐以重器，藏为世宝，四君不敢自爱，仍归上国，望念当年郑庄公相助之恩，隔三成之事您就免了吧。宋庄公见提起旧事，不觉两颊发赤，应道：往事寡人已忘之矣，将归问之故府。话音刚落，鄙人来报：燕君朝宋驾到古丘。宋庄公正无台阶可下，闻之喜道：有请。鲁桓公欲避之，宋庄公道：燕使亲来避地，必有要事相商，贤君理当一见。燕君来到大帐，与二军问礼已毕，肃称：帝陵于齐，常被齐国侵伐，寡人恳请二军出面与其讲和，以保社稷。宋庄公转面对着鲁桓公说道：寡人这里无话可说，不知贤君允否啊？鲁桓公道：其与季世仇，常有袭季之心，而季寡人之父国也。君若为燕求和，寡人已愿为季其好，各修和睦，免动干戈。宋庄公道：诺。遂与鲁燕二军结盟于古丘。宋庄公送走鲁燕二军之后，又遣使赴郑，督促财会不绝于道。郑立公万不得已，复遣使求助于鲁。鲁桓公只得又约宋庄公于虚归之境会面。宋庄公不但不至，反遣使报鲁道：寡君与郑自有成约，请君侯不要再插手此事了。鲁庄公闻言大怒，骂道：匹夫贪而无信，尚然不可，况国君乎？遂转元至郑，与立公会于五父之地，相约伐宋。一拜宋于隋阳，二拜宋于蓟地。齐僖公因助宋之故，亦大败之，怀愤成疾，侍东病故，立世子朱尔为君，是为襄公。宋庄公连遭二败，恨郑入骨，遣使将郑国所纳金银分会齐、蔡、魏、陈四国，起兵复仇。其因僖公心丧，只遣大夫雍林率车150乘相助，蔡卫亦各遣将同宋伐郑。郑立公欲战，祭祖道：不可， 宋大国也，起倾国之兵，盛怒而来，若战而失利，社稷难保，幸而胜，将结末世之怨，我国无宁日矣，不如停之任之。郑立功听了沉默不语，祭祖也不管立功作何事想，当即发令使百姓守城，请战者死。宋庄公见郑氏不出，乃大掠东郊，以火攻破渠门，入及大魁，至于太公，进取其愿以归，为宋卢门之愿以入之。立功郁郁不乐，叹道：孤为祭祖所至，何乐乎为君？于是遂有杀祭祖之意。第二年春三月，周桓王驾崩，立世子陀为王，是为庄王。周厉公闻周有丧，欲遣使行调，祭祖坚决反对，谏之道：郑与周世仇，周桓王曾率兵伐郑，先君之将助冉怒射王坚，若遣人往调，自取其辱。厉公虽然依允，心中愈怒。一日，厉公由于后仆，只有大夫雍鸠相随。厉公见飞鸟翔鸣，凄然而叹。雍鸠笑道：当此春景融合，百鸟莫不得意，主公贵为诸侯，似有不乐之色，何也？厉公道：百鸟飞鸣自由，全部受制于人，寡人反不如鸟，是以不乐。雍鸠道：主公所虑，岂非计上轻乎？厉公默然不语。雍鸠拍胸说道：吾闻君有父也，臣有子也，子不能为父分忧，即为不孝；臣不能为君排难，即为不忠。倘主公不以鸠为不屑，有事相违，不敢不接死力。郑立功屏去左右，问雍鸠道：雍非祭祖之爱婿乎？鸠道：婿则有之，爱则畏也。鸠之婚与祭氏，实出宋君所迫，非祭祖本心。祖每言及旧君，犹有依恋之心，但为宋不敢改立耳。立功道：卿能杀祖，孤以轻待之，但不知即将安出啊？雍鸠道：今东郊被宋兵残破，民居未复，主公明日命司徒修整禅舍，却叫祭祖带着素伯去那里安抚居民，臣当于东郊设想，以鸩酒毒之。立功道：寡人委命于卿，请当小心从事啊。雍鸠归家，见其祭氏，不觉有惶惧之色。祭氏心疑，问道：朝中今有何事？鸠回道：哦，无也。祭氏道：妾观君之言，今日朝中必无无事之理，夫妇同体，事无大小，应该让妾知道。鸠道：君欲使你的父亲去东郊安抚居民，至期我当设想于此，与你的父亲贺寿，别无大事。季氏道：你欲想妾父，何必郊外？鸠道：此君命也，你不必问。季氏欲疑，用酒把鸠灌醉，趁其昏睡，杨问道：君命你杀祭祖，你忘之耶？鸠梦中糊涂应道：此事如何敢忘？臣起。祭氏谓鸠道：你欲杀我的父亲，我已尽之矣。鸠几口否认：你都胡说些什么呀？祭氏道：妾一点也不胡说，夜来你醉自言，不必讳也。鸠沉默良久道：设有此事，而将何处？季氏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扛着走，又何说焉？鸠闻言大为感动，一把将季氏揽在怀中，吻了又吻：你真是我的好夫人。便将立功如何叹息，如何定谋杀季族，一字不漏地道了出来。季氏道：我的父亲你也知道，老谋深算，行止不定，至期我当先一日归宁，怂恿其行。鸠道：事若成，我待其位，与你亦有容也。季氏果然先一日回至父家，见 祭祖两鬓斑白，死期将至，仍为国事操劳，顿生不忍之心，问其母道：“
4: 父与夫二者孰亲？”
0: 其母道：“
7: 皆亲。”
0: 季氏又问：“
4: 二者谁更亲一些？”
0: 其母道：“
7: 父甚于夫。”“
4: 为甚呢？”
0: 其母道：“
7: 未嫁之女，夫无定而父有定，已嫁之女又再嫁而无再生，夫合于人，父合于天，夫安得必于父哉？”
0: 其母无心之言，却点醒了季氏有心之听，遂双眼流泪道：“
4: 我今日为了父亲，不能再顾忌丈夫了。”
0: 遂将雍纠与立功之谋密告其母，其母大惊，转告于季祖。季祖道：“
8: 你等勿言，临时我自能处分。”
0: 至期，季祖使心腹强除，带勇士十余人暗藏利刃跟随，再命家臣公子瑜率家甲百余去郊外接应防便。一切准备停当，季祖方起身上路，行至东郊，被雍纠半路迎住，设想甚丰。季祖道：“
8: 国事奔走，理之当然，何劳大想？”
0: 雍纠道：“
8: 郊外春色可掬，特备薄酒一杯，为大人祝寿。”
0: 言毕，满斟大觥，跪于季祖之前，满面笑容，口称百寿。季祖假装相搀，先将左手握纠之臂，右手将杯浇地，火光迸射，遂大喝道：“
8: 匹夫胆敢害我，左右还不快快为我动手！”
0: 强除与众勇士一拥而上，擒雍纠斩之，以其尸弃于舟池。立功扶有甲士于郊外，帮助雍纠做事，早被公子瑜搜着，杀得七零八落。立功闻之，大惊道：“
8: 季祖不容我也！”乃逃奔蔡国。
0: 季祖去魏，迎昭公复位。郑立功贼心不死，后代蔡人，夜袭守越之谭伯，杀之，遂以越地为巢窟，增城锐池，大置甲兵。是日，鲁桓公已为公子彭生所杀，世子即位，是为庄公。立功以吊贺为名，遣人转告庄公，谢罪于宋，许以复国之后，仍补前洛魏纳之术。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鲁使至宋，宋庄公贪心又起，接连蔡国共纳立功。时魏侯素有宋昭公复国之劳，昭公并不修理往谢，所以意怨昭公，反而与宋庄公协谋要助立功。面对四国压力，季祖寝卧不安，后有公子瑜献计，何不联齐以抗之？季祖大怒，亲使齐国高渠弥趁机兵变，杀昭公，而以子伟代之。事实齐之国君乃是襄公，一因昭公有恩于齐，二因为鲁桓公拉杀一事，国人沸沸扬扬，欲作一二义举以服众心，便把打击目标选在了子伟头上，诱而杀之，并将高渠弥处以车裂之刑。季祖遂改立公子仪为君，子仪既即位，为国政于季祖，恤民修备，遣使修品于齐陈诸国。子仪又亲自赴楚，须以年年纳贡，永为蜀国。立功无见可成，自此郑国稍安。齐桓公听了宁齐谏言，要他在公子突身上做一做文章，心领神会，起身说道：“季祖以臣主君，子仪以弟篡兄，犯分逆伦，皆当声讨。今子突在越，日谋袭郑，况季祖已死，郑国无人，寡人若遣一将往越，送突入郑，则突必怀寡人之德，北面而朝齐，你说是不是这样？”管仲宁弃举道：“
8: 是这样。”
0: 齐桓公当即遣大司礼宾虚无为将，引兵车200乘屯于越城20里之外。
8: 宾虚无轻车入月，面见立功，言说齐桓公

愿意助他归国，现有兵车200乘在城外听命。郑立功闻之大喜，后宴兵须无。席间有谍人自郑国归，告知道：季卒确实死了，子仪以舒瞻为上大夫。宾虚无道：舒瞻何人？郑立功道：治国之良臣，非将才也。立人又禀：郑城有一奇事，南门之内有一蛇长8尺，青头黄尾，门外又有一蛇长丈余，红头绿尾，斗于门阙之中，3日3夜不分胜负，国人观者如是，莫敢近之。后17日，内蛇被外蛇咬死，外蛇竟奔入城，至太庙之中，忽然不见。谍人话音刚落，宾虚无举弓喝道：君未定矣，来，干杯！言气一饮而尽。郑立功见宾虚无干完了杯，不得不饮，饮毕，满面困惑地问道：上时由何得知寡人之位已定？宾虚无道：郑国外蛇即君也，长丈余，君居长也。内蛇子仪也，长8尺，地也。17日而内蛇被伤，外蛇入城者，君出亡，从甲申之下，今当辛丑之下，恰时有7年矣。内蛇伤死，此子仪失位之兆，外蛇入于太庙，主君终似社稷也。臣之主公方身大义于天下，将纳君于正位，蛇斗适当其时，岂非天意乎？郑立功大喜道：诚如将军之言，末世不敢忘德，但不知如何复国，还望将军教我。宾虚无道：大陵城横亘于郑国与越城之间，乃君侯复国之第一大障碍，大陵不下，复国无望。外臣听人言曰，那大陵守将傅侠有勇无谋，只需如此如此，大陵可得也。郑立功道：好计。遂自选兵车200乘前来大陵叫阵。17年来，傅侠与立功交战不下10次，总是傅侠占先，根本未把立功放到眼里。今见他前来挑战，倾巢而出，谁知这一次立功之兵顽强得很，硬生生与他大战了1个时辰，不分胜负。正欲撤兵入城休整后再战，有守兵自城内出，言说大陵已被骑兵攻破，傅侠走投无路，下车投降。郑立功嫌傅侠17年相聚之恨，咬牙切齿，斥左右：斩气报来！傅侠大呼道：君不欲入正也，何为杀我？宾虚无忙道：君侯，不是外臣多嘴，这傅侠留下也许会有用处。郑立功见宾虚无待傅侠求情，不敢不给他这个面子，遂将傅侠转换回来，问之道：杀不杀你，与寡人得不得正何干？傅侠道：拒君者子仪也，非正也。有道是擒贼先擒王，子仪若鹿，愚不足道也。郑立功道：你有何策能杀子仪？不过以甘言哄寡人，欲脱身归正耳。傅侠道：当今正皆舒瞻所掌，臣与舒瞻至厚，君能胜我，我当潜入郑国，与瞻谋之，取子仪之首，献于座下。郑立功大骂道：老贼奸诈，岂敢诓我？我今放你入城，你将与舒瞻起兵拒我矣。宾虚无道：侠之妻奴全在大理，可求于越城为质，怕他作甚？傅侠叩头哀求道：宾将军所言甚是，如臣失言，请诛臣妻子。他见郑立功仍不肯信他，指天为誓道：君赦臣不死，臣入城并取子仪之首，有降为者，日落我落。郑立功这才勉强将傅侠赦免。傅侠至郑，夜见舒瞻，瞻见侠大惊道：你不在守大陵吗？何以至此啊？傅侠道：齐侯欲正正位，命大将军宾虚无统领大军送公子突归国，大陵已失，侠连夜逃命于此，骑兵旦夕必至，势在危急，此能斩子仪之首，开城迎至，富贵可保，亦免生灵涂炭，转祸为福，在此一举，不然毁屋及矣。舒瞻闻言默然。

0: 良久道：“当初我就主张迎立故君为祭祖所祖，今祭祖已死，是天助故君，为天必有救，但不知即将安出啊。”傅霞道：“可同信大陵，令速进兵。你出城，假装为拒敌，子仪必临城观战，我寻机将他杀掉。你引故君入城，大事定矣。”舒瞻道：“诺。”密使人致书子突。傅霞出了舒瞻之府，当即进宫参见了子仪，并速以骑兵助突大陵失陷之事。子仪大惊道：“快唤上大夫进宫。”舒瞻进得宫来，子仪劈头便问：“骑兵助突大陵失守，未知奈何呀？”舒瞻道：“用众会求救于楚，待楚兵到日，内外夹攻，骑兵可退。”子仪道：“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么办了。”当即让舒瞻修书，遣使携黄金万亿去楚搬兵。那使者本是舒瞻心腹，携了国书和黄金出得都城，找了一个干净客栈住下，整日里吃喝玩乐。公子突接了舒瞻秘书与兵虚无已道，率兵车400乘，日夜兼程来到郑都。舒瞻面见子仪道：“子突已至城下，臣当引兵出战，君可同傅霞登城固守。”子仪不疑有他，一一允之。正议论间，敌人来报子突已至城下。舒瞻故意说道：“这小子活得不耐烦了，看我不斩了他的狗头。”当即引兵出城，与子突佯战数合。兵虚无引骑兵赶到，舒瞻回车便走。傅霞见之，在城上大叫道：“正是败矣！”子仪向来胆小，见傅霞这么一叫，不辨真假，下城欲走。傅霞拔剑自后刺之，子仪死于城上。傅霞杀了子仪，打开城门，舒瞻、子突同兵虚无一同入城。傅霞朝子突参拜已毕，说道：“主公缓行，臣带军前去清宫。”言讫带领一支人马先行一步，欲子仪二子俱杀之。子仪父子俱死，国人不得不迎突即位。子突即位后，后会兵虚无，约以冬十月至齐亭启蒙，虚无辞归。立功复位数日，人心大定，乃为傅霞道：“你守大陵时有7年，力拒寡人，可谓忠于旧君矣。今贪生未死，复为寡人而是旧君，你心不可测也。寡人当为子仪报仇。”贺令立誓押出，斩于市曹。翌日又杀公子瑜，强除必于舒瞻之家。舒瞻为之求情，乃免死，越其族，拜舒瞻为正卿，读书诗书，并为大夫。郑人为之三良。齐桓公见郑立功复国，魏曹二国去东亦曾请盟，与大和诸侯行声定约。管仲见道：“君新举罢事，必以简便为政。”齐桓公道：“简便如何？”管仲道：“陈蔡二国自北姓之后，世其不二。曹军虽未会，已经随我一道伐宋，此三国不必再烦奔走，为宋魏未尝与会，且当一见，似诸国齐心，方定盟约可也。”言未毕，忽传报：“周王再遣善灭报宋之聘，以至魏国。”管仲道：“宋可成矣，魏居道路之中，君当亲至魏地为会，以亲诸侯。”齐桓公乃曰：“宋魏郑三国之君会于捐地，连善灭齐侯共是5位，不用歃血，依让而散。”诸侯大悦。齐桓公知人心悦从，乃大和宋鲁陈魏郑许曹蔡朱诸国与幽地，歃血为盟，始定盟主之号。此周喜王3年冬也。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

0: 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

0: 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六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六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六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已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暑期消费热力足，工业油有感更有料。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记者从7月6号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5月，中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说，
7: 产业发展正由单品技术和市场体量的竞争逐步转向供应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步形成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健全。
8: 同时，我国机器人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操作系统、仿真平台等技术底座加快构建。
2: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6: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9: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科技产业的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看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披露的产业数据， 我和不少海外华侨科技从业者都倍感振奋，连续13年稳居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

0: 时，亲眼见证到不少中国机器人企业在东南亚制造工厂、欧美仓储物流场景落地生根。作为海外华文媒体，我们将持续向全球传递中国机器人产业的硬核实力，让更多海外市场看到这张中国高端制造新名片的独特价值。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
3: 最近文化和旅游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暑期工业游有哪些新亮点？带给游客哪些新体验？激发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活力？今天我们也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他们是北京首钢建设投资公司总经理陈尚，另外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二位。最近工业研学游持续升温，在浙江宁波钢铁厂区，传统钢铁产业靠智能改造、绿色转型，营造出了不一样的工业旅游体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4: 近期，一批小学生走进浙江宁波钢铁厂区，开启一场探寻钢铁诞生全过程的研学之旅。在高炉作业区，铁矿石被炼成1500摄氏度的铁水，壮观场面吸引住了孩子们的目光。和大家想象中不同，高温冶炼的核心区域早就一改过去烟尘弥漫的旧模样，整片场地开阔又清爽。
5: 这里呢就是热轧厂，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生产线上红彤彤的就是板材，那230毫米的板材呢，在这里经过流水线就会被压成最薄达到1.2毫米的板材。那看到小朋友的反应，钢厂里的场景和好像和他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6: 这里感觉这里很有科技感，很壮观。
5: 刚刚在生产车间，我们听到工作人员提及的最高频的关键词就是智能和远程控制，而这里就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工作人员在电脑前就能实现远程控制整个工厂的生产过程。
4: 这间智慧中控中心串联起厂区10多万个数据采集点位，实时抓取生产全流程信息，依托 5G 传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技术，让整条钢铁生产线的运转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能效水平提升了3%。智能化改造不仅提效增产，还推动厂区走上清洁生产之路。记者在园区发现一方小巧的金鱼池，鱼儿赖以生存的清水全部是经过多层净化处理后的工业废水。行走在园区里，随处可见绿植花草，好像一座生态花园。近年来，厂区打造特色工业旅游专线，让孩子们科普钢铁冶炼的专业知识，将一条条硬核钢铁生产线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开放的实景课堂，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重工业向智能绿色转型的全新面貌。工业旅游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2万人次。
3: 我也参加过工业游，比如说现在正在生产的一些车间，包括首钢园区我也去过。其实我们理解，以前我们旅游是看的是风景，现在看的是厂房，但是在这个厂房当中呢，还能获取一定的知识含量，产生一定内心深处的愉悦，这是我们作为游客的感受。您打算提供给我们游客，提供给我们体验者的感受是哪些？跟我们的实际获得的一致吗？
7: 我们整个首钢园呢，还是要给大家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旅游体验。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文化的共鸣。目前我们在首钢滑雪大跳台的南广场跟中国杂技团合作做了一个叫核剧场。目前正在上演的是鲸和无界，都是这种国家队在国外获得的这种各项金奖的一些杂技演出。所以你可以想一想一想，刚才我说的这个文化共鸣，在我们的工业渔村里，在我们的大跳台的背景下做这个中国最顶尖的杂技演出，这种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这是在文化共鸣。还有一块呢，我们是有个视觉的冲击。在今年的暑期档，我们是落地了FIBA 2026这个国际篮联的3人挑战赛，这个是国际的顶级积分赛，要进军奥运会的一个积分。所以这个未来呢，我们会国际国内所有的顶尖高手都会聚焦到我们这个场地，然后我们在冷却塔，在我们的大跳台去做现场的比赛。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背景的高耸入云的冷却塔，还有我们的大跳台的雪飞天，激情四射我们热情的这个篮球挑战赛， 所以这一块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
8: 嗯，
7: 还有一块呢更有特色，就是目前我们跟文旅相关的部门

0: 来打造一个落霞来信啊相关的一个活动，就是未来我们想把曙光园云林河打造一个大家在追晚霞拍照最佳的一个打卡地。
1: 嗯，
0: 相关我们现在也在布置一些相关打卡的美陈，未来还有一些短视频，包括摄影的一些比赛，包括还有一个落日的一个音乐的一个跑步相关的一些活动，所以可以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一块啊，你又可以去观赏我们的美景，又可以这个可以自己分享你的社交，你的这个跑步的成绩，
1: 嗯，
0: 所以这一块呢，让大家完全做到一个沉浸式体验的一个曙光园打卡。
1: 嗯，刚刚陈总提到的这个有篮球赛，有演出，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这是首钢园的一个特点，因为它面积足够大，邢先生。但是我们看到有些厂区可能没有这么大了，就不具备这样的特点。您觉得目前适合更多数厂区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是这样的做演出、做比赛吗？还是什么其他？
2: 其实从我们看到的工业流来说，工业流其实有很多。一种像首钢园，刚才讲首钢园这样，它是工业遗址的。其实我们也有还有更多是那种生产线的这样的、
1: 嗯。
2: 那么在不同的，它针对不同的流行，我针对不同的这个。啊，我们参观的一些产品，它可能最后打造的内容可能不一样。比如曙光园，它在看的过程中，它的工业遗址，我能看到是它历史上怎么生产。但是我们现在的生产线，我们看到现在怎么生产，而且在生产不同的工业里面，我们也看到不一样。比如轻工业，轻工业里面我们看到啤酒生产线，比如饮料的生产线，甚至包括我们很多的其他的，比如说肉身加工这种生产线，它是一种看法。但我们看重工业生产线，比如我们看钢铁，我们看石化，看加工，那么这个它又是另外，就比如矿山，那是另外一种体验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总体的感觉是根据它的这个工业遗址或者它工业的这个流行或者工业的这个我们参观的对象来确定我们最后打造什么样的场景，这个是比较难。但是无论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特点都是我们要亲身参与其中，这是都是一样的。就曙光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打造的项目也是我们要去参与的，但是生产现场我们也是要去参与的，这是一个最大共他们俩共同的一个特点。
1: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两种样态，我好像觉得还有第三种，比如像北京的798这样的电子工厂，
2: 嗯，
1: 还有在安徽的合肥的某一个也是以前的厂区改造的，但是你改造之后发现跟以前的这种样态完全不一样了，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业态了、
2: 嗯、
1: 这也是不是拓展的空间更大，让我们发挥的空间更大，吸引游客的范围也会更大。
2: 这个其实就回到了这个工业旅游跟我们传统的旅游最大的一个特点在哪、
1: 嗯、
2: 传统旅游比如我们要看山水啊，那个自然风景旅游我们是看的，就走着看，走着看看风景是吧、
1: 嗯、
2: 但是呢工业旅游呢，它有单一的场景，它也有场景的叠加、
1: 嗯、
2: 刚才你讲的刚好是两种，刚才我讲的方曙光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是一种场景、
1: 嗯、
2: 刚才我讲生产线它是一种场景，刚才你讲的是工业遗址跟现代结合起来，那是一种场景的叠加，
1: 嗯，
2: 既有传统历史记忆，同时有现代的我们现在潮玩的潮流的新的元素、
1: 嗯、
2: 但不论如何它最后打造了一个就是怎么样让工业遗址记忆让大家记住，通过新潮的东西让大家记住，最后它就是让一个吸引物能更加的怎么样的，在作为旅游的一个产品，我们叫吸引物，怎么样更加的能吸引人，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嗯，其实听了邢先生的分析，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愿意打造工业旅游场景的人，可能更羡慕陈总，因为它的空间足够大。就像在刚才邢先生说的“叠加”这两个字，您可以在上面无限的叠加。未来还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0: 我们现在呢有两个特别代表性的，一个是我们把我们的老的首钢的氧气厂，很大的一个厂房，我们给通过艺术化，通过这个声学，给改造了一个叫瓦斯 Live House。目前应该是北京最大的具备2000人同时剧场的一个条件。前期呢我们这块也举办了一些音乐会啊，这种爱热也好，咖喱也好，非常的火热，这个提前一天就开始排队了。然后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排了很多新的艺人，会有增强这个精彩的一个呈现。
1: 嗯，
0: 同时后边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点，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老的精煤车间啊，先是改造了4块冰，当年冬奥会期的时候改成了我们的短道速滑馆、冰球馆、冰壶馆和这个花滑馆。现在我们把我们那个短道速滑馆改造了一个首钢园的电竞中心，目前应该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电竞舞台，800平，具备16支战队同时比赛。我们现在暑期档像火影忍者挑战赛、这个永劫无间的锦鲤赛，包括华语辩论世界杯的总决赛，会排了很多的赛事和活动。所以我们未来想打造让大家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馆来我们首钢园会有不同的体验。
1: 陈总，您看我去首钢园的时候，我有几个感受，就是在旺季的时候，这个餐饮门店排队的客流量是比较高的，我就曾经去排过队，我还打卡买过网红咖啡。但是 听了您刚才讲这么多，我最关心的是整体的这些商户的收益，我们有过测算吗？带动经济增长有没有具体的一个数字能提供给我们的？
0: 整个我们的一到五月份园区的客流量是688万人次，整体上呢，我们园区还有很多特色的这种这个工业的产品，针对工业有提供的，比如说我们的钢皮，我们还有钢串，用
1: 钢皮啊，
0: 钢皮钢的啤酒羊肉串，然后还有我们的首钢汽水，还有我们用我们的蚕丝钢做的这个绣丝带，都非常有特色，整体上带动我们园区商户现在100多家，现在看这个上半年的消费量大概是2.6亿元。我们是专门有我们的文创店，这是原创开发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蚕衣钢，我们的蚕丝都是我们钢铁生产的基地用的，附着到我们的整个这个赋能我们相关的文创产品，还是很有特色，大家很喜欢。
1: 听起来就很有吸引力。您说的这个汽水和这个冰棍儿，是不是之前我们的防暑降温，我们厂区的发的劳保产品？
0: 哎呦，那您太了解了，确实是我们生产时期的这个防暑降温产品，现在我们推向市场了，很受欢迎。
1: 刚刚陈总给我们介绍了北京首钢园的一些活动，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到江西，在江西景德镇，当地创新融合了动手实操、沉浸式观览、低空飞行体验等很多的元素，把直升机生产线打造成了特色文旅的打卡地，生产线变身成为了实景科普的课堂，让学生和游客来感受工业旅游的新玩法。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3: 走进江西直升机有限公司展馆，许多学生沿着设计好的路线参观各个展馆，聆听直升机发展历史，动手体验航模制作，感受飞机设计制造过程，带上 VR 设备体验一把飞行的快感。为增强参观的体验感与互动性，这家企业还开放了总装车间，展示飞机从冲压、焊接到涂装的全过程，吸引全年龄段游客走进工厂一线，沉浸式感受。沉浸式工业研学正架起校园知识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桥梁。
4: 我现在在湖南长沙一处工业园区，这里依托产业特色，园区打造了环保加创新主题研学营，有100余名学生来到这里参观，并且体验一日工程师角色。
3: 研学行程从车间实地教学开始，在飞电中央空调整机测试车间，工程师用通俗讲解拆解节能技术原理，把课本里抽象的理论知识变成直观可感。洁净空气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除尘除霾实验，学生们看到了环保科技守护生态环境的硬核实力。今年以来，这家工业园区已累计接待研学学生超10000人次。在重庆，老厂房活化利用，解锁工业旅游新玩法。
5: 青砖灰瓦苍郁的古树，时间仿佛在这里放慢，那么只需要一个转身，你就可以完成从现代都市到历史街区的穿越。
3: 重庆北仓文创街区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江北纺织厂仓库，2015年经过保护性修缮、创新性更新，老仓库迎来了华丽变身。如今这里汇聚了北仓图书馆、文化咖啡馆、创意餐厅和文创集市，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深度交融，吸引了大量游客来体验。如果说北仓代表了工业遗存的温柔新生，那么在涪陵群山中的这个工业遗址则展现了重工业遗产的硬核魅力，如今已成为一个特色主题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探秘打卡。这些工业遗存以全新的方式向游客展示着城市的工业技艺与创新活力，让曾经的工业遗存蝶变为充满生机的文旅新地标。
1: 其实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看到文旅部联合很多部门发布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当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增加体验。刚刚陈总给我们讲了很多首钢园区要增加的供给，您期待着我们要增加什么样的体验呢？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哪些工作？
0: 这个通知呢，其实正是我们正式努力的一个方向。首钢园呢，我们在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也是一个相当典范。这一块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一高炉、百年高炉，目前我们改造了叫 Surreal 科幻乐园，这个还是比较特点的，就是我们一个高炉呢内部改了一个6层楼的高度，大概20000平米的空间，完全做一个星际的体验的内容。目前我们看它应该是国内最大的 XR VR 体验的一个中心，是这么一个状态。目前呢，我们这一块暑期档也会针对中小学生，针对研学，所以整个相关的业态我们去做一个丰富的产品的提供。目前看， 整个这个项目呢，其实是可以玩一整天。前期我们在对接相关的这个研学的项目的时候，大家也是带着亲子来去体验，觉得未来呢，去体验了之后会要深度的去体验我们的相关的项目。这一块是完全是做到一个从登陆厅进到一个飞船，去到星际，在星际航这星际中去航游，航游之后整个去体验我们的星空的一个探索。
1: 嗯，肯定在您设计之前，您也做过相对比较多的市场调研。您觉得抓住"研学"这两个字，学什么更能吸引家长带着孩子来？有这样的数据吗？
0: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本身要孩子就是要有兴趣，让他去能感兴趣去体验。所以我们现在设计这个项目呢，尤其星空的探索。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体验还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吸引孩子要带着家长，他周末还要来，因为第一次体验他体验不够，周末呢和家长还要来。目前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思路，所以现在效果也非常好。
1: 嗯，邢先生，我们总说高质量发展，您觉得在工业旅游这个领域，我们要做好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会体现在哪儿，在哪些方面要多做努力？
2: 我觉得高质量发展在工业旅游这个层面应该体现三个创新上面。第一个是场景创新，场景啊，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叠加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浙江，我们在杭州，我们见到很多，它是沿着那运河边上的那些厂房，它改造成一些相关的一些酒店，还有那个一些，它也是供大家去旅游参观。比如说还有把他们的浙江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非遗文化放在那边去展演。第二个，比如说我们在看的场景，比如我们在西部地区，很多三线建设，很多现在随着很多现在发展，很多人那个以前三线建设的工厂都在那儿。那么现在他们也开始依赖工业旅游，它工业旅游它展现的是什么呢？展现的是他们当年三线建设的一些精神。他们很多的三线建设的后代在去参观他们父辈，看到这个很多都很非常感动。所以场景的这个创新很多，有历史的，有现代的，有我们不同的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还是内容创新。在工业旅游内容上面呢，不仅仅是刚才讲的我看我传统的，但我现在看到很多新的东西，甚至这个内容里面我不仅仅是要看，我一路走过去，同时比如说我打比方说，比如说我们以我们的那个食品加工生产线参观，从食品，我们从一个原料，我们从一步一步看到它怎么进去，进粉碎机呀，印包装，就拿出来，哎，是我们想吃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哎看到这个东西很安全，我吃了这个。这个可能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二个内容创新。第三个是模式创新，模式创新就是很多参与，就是您刚才讲到的一个当中研学。研学为什么创新是特别好呢？其实学生这个年代，他接触事物，他的接触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呢，他因为他平时上课的时间，他只能去课堂上去接触。但是如果他到现实中车间子去看看现场，无论看历史上怎么样，如果看现在，他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比如以孩子为例，他看到只看到学课本上，他知道铁矿石怎么粉碎最后出来的钢，他知道，他看书看知道。但如果他能看到工厂的实景，他看到铁矿石怎么粉碎，在那焚烧炉怎么焚烧，加完焚烧以后，慢慢逐步最后盛出来钢锭出来以后，甚至他的钢锭里面看到，比如还我见到有汽车生产线，他的钢材进去，各种原料进去，怎么最后出来的成车，他这样直观的感受完了以后，对他的学习呢完全不一样。
1: 您刚才提到这三个创新，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我们这个创新的过程当中也会对我们的创新的主体，对我们的企业有一种正向的激励作用？比如说我曾经参观过一家白酒厂，我就觉得酒的制作过程我看见了，他家的酒好喝，我觉得我喝着放心。食品也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我看过了，我觉得我以后就买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正向的？
2: 这就是回到
1: 数据统计。
2: 您刚才讲的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这种工业游，它其实让工业的这个办工业游的主体跟那个，尤其是对生产企业的生产线的那种实体参观的，对办这个旅游的这些实体企业，还有我们的消费者，两方面其实双向赋能的。一个我们通过消费者通过看到他的那个，其实就是能对他的产品质量、他的工艺流程，我们是放心的。所以不用管。另外一个，其实企业通过这个展览，他其实也对外一种承诺。你看我敢把我的生产流程最。有点说实在，我说我生产的过程，我向你产生，其实对他自己提升自己的质量，形成自己的品牌，也是非常有帮助。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双向赋能的过程。
1: 陈总，我们一直说工业旅游加，在您的实践角度，您觉得加什么更能有市场，更能受到市场欢迎？比如说加研学、加科普、加像您刚才说的美景，还能加什么？
0: 从首观园的角度看，我们觉得有很多可以加。首先可以加会展，加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体育，加文化。包括还可以加科幻、加科技，园区我们还有很多的科技相关的企业、机器人，这都可以加进来。大家来工业研学、工业旅游的时候，都是可以把这场景给串起来的。目前看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有中国服贸会，
1: 服贸会，对，
0: 它这个体验还是很丰富，科学也比较多。然后刚才说的加这种科幻， 加科技，我们目前园区的科幻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所以来的这种研学，来的工业游，它是全产业链的可以去参观，从小说的创作到后边的一些硬科技，包括我们的一些科技的体验，包括创作出来的游戏，都可以全链条去体验。
1: 邢先生，您觉得整个这所有的工业旅游的场景，这些业态，我们如果算一笔总账的话，它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2: 对，我们一般说工业游，它能带动的就是经济功能，但是经济功能它带动两个，第一个是扩大投资，能带动我们有一些，就是像陈总他们说刚，他们要改造，他们也要投资。还有第二种是消费，那是最直接的，能拉动各种各样的，比如我们有研学的消费，有青年人打卡的消费，有我们好多刚才讲的这个三星电子的回忆杀，那么这都是应该都是属于这种消费的。那么带动消费呢，总体来说两类，一类是工业遗存类的这个工业游，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工那个生产线的这种参观旅游。那么从我们工业遗存，我们跟统计数据来说，全国已经认定的国家工业遗产有264项，省级的工业遗存有500多，我们最后能普查出来的工业版本那就更多了，170多万件。那么从综合来说，未来我们一个预测，就未来5年，我们整个工业游这个增长规模大概是18%的增速，有个数到2029年，我们总体的工业游的规模可能能达到3000亿。
1: 陈总，您看我们首钢园规模足够大，刚才我们一直在讲，您觉得站在整个产业的角度，如果让您给其他的同行提点建议的话，您会给他们提的最重要的一个建议，让您说一个，您会说哪个？
0: 最重要建议还是看趋势，作为未来一个赛道的一个布局和我们的工业游进行一个结合。
1: 如果让邢先生给提个建议，您会觉得是什么？
2: 我觉得我就一句话就总结这个工业游，这样就是刚刚就结合陈总讲的，未来结合着未来的，我科技赋能，工业游是未来可期。
6: 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8: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喊话赖清德当局不要充当麻烦制造者。他表示，国民党当下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向各界证明和平之路切实可行，拒绝走向战争。
19: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9: 郑丽文近日赴台中出席市党部小组长授证仪式并发表谈话。他表示，一旦台海燃起战火，台湾将承受难以挽回的深重灾难。郑丽文强调，赖当局不可以充当麻烦制造者，各方应当竭力规避战事，守护和平，不让台湾后辈沦为冲突牺牲品。据报道，郑丽文近日到台中市，辅选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同场造势。郑丽文表示，国民党全体党员都不会中计，一定会团结一致。
19: 为什么？因为见不得国民党好，怕国民党团结，每一天都在挖坑，每一天都在见缝插针挑拨离间。
9: 据报道，郑丽文在基层辅选过程中，支持者当场高呼国民党2028重返执政。岛内舆论表示，国民党此刻最重要的就是团结，不要让民进党有任何见缝插针的机会，期待郑丽文率领国民党全面击溃民进党。
18: 日前，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圆满收官，台湾民众反响热烈，一起来看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9: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在7月2日到5日连演七场，首演前剧目主创团队悉数亮相，与台湾观众互动交流。主创团队表示，首次赴台演出，他们拿出十足诚意，希望为台湾观众带来最好的观剧体验。
20: 我们最开始开五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是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
21: 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
9: 《只此青绿》创作灵感源自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开演以来，凭借深厚的文化意涵与高水准的舞台演绎，不断出圈，在海内外80余座城市演出超过900场。每场演出后，台湾观众都爆发出长达10多分钟的掌声，散场后久久不愿离去。
22: 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23: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对，然后把这个文化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24: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就是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25: 这几年不少大陆文艺作品受到台湾民众的喜爱，比如今年2月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来台演出，也曾引发观演热潮。两岸共享诗词戏曲等文化符号，中华文化成为跨越海峡连接彼此的重要桥梁，两岸民间交流也助推了中华文化迸发出新的火花。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8: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9: 近日，以“同心筑梦，共赴十五五”为主题的两岸青年时代机遇与发展前瞻研讨会在北京工商大学举行。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台海局势与两岸关系展望、“十五五”当中台湾青年的机遇进行主旨发言。优秀台青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大陆的成长经历和收获。近日，相约齐鲁情系中华2026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在烟台大学启幕。本次活动还包含边走边看认识山东、边拍边发宣传山东、边行边品体味山东三大板块60多个分项活动，将持续至10月份，共计约将有2000名台胞台青参与。2026海峡两岸宁夏青年沙漠慢投垒球邀请赛在中卫市举行。海峡两岸近600名棒垒球爱好者齐聚腾格里大漠腹地，开启一场独具西北沙漠特色的两岸青年体育交流盛会。大家以球会友，在竞技比拼中增进两岸情谊。
26: 环球华人。
9: 台装甲部队大肆扩编，叫嚣可迎战最惨烈战事，妄图依托战车固守滩岸，究竟重金打造的装甲军团能否守住防线？而巨额军购又是否会沦为螳臂当车？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坦克部队大扩军，准备最惨决战。
18: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进行了坦克部队新一轮大规模扩编， 与此同时，在最新的兵棋推演当中，还公开炒作所谓最惨烈地面决战的剧本，试图依靠新式坦克集群构建所谓拒止登陆、持久抵抗的防御假象。M12T 坦克究竟能够给台军带来多大战力的提升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近期台军多个战车作战部队举行成军仪式，绿营扬言代表台湾 M1 战车部队全数就位，

0: 部署北台湾强化地面防卫战力。分析称 M1A2T 战车具备所谓列歼能力，还配备了联合战术情报分发系统与最新的数字战场管理系统，未来将瞄准滩头反登陆作战。民进党当局高调宣称要准备迎接登陆阶段最惨烈的地面决战。
1: 此次扩军的具体规模有多大？而这批坦克是如何分配？同时又部署在了哪些关键的区域呢？秉忠，
2: 台军这次所谓的扩军计划，说起来呢，其实是一项迟到多年的计划。那么在民进党当局的宣传当中，一直称这个 M1A2 是所谓的地表最强战力，不止把它设定啊，是要作为在滩岸反解放军登陆之用，更预备呢要在解放军成功登陆台湾以后，继续用它打到城镇战。所以台军呢，目前呢是已经完成了对这些坦克的分配。那么其中有10辆啊是留在装甲兵训练部作为研发以及训练之用，其他呢则是发配到台湾陆军的584旅以及269旅。我们知道这个台湾陆军的584旅就位在北台湾的新竹湖口基地，这里一直呢是台湾装甲兵的核心主力所在，也是台军第一个换装 M1A2T 的部队。那么台军呢预计通过这样的一个部署，执行临近台北的林口滩岸反登陆任务，以及巩固台军一再看重啊这个就在淡水河口的台北港的防务。此外呢，台湾陆军269旅则位处新北市的林口到桃园的龟山芦竹一带，那么比584旅呢是更加呢向台北推进，驻扎地啊就在高速公路的匝道旁。台军呢在这里呢也部署 M1A2T， 目的呢则是呢要反解放军在这里机降登陆，以及防止解放军在登陆之后通过高速公路呢就直逼台北市。可以说啊，台军对于这108辆 M1A2 的部署，正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对于解放军直逼台北、进取台湾政治中枢、实施斩首行动的高度恐惧。
1: 我们看到台军强调说，这批 M1A2T 坦克呢，不但具备所谓列歼能力，而且还可以完成联合作战。那么，您认为此次他们进行了装甲旅换装之后，其地面反登陆作战的能力能有多大的提升？
3: 台军装备 M1A2T 主战坦克之后，客观来说呢，反登陆作战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面对强大的解放军的作战体系，我认为它依旧是打不赢。首先呢，在台军的作战构想当中， M1A2T 它主要是执行两项作战任务。首先呢，是要进行反登陆作战，会抵达滩头阵地，像此前军演所彩排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使用12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针对海面上的登陆艇，包括呢一些两栖作战车辆要进行直瞄的火力打击，那么这是他首先的作战场景。另外一个呢，在赋予顽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也会把 M1A2T 作为城市战当中的这种重火力的堡垒，和他的步兵啊进行这种城市战。但是呢，在执行反登陆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的 M1A2T 啊不会直接面对解放军的两栖作战车辆，因为现在解放军立体化的登陆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在这个平面的这个登陆作战力量抵达滩头阵地之前，会出动大量的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也会使用大量的巡飞弹针对滩头阵地进行清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火力范围内，台军的 M1A2T 躲没有地方躲，逃也没有地方逃，解放军陆航部队的直十武装直升机、直19武装直升机，包括未来可能会出现在低空战场上的更加先进的武装直升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巡飞弹，可以针对 M1A2T 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然后呢更好的掩护两栖装甲作战部队，牢牢的控制滩头阵地。
1: 还是被动挨打哈，也是看似战力有一定的提升，其实呢不足以抵抗解放军。那么您认为台军为什么要把全部的这些新式坦克都部署在北台湾呢？如此高密度的集群布防，那么在现代侦察以及打击体系之下，是不是会面临非常致命的风险？
4: 那么为什么在本岛北部部署呢？因为他们判断啊，北部呢是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他的所谓的中枢啊，就是他的政治军事中心也在北部，也就是说北部失守以后，整个台湾的防御也就瓦解了，所以说呢他要集中在北部方向去使用。那么他们在所谓推演中判断，解放军呢是和重装甲两栖部队，那么两栖重装部队那么突击上路的这些所谓红色海滩在北部，那么从新北啊到桃园到新竹，那么也是有多有分布，特别像淡水河口这种地方，他们认为解放军会用像气垫船等等这样。

0: 快速突击兵力迅速地穿越啊淡水河，这样他们就受不了，这样就需要坦克这样一种快速机动的这个兵力去进行啊堵口子作战等等啊，这是他们的设想。像 M1A2T 这种基本上啊它是视距内作战的这种武器，那么它要想发挥它的作用，它是个高难度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一呢，它无处可躲，那么在我们体系的这种侦察监控之下，那么第二呢，它是等于说是无路可走，那么整个的这么重的坦克机动道路是有限的，恐怕解放军平时呢就会对它进行详细的分析啊。那么第三呢，我觉得是无弹可补，这么大的这个消耗量啊，这么高的这种作战节奏，那么需要的弹量是非常大的，那么要对这样一种大坦克进行补给，它的整个的补给点也是集中非常为容易被打击的目标。所以呢它呢这样一种一厢情愿的设想，我相信呢最后在实战中呢会破灭的。
1: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称，这些装甲车辆是累赘式采购的典型案例。一是美售台的 M1A2T 是阉割版，美方大幅删减核心配置；二是 M1A2T 主要针对传统大规模地面战争进行优化，而这种作战形态与台湾未来最有可能面临的冲突情景相去甚远；三是关于后勤保障问题，如果爆发冲突，要持续保障这些重型装甲部队获得燃料、维修和零部件供应，并维持正常作战能力，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2: 美国出售给台湾的这批 M1A2T 坦克呢，都砍掉了哪些关键性能？那么它的实战能力是否也是大打折扣呢？秉忠，
3: 美国在交货的时候呢，是连最基本的这个战场管理系统都没有给台湾，使得这108辆 M1A2 之间，还有他们和其他台军原有的坦克之间，都完全没有办法共享作战态势以及打击目标位置，无法协调分配火力，形同的是各自单打独斗。所谓呢最强战力的 M1A2 也只是一个个的移动炮台，完全失去了 M1A2 最关键的那个现代化的作战系统，削弱了他们同队战车之间彼此串联的协同能力。此外呢，美军自用的这个 M1A2 的版本呢，还配备有主动防御系统，能够360度侦测来袭的反坦克导弹或者火箭，并自动呢来发射反制弹药进行拦截。但是台湾所买的这个 M1A2T 呢，却没有这套系统，面对反坦克导弹或者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只能用坦克本身的这个复合装甲去硬扛。但偏偏呢，美国法律又严禁出口防护力较强的这个平幼装甲，因此台湾的这一批M1A2T 呢，只能改用性能较低的装甲。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个 M1A2T 少了战场管理系统、主动防御系统，连装甲本身用的和美军都不一样，难怪啊被称为叫做阉割版，等于啊这个最关键的性能都不存在了。所以即便呢许多军事专家都指出啊，台湾的西部城镇呢是地狭人稠，根本没有足够的纵深来提供 M1A2 作战。但民进党当局呢，还是迷信他的这个所谓超强的猎歼能力，相信呢，只要把这个 M1A2 放到大台北地区周边，就可以截断解放军直取台北，并向南以及向西呢，来支援桃园机场以及桃园市区的这个防务，从多方位呢，来增强所谓台湾政治中枢北部地区的维安。
2: 据台媒报道说，这批 M1A2T 坦克呢，其实刚才郑健老师也谈到了啊，就是它存在很大的问题。真的是台军所需要的装备吗？
4: M1A2T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它的战斗权重超过70吨，那么对于一般没有加固的道路而言，它行进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呢，台湾这个地区啊，气候条件非常的复杂，有的时候呢会出现阴雨连绵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局部区域呢可能还会出现这个洪涝灾害，那么这就会导致M1A2T 这种重型的主战坦克在台湾地区很多的区域内啊，它是寸步难行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台军啊，试图把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也就是 M1A2T 作为城市战的这样的一个重火力的碉堡，那么让它隐藏在街巷当中，甚至是隐藏在民居的旁边。所以对于台湾的老百姓而言，这个 M1A2T 它就是一个灾星，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它所策划的谋划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战、巷战的战术呢，就是要拿老百姓当肉盾，那么把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把这种作战的武器，那么和一些民间

0: 的建筑或者是民用目标要贴合到一起，那么试图呢让解放军没有办法进行攻击。但是呢，解放军现在在模拟的城市战的这个演练场当中啊，已经针对这个情况进行强化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反坦克弹药，或者说使用小型的 FPV 无人机，我们可以做到只打车不毁防，那么最大程度的针对军用目标进行精准的杀伤，而最大程度的控制附带伤害。所以呢，无论他用什么样的花招，无论在这个M1A2T 这种主战坦克的这个使用方面进行这样怎样的一个战术的调整相信呢，他都应该是在解放军的作战预案当中。可以说呢，台湾地区耗费重金买来了108辆。这个美制的重型主战坦克在解放军的眼中它就是108个昂贵的靶子。
1: 那我们知道台军长期以来所沿用的都是这个老式坦克的后勤体系，那么这一次呢短时间当中换装完毕了，那您觉得像这个油料还有保障维修等等能够跟得上吗？是不是会影响这些战车性能的一个发挥？
2: 后勤和装备保障问题呢，也是呢对 MEART 反对派那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理由之一。因为呢，在他们看来，像台湾地区这样一种客观的环境条件，台湾军队这样一种能力面前，如果说引进这样昂贵的重大巨大的对后勤保障要求比现役的 M60 也好 M41D 也好要高得多的坦克，那么呢他们认为恐怕呢会出现严重的保障问题。那么台军对这样的坦克部队使用航空煤油、航空燃料，它有没有这个经验等等等等，这都会给它形成一种考验。在台湾军队呢，它的从传统的陆军部队陆军的这个步兵旅也好、装甲旅也好向着这个联兵旅的这个过渡过程中，那么它的联兵旅里边的一个编制里边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保障兵力不足，包括对后勤的这种输送包括装备维修这样的能力。那么呢，你现在又用这种更复杂对后勤装备保障要求更高的装备去替代，那么你可想而知，它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培养这样一个成熟的、达到美军标准的保障这样一个坦克部队能够正常作战，没有一个很长时间是根本做不到的。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举行了一场模拟最惨剧本的兵棋推演。模拟台湾在遭遇强震同时又面临台海冲突。不仅如此，在近期举行的台军立即备战操演中， M1A2T 战车首度参与并挺进桃园一带战备侦巡。对于台军把这支装甲部队集中囤积在台湾北部沿海平原，反复在海滩开展滩头阻击演练，有岛内退役将领直言，把大量重型坦克扎堆摆在开阔滩头，无异于主动集中兵力等待火力覆盖。这套决战构想在现代立体作战面前很难落地。
1: 最惨烈剧本到底包括了哪些具体的内容呢？而台军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想？秉忠，
4: 台军的这个所谓最惨剧本是台军近期呢在进行立即备战操演当中的一个内容。那么特别跑到了台湾中部地区去进行了7个小时的兵推。那么设定的情境呢是台湾在一场强烈的大地震之后随即遭遇呢大陆发动强大的网络攻击，成功操控台湾媒体，又对台湾执行海空封锁，然后呢准备全面的来进攻台湾，造成台湾民间呢人心惶惶，人们呢跑到银行去抢着要兑现的挤兑潮。同时台军呢也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剧本就搞了实地演练，说要来反制这样的一个最惨的情况。这一次台军搞这个所谓的最惨剧本的兵推以及实地演练，其实对外公开的细节并不多，而且呢只给了一家媒体，就是外媒路透社去现场呢独家来拍这个所谓到底怎么搞这个现场的因应。那么这个主要的目的呢显然就是呢对美西方呢来做大外宣。所以民进党当局这个作战想定呢才设定到最惨的这个状况，对台军还有对所谓台湾的各县市政府呢都来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然后又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呢搬来了一大堆呢所谓的经验，也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如何继续因应的这个内容，要继续维持所谓的民生经济，打所谓的持久战。 但事实上我们说啊，美国要台湾去发展这个防卫韧性，其实不过是美国不愿意协防台湾的托词而已。所以民进党当局现在自以为去展现这个所谓的作战决心就能得到美国的保护，其实根本是自欺欺人。
1: 现在我们看到台军呢，他一方面啊是在这个滩头啊摆出了装甲战车的一个决战的态势，但同时呢又把他们藏在了就是一些民用的建筑当中，那这是否反映出他们现实的一种焦虑？
0: 一旦解放军完全的控制登陆场，那么有大量的作战部队投入到后续的进攻当中，无论有多少辆 MELT， 它都是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所以呢，他们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阴谋诡计，就是要把这个主战坦克呀和民用的建筑，或者说和台湾的老百姓要这个进行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捆绑和绑定。那也就是说呢，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已经开始打台湾民众的主意了，试图呢把它作为挡箭牌，试图呢把普通的这个民众来作为一个肉盾。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心里完全知道，即使利用 MEALT 也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啊，即使是在装甲对决的过程当中，他也没有什么胜算。因为解放军控制了滩头阵地之后呢，就可以把更多的更重型的装甲作战装备投送到这个任务区域。所以无论MELT 藏在了什么样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利用最短的时间把它找出来，对它进行精准的消灭。所以它无论进行怎样的一个战术战法的调整，藏在什么样的地方，最终的下场都是失败，都是被摧毁。即使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啊，解放军它的地面作战体系反装甲的能力也是快速的提升，未来呢在班排一级的作战单位当中啊，会配备更多的这种PV 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些操作员，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伴随步兵或者说小分队更好的执行攻坚任务以及反装甲作战任务。
1: 那么除了各种演习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近阶段呢还在不断的给年轻人进行洗脑教育啊，宣传所谓什么一定要分清敌我啊等等，那这是不是也反映了赖清德他的内心其实也是极度恐慌的？
2: 年轻人对他这样一种倒行逆施所导致的整个台湾的这样一种灾难，这种觉醒实际上呢已经开始了。他在6月30号参加台军的所谓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时候，特别提出来要加强所谓敌情教育，要分清敌我，实际上也是他恐慌的一种表现啊。我们现在大陆欣欣向荣，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对民进党来说，对赖清德来说，当然就是对他那个信息解放的一个重大的威胁了。怎么办？他就把海峡两岸，把大陆方面一些正常的一些完全是为了两岸同胞考虑的，为台湾同胞考虑的政策也好，举措也好，抹黑攻击为灰色胁迫啊，为大陆威胁，为所谓统战啊，是为了怎么样的这个吞并台湾等等等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那么台湾老百姓，台湾的民众就能被他欺骗吗？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实际上是一种欺骗政策，愚民政策，这个时代已经不允许这种政策了。
1: 台军不惜耗费巨资引进阉割版美制坦克，密集部署北部沿海，又通过兵推编造所谓惨烈决战的对抗剧本，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又一次政治表演。看似升级的装甲战力，实则短板丛生，隐患重重。所谓死守滩岸、城镇拉锯的惨烈剧本，完全脱离了现代战争的实际逻辑，最终只会沦为被动挨打的活靶子。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近期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无锡近日开展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西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一份传承老技艺，绣出新时尚。今热点我们来聊聊暑期文旅的烟火气里藏着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底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热效率 50% 曾经是中国煤电领域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如今这个数字终于被中国企业突破。2026年6月8号，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圆满完成了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汇聚30余家顶尖企业，历经17年

0: 131摄氏度，压力35.5兆帕，发电热效率50.05%，供电煤耗每千瓦时256.28克。这四个数字每一个都刷新着全球火电行业的记录。谈到火力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烟雾缭绕，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确实，传统的燃煤发电设备一直存在着热量大量浪费的顽疾。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36%到38%，技术含量较高的超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45%到50%，其余超过一半的热能要么随废气排入大气，要么随冷却水流失，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但是想要把热效率提上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1: 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0.1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50.05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0: 突破的核心诀窍在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超临界。传统的超临界机组通常运作在约6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二次再热是指把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两次循环加热使用。蒸汽温度提高到630摄氏度，水的密度和粘度显著下降，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汽轮机旋转，以产生电能。新技术的落地需要新材料、新设备的支撑。刘帅介绍说，国产新型耐热钢材的使用是参数突破的核心。
1: 我们主要运用的是 G115 材料，是由咱们工程院的院士刘中东院士团队和宝武钢铁联合研发的。
0: G115 钢的研发是一场材料科学的极限挑战。其中的关键微量元素如同钨的精确控制，其含量波动控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冶炼、锻造、热处理，每一道工序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关键材料到控制体系，从焊接技术到设备调试，整个产业链都实现了100%国产化。这正是我们有底气挑战世界顶尖水平的根本原因。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教授史月涛：
2: 之前我们一说620，是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材料的限制，是制约着我们火电技术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咱们运城的项目上采用了 G115 钢材，从我们产业角度，大电企业全自主的技术体系补齐了咱们能源装备的材料短板，我们掌握了核心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
0: 热效率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1: 我们的煤耗达到了新高，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0: 经济账我们得算。按单台机组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计算，一年可降低燃料成本约8000万元。等到双机组全部投运，每年省下20.8万吨标准煤，按全生命周期30年计算，光燃料成本就能节约近50亿元。生态账我们也得算。新型火电早已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都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双机组投产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4万吨，相当于30万亩森林吸收的碳量。信用账我们更得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 燃煤电力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减排任务

0: 变得尤为艰难。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的引入，为我国达成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也许有人会问，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还要打造这样一台全球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呢？其实，火力发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刘帅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高效清洁火电与新能源发电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最佳搭档。风电、光伏发电往往要看天吃饭，白天晴天发电多，晚上阴雨天发电少。这种间歇性和波动性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难题，而火力发电可以很完美地补上这块短板。
1: 我们现在的调风能力啊，是从20%到100%。在白天的时候呢，光伏啊、风电啊，它的发电量比较大；火电机组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负荷运行阶段，它就可以为新能源争取更多的空间去发电。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新能源它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火电来提高负荷。我们可以快速的从20%升到100%，来保证整个电网的电量的稳定。新能源和火电它是一种联合共存的一种方式。
0: 据测算，大唐运城一号机组投产后，能让山东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约10%。每年多消纳2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5亿千瓦时的气风气光电量。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火电正在从传统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新能源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走出了一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海义：
2: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0: 如今，大唐运城项目的实践成果已经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在中国国内，大量现役火电机组正面临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630摄氏度参数指标即115钢材的应用方案都可以批量移植到这些机组上，系统性降低全国火电的平均煤耗。而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火电为主要的发电方式，中国的技术和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大唐运城630摄氏度超超临界机组的诞生是中国能源科技创新的缩影。它向世界证明，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科技创新让传统能源焕发新生，让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从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时隔70年，保护区首次完整实现了雪豹迁地保护、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流程闭环，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从引入雪

0: 报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
1: 前不久，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一岁龄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显示，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多次与一只幼崽同行嬉戏。监测画面中，一只雪豹幼崽紧随母豹身后，频频纵身扑跃，亲昵嬉闹。母豹悠然卧躺，温柔陪伴幼崽肆意玩耍，清冷山野间满是温情暖意。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保科科长阿利玛：
2: 当我们从红外相机里看到 F2 带着幼崽的画面时，整个团队都沸腾了。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特别是看到它独自探索环境的画面，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十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1: 经雪豹研究团队结合卫星定位追踪数据、雪豹个体斑纹特征数据库及幼崽行为发育规律综合比对研判确认，画面中的雌性雪豹系2024年4月在贺兰山宁夏区域完成野化放归的个体。该雪豹于2025年4至5月顺利产下幼崽，现已完成一周年育幼周期。目前母豹与幼崽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
3: F2 是这些年放归的雪豹个体之一吧，那么它在野外能够繁育成功，而且幼崽呢也能够安全的度过第一个冬天，这也意味着我们打通了雪豹重演如何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生出来还不说，还得能够养得活。那么贺兰山它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具备了能够支撑不但雪豹能够生存还能够繁衍这样的一个使命吧。
1: 此次监测的核心个体雌性雪豹 F2 于2024年4月放归贺兰山，此后多次被记录到与雄性雪豹 M1 在哈拉乌主峰、北四张家梁等区域活动，高度重叠，形成稳定配偶关系，为本次野外成功繁育奠定基础。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3: F2 这个从甘肃把它救护转运过来，可能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评估，然后呢放归野外。那么放归野外你可能要考虑到哪个区域更合适，那当时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贺兰山上原有的一只雪豹叫四王子吧，也是从内蒙的四子王旗救助的一只雪豹，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放归贺兰山了啊，在那之后它有稳定的活动区域，它把这个 F2 放在离这个四王子相对比较近的这个高海拔的区域，可能也促成了他们这个的相遇。因为当时这两只雪豹都是带了这个卫星项圈的，那么通过卫星跟踪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轨迹呢最后高度的重叠，那么说明对它的这个两只雪豹的这种相遇繁殖这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1: 此次繁殖育幼成功的雌性雪豹 F2 已满九岁，来自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救护站，2023年7月被安全转运至贺兰山，野化之前并没有野外生活的记录。为了能尽快适应贺兰山的气候和海拔，雪豹放归专家组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门为它建立了适应性训练场地。雪豹放归专家组专员龚建辉介绍，从最初投喂新鲜牛肉到投喂活鸡活兔，三个月后这只雪豹已经可以敏捷地捕食活羊了。龚建辉：
4: 经过我们在这个传染病方面、寄生虫方面还有激素水平等各方面的检测呢，它的这个个体情况是非常的健康的，并且经过我们一个长达31周的雪豹行为观测的话，我们可以判断它的捕食能力已经完全达到了放归的标准。
1: 时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党玉龙介绍说，根据卫星项圈所提供的数据，科研人员可以监测到它的位置和生存状态。
5: 一旦发现雪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地，我们就会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让雪豹 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繁衍生息。
1: 雪豹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雪豹的重要栖息地和分布区之一。后因人为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多种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重引入是把原本本土灭绝的动植物重新放回原来自然栖息地，恢复种群。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是我国首个系统实施的雪豹重引入工程。自2020年，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以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迁地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多年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与植被修复，让贺兰山岩羊等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回升，山林植被覆盖率持续上涨，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保护区首次观测到自然扩散的野生雪豹，证明当地生态条件已然能够满足顶级食肉动物生存栖息需求。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表示，雌性雪豹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将会在贺兰山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对贺兰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3: 雪豹它是顶级捕食者了，那么在贺兰山来说，它可以辐射食物链下端的其他的这个物种，特别是它的猎物，还有跟它能够竞争的动物的种群。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呢，让这个食物链回归了一个闭合，所以保护了它，也等于说保护了整个贺兰山的自然生态系统。
1: 此次雪豹在野外成功繁育幼崽，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次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全流程突破，攻克了雪豹重引入难以野外自然繁育的行业难题，也意味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正式从种群恢复阶段迈入历史分布区重建的新阶段，为全球雪豹迁地保护、原生栖息地种群复壮树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科学范本与实践样板。这也让科研人员重拾信心，为雪豹实现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带来了新希望。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3: 雪豹呢，成功的繁育幼崽，这个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难题。贺兰山呀，作为南北种群的通道上的一个中继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未来可能这个宁蒙两区啊，共同来合作，来打造这个贺兰山这个重要的雪豹通道，是具有这个全球意义的。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个种群不断的繁衍，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种群增长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是作为这个雪豹重引入这项工作来说，它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1: 眼下保护区已重点针对雪豹母子高频活动区域加密监测频次，不断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守护种群自然繁衍，稳固山林生态功能。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6: 此次雪豹幼崽的降生是贺兰山生态持续向好的最佳佐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巡护管控，加强监测，加大雪豹栖息地的修复，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防线，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贺兰山安居乐业。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无锡近日开启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西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 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秀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暑热渐浓，出游正酣，一张车票，一纸机票，一段自驾行程，串联起的不仅是地理上的山海相逢，更是消费信心的热力传递。某旅游出行平台的大数据显示，近一周暑期出游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238%，毕业旅行搜索热度同比上涨了175%，亲子游搜索热度同比上涨166%。一组组跳动的数字背后，是千万个家庭收拾行囊的期待，是无数毕业生奔赴远方的憧憬。流动的人潮勾勒出夏日经济的生动图景，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的深层韧性。政策添薪让出行的脚步更加轻盈，消费热度的攀升离不开政策供给的精准发力。六月以来，四川面向全国一老一小群体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重庆推出了超3000万元的补贴与优惠，云南发放2000万元电影消费券。与此同时，多地扩充航空运力，增开旅游专列，以升级出行保障的方式打通文旅消费的最后一公里。从发券引流到交通护航，政策工具箱的组合发力让说走就走成为了现实。如果说优惠政策降低了出行的门槛，那么不断迭代的文旅产品则拉长了停留的时间，拓宽了消费的纵深。各地从非遗市集到主题乐园，从体育赛事到民俗展演，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旅游专列十

0: 分火爆，人均76000元的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一票难求，无铁假日遇见美好号同样预定火热，旅游列车的预定热度同比提升了70%以上。这些被精心设计的旅途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消费体验，供给端的主动作为正在将流量转化为留下来的流量，让游客不仅愿意来，更愿意停下来留下来。需求换挡让消费的层次更加丰富，供给升级的深层逻辑是消费需求的结构性变迁。消费者正在告别走马观花的打卡式观光，转向追求有温度、个性化、沉浸式的体验。研学游、非遗体验游、影视 IP 游等主题化游玩持续走热，非遗正从被动观看转向了主动体验，消费者乐于在深度体验和情绪共鸣中获得满足。与此同时，兼具研学与休闲两大属性的亲子游产品备受青睐，从看风景到品文化，从到此一游到沉浸其中，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辨。人们买的已不仅是一张门票，更是一段值得回味的记忆。暑期文旅消费的集中释放，既是需求的自然回归，也是信心的主动表达。一张车票通向山海，万千脚步丈量大地，人们愿意为一场旅行付出时间与金钱，家庭愿意为一次亲子出游精心规划行程。这种用脚投票的消费选择本身就是对经济前景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投票。夏日悠长，万物繁盛，从东海之滨到西域边疆，从北国领海到南国海岛，流动的中国正在书写热气腾腾的夏日叙事。在这叙事里，有政策暖意的精准抵达，有供给创新的主动求变，有消费升级的深层脉动，更有亿万个体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寻。暑期文旅的烟火气里，藏着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底气。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江苏无锡，去听一种从田埂上生长起来的声音——锡剧。它被誉为太湖一枝梅，是江南文化最鲜活的标识，与粤剧、黄梅戏并称华东三大剧种。6月7号，无锡度过了它的首个法定锡剧日。从6月7号至6月20号，无锡开启了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锡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锡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锡剧新章。
2: 江南草木繁盛，蝉鸣渐起，婉转灵动的锡剧唱腔回荡在无锡的街巷剧场、公园戏台。全程联动的戏曲展演，名家领衔的经典剧目，全民参与的体验活动，云端上线的精品戏赏，一场覆盖城乡、贯穿线上线下的锡剧大餐，让资深老戏迷、普通市民以及年轻朋友都能近距离沉浸式感受锡剧的独特魅力，共赴这场意义非凡的锡剧盛会。
3: 台上的都是我的偶像，我今天会过足戏瘾的。从小也就喜欢听戏剧，后来也就开始学了戏剧。我们的戏剧，特别是我们的家乡戏，爱戏剧嘛，我们都是铁杆粉丝。
2: 很多人或许不知，6月7号这个专属戏剧的特殊日子，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与纪念意义。时光回溯至2008年6月7号，戏剧凭借浓郁的江南地域特色、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正式跻身国家级非遗殿堂。为永久铭记这一重要时刻，系统性守护锡剧艺术文脉， 2025年10月，无锡市戏剧保护传承条例正式发布，并于同年11月1号起施行。这部地方性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将每年6月7号设立为法定戏剧日。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城市文化标志性事件，也是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为单一剧种设立法定纪念日的创举。国家级非遗戏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小王彬彬。
4: 立法保护啊，我们的地方性戏剧，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措施，它对我们推动戏剧的发展、传承、绵延不绝有很重要的意义。戏剧它就代表这方土地的文化意义，我希望我们戏剧是能够代代相传，它是有根脉的。
2: 要听懂戏剧，首先要听懂它的味道。戏剧最早不是戏，是歌。清乾隆嘉庆年间，无锡东乡杨坚严家桥一带的农民，在插秧耕田的间隙，直起腰来对着水田随口对唱叙事山歌，当地人叫它东乡调，也属于吴歌的一支。那种歌声是没有经过修饰的，带着泥土的腥气和稻花的清香，是农人抒发劳顿最直接的方式。这种田间小调先发展为对子戏，再演进为五人以上的同场戏，后来慢慢形成连台本戏，直到1955年，经江苏省文化局正式定名戏剧，这朵太湖岸边的民间小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姓名。国家级非遗戏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黄静慧。
3: 袁仁义呢，他的家乡就是在严家桥，他是把戏剧第一个带到大城市大上海的第一人。到了上海以后，吸收了各个剧种，他们都到上海去学习他们的表演，收集他们的剧本，用戏剧的音乐来演唱它，就同时变成了我们戏剧

0: 西剧的美是一种婉约的，近乎于江南山水本身的美。他的唱腔软糯圆润，婉转悠扬，他的念白贴近生活，质朴自然。剧目题材多聚焦市井生活、家国孝义、江南风物，浓缩着江南水乡的人文风骨、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西剧经典剧目《珍珠塔》讲述方清与陈翠娥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传奇，双推磨则以磨坊里青年男女推磨对唱的质朴场景，展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两出戏至今仍是西剧院团的看家戏，也是无锡人家喻户晓的旋律。无锡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导演薛燕：
1: 戏剧的魅力呢，我相信首先是它的一个审美，经过了百年的积淀，它的手眼身法步，它的审美艺术，给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可以说是带来了很美的东西。
0: 一门好戏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无锡出台了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从资金扶持、人才培养到剧目创作，全面布局。如今的无锡戏剧舞台，既有小王、彬彬、蔡宇等德艺双馨的戏曲名家坐镇引领，也有王子瑜、李梦恒等青春力量接棒，让百年梨园薪火永续。戏剧也正走出舒适圈，以创新姿态跨界破圈。在剧目创作上，坚持经典复排加原创深耕双线并行，不仅打磨《珍珠塔》等传统剧目，更打造了《钱伟长》等现实题材剧目。同时利用小剧场版、驻场版剧目的打造、新舞美技术的应用以及新媒体的宣传，让传统戏剧慢慢唱进了年轻人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85后青年演员周燕：
2: 比如说《聊斋紫伟》就是一部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一种东西，舞美设计啊、演员的服装表演都有在顺应现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也是更适合年轻人来观看的一部剧。
0: 无锡市戏剧院95后青年演员曲业哲：
3: 我们还做一些搞笑视频，比如说抖音上的一些热梗，自己写个脚本，然后拍一些当戏曲生遇到抢劫啊、男朋友看你化妆啊，我们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观众。
0: 为筑牢戏剧群众根基，无锡构建起校园启蒙、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普及推广体系，戏剧传承的种子就这么悄悄埋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从2011年第一届小小红梅杯举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现在整个戏剧进校园这一块做的还是蛮好。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个嘉诚里小学，全校师生一起创双推磨做广播操。
0: 作为代表江南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新时代的戏剧早已跳出地域局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近年来，无锡持续推动戏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江南乡音响彻国际舞台。经典戏剧剧目《珍珠塔》先后登陆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舞台。尽管演出全程无麦，但外国观众依然能从演员的水袖翻飞和唱腔起落里读懂东方的悲欢。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我们一直说讲好无锡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其实带给欧洲观众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一种自信。
0: 同时，戏剧精品剧目、艺术影像持续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在青年学子群体中传播江南文脉，传递非遗之美。从江南水乡到国际舞台，从民间乡音到国风潮流，戏剧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创新多元的表达，持续扩大文化朋友圈，让世界听见江南声音，读懂无锡文脉。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戏剧呢，是我们无锡的文化名片。作为一名戏剧人来说，我们要传承好我们的地方文化，弘扬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职责与担当。
0: 无锡人说，戏剧是听得懂的乡愁。首个法定戏剧日的设立，给这传唱了300年的乡音安了个家。眼下，位于无锡市西山区的戏剧博物馆新馆 正紧锣密鼓地建设着。等以后落成，这里将成为无锡人听戏过戏瘾的文化新地标。相信未来，这门扎根江南的百年乡音，肯定能越唱越响亮。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古时户户有刺绣，家家有绣娘，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
7: 滴滴绣咖啡店安静地伫立在苏州山塘街，这家咖啡店与众不同，店主郭子洲将苏绣与咖啡跨界融合起来，推出了苏绣咖啡。他的母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受母亲的影响，他从小热爱苏绣。2019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他开了这家苏绣咖啡店。咖啡店内显眼处挂着邹英姿的原创系列作品缠绕，缠绕的其中一幅被大英博物馆收藏。邹英姿的苏绣作品走出去，郭子洲也从国外带回来了一些经验。
8: 配上我们在就是外面找的一棵紫薇树，一个实体的树，来作为一个整个店的一个中心的元素，然后再配上咖啡。

0: 和木质的这么一种色调。
1: 记者注意到，他们的拉花多以苏绣作品的麻雀、桂花树等为灵感，用咖啡来辅助苏绣作品，还会把杨梅等时令水果融入到咖啡里，从拉花图案和口味上呈现苏绣的特色，让人惊喜连连。这家与苏绣渊源颇深的概念咖啡馆，无疑为山塘街这条拥有1100多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注入了更现代的情怀与活力。店里，记者碰到了从外地前来旅游的陈女士。
2: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很有兴趣，第一次知道苏绣原来还可以和咖啡上整体的图案都做得蛮逼真的，非常有特点，口感也不错。
1: 郭子洲说，滴滴绣是母亲邹英姿原创的绣法，是母亲将外婆纳鞋底的针法应用到刺绣上，鞋底和鞋面结合起来的针脚像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所以取名滴滴绣。这种针法绣出的作品通透感和立体感特别强，曾获首个刺绣针法国家发明专利。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含义，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
3: 我的母亲是和我的外婆从小学习苏绣的，我外婆也是创立了新桥刺绣，外婆的作品也曾经被当作国礼赠予外宾。我的母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刺绣的风格，和之后刺绣界的第一个发明专利滴滴绣。他现在也会在学校里教授学生们刺绣，把自己的对苏绣的认知和理解教授给大家。
1: 从外婆到母亲再到郭子洲，苏绣的传承和发展在三代人手里体现出了不同的样貌。如今郭子洲将滴滴绣放进了自己的咖啡店，把苏绣作品融入进咖啡。
4: 从最后来说，如何将苏绣这门传统技艺更好地融入现在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与咖啡的结合也只是我对它其中的一个思考，当然今后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将其和苏绣融合，比如说和宠物，包括我们之后人们生活的必需用品的结合，还有现在逐渐火热的科技领域，如何与互联网，如何与 AI 一起融合。
1: 山塘街外的古运河碧水悠悠，山塘街里的人如潮水涌动，古老记忆正由年轻的力量带着它融入现代，流淌到未来。
0: 虽然可能很多会失败，但是其实只要成功了一个，就对苏绣来说其实都是好消息。
1: 在扬州也有一位绣郎朱君臣，让乱针绣享誉海外。朱君臣飞针走线30载，创造了宝应乱针绣依然绣法，先后为澳门回归、奥运会、世博会等绣制国礼，为61个外国领导人绣制过肖像。上世纪80年代，主修油画专业的朱君臣被家乡作为美术人才引进回乡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君臣在常州第一次看到了乱针绣作品，一下子被他的艺术魅力所震撼，当即决定弃画从绣，拜师学艺。刺绣这行当自古以来就是女工小技，你一个男人学刺绣做什么？能做好吗？面对老师提出的诸多质疑，朱君臣没有过多解释，只是默默应了句我可以。
5: 后来呢，我们经过半年多吧，是不是来往，然后他们来信跟我讲，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刺绣荷花腰带啊，这个弄你能不能带一批人到我这里去刺绣荷花腰带？我一看这个也蛮好的，一男的就跟我一个同学带领了11号随便绣娘就到常州去学刺绣。
1: 初次接触刺绣的朱君臣连针怎么拿都不会，常常是还没下针就已经满头大汗。但也是这段在常州学习的经历，让朱君臣结识了大师陈亚先，并成为陈大师的关门弟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朱君臣将乱针绣引入宝应，并组建宝应第一家乱针绣工作室。 但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半年时间一幅像样的作品都没有绣好，绣娘们大多是农村妇女，没有绘画功底，针法松紧不一。朱君臣就着手对乱针绣工艺进行改良，删繁就简，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创造出了集时节、针法、画理、绣理自然为一体的依然绣法，由此也奠定了宝应绣在全国的行业地位。有了标准化针法，绣娘们很快掌握了技术。只要你足够的优秀，贵人自然会到。朱君臣的经历印证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在推销作品时，他结识了苏州绣品厂厂长、外贸公司经理张景峰。看到朱君臣带来的20多幅乱针绣作品，张景峰不顾手下人的反对，出价19.8万元全部收购。
5: 我一拿去了以后，他一看，哎呦，这个乱针绣嘛，可以说那时候我非常感动。我拜访的上千人都不知道这个叫乱针绣，这是我2年做的东西，专门给他的。我的作品1个星期没到，他就全部卖完了。当时我也记得他卖完了，他也跟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你再送一点作品过来。
1: 就这样，朱君臣的工作室赚到了第一桶金，他的乱针绣产业也开始起步。2014年，朱君臣乱针绣名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一大批绣娘绣郎进入工作室接受专业系统培训。朱君臣亲授学员1200多人，其中80多人获得中高级技术职称，20多人获得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宝应的乱针绣作品在国家级工艺品评比大赛中屡屡获奖。绣娘朱布花说，朱老师的依然绣法通俗易懂易学，上手也快。
6: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绘画功底，学起来很难。我记得有一个针法，我练了10多天还没练好，朱老师就不停地叫我，就反复地练，反复地练，直到我把这个针法练得他满意了。跟朱老师学习，我们会不断地成长，老师也在不断地研究新的针法、新的东西，我们会跟着学习。
1: 在朱君臣的推动下，宝应乱针绣从开始的指尖技艺一跃成了现在的指尖经济。目前宝应拥有刺绣企业40多家，绣娘4000多人，年销售额上亿，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具实力、最大的乱针绣产业基地之一。宝应县鲁多镇镇长陈婷婷，
7: 他累计已经帮我们鲁多带动了4000多人的就业，这对于我们来讲呢是最大的名声。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政府是一定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扶持的。
1: 汇集千家万户的艺术才是真正的好艺术品。朱君臣说，未来希望能继续创新产业思路，让高端绣品走入寻常百姓家。
8: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扁鹊是我国中医理论的奠基者，他以自己的实践首创了中医的四诊法，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望、闻、问、切，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诊断体系。扁鹊的一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当中专门写了扁鹊的传记，因此扁鹊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进入正史的医生。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医学史上地位极其重要的名医，却留给后人太多的谜团，比如他为什么会有三个名字，而究竟哪一个是他的真实名字，他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他妙手回春的奥妙又究竟在哪里呢？从今天开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以史学家的观点为我们一一破解这些谜团。系列节目《千古中医故事之扁鹊》第一集《诊病圣手》，敬请关注。
1: 大家好，祖国的医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啊，出现过许多杰出的医学家，他们以自己高超的医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0: 家乡。第二又说，姓秦氏，名越人。这里又出来第二个名字，就叫做秦越人，也就是扁鹊，也就是秦越人。还不算完，在这个《史记正义》里面呢，还有一说，说这个扁鹊呢，啊，说是在这个家于这个鲁国，鲁国在哪儿啊？也是在齐国的渤海，鲁国。这个鲁国在现在山东的长清这一带，所以他又叫卢一。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扁鹊有三个名字，第一扁鹊，第二秦越人，第三卢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么现在大家的看法是，扁鹊是上古时期的一位传说中的医生。这个人呢，到处行医，治病救人，人们非常尊敬他，因为他来了以后啊，可以说是人们的病都好了，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医生比作像一只带来喜悦的喜鹊一样，所以这是一个传说的人物。而秦越人应该说是确有其人，他就是史记上说的在渤海郡这儿的啊一个大夫。而卢一呢，他是指他出生的地啊，在卢国。所以这样一看，这三个名字当中，秦越人是确有其人的，而扁鹊呢，正是由于他到处行医受到尊敬，人们就把技术高超的人叫做扁鹊，于是秦越人也被称为扁鹊啊。所以有人说扁鹊就是古代医术高超人的一个通用的名词。那么到现在我们可以说，扁鹊原来是个神话人物，但是由于他和秦越人合为一体，就成为一个令人非常可信的人物了。
1: 按照古人的传说，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把安康和快乐带到哪里，好比是带来喜讯的喜鹊。所以古人把那些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医生称作扁鹊。而这个出生在鲁国、名叫秦越人的医生，医术高明，学识渊博，走南闯北治病救人，顺理成章地被人们尊称为扁鹊。不过有一个问题却一直在困扰着人们，那就是扁鹊生活的时代十分模糊和混乱。那么扁鹊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人呢？有关于他生活时代的记载又为什么会出现模糊和混乱的情况呢？
0: 扁鹊行医的时间在我们现存的文献当中范围太大了。你比如说记载，大家这个应该说很熟的啊，那就是给蔡桓公看病，大约是在公元前的695年；给国太子看病，大约是在公元前655年。那么他最后看的一个人是秦国的秦武王，大约是在公元前的309年。所以这样一算，这个扁鹊啊，应该是在300多年的范围内都有他的事儿。那么一个人不可能活这么多时间，所以这里面人们就很难界定，就说扁鹊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人了啊。现在呢，我们有几个方法就可以界定一下扁鹊大约生活的时代。第一个，如果大家翻《汉书》，就班固写的《汉书》啊，《古今人表》，《古今人表》里面呢，班固把从上古啊到秦朝的大约1400-1500人都写进去了。他根据这些人的人品啊排列了高低不同。那么扁鹊呢，在《古今人表》里面，班固把它放在了和越王勾践和这个赵简子大体的一个时代。而越王勾践和赵

0: 天子呢，啊，都是春秋末到战国初年的人。我们如果看这个表，你看扁鹊跟他们都是在一块儿的。所以有人说，扁鹊应该是春秋末战国初年的人，这是一说。第二说呢，因为扁鹊在这300多年这个时间里啊，做了许多事儿，啊，看了许多病。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你认为可信的这个病例作为界定扁鹊活动的时间。这就是大家看到的说扁鹊生活的时代，就各种说法都有。但是其中有一种说法啊，有比较多的人认为，那就是扁鹊死于秦国。那么在秦国死去以后，就以后就没有扁鹊的事了。所以有人认为扁鹊大约死于公元前309年，这是战国的中期到后期这个阶段，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呢，就是对扁鹊啊，不要做非常准确的界定，因为在他身上有许多故事啊，是传说的，还有许多是预言。那么就干脆就说一个，扁鹊是春秋战国人，就不用太较真了。因为很难考证出准确的他的活动的时间，我自己感觉这种办法啊，应该说能说得过去。我觉得对他就是不要太计较，太把他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地点、人物搞清楚很难了啊，所以我觉得就笼统的说春秋战国人啊，或者叫东周人就可以了。
1: 关于扁鹊医术的修为，史学界一般认为他是在长期的医学实践当中刻苦钻研，不断总结，才使得其学识与医术达到了常人难以超越的高度，最终成为流芳千古的一代名医。那么扁鹊究竟有着怎样的医术？他对我国医学到底有着怎样的独特贡献呢？
0: 扁鹊呀，我们现在看到它在中国的中医发展史上具有开创的作用。那么我们不要说我们今天的人对它的评价，我们就看看古代的人。汉初它的名气已经就是人人皆知了，人们常常在说话当中自觉的不自觉的就提到它。到了西晋，有一位炼丹家叫葛洪，就说扁鹊呀是治疾之圣，就治疗疾病的圣人。结合扁鹊的医疗实践，我觉得不过分。为什么呀？因为在扁鹊身上我们看到了在中医治疗法的几个关键的环节，它都有开创之功。第一啊，切脉大师。咱们中国古代的医学家早就发现了人体的这个血脉的这种跳动和心脏是同步的，那么在长期人们的实践基础上，这个切脉就逐渐走上了科学。而在这过程中，扁鹊是第一人。司马迁就这样说嘛，天下谈论诊脉这个事儿是从扁鹊开始的。如果我们看扁鹊行医啊，你会发现他的切脉是非常准的。比如有一个故事，他在晋国正碰到当时在晋国总揽朝政的赵简子病重。当时这个赵简子啊，是在这个生活中啊突然昏倒啊，不省人事，人们都非常害怕，就把扁鹊找来了。史记记载是这样说的，说扁鹊入，视病出。你看扁鹊入进去，进去以后看赵简子的病，然后就出来了。大家说这多简单呢，但是出来以后我们一看扁鹊说的话，说明他给赵简子看病了。怎么看的呢？号赵简子的脉了。扁鹊这样说的，扁鹊说啊，没问题啊，他现在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的脉搏跳动很正常啊，你们不用大惊小怪。 不出三日他一定能够醒来。你看这个把握性多大。我没有看到他给赵简子啊下过什么药，但是两天半赵简子说明扁鹊号脉是很有把握，他通过脉象可以断定一个人有事儿没事儿。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在扁鹊之前也不是说没有切脉啊，因为脉象是中国中医啊很早就有了。关键在什么地方呢？过去切脉，包括扁鹊曾经也这样切脉，就是顺着人身体的血脉一点一点的去摸啊，浅层的深层的一点一点去摸，应该说比较麻烦。扁鹊切脉为什么评价这么高，就是因为他发现了人身体的切脉的一个交接点，就是寸口，这是了不得的。我们现在看到中医这个切脉都是猫手腕子上这儿，是吧，寸口。那就是说在扁鹊之前，或者扁鹊曾经还用比较古老的切脉方法啊，顺着身体的血脉摸，那显然那是比较传统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司马迁说的是很准确，今天下言脉者有扁鹊也。所以这是扁鹊的一大贡献。
1: 司马迁认为中医的脉学是从扁鹊开始的，对于这样的评价，后世学者也有不同见解。他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脉诊就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了，当时的重要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和稍晚的《难经》中已经对脉诊有许多详细论述，这些都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脉学已经成为我国古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了。那么除了脉诊之外，扁鹊行医的神奇之处还表现在哪里呢？
0: 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是全方位地展示了扁鹊的医疗技术。这个史记有记载，他是说有一次扁鹊啊带着几个学生啊路过虢国，虢国是西周分封的一个诸侯国。那么这个国家当时啊大街小巷都传，哎呀，咱们的太子死了，国王的太子死了，人们都感觉到很惊讶。那么扁鹊就一边走一边问，走到宫门面前有一个中庶子，中庶子就是当时的这个国家的那个一个侍卫大臣，国王身边的人，就问说国太子怎么回事。这个中庶子就说呀，啊，太子的病是血气运行错乱，没有规律，啊，突然发生了暴病，啊，猛烈的冲击他的体表，这就造成了内脏受伤，人的正气不能制止邪气，邪气聚集而不能疏散，啊，导致阳脉缓慢，阴脉急促，突然昏倒而死。结果扁鹊又问他什么时候死的，死去有半天了，下葬了吗，就收敛了吗，放在棺材里吗，没有，才半天多。结果扁鹊听到这儿就感觉这个国太子可能没死，于是就告诉这个中庶子，他说请你转告你们的国王，外面有一位大夫叫秦越人，他久仰大王的名声，但是没有机会给大王效力，现在听说太子已死，愿意给他看看病。结果呀，这个中庶子啊不太相信，他觉得你怎么能够给我们已经死去的人看病啊，啊，所以他说了一番呢，说过去有一位大夫啊叫渔夫，这个渔夫啊是上古传说的一位大夫，说他看病啊是非常好的啊，他抛开人的肌肉啊，顺着人们的血脉啊去找他的病区，然后把他的内脏啊全部给他啊这个整理一遍，说这样人就可以活了。他告诉扁鹊说，你要没有像渔夫那样高超的医术，你就别说这话，就你别说大话。结果扁鹊怎么说呀，扁鹊说，他说我看病注重的是通过表象看到内在， 又通过内在的这个病因呢，看到他表象的反应。这样一说，这个钟树泽就感觉这个人还是有点来头的，于是就转身回宫报告了虢国的国王。虢国的国王一听有大夫要治已经死去的国太子的病，就要亲自接见扁鹊，又跟扁鹊讲了一通这个国太子怎么死的，说着说着两眼就泪流不止。于是扁鹊说，你现在回去看看你们的太子还有呼吸，他的鼻子啊还在微微的震动，你顺着他两个大腿向上摸，体温还有。你看到现在扁鹊没有见到病人，仅仅是听他们说，应该说这是中医的哪一个步骤啊，问通过问，有经验的大夫基本就能察觉到病人的症状。那么当可以去看太子的时候，那么扁鹊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啊，他观察，他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你这个太子得的是一种失觉，失觉就人昏过去了，觉嘛，昏厥，不是真死。我现在给你治，怎么治？大家注意他下面几个方法。第一，让他的学生子阳拿这个针呢，在他头顶上的一个穴位叫百会给扎，然后又配了两副药，让他的另一个学生子豹拿这两副药是热的，在他的腋下不断的熨烫啊，不断的这个摩擦，这样很快呢这个太子呼吸就正常了，就活过来了。这时候扁鹊又给他配了药，告诉他按照我说的这个药要吃，结果国太子吃了20多天以后身体完全恢复了。所以这个病例啊，全面展示了扁鹊的这种高超的医术。
2: 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扁鹊行医的神奇之处。那么扁鹊在行医的过程中还有哪些独特的案例呢？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从史书所记载的扁鹊治病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诊法：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称他们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在四诊法当中，望诊居于首位，十分重要，也十分深奥。扁鹊不仅诊脉的能力非同寻常，望诊的技术更是出神入化。而最能表现扁鹊这一绝技的

0: 就是已经编入中学教材的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究竟是如何树立扁鹊的神医形象的呢？
1: 那么治疗郭太子啊，我们看他用的是全部的疗法当中的比较最关键的还是切脉，但是我觉得高明的大夫不是广告切脉的，所以望诊啊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看看你，看看你的气色，看看你的体型，看看你的身体状况，就能看出你病在哪。我想这个病例大家应该是家喻户晓吧，啊，已经写入这个中学教材了，啊，大家知道是哪个病例吗？扁鹊见蔡桓公，这个故事啊，也有几分传奇色彩，啊，但是应该说，他对于树立扁鹊的医圣的形象啊，啊，确实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呀？我们说扁鹊切脉是一绝，望诊呢，啊，也是他的拿手。那么扁鹊见蔡桓公这个故事啊，在文献当中啊，有两处记载，一处是《韩非子》，现在咱们的中学教材多半用的是《韩非子》扁鹊啊，这个见蔡桓公；另外一个就是《史记》，《史记》呢是讲的是这个扁鹊呀 啊见齐桓侯啊，齐桓侯。所以现在究竟是见的是蔡国的国王呢，还是齐国的国王啊？现在有考证，各说各的理。不过我觉得呀，这个故事啊，本身并不在于见的是哪个人，啊，是蔡桓公啊、齐桓公，这倒我觉得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这个故事本身有一种预言的性质。它更深层的含义不再是见的谁，而在于这个故事本身。所以我觉得呀，我在说的时候就干脆不用或者是蔡甚至齐了，干脆就说是桓公或桓侯就行了。我们先简单说一说这故事的过程啊，因为大家很熟是吧。第一个呢，就是说扁鹊有一次啊，在这个桓公面前呢啊站着看这个桓公，他看了看以后，他说：“君有机在凑礼，啊，不至将恐深。”这大家很熟了啊。说国君啊，你现在有病，凑礼在哪儿啊？凑礼就是那皮肤的纹理啊，那应该是你的气色、你的肤色不太好。你现在赶紧治，不治，这病将要深。这个当时应该说，这个桓公应该说还没有感觉。所以他听了扁鹊的话不以为然，啊，寡人无机，我没有病。那扁鹊一听这个就走了。走了以后，桓侯啊不太满意扁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些医生啊太耗力了，他专门给那些没病的人看病，假装他会看病，等于讽刺这个扁鹊。结果隔了十天，扁鹊又来了，又看这个桓公，看了一会儿，扁鹊说：“哎呀，您的病已经到了肌肉里了，啊，赶紧治吧，不治将会发展。”这时候，这个桓公还不以为然，带搭不理的。结果扁鹊感觉你不听我的，我也没办法，又走了。隔了十天，又去了。这时候扁鹊说：“国王，你的病现在已经到肠胃了，啊，希望你治，啊，不治会更加严重。”这桓公啊，一看你扁鹊总找我毛病，我现在又没什么感觉，依然不治，依然不理睬扁鹊，扁鹊又走。第四次，扁鹊又看到了桓公，这一次扁鹊一见桓公。大家从这韩非子从史记都会发现那句话，马上转身就走，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走。这时候桓公赶紧派人去问啊，你怎么这次一句话不说了？这时候扁鹊说了一句话，他说啊，国王的病在凑礼的时候我还能给他治，吃点小药就可以了，到了肌肉

0: 也能治。那时候呢可以扎针，到了肠胃呢也能够治，用热灸啊，叫火剂也能治。可是现在他的病已经到了骨髓了，这个病连管这个人的生命的那个司命神说这个神都治不了了，我扁鹊我也没办法。说完了就走。没隔几天，这个国王浑身疼痛，这时候他才想到了，哎呀，扁鹊当时一再警告我，一再告诫我，我怎么不听啊？于是赶紧派人去找扁鹊。这时候扁鹊已经跑到了秦国，这个桓公不多天也就死去了。那么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想有两点需要注意的。第一，望诊的高手。从扁鹊发现国王有病，先在皮肤，后在肌肉，后在肠胃，后在骨髓，说明他非常注重这个人体的组织结构，有表即里，有浅即深，这点也是符合中医原理。高明的大夫是能看出他内在的疾病。我们为什么不是大夫？我们为什么不能治病？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头事儿，只能说，哎，你气色红润，啊，你脸色苍白，但是为什么红润？为什么苍白？啊，他健康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得病原因在什么地方？咱不懂，所以我们就说找大夫，啊，自己真不能给自己随便这个断病，是吧？所以这是我说的这个故事，啊，这个望诊，啊，望诊的高手。第二一个呢，本身是个预言，啊，他的预言的意思就是不在这个病，也不在这个扁鹊看的是哪个皇宫。韩非子写的预言多半都有政治的寓意，他实际是通过这个事儿告诫国君，国家有问题要及时整改，防患于未然，不要等问题大了不可收拾了，但那时候亡国了，你国君死了，不就这道理吗？所以他的政治寓意啊非常的鲜明，当然也可以作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警告，是吧？比如啊，这个发现病及时治，啊，发现问题啊及时解决，啊，这都是大家可以悟出来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个故事。据说有一次魏文侯啊问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你是老三，你们兄弟三人当中谁的治病的技术最高啊？大家听扁鹊怎么说的。扁鹊说，我们家兄弟三人，我大哥的治病技术最高。我大哥治病是在病情发作之前，就病人还没有察觉的时候，我大哥就发现了，然后给他下了点药，病人就很快就好了，就病人往往在不知不觉过程中这病就好了，是我大哥。所以我大哥在外面没有名声，在家里面我们都非常尊敬他。这就我们刚才说，有朋友说了，治胃病就是没有发现的时候他给人治了，这是高级大夫啊，这不是一般的大夫。我二哥是在病人病情初起的时候，就小病的时候就发现了，及时下药很快治好，所以我二哥技术也比我强。所以乡里人呢都以为我二哥只能治小病，所以在我们哥三个当中啊，我的技术不行。为什么呀？我是在病人十分危重的时候，病人万分痛苦的时候我出现了，我给他治病呢是经脉上啊给他穿刺啊给他放血啊甚至给他动手术啊以毒攻毒，那就是我的动作很大，所以病人看得见，家属看得见，都以为我治病技术高，所以我名闻天下，但是论医术我不如我的两个哥哥。我说这也是一个寓言故事，哈，究竟他有没有两个哥哥，现在无考。但是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啊，良医治胃病，而良医治胃病，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 治病的这个环节。良医治未病其实告诉人们，治理国家办事儿一定要从小处抓，要防患于未然，不要等问题大了造成损失了才去办。这就我们常说的啊，治未病。所以啊，我感觉这个从扁鹊的病例当中啊，我除了读出来中医的一些原理，更多的还感觉到当时那些人写扁鹊病例病案，它有许多啊这个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所以在司马迁那个时代，也就是西汉的初年啊，到汉武帝这个时期，扁鹊的名气很大。人们一说谁是最好的大夫，扁鹊，他的名字和孔子是齐名的。所以我们今天谈扁鹊啊，特别感觉到这位医学家他有许多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但是呢，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也不一样，所以围绕扁鹊呢又有许多目前还没有得到大家完全认同的结论，也就是说在扁鹊身上还有许多谜团。那么关于扁鹊还有哪些治病的故事，他对祖国的医学还有哪些贡献啊，我们想下次再说啊，谢谢。
1: 扁鹊，中国第一位被载入正史的名医，医学界把他尊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是什么原因使他在众多的同行中名声鹊起？有关扁鹊对中医的贡献，民间和正史当中有哪些传说和记载？他神话般的学医经历是否有证可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精彩解读《千古中医故事之扁鹊之谜》。
2: 神医扁鹊的故事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下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中华养生，我说你听。前不久啊，一位年近70岁的老人早晨起床的时候突然晕倒，急诊入院。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的血压值高达170/90，医生初步判定是由高血压引起的短暂性脑缺血。经过沟通呢，老人血压高已经有2年之久了，因为岁数大了，认为血压高一点没关系，平时也没什么症状，所以一直没当回事儿。这次晕倒啊，幸亏医生抢救及时，所幸并无大碍。不少老年朋友啊，误以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血压高是自然衰老的结果，事实并非如此。老年人的高血压诊断标准啊，和年轻人是一样的，血压值持续高于140/90，我们都应该认真对待。高血压是临床的多发病常见病之一，严重的威胁着国民健康。临床调查显示，在高血压治疗当中呢，仍然存在很多的误区。今儿啊，我们给您罗列了一下，有12大误区呢。让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高血压治疗的这常见误区都有什么。第一，血压虽然高，但是没有症状，所以我不吃药。大多数早期高血压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随着病情进展才有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耳鸣、颈背部肌肉酸痛等症状。即使没有症状，持续的高血压也会对心、脑、肾等靶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诊断为高血压，就应该积极的干预治疗。此外，早期高血压患者如果经过干预，改变生活方式之后，血压恢复了正常，您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酌情减药或停药。误区之二，血压高的时候吃药，血压正常了就停药，我不坚持。高血压呢是慢性病，大多数患者通常需要长期甚至终生服药来控制血压，难以根治。研究表明，停药之后非常容易造成血压反弹，血压的波动幅度如果过大，会增加心梗、脑梗等并发症发生的几率。所以降压药的作用不仅是降血压，还可以维持血压平稳，避免更多的脏器受伤害。所以呢，千万不要随便停药减药。误区三，降压药一旦吃了就会产生依赖性，副作用也比较大。很多人认为降压药有依赖性，其实呢，这是不正确的。降压药属于非成瘾性药物，临床上针对一些因

因为工作紧张、身体劳累或者是情绪波动而导致的血压升高，也会采用服药治疗，并且呢可以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随时停药。但是已经诊断为高血压的患者，由于疾病的原因，血压需要长期用药物控制，这就不能随便的停药了。停药之后啊，您的血压会重新升高，所以呢高血压患者需要按时吃药来控制血压。虽然药物都有副作用，但是呢和高血压的危害相比，降压药的副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我们千万不要因噎废食。第四个误区呢是开始的时候我不能用好药，这是因为担心之后病情严重的时候无药可用了。这种做法也绝对是错误的。降压药它不是抗菌类的药物，不会出现耐药的情况。目前临床公认的高血压患者治疗的所谓好药，是指长效降压药，也就是口服一次可以持续保持降压作用24小时以上，这是那种平稳降压的药物。短效降压药物呢，通常只用于突发性的血压增高，作用时间短，长期用药容易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呢，我们要根据患者的个体化情况选择适宜的降压药物，哪个适合自己就选哪个。第五个误区呢，是根据偶测血压值来判断高血压。很多人去医院体检，测量了一下血压高了，他就以为自己患上了高血压症，回家自己量反而正常了。这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和您提到过的白大衣式高血压，因为见到医生紧张而引起。专家提示，判断是否患上高血压，不能够以在门诊或家里偶尔测一次两次血压偏高为准。正确的做法呢，是连续测量非同日的3次血压值，如果都高于140/90才判断为高血压。我们提倡家庭自测血压，但是呢自测血压也不要过于频繁，因为这样做呢会加重焦虑情绪，反而容易使血压不稳定。误区之六，发现血压升高要快速降到正常，这样呢也是错误的。一般情况下血压是缓慢升高的，所以降压的过程呢也要平稳。除了高血压的急症，不能够快速的大幅度降压，以免引起脑灌注不足等意外情况发生。所以呢您要记住降压的原则是缓慢、平稳、持久和适度，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一定要记住。误区之七，血压越低越好。血压是保持身体器官灌注的动力来源，血压短时间内降得很低，超过自我调控能力的限值之后，将会降低重要脏器的血液灌注，引起脑血栓等不良事件的发生。理想血压的高压值呢，应该在110到140毫米汞柱，低压值在70到90毫米汞柱之间。第八个误区呢，是吃药盲目的追求新、追求贵、频繁换药。选择一组适当的理想的降压药物并不容易，需要长时间的观察和验证。效不更方，只要能够保持血压稳定不波动，并且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就应该坚持服用。第九个误区则是长时间一味服药而不会定期到医院进行检查，盲目治疗。服用药物与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即便您的血压稳定，也应该定期到医院复诊，观察药物是否产生副作用，对心脑肾等靶器官是否产生不良影响，或者是药量是否相对不足。您一味的服药不去医院，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误区十，这一点呢，大家可要注意，那就是很多人都有的一个误区，跟着别人的经验擅自用药。高血压病因复杂，临床呢有很多的分型，每个人身体素质以及基础疾病都不一样，照搬他人的经验跟风吃药很容易产生用药安全危险。因此呢，高血压的患者应该在医生指导之下正规的治疗，根据处方用药，隔壁老王的经验可不能轻易的照搬。误区十一，保健品也能降血压。
很多老年人呢迷信广告宣传，认为保健品也能降压，吃药跟着广告走，大夫说什么，家里亲朋好友说什么，一概不信。而实际上，保健品的降压功效没有经过科学的临床认证，盲目使用只会延误高血压的治疗，带来更加不可收拾的结果。误区十二，靠输液治疗高血压。除了高血压的危象、高血压脑病等高血压急症需要静脉点滴降压治疗之外，一般的高血压呀，选择药物长期控制治疗就可以了，是不需要输液的。我们刚才说的十二个误区，您都记住了吗？专家强调，高血压患者不仅需要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坚持药物治疗，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生活方式，配合治疗。第一，就是调整饮食。高血压患者的饮食原则就是几点：低盐、低脂、低热量，严格控制盐的摄入量，每天食用不超过六克。钠盐多了，血压就会上去，含钾食物多了就会降。我们一定要少吃动物脂肪和煎炸食品，非常的重要。第二，运动控制体重。根据自身的年龄和体质，适度的运动可以有效地降低高血压值4到9毫米汞柱。第三呢，则是戒烟限酒。第四，要减轻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情。虽说呢，我们说的这几点呢都是老生常谈，但是对您的健康绝对有用。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我们聊一聊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绝句二首》。《绝句二首》写于公元764年。杜甫在五年前因战乱离开长安，辗转漂泊，得益于友人严武等人的资助，他在成都郊区浣花溪旁修建了草屋，就是今天的著名景点杜甫草堂。虽然杜甫在成都的几年生活较为安定，但是家乡的风景和那里的家人时常引起杜甫的思念。在《绝句二首》中，杜甫描写明媚艳丽的春天景色，也表达了他的思乡之情。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两首诗。《绝句二首》，唐·杜甫。其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其二，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他的诗也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所以杜甫诗歌的风格大多沉郁顿挫，而《绝句二首》呢，却表现了一代诗圣诗风多彩的一面，清新典雅，让人感受到春日的美好。《绝句二首》其一，第一、第二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意思是春天到了，山山水水都沐浴在春天温煦的阳光里，多么秀丽。鲜花开了，春草绿了，柔和的春风拂面而来，送来花草芬芳的气息。那迟日是出自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七月当中。春日迟迟是说呢，到了春天，白昼渐长，天气趋暖，正所谓天初暖，日初长。那这两句诗呢，妙在既有远近视觉画面的对比，又写出了不同感官的感受。第一句写山水，这是视觉远景；第二句写花草，这是视觉近景。同时呢，又有阳光普照，让人体感温暖。春风扑面而来，这是触觉；花草的清香，这是嗅觉。寥寥十个字，却是多维度地展现出春天的风采。而这还没有结束，紧接下来第三、第四句又从寓意美好的两种鸟儿的感知和动作上进一步做了诠释。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这两句呢是说冰雪消融，春泥湿软，燕子轻盈地飞来飞去，衔着湿泥到树上筑巢，水暖沙温，美丽多情的鸳鸯相依相偎，在阳光下静静地休息。

0: 江碧鸟鱼白，山青花欲燃，是说呢，江水碧波浩荡，衬托出水鸟的雪白羽毛，山峦郁郁苍苍，映的红花就像燃烧的火焰一样。还是写江山和花鸟，但是更加浓墨重彩，用碧水衬托鸟灵的洁白，以山的青绿凸显花的红艳，色彩饱满的让人目眩神迷，可见春意之浓之深。绝句二首一共是八句，四十个字，这前六句三十个字啊，是诗情画意的代表，六句诗六幅画，就是江山秀丽，花草飘香，燕子衔泥，鸳鸯双栖，鸟飞碧空，山花怒放。但是对诗人杜甫来说，因为战乱举家漂泊在外，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在四川成都安定下来，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回归故里了，所以呢，这里的春光再美，那也是异乡啊。诗人触景而伤情，因此更加思念家乡的一草一木，想回家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了。可是呢，因为战乱阻隔，有家不能回，所以最末两句诗，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是说今年的春天眼看又要过去了，哪一天我才能回到日夜思念的家乡呢？这里啊，也是用季节的变化来对比空间的不变。杜甫被誉为诗圣，他的绝句二首平常中见真切，虽是写寻常景物，却诗美情真，以色彩鲜亮清新宜人的美好风光反衬诗人强烈的思乡之情，抒发了期盼家国安定的感慨。诗中有画，画中有情，千古流传。那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遍绝句二首。绝句二首，唐·杜甫。其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其二，江碧鸟鱼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那前几期节目中呢，我们介绍了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在宋朝南渡后的这个动荡中写就的一些词作。那他在词中呢，经常怀念之前的悠闲生活，但是词中情绪已不像以往那般的无忧无虑。靖康之难之后，丈夫赵明诚出任建康知府，李清照呢和赵明诚相继避乱江南。南渡途中呢，经过当年项羽自刎之地，李清照想起了撤逃的南廷，心潮澎湃。一天夜里，城中呢爆发叛乱，赵明诚呢不思评判，反而呢临阵脱逃。南宋的这个建炎三年，也就是公元1129年三月，赵明诚罢守建康。《金石录》后续上记载说，李清照与丈夫据舟上芜湖，入姑蜀，将卜居赣水上。本来呢，战争是让女人走开，但是呢，当时代风云扑面而来的时候，正是这个弱女子发出了剑拔弩张的时代呼声。四五月间，舟过乌江时，李清照有感于项羽的悲壮，写下了那首借古讽今的诗作《夏日绝句》，同时呢，也有暗讽南宋王朝和自己丈夫之意。好，我们来欣赏这首著名的《夏日绝句》。
1: 《夏日绝句》，宋·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0: 李清照的诗作呀，传世非常的少，也不甚为世所称，但是这首五言绝句却是一首名作，传颂很广，诗意明白爽朗，所用的项羽典故呢，也是人人所知的熟典。那么李清照的词呢，或者是轻柔婉丽，或者是缠绵悱恻，而诗呢，则都是洗尽儿女气的那种慷慨之音，和词风大不相同。那这首诗的前两句掷地有声。那么人杰啊，这个词出自史记高祖本纪当中，指这个张良、萧何和韩信等贤臣良将。那鬼雄呢，是出自屈原的九歌国殇当中，身既死兮神已灵，魂魄逆袭为鬼雄。高度凝练的诗句，鲜明而响亮地唱出了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为国捐躯，生死何惧。自先秦以来呢，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但是呢，如果把这两句诗啊放置在女性文学的视野当中，却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战争对于女性而言，它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只能是铁蹄下啊哀叹呻吟的承受者。然而呢，在李清照的诗笔下，她所显现的那种自我形象呢，却并不是一个等待挽救的弱者。她虽然不能亲临沙场，但是呢，也从未置身事外。她关心着时局，为深受压抑的抗金志士扼腕不平，又毫不掩饰地对惜命逃走的南宋君臣的轻蔑和愤怒。那诗的后两句啊，也就是这个借勇史而讽刺。那么项羽兵败，退至乌江。那乌江亭长呢，劝他暂避江东，重振旗鼓。可是项羽呢，却拒绝东渡，自认为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江边。那么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项羽暴露了作为军事领袖的诸多缺点，然而在其生命的最后关头，却显示了一个英雄的凛然无畏。在李清照看来，他无愧人杰鬼雄之称。而在当时金兵铁蹄长驱南下啊，宋朝君臣望风而逃的这种大背景之下，项羽之不肯过江东更具有鲜明的批判性。这是一首借古讽今，发出悲愤的怀古诗，又是以诗歌形式写出的时事评论。全诗呢，在字面上只是对千年前的英雄抒发感慨，但是对时事沉痛悲愤的这种谴责之情呢，却溢于言表。他正是在朝廷败逃的情势下被弄得家破人亡，因此呢，这个颠沛流离，尝尽了人间的艰辛。面对时局，他不得不兴起“汝为误国贼，我做破家人”的这种怨愤。那这种怨愤呢，也是当时啊千万蒙难人民共同的怨愤。因此呢，这首诗不仅是抒发了个人的这种悲愤，又是广大百姓的心声。这样一首诗出自一位封建时代的女子之手，是难能可贵的。那在南渡之后不久，在混乱的局势中，赵明诚接受了湖州太守的任命，赴任途中呢病死于建康。加之呢辗转途中，丈夫的爱物金石等丢失几近啊，李清照的精神呢也受到了沉重打击。后期的词风呢可以说是陡然一变啊，多写离乱中的孤独生活，国破家亡的孤苦心境。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武陵春》。
1: 风住沉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野拟泛轻舟，只恐双溪泽猛舟，再不动许多愁。
0: 这首《武陵春》呢，是作者中年啊双居之后所做的，也就是丈夫李明诚去世以后所做的词作，不是一般的归情归怨词所能比的。这首词呢，借暮春之景，写出了词人内心深处的这种苦闷和忧愁。全诗一唱三叹，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有言尽而意不尽之美。那这首词呢，继承了传统的词的做法，采取了这种类似后来戏曲中的这种代言体，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用深沉忧郁的旋律，塑造了一个孤苦凄凉游荡无依的这种才女形象。那这首词 简练含蓄，足见李清照练字造句的功力。其中呢，风住沉香花已尽一句啊，可以说呢以达致敬，既点出了此前风吹雨打落红成阵的这种情景，又绘出了现今雨过天晴落花已化为尘土的韵味，既写出了作者雨天不得外出的这种苦闷啊，又写出了他惜春自伤的感慨，真可谓是意味无穷尽呢、啊。那这首词呢，由表及里，从外到内，步步深入，层层开掘，上阙侧重于外形，下阙呢多偏重于内心。那写这首词的时候啊，李清照呢正是因为这个金人南下，几经丧乱，志同道合的丈夫赵明诚也失势了，自己呢只身流落金华，眼前所见的是一年一度的春景，睹物思人，物是人非，不禁悲从中来，感到万事皆休，无穷所没。因此呢，他日高方起，懒于梳理，欲语泪先流，写得鲜明而又深刻。这里呢，李清照写泪啊，先以欲语作为铺垫，然后让泪夺眶而出，简单五个字啊，看似平静，用意呢却无比的精深，把这种难以控制的满腹忧愁啊一下子就倾泻出来，感人肺腑，动人心弦。那也因为伉俪情重，抚今追昔，感慨万端，在词中呢交织着他个人身世飘零的哀伤和遭际的凄苦。好，我们下面呢再来欣赏一首李清照的《南歌子》。
1: 《南歌子》，宋·李清照。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凉生枕殿泪痕滋，其解罗衣，聊问夜何其。翠贴莲蓬小，今宵偶夜稀，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词的大意是，天上星河转移，人间夜幕低垂，秋凉从枕间透出来，眼泪浸湿了席子，起身解开罗衣，心下孤凉，深沉的夜已近清晨。用翠线缝在罗衣上的莲蓬小了，用金线缝成的莲叶也稀疏了，天气如旧时，罗衣如旧时，只有人的心情已经不似旧时。
0: 夜深，银河呢随着时间的逐渐消失不断地转移着位置，那这首词一起笔就先声夺人。词人呢在室内枕上遥望着星河横斜的夜空，心里在想的一定是抛下他而去天上，让他独自留在人间的他的丈夫赵明诚了。天上的牛郎织女还能隔着银河一年一度相会，而他们却永无见面之日，真成了天上人间了。这起头两句用天上与人间做对仗啊，也并非是任意为之的。夜凉与解衣好像呢都是随意写到的，其实不然，下片词呢意全由此而生出。这里先做一个啊引子，在结构布局上很有心机，针线也极其的缜密。那李清照呢所借用的就是汉诗中的语词，但是呢又和前人的用意啊都不同，他并非有什么要紧事必须早起而怕睡过了头，而是出于烦恼迟迟未能入睡，所以说聊问不过是姑且问问而已。如果探寻他这样问的动机呢，无非是嫌这难以成寐的秋夜太长了，希望时间能过得快些。这首词直叙啊夫妻生死之这个悲怆，字面上呢虽似平静无波，内中呢则是暗流汹涌，因为解衣欲睡，看到衣上花绣，又生出一番思绪来，夜深寂寞之际，不由得想起悠悠的往事。旧时天气旧时衣，这听起来是一句非常寻常的口语，唯有身历沧桑之变者才能够领会其中啊所包含的许多的内容，许多的情感，许多的寓意。眼前呢所接触到的客观事物与旧时有某种的相同，这使回忆变得清晰，联想变得具体，同时呢也变得感情非常的强烈了。 这首词看似平平淡淡，只将一个才女的心思娓娓道来，

0: 不惊不怒，却感人至深。历经国破家亡，李清照又目睹了嫡亲民苦等惨痛的事实，在这个时期的词作中表达了他深深的忧患和满腹的凄楚。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忆秦娥》。
1: 《忆秦娥》，宋·李清照。临高阁，乱山平野，烟光勃。烟光勃，栖鸦归后，暮天闻角。断香残酒秦淮恶，西风催趁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词的大意是，登临高楼，只见山峦纵横，空旷的原野笼罩在轻薄的烟雾中，烟雾中又渗透着落日的最后一缕余晖，乌鸦返巢，鸦声消逝，远处又隐隐传来了军营中的号角声。熏香燃尽，美酒饮完，这光景令人内心毫不悲苦凄切。阵阵秋风吹落那一片片梧桐枯叶，梧桐叶落，又是一片秋景萧瑟，又让人总是满怀的孤独冷落。
0: 这首词是一首借景抒情之作。南渡之后呢，李清照可以说是遭到了家破人亡，沦落异乡啊，文物遗散，恶意重伤等等的沉重打击，又目睹了山河破碎，人民离乱等惨痛的事实。这首《忆秦娥》就是词人凭吊半壁河山，对死去的亲人和昔日幸福温馨生活所发出的祭奠之词。全词呢，写情绘景，寓情于景，情景交加的这个诗词三味写得极为的高妙，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才华。词的一开始便点明了词人是在高高的阁楼之上，他独筑高阁，凭栏远眺，扑入眼帘的是乱山平野，烟光勃的这样的一个景象。那乌鸦呢，我们知道是被人们厌恶的鸟类，它的叫声总使人感到凄凄惨惨，尤其呢在萧条荒凉的秋日黄昏，那叫声呢会显得更加的阴森凄苦。鸦声消逝，远处又隐隐地传来了军营中的阵阵角声。这凄苦的鸦声，悲壮的角声，加倍地渲染出自然景色的凄旷悲凉，给人呢以无限空旷的感受，意境开阔而悲凉。不难看出，这景物的描写中融注着作者当时流离失所、无限忧伤的身世之感。那断香残酒秦淮恶，全词呢只有这一句直接写情怀，但是它呢却是贯穿和笼罩全篇的感情，一切都与此密切相关。阵阵秋风无情地吹落了梧桐枯黄而硕大的叶子，风声落叶声使词人的心情呢更加的沉重，更加的忧伤了。那么写到这儿作者已经把感情推向了高峰，长期积郁的孤苦之感，亡国亡家之痛，那种种复杂难言的心情呢，都通过淡淡的这些诗句含蓄深沉地表现了出来。那这首诗的结句是全词境界的一个概括和升华，又还秋色，又还寂寞，是对词人所处的这种环境、所见的景物以及全部心境真实准确而又深刻的概括。景是眼前之真景物，情是心中之真感情，同时情和景呢又互相的融合，情融注于景，景衬托出情，使全词的意境呢氤氲深广。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以下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度

0: 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6: 管仲道：陈蔡二国自北姓之后，是齐不二，曹军虽未会，已经随我一道伐宋，此三国不必再烦奔走，为宋魏未尝与会，且当一见，似诸国齐心，方定盟约可也。言未毕，忽传报周王再遣善灭报宋之聘，以至魏国。管仲道：宋可成矣，魏居道路之中，君当亲至魏地为会，以亲诸侯。齐桓公乃曰：宋魏郑三国之君会于捐地，连善灭齐侯共是五位，不用歃血，依让而散。诸侯大悦，齐桓公知人心悦从，乃大合宋鲁陈魏郑许曹蔡朱诸国与幽地，歃血为盟，始定盟主之号，此周喜王三年冬也。谁知齐桓公盟主之位尚未暖热，便有人出来拜盟，拜盟者楚文王也。楚文王雄姿，自得西归立为夫人，宠幸无比，三年之内生下二子。西归虽在宋国三载，从不与楚文王说话，楚文王怪之。一日楚文王问道：寡人爱你至痴，才抢夺为己有，立你为夫人，不曾使你受得半点委屈，三载相依，同寝共枕，莫说你是一个人，就是一块冰一块铁石，寡人已物化了，不成想你对寡人如此深恨。西归长叹一声，终于开口道：俗人上言，好马不被二鞍，好女不是二夫。我一妇人，先是西侯，西侯未死，又是于君王，知耻而不守节，有何颜面说话？楚文王指西归之手道：此过不在夫人，皆蔡哀侯挑唆，如若哀侯不在寡人面前戏言夫人美貌，寡人何以情痴乱治，夺你为夫人，寡人明日起兵伐蔡，替夫人出气。一夜无语。第二日晨，楚文王果然出兵车300乘伐蔡，蔡无备，城击破，

0: 蔡哀侯现无赤裸上身，跪于楚文王面前请罪，进出府库财货献于楚文王，楚氏方退。是郑立公遣使告复国之事，楚文王道：屠父位二年，乃使告孤，慢孤甚矣。复兴兵伐郑，郑谢罪请和，楚文王许之。周喜王四年，郑立公为楚不敢朝齐，齐桓公使人责之，郑立公使上卿舒瞻入齐，舒瞻见了齐桓公，哭丧着脸道：必亦困于楚兵，日夜守城，未有间隙，是以未休岁事。君若能以威加楚，寡君敢不朝夕立于齐庭乎？齐桓公拍案斥道：大胆！遂命贾氏押于军府。舒瞻趁隙逃回郑国，自是郑被齐弑楚。齐桓公一世英明，唯有四件事处置极为不当：其一，蔡有难不救；其二，逼郑投楚；其三，周之大厦将倾不知扶之；其四，错用树雕易牙魏公子开方三位小人。现单说第三件事，周喜王在位五年崩，子浪立是为惠王。惠王之二年，楚文王崩，其长子嗣立。郑立公闻之大喜道：孤无忧矣。舒瞻进道：臣闻依人者威，臣人者辱。今立国于齐楚之间，不辱即威，非常计也。先君桓武及庄三世为王朝卿士，是以冠冕列国，征服诸侯。今新王继位，闻国晋二国朝王，王为之享礼命幼，又赐玉五双，马三匹。君不若朝贡于周，若赖王之宠，以修先世卿士之业，虽有大国不足畏也。郑立公道：善。乃遣大夫师叔入周朝贺新王。师叔回报：周氏大乱。立公道：怎么讲？师叔对道：昔周庄王婢妾姚姬，谓之王姚，生子颓，庄王爱之，使大夫韦国为王师傅。子颓性好牛，曾养牛数百，亲自喂养，饲以五谷，披以文绣，谓之文绶。凡有出入，仆从皆乘牛而行，践踏无忌。又暗与大夫韦国、边伯、子禽、祝馈、詹父等勾结，此情喜王并非不知，但未加禁止。世子即位，是为惠王。子颓仗着是其亲叔，愈加骄横。惠王恶之，乃裁议其党，夺子禽、祝馈、詹父之田。惠王又因祝元佑与公策，韦国有仆，边伯有事，皆进王宫，王惧取之，以广其幼。又善服食宿，尽善不精，王怒，削其禄。食宿亦恨王，故五大夫同食宿作乱，奉子颓为君以攻王。赖周公继父同赵、伯辽等死力拒敌，子颓不能入，乃出奔于苏。先周武王时，苏奋升为王司冠有功，谓之苏公，授以南阳之田为采地。奋生死，其子孙为敌所制，乃叛王而弑敌，又不交还采地于周。桓公八年，乃以苏子之田赐我先君庄公，亦我晋周之田。于是苏子与周嫌隙一深。周庄王在位之时，为人诸国君硕而立前谋，前谋者庄公之婿也。后硕复国，因仇恨前谋之故，遗恨惠王，得知子颓奔苏，邀至于魏，二军合一，加之燕兵相助，同伐王都。周公继父出战，一败涂地，遂同赵伯辽等奉惠王出奔于燕，武大夫等尊子颓为王。立公道：国人对这件事如何看？师叔道：国人以为子颓以臣犯君，以弟兼兄，罪在不赦。立公道：寡人知之矣，寡人这就遣使去齐，商议平乱之事。师叔道：不可， 不可这样。立功道：“为甚？”郑立功就平乱一事，欲要和齐桓公商议，师叔连道不可。齐桓公近来嚣张得很，他打着尊王并济弱义强的旗号，二合诸侯，当上了霸主。我若不想赴先君桓武之业，列免列国也就罢了，若欲列免列国，就得独行其事，兴兵纳王，此万世之功业。立功道：“若非卿这一席话，寡人险些误了大事，寡人这就兴兵秦王。”舒瞻道：“别急，以臣之见，暂勿用兵。”立功道：“为甚呢？”舒瞻道：“子颓生性懦弱，五大夫亦为拥留之辈，主公若使人以礼遇之，若子颓悔祸反正，面动干戈，岂不美哉？”立功道了一声好，一面使人入燕迎王，暂居乐邑。因立功曾居乐邑17年，公事其整固也。一面使人致书于子颓，子颓得书犹豫不决，商之于武大夫。武大夫道：“其乎者势不能复下，岂有已经为君而复退居臣位者？此郑侯欺人之语，不可听也。”子颓决心乃下，逐出郑氏。郑立功见文的不行，便来武的，朝周惠王于越，合军为一，夜袭成周，取传国宝器，凯歌而还，实为周惠王3年。始冬，郑立功遣人约会西国公，同起义兵秦王，国公应之。惠王4年之春，郑国二军会兵于糜，夏4月同伐王城，郑立功亲自率兵攻南门，国公率兵攻北门。韦国闻报，忙叩宫门来见子颓。子颓因四牛未毕，不予相见。韦国顿足回道：“谬也，谬也！”遂假传子颓之命，使边伯、子禽、祝贵、詹夫登城墙防守。周人素来不服子颓，闻周惠王至，欢声如雷，睁开城门迎接。韦国正草国书，某遣人往魏求救，书未写就，闻钟鼓之声，人报惠王已入城坐朝矣。韦国仰天长叹道：“责诸不明，我不死谁死？”遂拔剑自刎而死。祝贵、子禽亦死于乱军之中，边伯、詹父被周人绑缚献给惠王。子颓这才慌了，命石素押文牛为前队，出奔西门。因牛体肥大，行动迟缓，为追兵所获，与边伯、詹父一同被斩首。时人有诗叹子颓之愚云：“携宠横行亦未休，私交成序岂兼谋？一年难面成何事，只合关门去似牛。”又一诗说齐桓公称盟主，何该倡议秦王，不应让之郑国也。诗云：“天子蒙臣九庙修，纷纷郑国效忠谋。如何重负无一策，却让当时第一仇。”这时几经辗转传入管仲之耳，管仲大叫一声，昏厥过去。其实这是怪不得管仲，管仲自幼丧父，寡母一把屎一把尿将他拉扯成人，正当享福的年龄，突患暴病而亡，把个管仲哭得死去活来。加之丁忧期间不能吃酒肉，不得近女色，把个管仲瘦得皮包骨头，极不成人形。但这事他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在周惠王出奔燕地之时，曾遣使向齐求救，齐桓公救秦王之事也曾征求过他的意见，他也表示同意。后来齐桓公自己改变了主意，管仲也没有坚持。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齐桓公为什么要改变主意？其因有二：王姬不支持秦王。王姬与子颓年纪相仿，自小在一块玩耍，感情甚好，单凭着王姬还不一定为子颓说话。子颓篡位之后，往齐国送了3份厚礼，内中一份就是给王姬的。 王姬见钱眼开，这才帮子颓说话，这是其一。其二，也是因钱而起，子颓篡位谁也不怕，就怕齐桓公出兵讨他。大夫韦国给他出了个主意，用金钱开路，这钱当然不能直接送给齐桓公，而是送给齐桓公的两个宠臣树雕和易牙，连同王姬的那一份，刚好三份。王姬的枕头风加之树雕和易牙的作用，齐桓公放弃了秦王的打算，眼睁睁地把秦王第一功让给了并不强大的郑国。每一及此，齐桓公总是扼腕长叹，王姬误我，自此对王姬开始冷落。光阴如梭，转眼三载过去，先是有敌人报称郑厉公驾崩，世子公子杰即位，是为郑文公。几之又有敌人来报楚文王驾崩，长子即位，宋桓公连道两声好字，召管仲进宫，欲出兵伐楚。连仲连道两声不可。齐桓公惊问何故，管仲一字一顿道，人在丧中，伐之不义，一不可也。楚文王郑厉公虽然死了，但其国力未衰，以臣之意，莫如连鲁以伐徐荣。齐桓公道了声善，正要遣使赴鲁，敌人又报文姜病逝。齐桓公大惊道，他不是好好的，怎么说死就死了呢？他不了解文姜，文姜自齐襄公崩后日夜哀痛，遂得咳疾，内侍进举医查脉，文姜久不沾男士之身，欲心难治，遂留举医饮食，与之私通。后举医回国，文姜拖延就医，两次复举，宿于举医之家。举医年近五旬，自觉体力不支，见人以自待。文姜老而欲淫，来者不拒，然终以不及襄公为恨，病愈加剧，遂薨于鲁之别寝。将薨之时，将鲁庄公召至榻前道，其女今长成18岁矣，你当速娶，以正六宫之位，万物居中丧之志，使我九泉之下悬念不了。又道，其方徒薄，你当谨视之，永世不可背其言弃而逝。庄公葬罢文姜，便要遣使赴其一婚。大夫曹刿道，大丧在殡，未可娶也，请后3年丧必娶之。庄公道，吾母命我为之不孝，遂不顾曹刿之劝，遣使赴其一婚。齐桓公正欲连鲁，慨然而允，亲送其女入鲁成婚，是为哀姜。齐鲁两国喜结良缘，好上加好。桓公乘机邀鲁庄公伐徐伐荣，徐乃弹丸小国，如何抵得住齐鲁联军不战而降？倒是伐荣出了点麻烦。荣人彪悍善战，第一阵由东郭牙出面败了个一塌糊涂，第二阵王子成父亲自出面大败而归。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建议，挑选了100名勇士夜袭荣营。将行之时，齐桓公亲自设宴为勇士们饯行，一再询问勇士们有什么要求，如有一定设法满足。赖毛乘着酒兴站了起来，他的嘴张了几张，忽又坐下。管仲走上前去，照着赖毛肩头轻轻拍了一下，笑微微地问道，小兄弟今年多大了？赖毛道，20了。管仲又道，家里还有什么人？赖毛道，还有一个弟弟和老娘。管仲道，你仿佛有什么心事？
2: 没有。
0: 你有，你一定有。赖毛笑道，您怎么知道俺有心事啊？管仲道，你若是没有心事，怎会欲言又止？赖毛含笑不语。管仲又拍了拍赖毛肩头鼓励道，有什么心事你尽管说，我成全你。赖毛只笑就是不说，同行的勇士跟着起哄，这个说，赖毛，有相爷给你做主，有什么话还不敢讲啊？那个说，赖毛，你向来是天不怕地不怕，今日怎么变得如此胆小啊？赖毛被激怒了，瞪着一双微醉的小眼道，
2: 谁说我胆小？看了头碗大一个吧，拿酒来。
0: 他一连喝了两大碗，脸红得像熟透。

0: 厚的柿子一样，用手背将嘴一擦道：
1: 我说，我这就说，既然做了勇士，就没有打算活着回来。实话实说，有人偷看过魏夫人洗澡，说她长得特别好，我想看看她，死而无憾。
0: 齐桓公拍案而起，面如猪肝，众人的心像是被人揪住，提到了嗓子眼里，沉寂，死一般的沉寂。齐桓公缓缓坐了下来，竖雕一牙站了起来，稽首向赖毛指道：
1: 你好大的胆子！
0: 转身向大帐外喊道：
1: 来人，把这个无赖绑出去斩了。
0: 帐外应声跑进了两个武士，一边一个扭住赖毛胳膊朝帐外拖去。管仲欲言又止，当二武士将赖毛拖至帐门口时，齐桓公轻轻摇了摇手：
1: 拉回来。
0: 二武士将赖毛扭到齐桓公面前，齐桓公照着赖毛当胸一拳：
1: 你是个男人，寡人成全你。
0: 说毕传召下去，命卫姬进帐。卫姬飘然而至，朝着齐桓公深深一拜，语如莺啼道：
2: 主公深夜相召，可有什么吩咐？
0: 齐桓公朝赖毛一指道：
1: 这位勇士想看一看你的胸脯。
2: 什么？
0: 卫姬惊叫一声，一连退了三步，两臂相交护在胸前。齐桓公缓缓说道：
1: 请不必害怕，色者性也，不爱色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不敢承认自己爱色的男人也不是真正的男人。中父有一句名言叫存天理，尽人欲。人欲是什么？就是食也，色也。他要寡人见一只女驴，以满足将士的色欲，寡人一直未曾放在心上，这是寡人的失误，寡人对不起诸位。
0: 他双手抱拳，还礼一周，掌声如雷。齐桓公继续讲道：
1: 待灭戎之后，寡人将戎之虏女建立一只女驴，这次参战的勇士一人分一个享用，时间三天。
0: 掌声又起，经久不息。齐桓公又道：
1: 因而寡人希望诸位活着回来，为了大齐，为了女人，你们一定要活着回来。
0: 掌声伴着呼哨再一次响起。齐桓公将脸转向赖毛：
1: 这位勇士，寡人特别希望你活着回来，你若活着回来，寡人不止让你玩三天女驴，寡人赐你一个宫女。
0: 赖毛扑通朝齐桓公一跪，叩首说道：
1: 谢主公，臣一定活着回来。
0: 齐桓公一脸调侃道：
1: 你还要看夫人的胸脯吗？
0: 赖毛连连叩首道：
1: 小人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0: 齐桓公转脸对着卫姬道：
1: 卿的胸脯让他们看吧。
0: 卫姬红着脸没有回答。齐桓公道：
1: 有道是刀剑无眼，他们这是在为齐国出力，为寡人而战，能否活着回来尚在两可之间，你就让他们看一看吧。
0: 卫姬低着头，双手摆弄着衣襟。齐桓公语带恳求道：
1: 你就让他们看一看吧，算寡人求你了。
0: 说毕朝卫姬深深一揖。卫姬长叹一声，缓缓将纽扣解开，露出一对洁白如玉、活蹦乱跳的乳房。真当要他们看的时候，反倒没人看了。赖毛将手一挥：
1: 弟兄们，君侯如此相待我等，吾等还有何话可说？走，踹营去。走。
0: 众人跟着赖毛身后，猛虎一般的扑向戎营。一百个人，一百只虎，把戎兵杀得七零八落，四散溃逃。齐鲁联军乘胜追杀，一举灭了戎国。齐桓公依诺而行，将鲁德的2400名戎女全部充作女驴。至于赖毛，不仅娶了宫女，还破格提为连长。灭戎之后，郑文公害怕了，忙遣使赴齐请盟。齐桓公便与宋、鲁、陈、郑四国国君会盟于齐境幽地。盟毕，齐桓公归国，于寿宫大摆宴席，犒劳群臣。齐桓公高举金弓说道：
1: 寡人自北姓出会以来，三会诸侯，一匡天下，可谓功成名就。何 和他个一醉方休。说毕一饮而尽。管仲一道：主公所言甚是，来来来，喝他个一醉方休。
0: 众人举躬共饮，酒至半酣，鲍叔牙直至来到了齐桓公面前，斟满为寿。齐桓公道：
1: 乐哉今日之饮。
0: 鲍叔牙道：
1: 臣闻明主贤臣，虽乐而不忘其忧，臣愿君勿忘除奔，管仲勿忘兼求，宁弃勿忘牧牛于山。
0: 鲍叔牙一席话如同醍醐灌顶，齐桓公惶惧离席，双掌交合，向鲍叔牙及百官拜道：
1: 鲍叔牙之言令寡人振聋发聩矣，寡人有千秋之时而无千秋之寿，寡人与众卿皆铭记鲍叔牙之言，乐而不忘其忧，此乃国家与四民之幸也。
0: 言讫拿过金壶，亲为鲍叔牙斟酒，是日极欢而散。
1: 管仲醉了，寻宫中食道咧起而行，
0: 树雕从后面追过来，搀扶着管仲边走边道：鲍叔牙近日有些不大像话。
1: 管仲立马警觉起来：你说什么？
0: 树雕道：我说鲍叔牙实在有些不像话。
1: 管仲忍住气道：他怎么不像话了？
0: 树雕道：主公在您的辅佐下，三会诸侯，一匡天下，其功比天高，鲍叔牙视而不见，反而揭您和主公的短，是可忍孰不可忍。
1: 管仲大怒，推开树雕，踉跄着直戳赤道：你这小人竟敢挑拨我与鲍叔牙的关系。
0: 树雕苦笑道：
2: 我这是何苦呢？我这是为你好，你若不听劝，早晚要吃鲍叔牙的亏。
0: 管仲冷笑一声说：
1: 你为我好，你为你自己好，自你入宫以来，你干的坏事还少吗？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已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暑期消费热力足，工业油有感更有料。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记者从7月6号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5月，中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说，
6: 产业发展正由单品技术和市场体量的竞争逐步转向供应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步形成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健全。
7: 同时，我国机器人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操作系统、仿真平台等技术底座加快构建。
8: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6年1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2: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9: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科技产业的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看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披露的产业数据，我和不少海外华侨科技从业者都倍感振奋。连续13年稳居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国内占有率突破50%，规上企业营收同比大涨近30%，这份亮眼成绩单绝非偶然。从核心零部件自主突破，到全产业链高效协同，再到人形机器人出口暴涨210%，中国机器人产业早已跳出靠规模换市场的旧路径，转向生态化、智能化的高质量发展新赛道。我们在海外采访时，亲眼见证到不少中国机器人企业在东南亚制造工厂、欧美仓储物流场景落地生根。作为海外华文媒体，我们将持续向全球传递中国机器人产业的硬核实力，让更多海外市场看到这张中国高端制造新名片的独特价值。
0: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
10: 最近文化和旅游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暑期工业游有哪些新亮点？带给游客哪些新体验？激发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活力？今天我们也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他们是北京首钢建设投资公司总经理陈尚，另外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二位。 最近工业盐学油持续升温，在浙江宁波钢铁厂区，传统钢铁产业靠智能改造、绿色转型，营造出了不一样的工业旅游体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7: 近期，一批小学生走进浙江宁波钢铁厂区，开启一场探寻钢铁诞生全过程的盐学之旅。在高炉作业区，铁矿石被炼成1500摄氏度的铁水，壮观场面吸引住了孩子们的目光。和大家想象中不同，高温冶炼的核心区域早就一改过去烟尘弥漫的旧模样，整片场地开阔又清爽。
11: 这里呢就是热轧厂，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生产线上红彤彤的就是板材。

0: 数据采集点位，实时抓取生产全流程信息，依托 5G 传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技术，让整条钢铁生产线的运转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能效水平提升了3%。智能化改造不仅提效增产，还推动厂区走上清洁生产之路。记者在园区发现一方小巧的金鱼池，鱼儿赖以生存的清水全部是经过多层净化处理后的工业废水。行走在园区里，随处可见绿植花草，好像一座生态花园。近年来，厂区打造特色工业旅游专线，让孩子们科普钢铁冶炼的专业知识，将一条条硬核钢铁生产线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开放的实景课堂，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重工业向智能绿色转型的全新面貌。工业旅游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2万人次。
1: 我也参加过工业游，比如说现在正在生产的一些车间，包括首钢园区我也去过。其实我们理解，以前我们旅游是看的是风景，现在看的是厂房，但是在这个厂房当中呢，还能获取一定的知识含量，产生一定内心深处的愉悦，这是我们作为游客的感受。您打算提供给我们游客，提供给我们体验者的感受是哪些，跟我们的实际获得的一致吗？
2: 我们整个首钢园呢，还是要给大家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旅游体验。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文化的共鸣。目前我们在首钢滑雪大跳台的南广场跟中国杂技团合作做了一个叫核剧场。目前正在上演的是鲸和无界，是都是这种国家队在国外获得的这种各项金奖的一些杂技演出。所以你可以想一想一想，刚才我说的这个文化共鸣，在我们的工业渔村里，在我们的大跳台的背景下做这个中国最顶尖的杂技演出，这种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这是在文化共鸣。还有一块呢，我们是有个视觉的冲击。在今年的暑期档，我们是落地了飞靶2026这个国际篮联的3人挑战赛，这个是国际的顶级积分赛，要进军奥运会的一个积分。所以这个未来呢，我们会国际国内的所有的顶尖高手都会聚焦到我们这个场地。然后我们在冷却塔，在我们的大跳台去做现场的比赛。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背景的高耸入云的冷却塔，还有我们的大跳台的雪飞天，激情四射我们热情的这个篮球挑战赛，所以这一块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还有一块呢更有特色，就是目前我们跟文旅相关的部门正在打造一个落霞来信相关的一个活动，就是未来我们想把首钢园云林河打造一个大家在追晚霞拍照最佳的一个打卡地。相关我们现在也在布置一些相关打卡的美陈，未来还有一些短视频，包括摄影的一些比赛，包括还有一个落日的一个音乐的一个跑步相关的一些活动，所以可以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一块。你又可以去观赏我们的美景，又可以这个可以自己分享你的社交，你的这个跑步的成绩。所以这一块呢，让大家完全做到一个沉浸式体验的一个首钢园打卡。
1: 刚刚陈总提到的这个有篮球赛，有演出，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这是首钢园的一个特点，因为它面积足够大，邢先生。但是我们看到有些厂区可能没有这么大了，就不具备这样的特点。您觉得目前适合更多数厂区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是这样的做演出、做比赛吗？还是什么其他？
3: 其实从我们看到的工业旅游来说，工业旅游其实有很多。一种像首钢园，刚才讲首钢园这样，它是工业遗址的。其实我们也有还有更多是那种生产线的这样。那么在不同的，它针对不同的旅游信物，针对不同的这个我们参观的一些产品，它可能最后打造的内容可能不一样。比如说首钢园，它在看的过程中，它的工业遗址，我能看到是它历史上怎么生产，但是我们现在生产线，我们看到现在怎么生产，而且在生产不同的工业里面，我们也看到不一样。比如轻工业，轻工业里面我们看到啤酒生产线，比如饮料生产线，甚至包括我们很多的其他的，比如说肉身加工这种生产线，它是一种看法。但我们看重工业生产线，比如我们看钢铁，我们看石化，看粮加工，那么这个它又是另外，就是比如矿山，那是另外一种体验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总体的感觉是根据它的这个工业遗址，或者它工业的这个流行物的工业的这个我们参观的对象来确定我们最后打造什么样的场景，这个是比较的。但是呢，无论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特点，都是我们要亲身参与其中，这是都是一样的。就首钢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打造的项目也是我们要去参与的，但是生产现场我们也是要去参与的，这是一个最大供他们俩共同的一个特点。
1: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两种样态，我好像觉得还有第三种，比如像北京的798这样的电子工厂，还有在安徽的合肥的某一个也是以前的厂区改造的，但是你改造之后发现跟以前的这种样态完全不一样了，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业态了。这也是不是拓展的空间更大，让我们发挥的空间更大，吸引游客的范围也会

0: 更大。
1: 这个其实就回到了这个工业旅游跟我们传统的旅游最大的一个特点在哪？传统旅游，比如说我们要看山水啊，那个自然风景旅游，我们是看的，就走着看，走着看山看风景，是吧？但是呢，工业旅游呢，它有单一的场景，它有场景的叠加。刚才你讲的这刚好是两种，刚才我讲的，比如水荒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是一种场景；刚才我讲生产线，它是一种场景；刚才你讲的是工业遗址跟现代结合起来，那是一种场景的叠加。既有传统历史记忆，同时有现代的，我们现在潮玩的潮流的新的元素。但不论如何，它最后打造了一个就是。怎么样让工业遗址记忆让大家记住，通过新潮的东西让大家记住，最后它就是让一个吸引物能更加的怎么样的，在作为旅游的一个产品，我们叫吸引物，怎么样更加的能吸引人，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其实听了邢先生的分析，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愿意打造工业旅游场景的人，可能更羡慕陈总，因为他的空间足够大。就像在刚才邢先生说的“叠加”这两个字，您可以在上面无限的叠加。未来还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2: 我们现在呢有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是我们把我们的老的首钢的氧气厂，很大的一个厂房，我们给通过艺术化，通过这个声学，给改造了一个叫瓦斯 Live House。目前应该是北京最大的具备2000人同时剧场的一个条件。前期呢我们这块也举办了一些音乐会啊，这种爱热也好，咖喱也好，非常的火热，这个提前一天就开始排队了。然后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排了很多新的艺人，会有增加这个精彩的一个呈现。同时后边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点，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老的精煤车间啊，先是改造了4块冰，当年冬奥会期的时候改成了我们的短道速滑馆、冰球馆、冰壶馆和这个花滑馆。现在我们把我们这个短道速滑馆改造了一个首钢园的电竞中心，目前应该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电竞舞台，800平，具备16支战队同时比赛。我们现在暑期档像火影忍者挑战赛、这个永劫无间的锦鲤赛，包括华语辩论世界杯的总决赛，会排了很多的赛事和活动。所以我们未来想打造让大家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馆来我们首钢园会有不同的体验。
0: 陈总，您看我去首钢园的时候，我有几个感受，就是在旺季的时候，这个餐饮门店排队的客流量是比较高的。我就曾经去排过队，我还打卡买过网红咖啡。但是听了您刚才讲这么多，我最关心的是整体的这些商户的收益，我们有过测算吗？带动经济增长有没有具体的一个数字能提供给我们的？
2: 整个我们的1到5月份园区的客流量是688万人次。整体上呢，我们园区还有很多特色的这个工业的产品，针对工业都提供的，比如说我们的钢皮，我们还有钢串，用
0: 钢皮也啤酒，
2: 钢的啤酒羊肉串，然后还有我们的首钢汽水，还有我们用我们的蚕丝钢做的这个绣丝带啊，都非常有特色。整体上带动我们园区商户现在100多家，现在看这个上半年的消费量大概是2.6亿元。我们是专门有我们的文创店，这是原创开发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蚕衣钢，我们的蚕丝都是我们钢铁生产的基地用的啊，附着到我们的整个这个赋能我们相关的文创产品，还是很有特色，大家很喜欢。
0: 听起来就很有吸引力。您说的这个汽水和这个冰棍儿，是不是之前我们的防暑降温，我们厂区的发的劳保产品？
2: 哎呦，那您太了解了，确实是我们生产时期的这个防暑降温产品，现在我们推向市场了，很受欢迎。
0: 刚刚陈总给我们介绍了北京首钢园的一些活动，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到江西，在江西景德镇，当地创新融合了动手实操、沉浸式观览、低空飞行体验等很多的元素，把直升机生产线打造成了特色文旅的打卡地，生产线变身成为了实景科普的课堂，让学生和游客来感受工业旅游的新玩法。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3: 走进江西直升机有限公司展馆，许多学生沿着设计好的路线参观各个展馆，聆听直升机发展历史，动手体验航模制作，感受飞机设计制造过程，带上 VR 设备体验一把飞行的快感。为增强参观的体验感与互动性，这家企业还开放了总装车间，展示飞机从冲压、焊接到涂装的全过程，吸引全年龄段游客走进工厂一线，沉浸式感受。沉浸式工业研学正架起校园知识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桥梁。
4: 我现在在湖南长沙一处工业园区，这里依托产业特色，园区打造了环保加创新主题研学营，有100余名学生来到这里参观，并且体验一日工程师角色。
3: 研学行程从车间实地教学开始，在飞电中央空调整机测试车间，工程师用通俗讲解拆解节能技术原理，把课本里抽象的理论知识变成直观可感。洁净空气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除尘除霾实验，学生们看到了环保科技守护生态环境的硬核实力。今年以来，这家工业园区已累计接待研学学生超1万人次。

0: 重庆老厂房活化利用，解锁工业旅游新玩法。
1: 青砖灰瓦苍郁的古树，时间仿佛在这里放慢，那么只需要一个转身，你就可以完成从现代都市到历史街区的穿越。
0: 重庆北仓文创街区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江北纺织厂仓库，2015年经过保护性修缮、创新性更新，老仓库迎来了华丽变身。如今这里汇聚了北仓图书馆、文化咖啡馆、创意餐厅和文创集市，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深度交融，吸引了大量游客来体验。如果说北仓代表了工业遗存的温柔新生，那么在涪陵群山中的这个工业遗址则展现了重工业遗产的硬核魅力，如今已成为一个特色主题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探秘打卡。这些工业遗存以全新的方式向游客展示着城市的工业技艺与创新活力，让曾经的工业遗存蝶变为充满生机的文旅新地标。
2: 其实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看到文旅部联合很多部门发布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当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增加体验。刚刚陈总给我们讲了很多首钢园区要增加的供给，您期待着我们要增加什么样的体验呢？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哪些工作？
3: 这个通知呢，其实正是我们正式努力的一个方向。首钢园呢，我们在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也是一个相当典范。这一块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一高炉、百年高炉，目前我们改造了叫 Surreal 科幻乐园，这个还是比较特点的，就是我们一个高炉呢内部改了一个6层楼的高度，大概20000平米的空间，完全做一个星际的体验的内容。目前我们看它应该是国内最大的 XR VR 体验的一个中心，是这么一个状态。目前呢，我们这一块暑期档也会针对中小学生，针对研学，所以整个相关的业态我们去做一个丰富的产品的提供。目前看，整个这个项目呢，其实是可以玩一整天。前期我们在对接相关的这个研学的项目的时候，大家也是带着亲子来去体验，觉得未来呢，去体验了之后会要深度的去体验我们的相关的项目。这一块是完全是做到一个从登陆厅进到一个飞船，去到星际，在星际中去航游之后，整个去体验我们的星空的一个探索。
2: 肯定在您设计之前，您也做过相对比较多的市场调研。您觉得抓住研学这两个字，学什么更能吸引家长带着孩子来？有这样的数据吗？
3: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本身要孩子就是要有兴趣，让他去能感兴趣去体验。所以我们现在设计这个项目呢，尤其星空的探索，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体验还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吸引孩子要带着家长，他周末还要来，因为第一次体验他体验不够，周末呢和家长还要来。目前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思路，所以现在效果也非常好。
2: 陈先生，我们总说高质量发展，您觉得在工业旅游这个领域我们要做好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会体现在哪儿，在哪些方面要多做努力？
4: 我觉得高质量发展在工业旅游这个层面应该体现3个创新上面。第一个是场景创新，场景啊，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叠加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浙江，我们在杭州，我们见到很多，它是沿着运河边上的那些厂房，它改造成一些相关的一些酒店，还有那个一些，它也是供大家去旅游参观。比如说还有把他们的浙江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非遗文化放在那边去展演。第二个，比如说我们再看的场景，比如我们在西部地区，很多三线建设，很多现在随着很多现在发展，很多人那个以前三线建设的工厂都在那儿。那么现在他们也开始依赖工业旅游，它工业旅游它展现的是什么呢？展现的是他们当年三线建设的一些精神。他们很多的三线建设的后代再去参观他们父辈看到这个，很多都很非常感动。所以场景的这个创新很多，有历史的，有现代的，有我们不同的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还是内容创新。在工业旅游内容创新呢，不仅仅是刚才讲的，我看我传统的，但我现在看到很多新的东西。甚至这个内容里面，我不仅仅是要看，我一路走过去。同时，你比如说，我打比方说，比如说，我们以我们的食品加工生产线参观，从食品，我们从一个原料，我们从一步一步看到它怎么进去，进粉碎机呀，一包装就拿出来，是我们想吃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很安全，我吃了这个可能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二个内容创新。第三个是模式创新。模式创新就是很多参与，就是您刚才讲到的一个，刚才研学。研学为什么创新是特别好呢？其实学生这个年代，他接受事物，他的接受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呢， 他比如他平时上课的时间他只能去课堂上去接触，但是如果他到现实中车间子去看着现场，无论看历史上怎么样，如果看现在，他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比如以孩子为例，他看到只看到学课本上，他知道铁矿石怎么粉碎最后出来的钢，他知道，他看书看知道，但如果他能看到工厂的实景，他看到铁矿石怎么粉碎，在那焚烧炉怎么焚烧，加上焚烧以后慢慢逐步逐步最后盛出来钢锭出来以后，甚至他的钢锭里面看到，比如还我见他有汽车生产线，他的钢材进去，各种原料进去，怎么最后出来成车，他这样直观的感受完了以后，对他的学习呢完全不一样。
2: 您刚才提到这三个创新，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我们这个创新的过程当中也会对我们的创新的主体，对我们的企业有一种正向的激励作用？比如说我曾经参观过一家白酒厂，我就觉得酒的制作过程我看见了，他家的酒好喝，我觉得我喝着放心。食品也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我看过了，我觉得我以后就买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正向的？
4: 这就是回到数据统计。您刚才讲的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这种工业油，它其实让工业的这个办工业油的主体跟那个，尤其是对生产企业来生产线的那种实体参观，对办这个旅游的这些实体企业，还有我们的消费者两方面，其实双向赋能的。一个我们通过消费者通过看到他的那个，其实就是能对他的产品质量、他的工艺流程，我们是放心的。所以另外，另外一个其实企业通过这个展览，他其实也对外一种承诺。你看我敢把我的生产流程最。有点说实在，我生产的过程，我向你产生，其实对他自己提升自己的质量，形成自己的品牌，也是非常有帮助。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双向赋能的过程。
2: 陈总，我们一直说工业旅游加，在您的实践角度，您觉得加什么更能有市场，更能受到市场欢迎？比如说加研学、加科普、加像您刚才说的美景，还能加什么？
3: 从首钢园的角度看，我们觉得有很多可以加。首先可以加会展，加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体育，加文化。包括还可以加科幻、加科技，园区我们还有很多的科技相关的企业、机器人，这都可以加进来。大家来工业研学、工业旅游的时候，都是可以把这场景给串起来的。目前看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有中国服贸会
2: 服贸会，对，
3: 它这个体验还是很丰富，科学也比较多。然后刚才说的加这种科幻、加科技，我们目前园区的科幻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所以来的这种研学、来的工业游，它是全产业链的可以去参观，从小说的创作。到后边的一些硬科技，包括我们的一些科技的体验，包括创作出来的游戏，都可以全链条去体验。
2: 邢先生，您觉得整个这所有的工业旅游的场景，这些业态，我们如果算一笔总账的话，它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4: 对，我们一般说工业游，它能带动的就是经济功能，但是经济功能它带动两个，第一个是扩大投资，能带动我们有一些，就是像陈总他们首钢，他们要改造，他们也要投资。还有第二种是消费，那是最直接的，能拉动各种各样的，比如我们有研学的消费，有青年人打卡的消费，有我们好多刚才讲的这个三星电子的回忆杀，那么这都是应该都是属于这种消费的。那么带动消费呢，总体来说两类，一类是工业遗存类的。这个工业游，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工那个生产线的这种参观旅游。那么从我们工业遗存，我们跟统计数据来说，全国已经认定的国家工业遗产有264项，省级的工业遗存有500多，我们最后能普查出来的工业版本那就更多了，170多万件。那么从综合来说，未来我们一个预测，就未来5年，我们整个工业游这个增长规模大概是18%的增速，有个数到2029年，我们总体的工业游的规模可能能达到3000亿。
2: 陈总，您看我们首钢园规模足够大。刚才我们一直在讲，您觉得站在整个产业的角度，如果让您给其他的同行提点建议的话，您会给他们提的最重要的一个建议，让您说一个，您会说哪个？
3: 最重要建议还是看趋势，作为未来一个赛道的一个布局和我们的工业游进行一个结合。
2: 如果让邢先生给提个建议，您会觉得是什么？
4: 我觉得我就一句话就总结这个工业游，这样就是刚刚就结合陈总讲的，未来结合着未来的，不是科技赋能，工业游是未来可期。
5: 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

0: 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8: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9: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喊话赖清德当局不要充当麻烦制造者。他表示，国民党当下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向各界证明和平之路切实可行，拒绝走向战争。
1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近日赴台中出席市党部小组长授证仪式并发表谈话。他表示，一旦台海燃起战火，台湾将承受难以挽回的深重灾难。郑丽文强调，赖当局不可以充当麻烦制造者，各方应当竭力规避战事，守护和平，不让台湾后辈沦为冲突牺牲品。据报道，郑丽文近日到台中市，辅选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同场造势。郑丽文表示，国民党全体党员都不会中计，一定会团结一致。
11: 为什么？因为见不得国民党好，怕国民党团结，每一天都在挖坑，每一天都在见缝插针挑拨离间。
10: 据报道，郑丽文在基层辅选过程中，支持者当场高呼国民党2028重返执政。岛内舆论表示，国民党此刻最重要的就是团结，不要让民进党有任何见缝插针的机会，期待郑丽文率领国民党全面击溃民进党。
9: 日前，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圆满收官，台湾民众反响热烈，一起来看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10: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在7月2日到5日连演七场。首演前，剧目主创团队悉数亮相，与台湾观众互动交流。主创团队表示，首次赴台演出，他们拿出十足诚意，希望为台湾观众带来最好的观剧体验。
12: 我们最开始开五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是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
13: 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
10: 《只此青绿》创作灵感源自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开演以来，凭借深厚的文化意涵与高水准的舞台演绎，不断出圈，在海内外80余座城市演出超过900场。每场演出后，台湾观众都爆发出长达10多分钟的掌声，散场后久久不愿离去。
14: 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15: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对，然后把这个文化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16: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就是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17: 这几年不少大陆文艺作品受到台湾民众的喜爱，比如今年二月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来台演出，也曾引发观演热潮。两岸共享诗词戏曲等文化符号，中华文化成为跨越海峡连接彼此的重要桥梁。两岸民

0: 两岸青年时代机遇与发展前瞻研讨会在北京工商大学举行。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台海局势与两岸关系展望、“十五五”当中台湾青年的机遇进行主旨发言。优秀台青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大陆的成长经历和收获。 近日，相约齐鲁情系中华2026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在烟台大学启幕。本次活动还包含边走边看、认识山东、边拍边发、宣传山东、边行边品、体味山东三大板块，60多个分项活动将持续至10月份，共计约将有2000名台胞台青参与。 2026海峡两岸宁夏青年沙漠慢投垒球邀请赛在中卫市举行。 海峡两岸近600名棒垒球爱好者齐聚腾格里大漠腹地，开启一场独具西北沙漠特色的两岸青年体育交流盛会。大家以球会友在竞技比拼中增进两岸情谊。环球华人，台装甲部队大肆扩编，叫嚣可迎战最惨烈战事。
1: 妄图依托战车固守滩岸，究竟重金打造的装甲军团能否守住防线？而巨额军购又是否会沦为螳臂当车？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坦克部队大扩军准备最惨决战》。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进行了坦克部队新一轮大规模扩编。 与此同时，在最新的兵棋推演当中，还公开炒作所谓最惨烈地面决战的剧本，试图依靠新式坦克集群构建所谓拒止登陆、持久抵抗的防御假象。M12T 坦克究竟能够给台军带来多大战略的提升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
0: 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近期台军多个战车作战部队举行成军仪式，绿营扬言，代表台湾 M1战车部队全数就位，部署北台湾，强化地面防卫战力。分析称 ，M1A2T 战车具备所谓猎歼能力，还配备了联合战术情报分发系统与最新的数字战场管理系统，未来将瞄准滩头反登陆作战。
2: 民进党当局高调宣称要准备迎接登陆阶段最惨烈的地面决战。
3: 此次扩军的具体规模有多大？而这批坦克是如何分配？同时又部署在了哪些关键的区域呢？秉忠，
4: 台军这次所谓的扩军计划，说起来呢，其实是一项迟到多年的计划。那么在民进党当局的宣传当中，一直称这个 M12A2 是所谓的地表最强战力，不止把它设定啊是要作为在滩岸。 反解放军登陆之用，更预备呢要在解放军成功登陆台湾以后，继续用它打到城镇战。所以台军呢、目前呢是已经完成了对这些坦克的分配。那么其中有10辆啊是留在装甲兵训练部作为研发以及训练之用，其他呢则是发配到台湾陆军的584旅以及296旅。我们知道这个台湾陆军的584旅就位在北台湾的新竹湖口基地，这里一直呢是台湾装甲兵的核心主力所在，也是台。 台军第一个换装M12T 的部队，那么台军呢预计通过这样的一个部署，执行临近台北的林口滩岸反登陆任务，以及巩固台军一再看重啊这个就在淡水河口的台北港的防务。此外呢，台湾陆军296旅则位处新北市的林口，到桃园的龟山芦竹一带。那么比584旅呢是更加呢向台北推进，驻扎地啊就在高速公路的匝道旁。台军呢在这里呢也部署 M12T，目的呢则是呢要反解放军在这里激将登陆，以及防止解放军在登陆之后通过高速公路呢就直逼台北市。可以说啊，台军对于这108辆 M12A2 的部署，正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对于解放军直逼台北、进取台湾政治中枢、实施斩首行动的高度恐惧。
1: 我们看到台军强调说，这批 M12T 坦克呢，不但具备所谓猎歼能力，而且还可以完成联合作战。那么，您认为此次他们进行了装甲旅换装之后，其地面反登陆作战的能力能有多大的提升？
2: 台军装备 M1A2T 主战坦克之后，客观来说呢，反登陆作战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面对强大的解放军的作战体系，我认为它依旧是打不赢。首先呢，在台军的作战构想当中 ，M1A2T 它主要是执行两项作战任务。首先呢，是要进行反登陆作战，会抵达滩头阵地，像此前军演所彩排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使用12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针对海面上的登陆艇。包括呢一些两栖作战车辆要进行直瞄的火力打击，那么这是它首先的作战场景。另外一个呢，在赋予顽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也会把 MEART 作为城市战当中的这种重火力的堡垒，和他的步兵进行这种城市战。但是呢，在执行反登陆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的 MEART 不会直接面对解放军的两栖作战车辆，因为现在解放军立体化的登陆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在这个平面的这个登陆作战力量抵达滩头阵地之前，会出动大量的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也会使用大量的巡飞弹针对滩头阵地进行清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火力范围内，台军的 MEART 躲没有地方躲，逃也没有地方逃。解放军陆航部队的直十武装直升机、直十九武装直升机，包括未来可能会出现在低空战场上的更加先进的武装直升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巡飞弹，可以针对 MEART 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然后呢更好地掩护两栖装甲作战部队，牢牢地控制滩头阵地。
1: 还是被动挨打哈，也是看似战力有一定的提升，其实呢不足以抵抗解放军。那么您认为台军为什么要把全部的这些新式坦克都部署在北台湾呢？如此高密度的集群布防，那么在现代侦察以及打击体系之下，是不是会面临非常致命的风险？
3: 那么为什么在本岛北部部署了？因为他们判断啊，北部呢是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他的所谓的中枢啊，就是他的政治军事中心也在北部，也就是说北部失守以后，整个台湾的防御也就瓦解了，所以说呢他要集中在北部方向去使用。那么他们在所谓推演中判断，解放军呢是和重装甲两栖部队，那么两栖重装部队那么突击上路的这些所谓红色海滩在北部，那么从新北啊到桃园到新竹，那么也是有多有分布，特别像淡水河口这种地方，他们认为解放军会用像气垫船等等这样一种快速突击兵力迅速地穿越淡水河，这样他们就受不了，这样就需要坦克这样一种快速机动的这个兵力去进行堵口子作战等等这是他们的设想。像 M1A2T 这种基本上它是视距内作战的这种武器，那么它要想发挥它的作用，它是个高难度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一呢，它无处可躲，那么在我们体系的这种侦察监控之下，那么第二呢，它是等于说是无路可走，那么整个的这么重的坦克机动道路是有限的，恐怕解放军平时呢就会对它进行详细的分析那么第三呢，我觉得是无弹可补，这么大的这个消耗量这么高的这种作战节奏，那么需要的弹量是非常大的，那么要对这样一种大坦克进行补给，它的整个的补给点也是集中非常为容易被打击的目标，所以呢他呢这样一种一厢情愿的设想，我相信呢最后在实战中呢会破灭的。
0: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称，这些装甲车辆是累赘式采购的典型案例。一是美售台的 MEART 是阉割版，美方大幅删减核心配置；二是 MEART 主要针对传统大规模地面战争进行优化，而这种作战形态与台湾未来最有可能面临的冲突情景相去甚远；三是关于后勤保障问题，如果爆发冲突，要持续保障这些重型装甲部队获得燃料、维修和零部件供应，并维持正常作战能力，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1: 美国出售给台湾的这批 MEART 坦克呢，都砍掉了哪些关键性能？那么它的实战能力是否也是大打折扣呢？秉忠，
4: 美国在交货的时候呢，是连最基本的这个战场管理系统都没有给台湾，使得这108辆 M1A2 之间，还有他们和其他台军原有的坦克之间，都完全没有办法共享作战态势以及打击目标位置，无法协调分配火力，形同的是各自单打独斗。 所谓呢最强战力的 MLA-2 也只是一个个的移动炮台，完全失去了 MLA-2 最关键的那个现代化的作战系统，削弱了他们同队战车之间彼此串联的协同。

0: 能力。此外呢，美军自用的这个 MLAR 的版本呢，还配备有主动防御系统，能够360度侦测来袭的反坦克导弹或者火箭，并自动呢来发射反制弹药进行拦截。但是台湾所买的这个 MLAR-T 呢，却没有这套系统，面对反坦克导弹或者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只能用坦克本身的这个复合装甲去硬扛。但偏偏呢，美国法律又严禁出口防护力较强的这个平幼装甲，因此台湾的这一批 MLAR-T 呢，只能改用性能较低的装甲。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个 MLAR-T 少了战场管理系统、主动防御系统，连装甲本身用的和美军都不一样，难怪啊被称为叫做阉割版，等于啊这个最关键的性能都不存在了。所以即便呢，许多军事专家都指出啊，台湾的西部城镇呢是地狭人稠，根本没有足够的纵深来提供 MLAR 作战。但民进党当局呢，还是迷信他的这个所谓超强的猎歼能力，相信呢，只要把这个 MLAR 放到大台北地区周边，就可以截断解放军直取台北，并向南以及向西呢，来支援桃园机场以及桃园市区的这个防务，从多方位呢，来增强所谓台湾政治中枢北部地区的维安。
1: 据台媒报道说，这批 MLAR-T 坦克呢，其实刚才郑健老师也谈到了啊，就是它存在很大的问题，真的是台军所需要的装备吗
2: ？MLAR-T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它的战斗权重超过70吨，那么对于一般没有加固的道路而言，它行进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呢，台湾这个地区啊，气候条件非常的复杂，有的时候呢会出现阴雨连绵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局部区域呢可能还会出现这个洪涝灾害，那么这就会导致MLAR-T 这种重型的主战坦克在台湾地区很多的区域内啊，它是寸步难行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台军啊，试图把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也就是 MLAR-T 作为城市战的这样的一个重火力的碉堡，那么让它隐藏在街巷当中，甚至是隐藏在民居的旁边。所以对于台湾的老百姓而言，这个 MLAR-T 它就是一个灾星，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它所策划的谋划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战、巷战的战术呢，就是要拿老百姓当肉盾，那么把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把这种作战的武器，那么和一些民间的建筑或者是民用目标要贴合到一起，那么试图呢让解放军没有办法进行攻击。但是呢，解放军现在在模拟的城市战的这个演练场当中啊，已经针对这个情况进行强化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反坦克弹药，或者说使用小型的 FPV 无人机，我们可以做到只打车不毁防，那么最大程度的针对军用目标进行精准的杀伤，而最大程度的控制附带伤害。所以呢，无论他用什么样的花招，无论在这个MLAR-T 这种主战坦克的这个使用方面进行怎样的一个战术的调整啊，相信呢它都应该是在解放军的作战预案当中。可以说呢，台湾地区耗费重金买来了108辆这个美制的重型主战坦克，在解放军的眼中啊，它就是108个昂贵的靶子。
1: 那我们知道台军啊，长期以来所沿用的都是这个老式坦克的后勤体系，那么这一次呢，短时间当中换装完毕了，那您觉得像这个油料啊，还有保障维修等等，能够跟得上吗？是不是会影响这些战车性能的一个发挥？
3: 后勤和装备保障问题呢，也是呢对 MLAR-T 反对派那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理由之一。因为呢，在他们看来，像台湾地区这样一种客观的环境条件，台湾军队这样一种能力面前，如果说引进这样昂贵的、重大的、巨大的对后勤保障要求比现役的 M60 也好、M41D 也好要高得多的坦克，那么呢，他们认为恐怕呢会出现严重的保障问题。那么台军对这样的坦克部队使用航空煤油、航空燃料，它有没有这个经验等等等等，这都会给它形成一种考验。在台湾军队呢，它的从传统的陆军部队啊，陆军的这个步兵旅也好、装甲旅也好，向着这个联兵旅的这个过渡过程中，那么它的联兵旅里边的一个编制里边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保障兵力不足，包括对后勤的这种输送啊，包括装备维修这样的能力。那么呢，你现在又用这种更复杂、对后勤装备保障要求更高的装备去替代，那么你可想而知，它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培养这样一个成熟

0: 的，达到美军标准的，保障这样一个坦克部队能够正常作战，没有一个很长时间是根本做不到的。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举行了一场模拟最惨剧本的兵棋推演，模拟台湾在遭遇强震同时又面临台海冲突。不仅如此，在近期举行的台军立即备战操演中， M1A2T 战车首度参与，并挺进桃园一带战备侦巡。对于台军把这支装甲部队集中囤积在台湾北部沿海平原，反复在海滩开展滩头阻击演练，有岛内退役将领直言，把大量重型坦克扎堆摆在开阔滩头，无异于主动集中兵力等待火力覆盖，这套决战构想在现代立体作战面前很难落地。
2: 最惨烈剧本到底包括了哪些具体的内容呢？而台军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想？秉忠，
3: 台军的这个所谓最惨剧本啊，是台军近期呢在进行立即备战操演当中的一个内容。那么特别跑到了台湾中部地区去进行了7个小时的兵推。那么设定的情境呢，是台湾在一场强烈的大地震之后啊，随即遭遇呢大陆发动强大的网络攻击，成功操控台湾媒体，又对台湾执行海空封锁，然后呢准备全面的来进攻台湾，造成台湾民间呢人心惶惶，人们呢跑到银行去抢着要兑现的挤兑潮。同时台军呢也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就搞了实地演练，说要来反制这样的一个最惨的情况。这一次台军搞这个所谓的最惨剧本的兵推以及实地演练，其实对外公开的细节并不多，而且呢只给了一家媒体，就是外媒路透社去现场呢独家来拍啊，这个所谓到底怎么搞这个现场的因应。那么这个主要的目的呢，显然就是呢对美西方呢来做大外宣。所以民进党当局这个作战想定呢，才设定到最惨的这个状况，对台军还有对所谓台湾的各县市政府呢，都来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然后又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呢，搬来了一大堆呢所谓的经验，也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如何继续因应的这个内容，要继续维持啊所谓的民生经济，打所谓的持久战。但事实上我们说啊，美国要台湾去发展这个防卫韧性，其实不过是美国不愿意协防台湾的托词而已。所以民进党当局现在自以为去展现这个所谓的作战决心就能得到美国的保护，其实根本是自欺欺人。
2: 现在我们看到台军呢，他一方面啊是在这个滩头啊摆出了装甲战车的一个决战的态势，但同时呢又把他们藏在了就是一些民用的建筑当中，那这是否反映出他们现实的一种焦虑？
4: 一旦解放军完全的控制登陆场，那么有大量的作战部队投入到后续的进攻当中，无论有多少辆 MEALT， 它都是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所以呢，他们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阴谋诡计，就是要把这个主战坦克呀和民用的建筑，或者说和台湾的老百姓，要这个进行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捆绑和绑定。那也就是说呢，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已经开始打台湾民众的主意了，试图呢把它作为挡箭牌，试图呢把普通的这个民众来作为一个肉盾。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心里完全知道，即使利用 MEALT 也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啊，即使是在装甲对决的过程当中，他也没有什么胜算。因为解放军控制了滩头阵地之后呢，就可以把更多的更重型的装甲作战装备投送到这个任务区。所以无论MEALT 藏在了什么样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利用最短的时间把它找出来，对它进行精准的消灭。所以它无论进行怎样的一个战术战法的调整，藏在什么样的地方，最终的下场都是失败，都是被摧毁。即使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啊，解放军它的地面作战体系反装甲的能力也是快速的提升，未来呢在班排一级的作战单位当中啊，会配备更多的这种 FPV 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些操作员，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伴随步兵或者说小分队更好的执行攻坚任务以及反装甲作战任务。
2: 那么除了各种演习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近阶段呢还在不断的给年轻人进行洗脑教育啊，宣传所谓什么一定要分清敌我啊等等，那这是不是也反映了赖清德他的内心其实也是极度恐慌的？
0: 年轻人对他这样一种倒行逆施所导致的整个台湾的这样一种灾难，这种觉醒实际上呢已经开始了。他在6月30号参加台军的所谓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时候，特别提出来要加强所谓 敌情教育，要分清敌我，实际上也是他恐慌的一种表现啊。我们现在大陆欣欣向荣，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对民进党来说，对赖清德来说，当然就是对他那个信息解放的一个重大的威胁了。怎么办？他就把海峡两岸，把大陆方面一些正常的一些完全是为了两岸同胞考虑的，为台湾同胞考虑的政策也好，举措也好，抹黑攻击为灰色胁迫啊，为大陆威胁，为所谓统战啊，是为了怎么样的这个吞并台湾等等等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那么台湾老百姓，台湾的民众就能被他欺骗吗？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实际上是一种欺骗政策、愚民政策，这个时代已经不允许这种政策了。
2: 台军不惜耗费巨资引进阉割版美制坦克，密集部署北部沿海，又通过兵推编造所谓惨烈决战的对抗剧本，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又一次政治表演。看似升级的装甲战力，实则短板丛生，隐患重重。所谓死守滩岸、城镇拉锯的惨烈剧本，完全脱离了现代战争的实际逻辑，最终只会沦为被动挨打的活靶子。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

0: 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50.05%的煤电机组，近期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 这个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无锡近日开展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西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一份传承老技艺，绣出新时尚。今热点我们来聊聊暑期文旅的烟火气里藏着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底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热效率50%，曾经是中国煤电领域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如今，这个数字终于被中国企业突破。2026年6月8号，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50.05%的煤电机组，圆满完成了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汇聚30余家顶尖企业，历经17年联合攻关，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
3: 在燃煤发电领域，机组主参数是决定煤电机组热效率、提升发电经济性的核心关键。走进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的疾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清晰地显示着机组的运行状态。主蒸汽温度631摄氏度，压力35.5兆帕，发电热效率50.05%，供电煤耗每千瓦时256.28克。这四个数字每一个都刷新着全球火电行业的记录。谈到火力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烟雾缭绕，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确实，传统的燃煤发电设备一直存在着热量大量浪费的顽疾。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36%到38%，技术含量较高的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45%到50%，其余超过一半的热能要么随废气排入大气，要么随冷却水流失，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但是想要把热效率提上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4: 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0.1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50.05，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3: 突破的核心诀窍在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 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超临界。传统的超临界机组通常运作在约6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二次再热

0: 联合研发的。
1: G115 钢的研发是一场材料科学的极限挑战，其中的关键微量元素如同钨的精确控制，其含量波动控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冶炼、锻造、热处理，每一道工序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关键材料到控制体系，从焊接技术到设备调试，整个产业链都实现了100%国产化。这正是我们有底气挑战世界顶尖水平的根本原因。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教授史跃涛：
2: 之前我们一说620，是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材料的限制，是制约着我们火电技术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咱们运城的项目上采用了 G115 钢材，从我们产业角度，搭建起全自主的技术体系，补齐了我们咱们能源装备的材料短板，我们掌握了核心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
1: 热效率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0: 我们的煤耗达到了新高，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1: 经济账我们得算，按单台机组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计算，一年可降低燃料成本约8000万元。等到双机组全部投运，每年省下20.8万吨标准煤，按全生命周期30年计算，光燃料成本就能节约近50亿元。生态账我们也得算。新型火电早已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都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双机组投产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4万吨，相当于30万亩森林吸收的碳量。信用账我们更得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燃煤电力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减排任务变得尤为艰难。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的引入，为我国达成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也许有人会问，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还要打造这样一台全球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呢？其实，火力发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刘帅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高效清洁火电与新能源发电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最佳搭档。风电、光伏发电往往要看天吃饭，白天晴天发电多，晚上阴雨天发电少，这种间歇性和波动性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难题，而火力发电可以很完美地补上这块短板。
0: 我们现在的调峰能力啊，是从20%到100%。在白天的时候呢，光伏啊、风电啊，它的发电量比较大，火电机组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负荷运行阶段，它就可以为新能源争取更多的空间去发电。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新能源它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火电来提高负荷，我们可以快速的从20%升到100%，来保证整个电网的电量的稳定。新能源和火电它是一种联合共存的一种方式。
1: 据测算，大唐运城一号机组投产后，能让山东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约10%，每年多消纳2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5亿千瓦时的气风气光电量。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火电正在从传统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新能源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走出了一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海义：
3: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1: 如今，大唐运城项目的实践成果已经具备了规模化。

0: 推广的条件。在中国国内，大量现役火电机组正面临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630摄氏度参数指标即115钢材的应用方案都可以批量移植到这些机组上，系统性降低全国火电的平均煤耗。而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火电为主要的发电方式，中国的技术和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大唐运城630摄氏度超临界机组的诞生是中国能源科技创新的缩影。它向世界证明，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科技创新让传统能源焕发新生，让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时隔70年，保护区首次完整实现了雪豹迁地保护、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流程闭环，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
3: 前不久，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1岁龄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显示，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多次与一只幼崽同行嬉戏。监测画面中，一只雪豹幼崽紧随母豹身后，频频纵身扑跃，亲昵嬉闹。母豹悠然卧躺，温柔陪伴幼崽肆意玩耍，清冷山野间满是温情暖意。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保科科长阿利玛：
4: 当我们从红外相机里看到 F2 带着幼崽的画面时，整个团队都沸腾了。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特别是看到它独自探索环境的画面，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10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3: 经雪豹研究团队结合卫星定位追踪数据、雪豹个体斑纹特征数据库及幼崽行为发育规律综合比对研判确认，画面中的雌性雪豹系2024年4月在贺兰山宁夏区域完成野化放归的个体。该雪豹于2025年4至5月顺利产下幼崽，现已完成1周年育幼周期。目前母豹与幼崽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
5: F2 是这些年放归的雪豹个体之一吧，那么它在野外能够繁育成功，而且幼崽呢也能够安全的度过第一个冬天，这也意味着我们打通了雪豹重引入和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生出来还不说，还得能够养得活。那么贺兰山它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具备了能够支撑不但雪豹能够生存还能够繁衍这样的一个使命吧。
3: 此次监测的核心个体雌性雪豹 F2 于2024年4月放归贺兰山，此后多次被记录到与雄性雪豹 M1 在哈拉乌主峰、北四张家梁等区域活动高度重叠，形成稳定配偶关系，为本次野外成功繁育奠定基础。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5: F2 这个从甘肃把它救护转运过来，可能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评估，然后呢放归野外。那么放归野外，你可能要考虑到哪个区域更合适。那当时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贺兰山上原有的一只雪豹，叫四王子吧，也是从内蒙的四子王旗救助的一只雪豹，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放归贺兰山了啊。在那之后它有稳定的活动区域，它把这个 F2 放在离这个四王子相对比较近的啊这个高海拔的区域，可能也促成了他们这个的相遇。因为当时这两只雪豹都是带了这个卫星项圈的，那么通过卫星跟踪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轨迹呢最后高度的重叠，那么说明对它的这个两只雪豹的这种相遇繁殖，这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3: 此次繁殖育幼成功的雌性雪豹 F2 已满9岁，来自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救护站，2023年7月被安全转运至贺兰山，野化之前并没有野外生活的记录。为了能尽快适应贺兰山的气候和海拔，雪豹放归专家组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门为它建立了适应性训练场地。雪豹放归专家组专员龚建辉介绍，从最初投喂新鲜牛肉到投喂活鸡活兔，3个月后这只雪豹已经可以敏捷地捕食活羊了。龚建辉：
6: 经过我们在这个传染病方面、寄生虫方面、还有激素水平等各方面的检测呢，它的这个个体情况是非常的健康的，并且经过我们一个长达31周的雪豹行为观测的话，我们可以判断它的捕食能力已经完全达到了放归的标准。
3: 时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党玉龙介绍说，根据卫星项圈所提供的数据，科研人员可以监测到它的位置和生存状态。
7: 一旦发现雪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地，我们就会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让雪豹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繁衍生息。
3: 雪豹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雪豹的重要栖息地和分布区之一。后因人为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多种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重引入是把原本本土灭绝的动植物重新放回原来自然栖息地，恢复种群。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是我国首个系统实施的雪豹重引入工程。自2020年，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以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迁地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多年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与植被修复，让贺兰山岩羊等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回升，山林植被覆盖率持续上涨，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保护区首次观测到自然扩散的野生雪豹，证明当地生态条件已然能够满足顶级食肉动物生存栖息需求。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表示，雌性雪豹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将会在贺兰山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对贺兰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5: 雪豹它是顶级捕食者了，那么在贺兰山来说，它可以辐射食物链下端的其他的这个物种，特别是它的猎物，还有跟它能够竞争的动物的种群。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呢，让这个食物链回归了一个闭合，所以保护了它，也等于说保护了整个贺兰山的自然生态系统。
3: 此次雪豹在野外成功繁育幼崽，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次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全流程突破， 攻克了雪豹重引入难以野外自然繁育的行业难题，也意味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正是从种群恢复阶段迈入历史分布区重建的新阶段，为全球雪豹迁地保护、原生栖息地种群复壮树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科学范本与实践样板。这也让科研人员重拾信心，为雪豹实现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带来了新希望。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5: 雪豹呢，成功的繁育幼崽，这个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难题。贺兰山呀，作为南北种群的通道上的一个中继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未来可能这个宁蒙两区啊，共同来合作，来打造这个贺兰山这个重要的雪豹通道，是具有这个全球意义的。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个种群不断的繁衍，能够啊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种群增长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是作为这个雪豹重引入这项工作来说，它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3: 眼下保护区已重点针对雪豹母子高频活动区域加密监测频次，不断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守护种群自然繁衍，稳固山林生态功能。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8: 此次雪豹幼崽的降生是贺兰山生态持续向好的最佳佐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巡护管控，加强监测，加大雪豹栖息地的修复，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防线，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贺兰山安居乐业。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无锡近日开启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西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暑热渐浓，出游正酣，一张车票，一纸机票，一段自驾行程，串联起的不仅是地理上的山海相逢，更是消费信心的热力传递。某旅游出行平台的大数据显示，近一周暑期出游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238%，毕业旅行搜索热度同比上涨了175%，亲子游搜索热度同比上涨166%。一组组跳动的数字背后，是千万个家庭收拾行囊的期待，是无数毕业生奔赴远方的憧憬。流动的人潮勾勒出夏日经济的生动图景，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的深层韧性。政策添薪让出行的脚步更加轻盈，消费热度的攀升离不开政策供给的精准发力。六月以来，四川面向全国一老一小群体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重庆推出了超3000万元的补贴与优惠，云南发放2000万元电影消费券。与此同时，多地扩充航空运力，增开旅游专列，以升级出行保障的方式打通文旅消费的最后一公里。从发券引流到交通护航，政策工具箱的组合发力让说走就走成为了现实。如果说优惠政策降低了出行的门槛，那么不断迭代的文旅产品则拉长了停留的时间，拓宽了消费的纵深。各地从非遗市集到主题乐园，从体育赛事到民俗展演，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旅游专列十分火爆。人均76000元的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一票难求，无铁假日遇见美好号同样预订火热，旅游列车的预订热度同比提升了70%以上。这些被精心设计的旅途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消费体验，供给端的主动作为正在将流量转化为留下来的流量，让游客不仅愿意来，更愿意停下来留下来。需求换挡让消费的层次更加丰富，供给升级的深层逻辑是消费需求的结构性变迁。 消费者正在告别走马观花的打卡式观光，转向追求有温度、个性化、沉浸式的体验。研学游、非遗体验游、影视 IP 游等主题化游玩持续走热，非遗正从被动观看转向了主动体验，消费者乐于在深度体验和情绪共鸣中获得满足。与此同时，兼具研学与休闲两大属性的亲子游产品备受青睐，从看风景到品文化，从到此一游到沉浸其中，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辨。人们买的已不仅是一张门票，更是一段值得回味的记忆。暑期文旅消费的集中释放，既是需求的自然回归，也是信心的主动表达。一张车票通向山海，万千脚步丈量大地，人们愿意为一场旅行付出时间与金钱，家庭愿意为一次亲子出游精心规划行程。这种用脚投票的消费选择，本身就是对经济前景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投票。夏日悠长，万物繁盛，从东海之滨到西域边疆，从北国领海到南国海岛，流动的中国正在书写热气腾腾的夏日叙事。在这叙事里，有政策暖意的精准抵达，有供给创新的主动求变，有消费升级的深层脉动，更有亿万个体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寻。暑期文旅的烟火气里，藏着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底气。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江苏无锡，去听一种从田埂上生长起来的声音——锡苣。它被誉为太湖一枝梅，是江南文化最鲜活的标识，与粤剧、黄梅戏并称华东三大剧种。6月7号，无锡度过了它的首个法定锡苣日。从6月7号至6月20号，无锡开启了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锡苣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锡苣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锡苣新章。
2: 江南草木繁盛，蝉鸣渐起，婉转灵动的锡苣唱腔回荡在无锡的街巷剧场、公园戏台。全程联动的戏曲展演，名家领衔的经典剧目，全民参与的体验活动，云端上线的精品戏赏，一场覆盖城乡、贯穿线上线下的戏剧大餐，让资深老戏迷、普通市民以及年轻朋友都能近距离沉浸式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共赴这场意义非凡的戏剧盛会。
6: 台上的都是我的偶像，我今天会故作戏瘾的。
7: 从小也就喜欢听戏剧，后来也就开始学了戏剧。我们对戏剧，特别是我们的家乡戏，爱戏剧嘛，我们都是提纲粉丝。
2: 很多人或许不知，6月7号这个专属戏剧的特殊日子，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与纪念意义。时光回溯至2008年6月7号，戏剧凭借浓郁的江南地域特色、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正式跻身国家级非遗殿堂。为永久铭记这一重要时刻，系统性守护锡苣艺术文脉，2025年10月，无锡市锡苣保护传承条例正式发布，并于同年11月1号起施行。这部地方性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将每年6月7号设立为法定锡苣日，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城市文化标志性事件，也是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为单一剧种设立法定纪念日的创举。国家级非遗锡苣代表性传承人、著名锡苣表演艺术家小王彬彬。
8: 立法保护啊，我们的地方性锡苣，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措施，它对我们推动戏剧的发展 传承绵延不绝有很重要的意义。戏剧它就代表这方土地的文化意义。我希望我们戏剧是能够代代相传，它是有根脉的。
2: 要听懂戏剧，首先要听懂它的味道。戏剧最早不是戏，是歌。清乾隆嘉庆年间，无锡东乡杨坚严家桥一带的农民，在插秧耕田的间隙，直起腰来对着水田随口对唱叙事山歌，当地人叫它东乡调，也属于吴歌的一支。那种歌声是没有经过修饰的，带着泥土的腥气和稻花的清香，是农人抒发劳顿最直接的方式。这种田间小调先发展为对子戏，再演进为五人以上的同场戏，后来慢慢形成连台本戏，直到1955年，经江苏省文化局正式定名戏剧，这朵太湖岸边的民间小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姓名。国家级非遗戏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黄静慧。
7: 袁仁义呢，他的家乡就是在严家桥，他是把戏剧第一个带到大城市大上海的第一人。到了上海以后，吸收了各个剧种，他们都到上海去学习他们的表演，收集他们的剧本，用戏剧的音乐来演唱它，就同时变成了我们戏剧。

0: 西剧的美是一种婉约的，近乎于江南山水本身的美。他的唱腔软糯圆润，婉转悠扬，他的念白贴近生活，质朴自然。剧目题材多聚焦市井生活、家国孝义、江南风物，浓缩着江南水乡的人文风骨、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西剧经典剧目《珍珠塔》讲述方清与陈翠娥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传奇，双推磨则以磨坊里青年男女推磨对唱的质朴场景，展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两出戏至今仍是西剧院团的看家戏，也是无锡人家喻户晓的旋律。无锡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导演薛燕：
1: 戏剧的魅力呢，我相信首先是它的一个审美，经过了百年的积淀，它的手眼身法步，它的审美艺术，给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可以说是带来了很美的东西。
0: 一门好戏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无锡出台了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从资金扶持、人才培养到剧目创作，全面布局。如今的无锡戏剧舞台，既有小王、彬彬、蔡宇等德艺双馨的戏曲名家坐镇引领，也有王子瑜、李梦恒等青春力量接棒，让百年梨园薪火永续。戏剧也正走出舒适圈，以创新姿态跨界破圈。在剧目创作上，坚持经典复排加原创深耕双线并行，不仅打磨《珍珠塔》等传统剧目，更打造了《钱伟长》等现实题材剧目。同时利用小剧场版、驻场版剧目的打造、新舞美技术的应用以及新媒体的宣传，让传统戏剧慢慢唱进了年轻人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85后青年演员周燕：
2: 比如说《聊斋紫伟》就是一部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一种东西，舞美设计啊、演员的服装表演都有在顺应现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也是更适合年轻人来观看的一部剧。
0: 无锡市戏剧院95后青年演员曲叶哲：
3: 我们还做一些搞笑视频，比如说抖音上的一些热梗，自己写个脚本，然后拍一些当戏曲生遇到抢劫啊、男朋友看你化妆啊，我们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观众。
0: 为筑牢戏剧群众根基，无锡构建起校园启蒙、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普及推广体系，戏剧传承的种子就这么悄悄埋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从2011年第一届小小红梅杯举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现在整个戏剧进校园这一块做的还是蛮好。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个嘉诚里小学，全校师生一起创双推磨做广播操。
0: 作为代表江南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新时代的戏剧早已跳出地域局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近年来，无锡持续推动戏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江南乡音响彻国际舞台。经典戏剧剧目《珍珠塔》先后登陆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舞台，尽管演出全程无麦，但外国观众依然能从演员的水袖翻飞和唱腔起落里读懂东方的悲欢。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我们一直说讲好无锡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其实带给欧洲观众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一种自信。
0: 同时，戏剧精品剧目、艺术影像持续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在青年学子群体中传播江南文脉，传递非遗之美。从江南水乡到国际舞台，从民间乡音到国风潮流，戏剧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创新多元的表达，持续扩大文化朋友圈，让世界听见江南声音，读懂无锡文脉。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戏剧呢，是我们无锡的文化名片。作为一名戏剧人来说，我们要传承好我们的地方文化，弘扬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职责与担当。
0: 无锡人说，戏剧是听得懂的乡愁。首个法定戏剧日的设立，给这传唱了300年的乡音安了个家。眼下，位于无锡市西山区的戏剧博物馆新馆 正紧锣密鼓地建设着。等以后落成，这里将成为无锡人听戏过戏瘾的文化新地标。相信未来，这门扎根江南的百年乡音，肯定能越唱越响亮。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古时户户有刺绣，家家有绣娘，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
7: 滴滴绣咖啡店安静地伫立在苏州山塘街，这家咖啡店与众不同，店主郭子洲将苏绣与咖啡跨界融合起来，推出了苏绣咖啡。他的母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受母亲的影响，他从小热爱苏绣。2019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他开了这家苏绣咖啡店。咖啡店内显眼处挂着邹英姿的原创系列作品缠绕，缠绕的其中一幅被大英博物馆收藏。邹英姿的苏绣作品走出去，郭子洲也从国外带回来了一些经验，
8: 配上我们在就是外面找的一棵紫薇树，一个实体的树，来作为一个整个店的一个中心的元素，然后再配上咖啡和木质的这么一种色调。
7: 记者注意到，他们的拉花多以苏绣作品的麻雀、桂花、树等为灵感，用咖啡来辅助苏绣作品，还会把杨梅等时令水果融入到咖啡里，从拉花图案和口味上呈现苏绣的特色，让人惊喜连连。这家与苏绣渊源颇深的概念咖啡馆，无疑为山塘街这条拥有1100多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注入了更现代的情怀与活力。店里记者碰到了从外地前来旅游的陈女士。
9: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很有兴趣，第一次知道苏绣原来还可以和咖啡上整体的图案都做得蛮逼真的，非常有特点，口感也不错。
7: 郭子洲说，滴滴绣是母亲邹英姿原创的绣法，是母亲将外婆纳鞋底的针法应用到刺绣上，鞋底和鞋面结合起来的针脚像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所以取名滴滴绣。这种针法绣出的作品通透感和立体感特别强，曾获首个刺绣针法国家发明专利。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含义，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
8: 我的母亲是和我的外婆从小学习苏绣的，我外婆也是创立了新桥刺绣，外婆的作品也曾经被当作国礼赠予外宾。我的母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刺绣的风格，和之后刺绣界的第一个发明专利滴滴绣。他现在也会在学校里教授学生们刺绣，把自己的对苏绣的认知和理解教授给大家。
7: 从外婆到母亲再到郭子洲，苏绣的传承和发展在三代人手里体现出了不同的样貌。如今郭子洲将滴滴绣放进了自己的咖啡店，把苏绣作品融入进咖啡。
8: 从最后来说，如何将苏绣这门传统技艺更好地融入现在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与咖啡的结合也只是我对它其中的一个思考，当然今后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将其和苏绣融合，比如说和宠物，包括我们之后人们生活的必需用品的结合。

0: 还有现在逐渐火热的科技领域，如何与互联网，如何与 AI 一起融合？
1: 山塘街外的古运河碧水悠悠，山塘街里的人如潮水涌动，古老记忆正由年轻的力量带着它融入现代，流淌到未来。
0: 虽然可能很多会失败，但是其实只要成功了一个，就对苏绣来说，其实都是好消息。
1: 在扬州，也有一位绣郎朱君臣，让乱针绣享誉海外。朱君臣飞针走线30载，创造了宝应乱针绣依然绣法。先后为澳门回归、奥运会、世博会等绣制国礼，为61个外国领导人绣制过肖像。上世纪80年代，主修油画专业的朱君臣被家乡作为美术人才引进回乡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君臣在常州第一次看到了乱针绣作品，一下子被他的艺术魅力所震撼，当即决定弃画从绣，拜师学艺。刺绣这行当自古以来就是女工小技，你一个男人学刺绣做什么？能做好吗？面对老师提出的诸多质疑，朱君臣没有过多解释，只是默默应了句"我可以"。
2: 后来呢，我们经过半年多吧，是不是来往，然后他们来信跟我讲，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刺绣荷花腰带啊，这个任务。你能不能带一批人到我这里去刺绣荷花腰带？我一看这个也蛮好的，一男的就跟我一个同学带领的11号随便绣娘就到常州去学刺绣。
1: 初次接触刺绣的朱君臣连针怎么拿都不会，常常是还没下针就已经满头大汗。但也是这段在常州学习的经历，让朱君臣结识了大师陈亚先，并成为陈大师的关门弟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朱君臣将乱针绣引入宝应，并组建宝应第一家乱针绣工作室。但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半年时间，一幅像样的作品都没有绣好。绣娘们大多是农村妇女，没有绘画功底，针法松紧不一。朱君臣就着手对乱针绣工艺进行改良，删繁就简，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创造出了集时节、针法、画理、绣理自然为一体的依然绣法，由此也奠定了宝应绣在全国的行业地位。有了标准化针法，绣娘们很快掌握了技术。只要你足够的优秀，贵人自然会到。朱君臣的经历印证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在推销作品时，他结识了苏州绣品厂厂长、外贸公司经理张景峰。看到朱君臣带来的20多幅乱针绣作品，张景峰不顾手下人的反对，出价19.8万元全部收购。
2: 我一拿去了以后，他一看，哎呦，这个乱针绣嘛，可以说那时候我非常感动。我拜访的3000人都不知道这个叫乱针绣。这是我2年做的东西，全部给他。我的作品1个星期没到，他就全部卖完了。当时我也记得他卖完了，他也跟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你再送一点作品过来。"
1: 就这样，朱君臣的工作室赚到了第一桶金，他的乱针绣产业也开始起步。2014年，朱君臣乱针绣名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一大批绣娘、绣郎进入工作室，接受专业系统培训。朱君臣亲授学员1200多人，其中80多人获得中高级技术职称，20多人获得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宝应的乱针绣作品在国家级工艺品评比大赛中屡屡获奖。绣娘朱不花说："朱老师的依然绣法通俗易懂易学，上手也快。
3: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绘画功底，学起来很难。我记得有一个针法，我练了10多天还没练好，朱老师就不停地叫我。"就反复的练，反复的练，直到我把这个针法练了，他满意了。跟朱老师学习，我们会不断的成长，老师也在不断的研究新的针法、新的东西，我们会跟着学习。
1: 在朱君臣的推动下，宝应乱针绣从开始的指尖技艺，一跃成了现在的指尖经济。目前，宝应拥有刺绣企业40多家，绣娘4000多人，年销售额上亿，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具实力、最大的乱针绣产业基地之一。宝应县鲁垛镇镇长陈婷婷，
4: 她累计已经帮我们鲁垛带动了4000多人的就业，这对于我们来讲呢是最大的名声。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政府是一定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扶持的。
1: 汇集千家万户的艺术才是真正的好艺术品。朱君臣说，未来希望能继续创新产业思路，让高端绣品走入寻常百姓家。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

0: 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币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币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扁鹊是我国中医理论的奠基者，他以自己的实践首创了中医的四诊法，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望、闻、问、切，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诊断体系。扁鹊的一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当中专门写了扁鹊的传记，因此扁鹊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进入正史的医生。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医学史上地位极其重要的名医，却留给后人太多的谜团，比如他为什么会有三个名字，而究竟哪一个是他的真实名字，他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他妙手回春的奥妙又究竟在哪里呢？从今天开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以史学家的观点为我们一一破解这些谜团。系列节目《千古中医故事之扁鹊》第一集《诊病圣手》，敬请关注。
1: 大家好，祖国的医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啊，出现过许多杰出的医学家，他们以自己高超的医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许多人为我们所崇敬。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位先秦时期的著名的医学家，他叫扁鹊。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扁鹊姓名啊和他生活时代的这个问题。史记在讲到扁鹊的时候，一开始说这么一句话，说呀，扁鹊者，渤海郡茂人也。这个茂在哪儿啊？在河北的任丘这一带。那就是说，扁鹊这里面第一说了他家乡，第二又说姓秦氏明月人，这里又出来第二个名字，就叫做秦月人，也就是扁鹊，也就是秦月人。还不算完，在这个《史记·正义》里面呢，还有一说，说这个扁鹊呢，啊，说是在这个家于这个鲁国，鲁国在哪儿啊？也是在齐国的渤海，鲁国。这个鲁国在现在山东的长清这一带，所以他又叫卢医。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扁鹊有三个名字，第一扁鹊，第二秦越人，第三卢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么现在大家的看法是，扁鹊是上古时期的一位传说中的医生，这个人呢到处行医，治病救人，人们非常尊敬他，因为他来了以后啊，可以说是人们的病都好了，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医生比作像一只带来喜悦的喜鹊一样，所以这是一个传说的人物。而秦越人应该说是确有其人，他就是史记上说的在渤海郡这儿的啊一个大夫。而卢医呢，他是指他出生的地啊在卢国。所以这样一看，这三个名字当中秦越人是确有其人的，而扁鹊呢正是由于他

0: 就成为一个令人非常可信的人物了。
1: 按照古人的传说，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把安康和快乐带到哪里，好比是带来喜讯的喜鹊。所以古人把那些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医生称作扁鹊。而这个出生在鲁国、名叫秦越人的医生，医术高明，学识渊博，走南闯北治病救人，顺理成章地被人们尊称为扁鹊。不过有一个问题却一直在困扰着人们，那就是扁鹊生活的时代十分模糊和混乱。那么扁鹊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人呢？有关于他生活时代的记载又为什么会出现模糊和混乱的情况呢？
0: 扁鹊行医的时间在我们现存的文献当中范围太大了。你比如说记载，大家这个应该说很熟的啊，那就是给蔡桓公看病，大约是在公元前的695年；给国太子看病，大约是在公元前655年。那么他最后看的一个人是秦国的秦武王，大约是在公元前的309年。所以这样一算，这个扁鹊啊，应该是在300多年的范围内都有他的事儿。那么一个人不可能活这么多时间，所以这里面人们就很难界定，就说扁鹊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人了啊。现在呢，我们有几个方法就可以界定一下扁鹊大约生活的时代。第一个，如果大家翻汉书，就班固写的汉书啊，古今人表，古今人表里面呢，班固把从上古啊到秦朝的大约1400-1500人都写进去了。他根据这些人的人品啊排列了高低不同。那么扁鹊呢，在古今人表里面，班固把它放在了和越王勾践和这个赵简子大体的一个时代。而越王勾践和赵简子呢啊都是春秋末到战国初年的人。我们如果看这个表，你看扁鹊跟他们都是在一块儿的。所以有人说扁鹊应该是春秋末战国初年的人，这是一说。第二说呢，因为扁鹊在这300多年这个时间里啊做了许多事儿啊，看了许多病，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你认为可信的这个病例作为界定扁鹊活动的时间。这就是大家看到的说扁鹊生活的时代，就各种说法都有。但是其中有一种说法啊，有比较多的人认为，那就是扁鹊死于秦国。那么在秦国死去以后，就以后就没有扁鹊的事儿了。所以有人认为扁鹊大约死于公元前309年，这是战国的中期到后期这个阶段。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呢，就是对扁鹊啊不要做非常准确的界定，因为在他身上有许多故事啊是传说的，还有许多是预言。那么就干脆就说一个扁鹊是春秋战国人，就不用太较真了，因为很难考证出准确的他的活动的时间。我自己感觉这种办法啊应该说能说得过去。我觉得对他就是不要太计较，太把他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地点人物搞清楚很难了啊。所以我觉得就笼统的说春秋战国人啊，或者叫东周人就可以了。
1: 关于扁鹊医术的修为，史学界一般认为他是在长期的医学实践当中刻苦钻研，不断总结，才使得其学识与医术达到了常人难以超越的高度，最终成为流芳千古的一代名医。那么扁鹊究竟有着怎样的医术？他对我国医学到底有着怎样的独特贡献呢？

0: 扁鹊呀，我们现在看到，它在中国的中医发展史上具有开创的作用。那么我们不要说我们今天的人对它的评价，我们就看看古代的人。汉初，它的名气已经就是人人皆知了，人们常常在说话当中自觉的不自觉的就提到它。到了西晋，有一位炼丹家叫葛洪，就说扁鹊呀，是治疾之圣，就治疗疾病的圣人。结合扁鹊的医疗实践，我觉得不过分。为什么呀？因为在扁鹊身上，我们看到了在中医治疗法的几个关键的环节，它都有开创之功。第一啊，切脉大师。咱们中国古代的医学家早就发现了人体的这个血脉的这种跳动和心脏是同步的，那么在长期人们的实践基础上，这个切脉就逐渐走上了科学。而在这过程中，扁鹊是第一人。司马迁就这样说嘛，天下谈论诊脉这个事儿是从扁鹊开始。如果我们看扁鹊行医啊，你会发现他的切脉是非常准的。比如有一个故事，他在晋国正碰到当时在晋国总揽朝政的赵简子病重。当时这个赵简子啊，是在这个生活中啊突然昏倒啊，不省人事，人们都非常害怕，就把扁鹊找来了。史记记载是这样说的，说扁鹊入，视病出。你看扁鹊入进去，进去以后看赵简子的病，然后就出来了。大家说这多简单呢，但是出来以后我们一看扁鹊说的话，说明他给赵简子看病了。怎么看的呢？号赵简子的脉了。扁鹊这样说的，扁鹊说啊，没问题啊，他现在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的脉搏跳动很正常啊，你们不用大惊小怪，不出三日他一定能够醒来。你看这个把握性多大。我没有看到他给赵简子啊下过什么药，但是两天半赵简子，说明扁鹊号脉是很有把握，他通过脉象可以断定一个人有事儿没事儿。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在扁鹊之前也不是说没有切脉啊，因为脉象是中国中医啊很早就有了。关键在什么地方呢？过去切脉，包括扁鹊曾经也这样切脉，就是顺着人身体的血脉一点一点的去摸啊，浅层的深层的一点一点去摸，应该说比较麻烦。扁鹊切脉为什么评价这么高，就是因为他发现了人身体的切脉的一个交接点，就是寸口，这是了不得的。我们现在看到中医这个切脉都是猫手腕子上这儿，是吧？寸口，那就是说在扁鹊之前，或者扁鹊曾经还用比较古老的切脉方法啊，顺着身体的血脉摸，那显然那是比较传统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司马迁说的是很准确的，今天下言脉者有扁鹊也。所以这是扁鹊的一大贡献。
1: 司马迁认为中医的脉学是从扁鹊开始的，对于这样的评价，后世学者也有不同见解。他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脉诊就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了，当时的重要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和稍晚的《难经》中已经对脉诊有许多详细论述，这些都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脉学已经成为我国古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了。那么除了脉诊之外，扁鹊行医的神奇之处还表现在哪里呢？
0: 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是全方位地展示了扁鹊的医疗技术，这个史记有记载。他是说有一次扁鹊啊带着几个学生啊路过虢国， 虢国是西周分封的一个诸侯国。那么这个国家当时啊，大街小巷都传，哎呀，咱们的太子死了，国王的太子死了，人们都感觉到很惊讶。那么扁鹊就一边走一边问，走到宫门面前，有一个中庶子，中庶子就是当时的这个国家的那个一个侍卫大臣，国王身边的人，就问说国太子怎么回事儿？这个中庶子就说呀，啊，太子的病是血气运行错乱，没有规律，啊，突然发生了暴病，啊，猛烈的冲击他的体表，这就造成了内脏受伤，人的正气不能制止邪气，邪气聚集而不能疏散，啊，导致阳脉缓慢，阴脉急促，突然昏倒而死。结果扁鹊又问他什么时候死的，死去有半天了，下葬了吗？就收敛了吗？放在棺材里吗？没有，才半天多。结果扁鹊听到这儿，就感觉这个国太子可能没死，于是就告诉这个中庶子，他说请你转告你们的国王，外面有一位大夫叫秦越人，他久仰大王的名声，但是没有机会给大王效力，现在听说太子已死，愿意给他看看病。结果呀，这个中庶子啊不太相信，他觉得你怎么能够给我们已经死去的人看病啊，啊，所以他说了一番呢，说过去有一位大夫啊叫渔夫，这个渔夫啊是上古传说的一位大夫，说他看病啊是非常好的啊，他抛开人的肌肉啊，顺着人们的血脉啊去找他的病区，然后把他的内脏啊全部给他啊这个整理一遍，说这样人就可以活了。他告诉扁鹊说，你要没有像渔夫那样高超的医术，你就别说这话，就你别说大话。结果扁鹊怎么说呀？扁鹊说，他说我看病注重的是通过表象看到内在，又通过内在的这个病因呢看到他表象的反应。这样一说，这个中庶子就感觉这个人还是有点来头的，于是就转身回宫报告了虢国的国王。虢国的国王一听有大夫要治已经死去的国太子的病，就要亲自接见扁鹊，又跟扁鹊讲了一通这个国太子怎么死的，说着说着两眼就泪流不止。于是扁鹊说，你现在回去看看你们的太子还有呼吸，他的鼻子啊还在微微的震动，你顺着他两个大腿向上摸，体温还有。你看到现在扁鹊没有见到病人，仅仅是听他们说，应该说这是中医的哪一个步骤啊，问通过问，有经验的大夫基本就能察觉到病人的症状。那么当可以去看太子的时候，那么扁鹊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啊，他观察，他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你这个太子得的是一种失觉，失觉就是人昏过去了，觉嘛，昏觉不是真死，我现在给你治。怎么治？大家注意他下面几个方法。第一，让他的学生子阳拿这个针呢在他头顶上的一个穴位叫百会给扎，然后又配了两副药，让他的另一个学生子豹拿这两副药是热的，在他的腋下不断的熨烫啊，不断的这个摩擦，这样很快呢这个太子呼吸就正常了，就活过来了。这时候扁鹊又给他配了药，告诉他按照我说的这个药要吃。结果国太子吃了20多天以后身体完全恢复了。所以这个病例啊全面展示了扁鹊的这种高超的医术。
2: 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扁鹊行医的神奇之处。那么扁鹊在行医的过程中还有哪些独特的案例呢？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从史书所记载的扁鹊治病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诊法：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称他们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在四诊法当中，望诊居于首位，十分重要，也十分深奥。扁鹊不仅诊脉的能力非同寻常，望诊的技术更是出神入化。而最能表现扁鹊这一绝技的，就是已经编入中学教材的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究竟是如何树立扁鹊的神医形象的呢？
1: 那么治疗郭太子啊，我们看他用的是全部的疗法当中的比较最关键的还是切脉，但是我觉得高明的大夫不是光靠切脉的，所以望诊啊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看看你，看你的气色，看你的体型，看你的身体状况，就能看出你病在哪。我想这个病例大家应该是家喻户晓吧，啊，已经写入这个中学教材了，啊，大家知道是哪个病例吗？扁鹊见蔡桓公。这个故事啊，也有几分传奇色彩，啊，但是应该说，他对于树立扁鹊的医圣的形象啊，啊，确实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呀？我们说扁鹊切脉是一绝，望诊呢，啊，也是他的拿手。那么扁鹊见蔡桓公这个故事啊，在文献当中啊，有两处记载，一处是《韩非子》，现在咱们的中学教材多半用的是《韩非子》扁鹊啊，这个见蔡桓公。另外一个就是《史记》，《史记》呢是讲的是这个扁鹊呀，啊，见齐桓公，啊，齐桓侯。所以现在究竟是见的是蔡国的国王呢，还是齐国的国王啊？现在有考证，各说各的理。不过我觉得呀，这个故事啊，本身并不在于见的是哪个人，啊，是蔡桓公啊、齐桓公，这倒我觉得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这个故事本身有一种预言的性质。它更深层的含义不再是见的谁，而在于这个故事本身。所以我觉得呀，我在说的时候，就干脆不用或者是蔡，是用齐了，干脆就说是桓公或桓侯就。

0: 行了，我们先简单说一说这故事的过程啊，因为大家很熟，是吧？第一个呢，就是说扁鹊有一次啊，在这个桓公面前呢啊站着看这个桓公，他看了看以后，他说：“君有机在凑里啊，不至将恐深。”这大家很熟了啊，说国君啊，你现在有病，凑里在哪儿啊？凑里就是那皮肤的纹理啊，那应该是你的气色、你的肤色不太好，你现在赶紧治，不治这病将要深。这个当时应该说这个桓公应该说还没有感觉，所以他听了扁鹊的话不以为然啊，寡人无机，我没有病。那扁鹊一听这个就走了，走了以后桓侯啊不太满意扁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些医生啊太耗力了，他专门给那些没病的人看病，假装他会看病，等于讽刺这个扁鹊。结果隔了十天，扁鹊又来了，又看这个桓公，看了一会儿，扁鹊说：“哎呀，您的病已经到了肌肉里了，啊，赶紧治吧，不治将会发展。”这时候这个桓公还不以为然，带大不理的，结果扁鹊感觉你不听我的，我也没办法，又走了。隔了十天又去了，又去了。这时候扁鹊说：“国王，你的病现在已经到肠胃了啊，希望你治啊，不治会更加严重。”这桓公啊，一看你扁鹊总找我毛病，我现在又没什么感觉，依然不治，依然不理睬扁鹊，扁鹊又走。第四次，扁鹊又看到了桓公。这一次扁鹊一见桓公，大家从这韩非子、从史记都会发现那句话，马上转身就走，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走。这时候，桓公赶紧派人去问啊，你怎么这次一句话不说了？这时候扁鹊说了一句话，他说啊，国王的病在凑里的时候我还能给他治，吃点小药就可以了，到了肌肉也能治，那时候呢可以扎针，到了肠胃呢也能够治，用热酒啊，叫火剂也能治，可是现在他的病已经到了骨髓了，这个病连管这个人的生命的那个司命神说这个神都治不了了，我扁鹊我也没办法，说完了就走。没隔几天，这个国王浑身疼痛，这时候他才想到了，哎呀，扁鹊当时一再警告我，一再告诫我，我怎么不听啊，于是赶紧派人去找扁鹊。这时候扁鹊已经跑到了秦国，这个桓公不多天也就死去了。那么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想有两点需要注意的。第一，望诊的高手。从扁鹊发现国王有病，先在皮肤，后在肌肉，后在肠胃，后在骨髓，说明他非常注重这个人体的组织结构，有表即里，有浅即深，这点也是符合中医原理。高明的大夫是能看出他内在的疾病的。我们为什么不是大夫？我们为什么不能治病？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头事儿，只能说，哎，你气色红润，啊，你脸色苍白，但是为什么红润？为什么苍白？啊，他健康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得病原因在什么地方？咱不懂，所以我们就说，找大夫，啊，自己真不能给自己随便这个断病，是吧？所以这是我说的这个故事啊，这个望诊啊，望诊的高手。第二一个呢，本身是个预言啊，他的预言的意思就是不在这个病，也不在这个扁鹊看的是哪个皇宫。韩非子写的预言多半都有政治的寓意，他实际是通过这个事儿告诫国君，国家有问题要及时整改，防患于未然， 不要等问题大了不可收拾了，在那时候亡国了，你国君死了，不就这道理吗？所以它的政治寓意啊非常的鲜明，当然也可以作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警告，是吧？比如啊，这个发现病及时治啊，发现问题啊及时解决啊，这都是大家可以悟出来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个故事。据说有一次魏文侯啊问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你是老三，你们兄弟三人当中谁的治病的技术最高啊？大家听扁鹊怎么说的。扁鹊说，我们家兄弟三人，我大哥的治病技术最高。大哥治病是在病情发作之前，就病人还没有察觉的时候，我大哥就发现了，然后给他下了点药，病人就很快就好了。就病人往往在不知不觉过程中这病就好了，是我大哥。所以我大哥在外面没有名声，在家里面我们都非常尊敬他。这就我们刚才说，有朋友说了，治胃病就是没有发现的时候他给人治的，这是高级大夫啊，这不是一般的大夫。我二哥是在病人病情初起的时候，就小病的时候就发现了，及时下药，很快治好。所以我二哥技术也比我强，所以乡里人呢都以为我二哥只能治小病。所以在我们哥三个当中啊，我的技术不行。为什么呀？我是在病人十分危重的时候，病人万分痛苦的时候我出现了。我给他治病呢是经脉上啊给他穿刺啊给他放血啊甚至给他动手术啊以毒攻毒，那就是我的动作很大。这病人看得见，家属看得见，都以为我治病技术高，所以我名闻天下。但是论医术我不如我的两个哥哥。我说这也是一个寓言故事哈，究竟他有没有两个哥哥现在无考，但是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啊，良医治胃病，而良医治胃病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治病的这个环节。良医治胃病其实告诉人们，治理国家办事儿一定要从小处抓，要防患于未然，不要等问题大了造成损失了才去办。这就我们常说的啊，治胃病。所以啊，我感觉这个从扁鹊的病例当中啊，我除了读出来中医的一些原理，更多的还感觉到当时那些人写扁鹊病例病案，它有许多啊这个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所以在司马迁那个时代，也就是西汉的初年啊，到汉武帝这个时期，扁鹊的名气很大，人们一说谁是最好的大夫，扁鹊，他的名字和孔子是齐名的。所以我们今天谈扁鹊啊，特别感觉到这位医学家他有许多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但是呢，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也不一样，所以围绕扁鹊呢又有许多目前还没有得到大家完全认同的结论，也就是说在扁鹊身上还有许多谜团。那么关于扁鹊还有哪些治病的故事，他对祖国的医学还有哪些贡献啊，我们想下次再说啊，谢谢。
1: 扁鹊，中国第一位被载入正史的名医，医学界把他尊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是什么原因使他在众多的同行中名声鹊起？有关扁鹊对中医的贡献，民间和正史当中有哪些传说和记载？他神话般的学医经历是否有证可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精彩解读千古中医故事之扁鹊之谜。
2: 神医扁鹊的故事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下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中华养生，我说你听。前不久啊，一位年近70岁的老人早晨起床的时候突然晕倒，急诊入院。 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的血压

值高达170/90，医生初步判定是由高血压引起的短暂性脑缺血。经过沟通呢，老人血压高已经有2年之久了，因为岁数大了，认为血压高一点没关系，平时也没什么症状，所以一直没当回事儿。这次晕倒啊，幸亏医生抢救及时，所幸并无大碍。不少老年朋友啊，误以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血压高是自然衰老的结果，事实并非如此。老年人的高血压诊断标准啊，和年轻人是一样的，血压值持续高于140/90，我们都应该认真对待。高血压是临床的多发病常见病之一，严重的威胁着国民健康。临床调查显示，在高血压治疗当中呢，仍然存在很多的误区。今儿啊，我们给您罗列了一下，有12大误区呢。让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高血压治疗的这常见误区都有什么。第一，血压虽然高，但是没有症状，所以我不吃药。大多数早期高血压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随着病情进展，才有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耳鸣、颈背部肌肉酸痛等症状。即使没有症状，持续的高血压也会对心、脑、肾等靶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诊断为高血压，就应该积极的干预治疗。此外，早期高血压患者如果经过干预，改变生活方式之后，血压恢复了正常，您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酌情减药或停药。误区之二，血压高的时候吃药，血压正常了就停药，我不坚持。高血压呢是慢性病，大多数患者通常需要长期甚至终生服药来控制血压，难以根治。研究表明，停药之后非常容易造成血压反弹，血压的波动幅度如果过大，会增加心梗、脑梗等并发症发生的几率。所以降压药的作用不仅是降血压，还可以维持血压平稳，避免更多的脏器受伤害。所以呢，千万不要随便停药减药。误区三，降压药一旦吃了就会产生依赖性，副作用也比较大。很多人认为降压药有依赖性，其实呢，这是不正确的。降压药属于非成瘾性药物，临床上针对一些因为工作紧张、身体劳累或者是情绪波动而导致的血压升高，也会采用服药治疗，并且呢，可以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随时停药。但是已经诊断为高血压的患者，由于疾病的原因，血压需要长期用药物控制，这就不能随便的停药了。停药之后啊，您的血压会重新升高，所以呢，高血压患者需要按时吃药来控制血压。虽然药物都有副作用，但是呢，和高血压的危害相比，降压药的副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我们千万不要因噎废食。第四个误区呢是，开始的时候我不能用好药，这是因为担心之后病情严重的时候无药可用了。这种做法也绝对是错误的。降压药它不是抗菌类的药物，不会出现耐药的情况。目前临床公认的高血压患者治疗的所谓好药，是指长效降压药，也就是口服一次可以持续保持降压作用24小时以上，这是那种平稳降压的药物。短效降压药物呢，通常只用于突发性的血压增高，作用时间短，长期用药容易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呢，我们要根据患者的个体化情况，选择适宜的降压药物，哪个适合自己就选哪个。第五个误区呢，是根据偶测血压值来判断高血压。很多人去医院体检，测量了一下，血压高了，他就以为自己患上了高血压症，回家自己量反而正常了。这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和您提到过的白大衣式高血压，因为见到医生紧张而引起。专家提示，判断是否患上高血压，不能够以在门诊或家里偶尔测一次两次血压偏高为准。正确的做法呢，是连续测量非同日的3次血压值，如果都高于140/90才判断为高血压。我们提倡家庭自测血压，但是呢，自测血压也不要过于频繁，因为这样做呢，会加重焦虑情绪，反而容易使血压不稳定。误区之六，

发现血压升高要快速降到正常，这样呢也是错误的。一般情况下，血压是缓慢升高的，所以降压的过程呢也要平稳。除了高血压的急症，不能够快速的大幅度降压，以免引起脑灌注不足等意外情况发生。所以呢，您要记住降压的原则是缓慢、平稳、持久和适度，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一定要记住。误区之七，血压越低越好。血压是保持身体器官灌注的动力来源，血压短时间内降得很低，超过自我调控能力的限值之后，将会降低重要脏器的血液灌注，引起脑血栓等不良事件的发生。理想血压的高压值呢，应该在110到140毫米汞柱，低压值在70到90毫米汞柱之间。第八个误区呢，是吃药盲目的追求新、追求贵、频繁换药。选择一组适当的理想的降压药物并不容易，需要长时间的观察和验证。效不更方，只要能够保持血压稳定不波动，并且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就应该坚持服用。第九个误区则是长时间一味服药而不会定期到医院进行检查，盲目治疗。服用药物与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即便您的血压稳定，也应该定期到医院复诊，观察药物是否产生副作用，对心脑肾等靶器官是否产生不良影响，或者是药量是否相对不足。您一味的服药不去医院，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误区十，这一点呢大家可要注意，那就是很多人都有的一个误区，跟着别人的经验擅自用药。高血压病因复杂，临床呢有很多的分型，每个人身体素质以及基础疾病都不一样，照搬他人的经验跟风吃药，很容易产生用药安全危险。因此呢，高血压的患者应该在医生指导之下正规的治疗，根据处方用药，隔壁老王的经验可不能轻易的照搬。误区十一，保健品也能降血压。很多老年人呢迷信广告宣传，认为保健品也能降压，吃药跟着广告走，大夫说什么，家里亲朋好友说什么，一概不信。而实际上，保健品的降压功效没有经过科学的临床认证，盲目使用只会延误高血压的治疗，带来更加不可收拾的结果。误区十二，靠输液治疗高血压。除了高血压的危象、高血压脑病等高血压急症需要静脉点滴降压治疗之外，一般的高血压呀，选择药物长期控制治疗就可以了，是不需要输液的。我们刚才说的十二个误区，您都记住了吗？专家强调，高血压患者不仅需要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坚持药物治疗，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生活方式，配合治疗。第一，就是调整饮食。高血压患者的饮食原则就是几点：低盐、低脂、低热量，严格控制盐的摄入量，每天食用不超过6克。钠盐多了，血压就会上去，含钾食物多了就会降。我们一定要少吃动物脂肪和煎炸食品，非常的重要。第二，运动控制体重。根据自身的年龄和体质，适度的运动可以有效地降低高血压值4到9毫米汞柱。第三呢，则是戒烟限酒。第四，要减轻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情。虽说呢，我们说的这几点呢，都是老生常谈，但是对您的健康绝对有用。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我们聊一聊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绝句二首。绝句二首写于公元764年，杜甫在5年前因战乱离开长安，辗转漂泊，得益于友人严武等人的资助，他在成都郊区浣花溪旁修建了草屋，就是今天的著名景点杜甫草堂。虽然杜甫在成都的几年生活较为安定，但是家乡的风景和那里的家人时常引起杜甫的思念。在《绝句二首》中，杜甫描写明媚艳丽的春天景色，也表达了他的思乡之情。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两首诗。《绝句二首》，唐·杜甫。其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其二，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他的诗也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所以杜甫诗歌的风格大多沉郁顿挫，而《绝句二首》呢，却表现了一代诗圣诗风多彩的一面，清新典雅，让人感受到春日的美好。《绝句二首》其一，第一、第二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意思是春天到了，山山水水都沐浴在春天温煦的阳光里，多么秀丽，鲜花开了，春草绿了，柔和的春风拂面而来，送来花草芬芳的气息。那迟日是出自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七月当中。春日迟迟是说呢，到了春天，白昼渐长，天气趋暖，正所谓天初暖，日初长。那这两句诗呢，妙在既有远近视觉画面的对比，又写出了不同感官的感受。第一句写山水，这是视觉远景；第二句写花草，这是视觉近景。同时呢，又有阳光普照，让人体感温暖。春风扑面而来，这是触觉；花草的清香，这是嗅觉。寥寥10个字，却是多维度地展现出春天的风采。而这还没有结束，紧接下来第三、第四句又从寓意美好的两种鸟儿的感知和动作上进一步做了诠释。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这两句呢是说冰雪消融，春泥湿软，燕子轻盈地飞来飞去，衔着湿泥到树上筑巢，水暖沙温，美丽多情的鸳鸯相依相偎，在阳光下静静地休憩，多么娇憨可爱啊。燕子呢，是中国农家最喜欢的候鸟，是春天里吉祥美满的象征。鸳鸯是一种水鸟，雄雌鸟呢常常成双成对的出现，是美好爱情的象征。两种鸟儿一飞一睡，这一动一静的对比，使得燕子的勃勃生机和鸳鸯的温柔恬静相映成趣。这是《绝句二首》的第一首，那它谱写的是一首柔美和谐的春之曲，而其二的节奏和情绪呢，就变得高昂和热烈起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是说呢，江水碧波浩荡，衬托出水鸟的雪白羽毛，山峦郁郁苍苍，映的红花就像燃烧的火焰一样，还是写江山和花鸟，但是更加浓墨重彩，用碧水衬托鸟翎的洁白， 以山的青绿凸显花的红艳，色彩饱满的让人目眩神迷，可见春意之浓之深。绝句二首一共是8句，40个字，这前6句30个字啊，是诗情画意的代表，6句诗6幅画，就是江山秀丽，花草飘香，燕子衔泥，鸳鸯双栖，鸟飞碧空，山花怒放。但是对诗人杜甫来说，因为战乱举家漂泊在外，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在四川成都安定下来，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回归故里了，所以呢，这里的春光再美，那也是异乡啊。诗人触景而伤情，因此更加思念家乡的一草一木，想回家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了。可是呢，因为战乱阻隔，有家不能回，所以最末2句诗，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是说今年的春天眼看又要过去了，哪一天我才能回到日夜思念的家乡呢？这里啊，也是用季节的变化来对比空间的不变。杜甫被誉为诗圣，他的绝句二首平常中见真切，虽是写寻常景物，却诗美情真，以色彩鲜亮清新宜人的美好风光反衬诗人强烈的思乡之情，抒发了

0: 其二。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那前一期节目中呢，我们介绍了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在宋朝南渡后的这个动荡中写就的一些词作。那他在词中呢，经常怀念之前的悠闲生活，但是词中情绪已不像以往那般的无忧无虑。靖康之难之后，丈夫赵明诚出任建康知府，李清照呢和赵明诚相继避乱江南。南渡途中呢，经过当年项羽自刎之地，李清照想起了撤逃的南廷，心潮澎湃。一天夜里，城中呢爆发叛乱，赵明诚呢不思评判，反而呢临阵脱逃。南宋的这个建炎三年，也就是公元1129年三月，赵明诚罢守建康。《金石录》后续上记载说，李清照与丈夫据舟上芜湖，入姑蜀，将卜居赣水上。本来呢，战争是让女人走开，但是呢，当时代风云扑面而来的时候，正是这个弱女子发出了剑拔弩张的时代呼声。四五月间，舟过乌江时，李清照有感于项羽的悲壮，写下了那首借古讽今的诗作《夏日绝句》，同时呢，也有暗讽南宋王朝和自己丈夫之意。好，我们来欣赏这首著名的《夏日绝句》。
1: 《夏日绝句》，宋·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0: 李清照的诗作呀，传世非常的少，也不甚为世所称，但是这首五言绝句却是一首名作，传颂很广，诗意明白爽朗，所用的项羽典故呢也是人人所知的熟典。那么李清照的词呢，或者是轻柔婉丽，或者是缠绵悱恻，而诗呢则都是洗尽儿女气的那种慷慨之音，和词风大不相同。那这首诗的前两句掷地有声。那么人杰啊，这个词出自《史记·高祖本纪》当中，指这个张良、萧何和韩信等贤臣良将。那鬼雄呢，是出自屈原的《九歌·国殇》当中，身既死兮神已灵，魂魄逆兮为鬼雄。高度凝练的诗句，鲜明而响亮地唱出了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为国捐躯，生死何惧。自先秦以来呢，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但是呢，如果把这两句诗啊放置在女性文学的视野当中，却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战争对于女性而言，它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只能是铁蹄下哀叹呻吟的承受者。然而呢，在李清照的诗笔下，她所显现的那种自我形象呢，却并不是一个等待挽救的弱者。她虽然不能亲临沙场，但是呢，也从未置身事外。她关心着时局，为深受压抑的抗金志士扼腕不平，又毫不掩饰地对惜命逃走的南宋君臣的轻蔑和愤怒。那诗的后两句也就是这个借勇史而讽世。那么项羽兵败，退至乌江。那乌江亭长呢劝他暂避江东，重振旗鼓，可是项羽呢却拒绝东渡，自认为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江边。那么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项羽暴露了作为军事领袖的诸多缺点，然而在其生命的最后关头，却显示了一个英雄的凛然无畏。在李清照看来，他无愧人杰鬼雄之称。而在当时金兵铁蹄长驱南下宋朝君臣望风。

0: 而逃的这种大背景之下，项羽之不肯过江东更具有鲜明的批判性。这是一首借古讽今、发出悲愤的怀古诗，又是以诗歌形式写出的时事评论。全诗呢，在字面上只是对千年前的英雄抒发感慨，但是对时事沉痛悲愤的这种谴责之情呢，却溢于言表。他正是在朝廷败逃的情势下被弄得家破人亡，因此呢，这个颠沛流离，尝尽了人间的艰辛。面对时局，他不得不兴起“汝为误国贼，我做破家人”的这种怨愤。那这种怨愤呢，也是当时啊千万蒙难人民共同的怨愤。因此呢，这首诗不仅是抒发了个人的这种悲愤，又是广大百姓的心声。这样一首诗出自一位封建时代的女子之手，是难能可贵的。那在南渡之后不久，在混乱的局势中，赵明诚接受了湖州太守的任命，赴任途中呢病死于健康，加之呢辗转途中丈夫的爱物金石等丢失几近，啊，李清照的精神呢也受到了沉重打击，后期的词风呢可以说是陡然一变，啊，多写离乱中的孤独生活，国破家亡的孤苦心境。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武陵春》。
1: 风住沉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泽猛舟，再不动许多愁。
0: 这首《武陵春》呢，是作者中年啊双居之后所作的，也就是丈夫李明诚去世以后所作的词作，不是一般的归情归怨词所能比的。这首词呢，借暮春之景，写出了词人内心深处的这种苦闷和忧愁。全诗一唱三叹，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有言尽而意不尽之美。那这首词呢，继承了传统的词的做法，采取了这种类似后来戏曲中的这种代言体，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用深沉忧郁的旋律，塑造了一个孤苦凄凉游荡无依的这种才女形象。那这首词简练含蓄，足见李清照练字造句的功力。其中呢，风住沉香花已尽一句啊，可以说呢已达至境，既点出了此前风吹雨打落红成阵的这种情景，又绘出了现今雨过天晴落花已化为尘土的韵味，既写出了作者雨天不得外出的这种苦闷啊，又写出了他惜春自伤的感慨，真可谓是意味无穷尽呢。那这首词呢，由表及里，从外到内，步步深入，层层开掘，上却侧重于外形，下却呢多偏重于内心。那写这首词的时候啊，李清照呢正是因为这个金人南下，几近丧乱，志同道合的丈夫赵明诚也逝世了，自己呢只身流落金华，眼前所见的是一年一度的春景，睹物思人，物是人非，不禁悲从中来，感到万事皆休，无穷所没。因此呢，他日高方起，懒于梳理，欲语泪先流，写得鲜明而又深刻。这里呢，李清照写泪啊，先以欲语作为铺垫，然后让泪夺眶而出，简单五个字啊，看似平静，用意呢却无比的精深，把这种难以控制的满腹忧愁啊一下子就倾泻出来，感人肺腑，动人心弦。那也因为伉俪情重，抚今追昔，感慨万端，在词中呢交织着他个人身世飘零的哀伤和遭际的凄苦。好，我们下面呢再来欣赏一首李清照的《南歌子》。
1: 《南歌子》，宋·李清照。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凉生枕殿泪痕滋，起解罗衣聊问夜何其。翠贴莲蓬小，今宵偶夜稀。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词的大意是，天上星河转移，人间夜幕低垂，秋凉从枕间透出来，眼泪浸湿了席子。
2: 起身解开罗衣，心下孤凉，深沉的夜已近清晨。用翠线缝在罗衣上的莲蓬小了，用金线缝成的莲叶也稀疏了。天气如旧时，罗衣如旧时，只有人的心情已经不似旧时。
0: 夜深，银河呢随着时间的逐渐消失不断地转移着位置。那这首词一起笔就先声夺人，词人呢在室内枕上遥望着星河横斜的夜空，心里在想的一定是抛下他而去天上，让他独自留在人间的他的丈夫赵明诚了。天上的牛郎织女还能隔着银河一年一度相会，而他们却永无见面之日，真成了天上人间了。这起头两句用天上与人间做对仗啊，也并非是任意为之的。夜凉与解衣好像呢都是随意写到的，其实不然，下片词呢意全由此而生出。这里先做一个引子，在结构布局上很有心机，针线也极其的缜密。那李清照呢所借用的就是汉诗中的语词，但是呢又和前人的用意都不同，他并非有什么要紧事必须早起而怕睡过了头，而是出于烦恼迟迟未能入睡，所以说聊问不过是姑且问问而已。如果探寻他这样问的动机呢，无非是嫌这难以成寐的秋夜太长了，希望时间能过得快些。这首词直叙夫妻生死之这个悲怆，字面上呢虽似平静无波，内中呢则是暗流汹涌，因为解衣欲睡，看到衣上花绣，又生出一番思绪来。夜深寂寞之际，不由得想起悠悠的往事。旧时天气旧时衣，这听起来是一句非常寻常的口语，唯有身历沧桑之变者，才能够领会其中所包含的许多的内容、许多的情感、许多的寓意。眼前呢所接触到的客观事物与旧时有某种的相同，这使回忆变得清晰，联想变得具体，同时呢也变得感情非常的强烈了。这首词看似平平淡淡，只将一个才女的心思娓娓道来，不惊不怒，却感人至深。历经国破家亡，李清照又目睹了嫡亲名苦等惨痛的事实，在这个时期的词作中表达了他深深的忧患和满腹的凄楚。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忆秦娥》。
3: 《忆秦娥》，宋·李清照。临高阁，乱山平野，烟光勃。烟光勃，栖鸦归后，暮天闻角。断香残酒秦淮恶，西风催趁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词的大意是：登临高楼，只见山峦纵横，空旷的原野笼罩在轻薄的烟雾中，烟雾中又渗透着落日的最后一缕余晖，乌鸦返巢，鸦声消逝，远处又隐隐传来了军营中的号角声。熏香燃尽，美酒饮完，这光景令人内心毫不悲苦凄切。阵阵秋风吹落那一片片梧桐枯叶，梧桐叶落又是一片秋景萧瑟，又让人总是满怀的孤独冷落。
0: 这首词是一首借景抒情之作。南渡之后呢，李清照可以说是遭到了家破人亡、沦落异乡文物遗散、恶意重伤等等的沉重打击，又目睹了山河破碎、人民离乱等惨痛的事实。这首《忆秦娥》就是词人凭吊半壁河山，对死去的亲人和昔日幸福温馨生活所发出的祭奠之词。全词呢写情绘景，寓情于景，情景交加的这个诗词三味写得极为的高妙，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才华。 词的一开始便点明了词人是在高高的阁楼之上，他独筑高阁，凭栏远眺，扑入眼帘的是乱山平野，烟光薄的这样的一个景象。那乌鸦呢，我们知道是被人们厌恶的鸟类，它的叫声总使人感到凄凄惨惨，尤其呢在萧条荒凉的秋日黄昏，那叫声呢会显得更加的阴森凄苦。鸦声消逝，远处又隐隐地传来了军营中的阵阵叫声，这凄苦的鸦声，悲壮的叫声，加倍地渲染出自然景色的凄旷悲凉，给人呢以无限空旷的感受，意境开阔而悲凉。不难看出，这景物的描写中融入着作者当时流离失所、无限忧伤的身世之感。那“断香残酒情怀恶”全词呢，只有这一句直接写情怀，但是它呢，却是贯穿和笼罩全篇的感情，一切都与此密切相关。阵阵秋风无情地吹落了梧桐枯黄而硕大的叶子。风声落叶声使词人的心情呢更加的沉重，更加的忧伤了。那么写到这儿作者已经把感情推向了高峰，长期积郁的孤苦之感，亡国亡家之痛，那种种复杂难言的心情呢，都通过淡淡的这些诗句含蓄深沉地表现了出来。那这首诗的结句是全词境界的一个概括和升华，又还秋色又还寂寞，是对词人所处的这种环境、所见的景物以及全部心境真实准确而又深刻的概括。景是眼前之真景物，情是心中之真感情，同时情和景呢又互相的融合，情融入于景，景衬托出情，是全词的意境的氤氲深广。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以下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由时代播讲。
0: 管仲道：陈蔡二国自北姓之后，世其不二。曹军虽未会，已经随我一道伐宋，此三国不必再烦奔走，为宋魏未尝与会，且当一见，似诸国齐心，方定盟约可也。言未毕，忽传报：周王再遣善灭报宋之聘，以至魏国。管仲道：宋可成矣，魏居道路之中，君当亲至魏地为会，以亲诸侯。齐桓公乃曰：宋魏郑三国之君会于捐地，连善灭齐侯共是五位，不用歃血，依让而散。诸侯大悦，齐桓公知人心悦从，乃大和宋鲁陈魏郑许曹蔡诸诸国与幽地，歃血为盟，始定盟主之号，此周喜王三年冬也。谁知齐桓公盟主之位尚未暖热，便有人出来拜盟，拜盟者楚文王也。楚文王雄姿，自得西归立为夫人，宠幸无比，三年之内生下二子。西归虽在宋国三载，从不与楚文王说话，楚文王怪之。一日楚文王问道：寡人爱你至痴，才抢夺为己有，立你为夫人，不曾使你受得半点委屈，三载相依，同寝共枕，莫说你是一个人，就是一块冰一块铁石，寡人已物化了。不成想你对寡人如此深恨。西归长叹一声，终于开口道：俗人上言，好马不被二鞍，好女不是二夫。我一妇人，先是西侯，西侯未死，又是于君王，知耻而不守节，有何颜面说话？楚文王指西归之手道：此过不在夫人，皆蔡哀侯挑唆，如若哀侯不在寡人面前戏言夫人美貌，寡人何以情痴乱治，夺你为夫人，寡人明日起兵伐蔡，替夫人出气。一夜无语。第二日晨，楚文王果然出兵车300乘伐蔡，蔡无备，城击破。蔡哀侯现无赤裸上身，跪于楚文王面前请罪，进出府库财货献于楚文王，楚时方退。是郑立功遣使告复国之事，楚文王道：屠父位二年，乃使告孤，慢孤甚矣。复兴兵伐郑，郑谢罪请和，楚文王许之。周喜王四年，郑立功为楚不敢朝齐，齐桓公使人责之，郑立功使上卿舒瞻入齐。舒瞻见了齐桓公，哭丧着脸道：必亦困于楚兵，日夜守城，未有间隙，是以未休岁事。君若能以威加楚，寡君敢不朝夕立于齐庭乎？齐桓公拍案斥道：大胆！遂命甲士押于君府。舒瞻趁隙逃回郑国，自是郑被齐弑楚。齐桓公一世英明，唯有四件事处置极为不当：其一，蔡有难不救；其二，逼郑投楚；其三，周之大厦将倾不知扶之；其四，错用树雕易牙魏公子开方三位小人。现单说第三件事：周喜王在位五年崩，子浪立是为惠王。惠王之二年，楚文王崩，其长子嗣立。郑立公闻之大喜道：孤无忧矣。舒瞻进道：臣闻依人者威，臣人者辱，今立国于齐楚之间，不辱即威，非常计也。先君桓武即庄，三世为王朝卿士，是以冠冕列国，征服诸侯。今新王继位，闻国晋二国朝王，王为之享礼命幼，又赐玉五双，马三匹，君不若朝贡于周， 若赖王之宠，以修先世卿士之业，虽有大国不足畏也。郑立公道：“善。”乃遣大夫师叔入周朝贺新王。师叔回报：“周室大乱。”立公道：“怎么讲？”师叔对道：“西周庄王婢妾姚姬，谓之王姚，生子颓，庄王爱之，是大夫韦国为王师傅。子颓性好牛，曾养牛数百，亲自喂养，似以五谷，披以文绣，谓之文绶。凡有出入，仆从皆乘牛而行，践踏无忌。又暗与大夫韦国边伯子禽助馈詹父等勾结，此情喜王并非不知，但未加禁止。世子即位，是为惠王。子颓仗着是其亲叔，愈加骄横，惠王恶之，乃才艺其党，夺子禽助馈詹父之田。惠王又因助元佑与公策，韦国有仆，边伯有事，接近王宫，王惧取之，以广其诱。又善服食宿，尽善不精，王怒，削其禄。食宿亦恨王，故五大夫同食宿作乱，奉子颓为君以攻王。赖周公继父同赵伯辽等死力拒敌，子颓不能入，乃出奔于苏。先周武王时，苏奋升为王，司冠有功，谓之苏公，授以南阳之田为采地。奋升死，其子孙为敌所制，乃叛王而弑敌，又不交还采地于周。桓公八年，乃以苏子之田赐我先君庄公，亦我晋周之田。于是苏子与周嫌隙一深。周庄王在位之时，为人诸国君硕而立前谋，前谋者庄公之婿也。后硕复国，因仇恨前谋之故，遗恨惠王，得知子颓奔苏，邀至于魏，二军合一，加之燕兵相助，同伐王都。周公继父出战，一败涂地，遂同赵伯辽等奉惠王出奔于燕，武大夫等尊子颓为王。立公道：“国人对这件事如何看？”师叔道：“国人以为子颓以臣犯君，以弟奸兄，罪在不赦。”立公道：“寡人知之矣，寡人这就遣使去齐，商议平乱之事。”师叔道：“不可，不可这样。”立公道：“为甚？”郑立公就平乱一事，欲要和齐桓公商议，师叔连道不可。齐桓公近来嚣张得很，他打着尊王并济弱义强的旗号，二合诸侯，当上了霸主。我若不想复先君桓武之业，列免列国也就罢了，若欲列免列国，就得独行其事，兴兵纳王，此万世之功业。立公道：“若非清者以习化，寡人险些误了大事，寡人这就兴兵秦王。”舒瞻道：“别急，以臣之见，暂勿用兵。”立公道：“为甚呢？”舒瞻道：“子颓生性懦弱，武大夫亦为拥留之辈，主公若使人以礼遇之，若子颓悔祸反正，面动干戈，岂不美哉？”立公道了一声好，一面使人入燕迎王，暂居乐邑。因立公曾居乐邑十七年，公事其整固也。一面使人致书于子颓，子颓得书犹豫不决，商之于武大夫。武大夫道：“其乎者事不能复下，岂有已经为君而复退居臣位者？此郑侯欺人之语，不可听也。”子颓决心乃下，逐出郑室。郑立公见文的不行，便来武的，朝周惠王于越，合军为一，夜袭成周，取传国宝器，凯歌而还，是为周惠王三年。始冬，郑立公遣人约会西国公，同起义兵秦王，国公应之。惠王四年之春，郑国二军会兵于糜，夏四月同伐王城，郑立公亲自率兵攻南门，国公率兵攻北门。韦国闻报，忙叩宫门来见子颓。子颓因四牛未毕，不予相见。韦国顿足回道：“谬也，谬也！ 遂假传子颓之命，使边伯、子禽、祝贵、詹夫登城墙防守。周人素来不服子颓，闻周惠王至，欢声如雷，睁开城门迎接。魏国正草国书，某遣人往魏求救，书未写就，闻钟鼓之声，人报惠王已入城坐朝矣。魏国仰天长叹道：“责主不明，我不死谁死？”遂拔剑自刎而死。祝贵、子禽亦死于乱军之中，边伯、詹父被周人绑缚献给惠王。子颓这才慌了，命石素押文牛为前队，出奔西门，因牛体肥大，行动迟缓，为追兵所获，与边伯、詹父一同被斩首。诗人有诗叹子颓之愚云：“携宠横行亦未休，私交成序岂兼谋？一年难面成何事，只合关门去似牛。”又一诗说齐桓公称盟主，何该倡议秦王，不应让之郑国也。诗云：“天子蒙臣九庙修，纷纷郑国效忠谋，如何重负无一策，却让当时第一仇。”这诗几经辗转传入管仲之耳，管仲大叫一声，昏厥过去。其实这是怪不得管仲，管仲自幼丧父，寡母一把屎一把尿将他拉扯成人，正当享福的年龄，突患暴病而亡，把个管仲哭得死去活来。加之丁忧期间不能吃酒肉，不得近女色，把个管仲瘦得皮包骨头，极不成人形。但这事他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在周惠王出奔燕地之时，曾遣使向齐求救，齐桓公救秦王之事也曾征求过他的意见，他也表示同意。后来齐桓公自己改变了主意，管仲也没有坚持。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齐桓公为什么要改变主意？其因有二：王姬不支持秦王。王姬与子颓年纪相仿，自小在一块玩耍，感情甚好，但凭着王姬还不一定为子颓说话。子颓篡位之后，往齐国送了三份厚礼，内中一份就是给王姬的。王姬见钱眼开，这才帮子颓说话，这是其一。其二也是因钱而起，子颓篡位谁也不怕，就怕齐桓公出兵讨他。大夫韦国给他出了个主意，用金钱开路，这钱当然不能直接送给齐桓公，而是送给齐桓公的两个宠臣树雕和易牙，连同王姬的那一份，刚好三份。王姬的枕头风加之树雕和易牙的作用，齐桓公放弃了秦王的打算，眼睁睁地把秦王第一功让给了并不强大的郑国。每一及此，齐桓公总是扼腕长叹：“王姬误我。”自此对王姬开始冷落。光阴如梭，转眼三载过去，先是有谍人报称郑厉公驾崩，世子公子杰即位，是为郑文公。几之又有谍人来报楚文王驾崩，长子即位。宋桓公连道两声好字，召管仲进宫，欲出兵伐楚。连仲连道两声不可。齐桓公惊问何故，管仲一字一顿道：“人在丧中，伐之不义，一不可也。楚文王郑厉公虽然死了，但其国力未衰，以臣之意，莫如连鲁以伐徐荣。”齐桓公道了声善，正要遣使赴鲁，谍人又报文姜病逝。齐桓公大惊道：“他不是好好的，怎么说死就死了呢？”他不了解文姜，文姜自齐襄公崩后日夜哀痛，遂得咳疾，内侍进举医查脉。文姜久不沾难事之身，欲心难治，遂留举医饮食，与之私通。后举医回国，文姜拖延就医，两次复举，宿于举医之家。举医年近五旬，自觉体力不支，见人以自待。文姜老而欲淫，来者不拒，然终以不及襄公为恨，病愈加剧，遂薨于鲁之别寝。 江红之时，江鲁庄公召至榻前道：“其女今长成18岁矣，你当速娶，以正六宫之位，万物居中。”

0: 中丧之志，使我九泉之下悬念不了。又道：“其方图薄，你当谨视之，永世不可背其言弃而逝。”庄公葬罢文姜，便要遣使赴其议婚。大夫曹刿道：“大丧在殡，未可取也。请后三年，丧必取之。”庄公道：“吾母命我为之不孝。”遂不顾曹刿之劝，遣使赴其议婚。齐桓公正与连鲁慨然而允，亲送其女入鲁成婚，是为哀姜。齐鲁两国喜结良缘，好上加好。桓公乘机邀鲁庄公伐徐伐荣，徐乃弹丸小国，如何抵得住齐鲁联军不战而降？倒是伐荣出了点麻烦。荣人彪悍善战，第一阵由东郭牙出面败了个一塌糊涂，第二阵王子成父亲自出面大败而归。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建议，挑选了100名勇士夜袭荣营。将行之时，齐桓公亲自设宴为勇士们饯行，一再询问勇士们有什么要求，如有一定设法满足。赖毛乘着酒兴站了起来，他的嘴张了几张，忽又坐下。管仲走上前去，照着赖毛肩头轻轻拍了一下，笑微微地问道：“小兄弟今年多大了？”赖毛道：“
1: 20了。”
0: 管仲又道：“家里还有什么人？”赖毛道：“
1: 还有一个弟弟和老娘。”
0: 管仲道：“
1: 你仿佛有什么心事？”“
2: 没有。”“
1: 你有，你一定有。”
0: 赖毛笑道：“
1: 您怎么知道俺有心事啊？”
0: 管仲道：“
1: 你若是没有心事，怎会欲言又止？”
0: 赖毛含笑不语。管仲又拍了拍赖毛肩头，鼓励道：“
1: 有什么心事，你尽管说，我成全你。”
0: 赖毛只笑，就是不说。同行的勇士跟着起哄。这个说：“
1: 赖毛，有相爷给你做主，有什么话还不敢讲啊？”
0: 那个说：“
1: 赖毛，你向来是天不怕地不怕，今日怎么变得如此胆小啊？”
0: 赖毛被激怒了，瞪着一双微醉的小眼道：“
1: 谁说我胆小？看了头碗大一个吧，拿酒来。”
0: 他一连喝了两大碗，脸红得像熟透的柿子一样，用手背将嘴一擦道：“
1: 我说，我这就说，既然做了勇士，就没有打算活着回来。实话实说，有人偷看过魏夫人洗澡，说她长得特别好，我想看看她，死而无憾。”
0: 齐桓公拍案而起，面如猪肝，众人的心像是被人揪住，提到了嗓子眼里，沉寂，死一般的沉寂。齐桓公缓缓坐了下来，树雕一牙站了起来，稽首向赖毛指道：“
1: 你好大的胆子！”
0: 转身向大帐外喊道：“
1: 来人，把这个无赖绑出去斩了！”
0: 帐外应声跑进了两个武士，一边一个扭住赖毛胳膊朝帐外拖去。管仲欲言又止，当二武士将赖毛拖至帐门口时，齐桓公轻轻摇了摇手：“
1: 拉回来。”
0: 二武士将赖毛扭到齐桓公面前，齐桓公照着赖毛当胸一拳：“
1: 你是个男人，寡人成全你。”
0: 说毕传召下去，命卫姬进帐。卫姬飘然而至，朝着齐桓公深深一拜，语如莺啼道：“
3: 主公深夜相召，可有什么吩咐？”
0: 齐桓公朝赖毛一指道：“
1: 这位勇士想看一看你的胸脯。”“
3: 什么？”
0: 卫姬惊叫一声，一连退了三步，两臂相交护在胸前。齐桓公缓缓说道：“
1: 请不必害怕，色者性也。不爱色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不敢承认自己爱色的男人也不是真正的男人。仲父有一句名言叫存天理尽人欲，人欲是什么？就是食也，色也。他要寡人见一只女驴以满足将士的色欲，寡人一直未曾放在心上，这是寡人的失误，寡人对不起诸位。”
0: 他双手抱拳还礼一周，掌声如雷。齐桓公继续讲道：“
1: 待灭戎之后，寡人将戎之虏女建立一只女驴，这次参战的勇士一人分一个享用，时间

0: 恩天。掌声又起，经久不息。齐桓公又道：因而寡人希望诸位活着回来，为了大齐，为了女人，你们一定要活着回来。掌声伴着呼哨再一次响起。齐桓公将脸转向赖毛：这位勇士，寡人特别希望你活着回来。你若活着回来，寡人不止让你玩三天女驴，寡人赐你一个宫女。赖毛扑通朝齐桓公一跪，叩首说道：谢主公，臣一定活着回来。齐桓公一脸调侃道：你还要看夫人的胸脯吗？赖毛连连叩首道：小人罪该万死，罪该万死。齐桓公转脸对着卫姬道：卿的胸脯让他们看吧。卫姬红着脸没有回答。齐桓公道：有道是刀剑无眼，他们这是在为齐国出力，为寡人而战，能否活着回来尚在两可之间，你就让他们看一看吧。卫姬低着头，双手摆弄着衣襟。齐桓公语带恳求道：你就让他们看一看吧，算寡人求你了。说毕朝卫姬深深一揖。卫姬长叹一声，缓缓将纽扣解开，露出一对洁白如玉、活蹦乱跳的乳房。真当要他们看的时候，反倒没人看了。赖毛将手一挥：弟兄们，君侯如此相待我等，吾等还有何话可说？走，踹营去。走。众人跟着赖毛身后，猛虎一般的扑向戎营。一百个人，一百只虎，把戎兵杀得七零八落，四散溃逃。齐鲁联军乘胜追杀，一举灭了戎国。齐桓公依诺而行，将鲁德的2400名戎女全部充作女驴。至于赖毛，不仅娶了宫女，还破格提为连长。灭戎之后，郑文公害怕了，忙遣使赴齐请盟。齐桓公便与宋、鲁、陈、郑四国国君会盟于齐境幽地。盟毕，齐桓公归国，于寿宫大摆宴席，犒劳群臣。齐桓公高举金弓说道：寡人自北姓出会以来，三会诸侯，一匡天下，可谓功成名就，喝喝他个一醉方休。说毕一饮而尽。管仲一道：主公所言甚是，来来来，喝他个一醉方休。众人举弓共饮，酒至半酣，鲍叔牙直至来到了齐桓公面前，斟满为寿。齐桓公道：乐在今日之饮。鲍叔牙道：臣闻明主贤臣，虽乐而不忘其忧，臣愿君勿忘除奔，管仲勿忘兼求，宁弃勿忘牧牛于山。鲍叔牙一席话如同醍醐灌顶，齐桓公惶惧离席，双掌交合向鲍叔牙及百官拜道：鲍叔牙之言令寡人振聋发聩矣，寡人有千秋之时而无千秋之寿，寡人与众卿皆铭记鲍叔牙之言，乐而不忘其忧，此乃国家与四民之幸也。言讫拿过金壶，亲为鲍叔牙斟酒，是日极欢而散。管仲醉了，寻宫中食道咧起而行。树雕从后面追过来，搀扶着管仲边走边道：鲍叔牙近日有些不大像话。管仲立马警觉起来：
1: 你说什么？
0: 树雕道：我说鲍叔牙实在有些不像话。管仲忍住气道：
1: 他怎么不像话了？
0: 树雕道：主公在您的辅佐下，三会诸侯一匡天下，其功比天高，鲍叔牙视而不见，反而揭您和主公的短，是可忍孰不可忍。管仲大怒，推开树雕，踉跄着直戳赤道：
1: 你这小人，竟敢挑拨我与鲍叔牙的关系。
0: 树雕苦笑道：我这是何苦呢？我这是为你好，你若不听劝，早晚要吃鲍叔牙的亏。管仲冷笑一声说：
1: 你为我好，你为你自己好，自你入宫以来，你干的坏事还少吗？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